0: 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夏日的西宁，清凉宜人，夜幕降临，利盟商业步行街灯火辉映，人声鼎沸，烤串的孜然味，奶茶的甜腻，铁板鱿鱼的焦香，混着动感的音乐，食客们穿梭于各色餐饮店铺之间，享受美食带来的愉悦。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商业街的一角，一座建筑面积仅350平方米的小型消防救援站，正默默守护着这份人间烟火。
1: 这就是利盟商圈的消防救援站，站里驻扎着12名的消防员。这座2024年1月建成投用的小型站，是青海省首个挂牌成立的商圈小型消防救援站。在此之前，这一片区虽然隶属于西宁市城西区消防救援大队的管辖，但大队的驻地较远，大部分的警情需要由城中区或者是城北区的消防站就近处置，常常都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0: 利盟商业圈建成后，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小快灵，可以做到5分钟到达现场。站长艾文顺说，利盟商圈消防站建成后，与文景街消防站构成卫星站，同城新区核心消防站形成一个核心站加两个卫星站的力量布格防局。辖区52.98平方米的任务面积由3站分辖，核心作战区的半径缩减了65%，响应效率显著提升。
1: 数据最能印证这支队伍的奔跑速度。自建站以来，累计的出警为350起，其中火灾为81起，抢险救援33起，社会救助81起，各类的安保勤务为123次。如果说商圈的消防有优先级，那么餐饮场所无疑就是重中之重。艾文顺说道，相对来说，餐馆的隐患就比其他的店铺要大得多。餐馆的核心风险来自于厨房明火作业，炒菜时一旦不小心温度过高会起火，极易引燃油烟机。而油烟机呢，在工作状态下将会将火苗吸入到管道，瞬间就会沿着布满了油垢的排烟管道蔓延。
0: 利盟商圈近40%店铺是餐饮，从高档餐厅到10几平方米的外卖小馆，明火灶台密密麻麻。艾文顺最不放心的不是那些大店，大店消防设施齐全，老板重视，也不是小店，店小人跑得快，恰恰是那种中不溜的店，灶台连着油烟机，管道从1楼直通楼顶，油垢半年不洗，一旦起火，火苗被吸进管道，整栋楼就是一个大烟囱，
1: 能不着火才是最好的。艾文顺呢，反复地强调着这句话，所以这支队伍把70%的精力花在了防上。他们每天都会随机地抽查商户，多的时候一天跑着20多家，少则为3、4家。他们会用手电筒照着灶台后面的排烟管，用手指尖去蹭一下油渍的。

0: 厚度，弯腰查看着疏散通道是否堆了纸箱，拉开消火栓门，捏一捏水袋，看有没有硬化。
1: 艾文顺统计过，大火不一定亡人，小火反而容易酿成大祸。我们上门讲，反复讲，直到商户真正入脑入心。巡查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就两类，一是占用消防通道，二是店员不会用灭火器，更不懂火灾初期如何处置。有些老板觉得小火不怕，自己拿盆水去泼，结果油锅炸了。
0: 有的呢，在起火之后一慌，把疏散门打开去排烟，结果浓烟就灌进到了逃生的通道，反而堵了别人的路。每周五的下午，客流量最大的时候，消防站还会联合着街道和社区、城管、住建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艾文顺说道，防患于未然，这是他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1: 在艾文顺看来，消防站的职责早已不只是灭火，消防站门口那个火焰蓝24小时便民服务点的灯箱格外醒目，夜里比招牌还亮。站在站里向社会公开23项便民服务措施，提供饮水、应急药品、临时休息、扶老助残等项目，累计服务群众377次，小到摘马蜂窝、房门闭锁取钥匙，大到火警、车祸救援，老百姓有需要我们都会去。艾文顺说，消防救援行业是零差评行业，能够帮助群众是他们的荣幸。
0: 2024年的夏天，一名老人在新宁广场放风筝时突发了心脏疾病晕倒，正在广场上进行长跑训练的消防队员发现后，立即对老人实施了心肺复苏，同时也拨打了120。艾文顺说，在老人苏醒后，我们的心里特别的欣慰，急救的技能是他们的必修课，医院的专业医师会定期来队指导着心肺复苏 AED 的使用和外伤包扎，确保关键的时刻拉得出顶得上。
1: 夜色愈浓，利盟商圈灯火璀璨，人流如织，餐饮店铺蒸腾的锅气和食客的欢声笑语交织升腾。在这片烟火气最浓的地方，12名消防员默默守护着城市的安宁，用行动诠释着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和担当。
0: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在青海省花宝枫叶股份合作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里，蜂蜜灌装线以每小时灌装2000多瓶的速度有序地运转，贴着青海老字号标签的产品将从这里走向省内外的市场。随着夏季产蜜的旺季全面来临，从祁连山下到柴达木盆地，青海正将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酿成助农增收、出口创汇的金山银山，让青海蜂蜜这一张绿色的名片愈发闪亮。
1: 青海地处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超3000米，拥有油菜、枸杞、野藿香等1200多种蜜源植物，蜜源面积600多万亩，是全国优质稳产蜜源基地。区域高寒冷凉，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无工业污染，蜜源流量密度大，营养丰富，绿色天然，素有高原蜜库之称。独特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蜂产品的独特优势，蜂蜜淀粉酶值、蜂王浆、葵烯酸等关键指标国内外领先。
0: 其中油菜蜜的淀粉酶值高出了国际的5倍以上，也是国内唯一实现了出口的油菜蜜品类。据新宁海关最新的数据，今年的前7个月，青海省的蜂产品出口货值达到了545.3万元，并已成功开拓了希腊、新加坡、波兰等新兴市场，实现了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布局。高原蜜库持续释放着发展新动能。
1: 小蜜蜂舞动大产业，作为一项不征地、不费水、投资少、见效快的空中农业，青海蜂产业不仅带来了直接经济收益，其蜜蜂授粉更促使油菜、枸杞等农作物增产15%至30%，综合生态与社会效益超100亿元。每年6月底至8月初，在青海放蜂的外地蜂群达46万群左右。
0: 年丰产品总量为2.5万吨左右，年丰业总产值为30亿元，青海省丰产品总产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20，位居于全国第13位。全省从事着丰产品加工、收购和经销的本土企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经营门店以及个体经营主体共计为30多家，其中丰产业的从业人员近500人次，有效地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持续为本地的群众创造了就业岗位。
1: 好生态酿出好效益，这份高活性无污染的品质优势正转化为国际市场通行证。省内企业通过建立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蜂农的产业模式，整合资源，从源头把控品质，实现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跨越。西宁海关同步推出7x24小时预约检查等便利化措施，助力企业建立全链条质控体系，为轻字号丰产品出海按下加速键。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8: 速，西宁市文火，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汇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6: 八月十八号，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青海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圆满闭幕。本届省运会共有37个代表团的605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选调裁判员436人，产生1237枚奖牌，其中金牌442枚，银牌376枚，铜牌419枚。
7: 570人获得优秀运动员称号。201人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37个代表团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10个市县区被评为优秀赛区，20个单位获得优秀竞赛组织奖，田径项目12人次打破了5项青海省纪录。
6: 本届省残运会共有10个代表队、331名运动员和39名教练员参加比赛，120名助残志愿者参与赛事服务，产生242枚奖牌，其中金牌84枚、银牌83枚、铜牌75枚，10支代表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7: 作为我省

0: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从筹备攻坚到盛大启幕，从场馆建设到服务保障，每一处精彩的背后都浸润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担当。本届赛会坚持了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办赛，组织严密有序，服务精细周全，实现运行零差错，保障零事故，交出一份简约、安全、精彩的高原办赛答卷。
1: 开幕式融汇昆仑文脉、三江神韵、民族风情与时代气息，尽显青海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劲。竞技赛场捷报频传，记录刷新，一批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脱颖而出，竞技体育活力迸发，盛会赢得各界广泛好评，打造独具特色的高原办赛样板。闭幕式上，海西州将省运会会旗交给下届赛会举办地海北藏族自治州。四年后，我们相约海北见。
0: 8月18号，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中央统战部有关文件精神，通报了我省联席会议制度贯彻落实情况。
1: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成员单位深入贯彻落实联席会议制度，认真履行职责，着力发挥优势作用，履行社会责任，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宣传引导，积极促进联谊组织健康发展，助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健康成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了积极贡献，成绩值得肯定。同时也存在一些主管部门发挥作用不明显，对联以组织建设支持力度不大等的短板。
0: 会议强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要深刻领会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理解联席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健全运行机制，让联席会议制度活起来、实起来，创新方式方法，帮助新阶层人士提升理论素养，扩清思想迷雾。
1: 要从新阶层人士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营造有利于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要锻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夯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基础组织。会上审议了科创中国青海服务团行动方案，部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做交流发言。
0: 8月18号，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畅享昆仑，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决赛在西宁市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激情开场。本次大赛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青海省文化馆、各省各市州文化和旅游局联合承办，以新文化、惠民生、传文脉为主题，旨在用质朴动听的本土民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让传统文脉走进大众，贴近民生。
1: 大赛设置原生态民歌、新编民歌两大组别，赛程规范有序，评审公正公开。活动自6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各地的200多名民间歌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青年文艺爱好者踊跃报名。经过各市州初赛、复赛层层选拔，46件优秀作品晋级半决赛，最终24件精品力作脱颖而出，站上决赛舞台。赛事全程严格监督评审流程，统一评分标准，公开比赛成绩，全方位保证了专业性、公开性和权威性。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的活动跳出了单一的赛事模式，邀请了来自南京、银川、南宁等全国8个城市的优秀艺术家齐聚西宁，同台献艺，以歌会友，用真挚的歌声促进西部文艺互通互融。现场节目风格浓郁，特色鲜明，涵盖了花儿、牧歌、弹唱、山歌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音乐形式，充分展现了青海民歌兼具并蓄、鲜活灵动的艺术特质，生动呈现出青海民族民间文化丰厚鲜活的传承现状。
1: 据了解，本次民歌大赛不仅发掘了一批扎根基层、潜力十足的文艺 育人才，让传统民歌在新时代焕发崭新活力，也进一步扩大了青海本土民间文化的传播广度与影响力。通过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群众文化活动，大美青海的文化特色更加鲜明，文化底蕴更加浓厚，为青海群众文化繁荣、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的文艺力量。
0: 8月18号，来自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信访局、省数据局，正式印发《青海省处置市场监管领域滥用投诉举报权利、恶意索赔行为的指导意见》，将于2026年9月10号起正式施行。
1: 该意见明确13类典型恶意索赔认定情形，包括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批量牟利索赔，仅以不影响商品质量的标签瑕疵索要惩罚性赔偿，伪造证据胁迫经营者支付不合理费用，模板化批量投诉牟利等行为，统一了全省监管判定标准。
0: 文件规范了全流程处置规则，正常消费者维权渠道保持畅通，同时严禁以罚代调、以赔息诉，对涉嫌敲诈勒索、诈骗的恶意赔偿线索将及时的移送公安机关追责，明确了4类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理清行政权责边界，同时支持被恶意索赔的经营主体通过民事诉讼等渠道依法维权。
1: 新规同步推出多项减负举措，建立全省跨部门恶意索赔异常名录，严格保护当事人个人信息与复核权利，优化投诉举报考核机制，不片面以满意率等指标倒逼基层妥协息诉，经认定的恶意索赔诉求不再纳入12345热线考核，让政务资源聚焦正常民生诉求。后续相关部门将开展面向小微企业的合规培训，发布典型案例，持续为经营主体减负打造更多公平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
0: 8月的金银滩草原绿草如茵，牧歌悠扬。近日，青海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海北专题推介会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举行。
1: 政企代表、科研专家齐聚青海湖北岸，实地观摩海北现代化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金银滩金滩乡标准化藏羊养殖基地，近距离了解两种繁育、涉饲养殖、草畜平衡一体化发展实践样板，共商高原特色畜牧业发展路径。
0: 据海北州委书记张峰介绍，面向15五，海北州将锚定高品质、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坚守生态优先底线，持续做大牦牛藏羊特色产业，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推动牦牛藏羊产业成长为富民兴州支柱产业。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 压器、电线杆等危险。

0: 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4: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6: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

0: 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0: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3: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3: 早安，青海。
2: 早安，青海。
3: 每天新出发。
2: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八月中旬，河湟谷地属地未销，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中川乡的蓝莓种植基地进入休整期。大棚里一盆盆蓝莓树整齐排列，正休养生息，工人们正忙着修剪枝叶。基地负责人梁恒玉介绍说，今年首批蓝莓采收了5000公斤，市场反馈很好。基地目前共有50个大棚，其中13个大棚今年已成功挂果，其余37个棚里是小苗，预计明年挂果。
1: 积石山地震中，金川乡金田村草滩村成为了青海灾区和受损最严重的区域。当地的干部群众齐心协力重建家园，不到一年的时间，276户的村民顺利地搬进了金田草滩新村，开启了新生活。
0: 但如何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成为摆在当地干部面前最紧迫的发展考题。结合中川乡位于黄河沿岸、光热资源充足、部分土地盐碱化严重且闲置的特点，当地经过多番调研论证，最终将蓝莓种植产业确定为金田草滩村及美一村搬迁后扶贫产业项目，由青海河阴蓝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业运营，美一村22公顷撂荒地重新生金。
1: 梁恒玉说，这里的早晚温

0: 差大，日照的时间长，果实糖分饱满，口感酸甜，病虫害少，种植的蓝莓品质有保障。为了克服盐碱地不能种植蓝莓的问题，基地搭配了专用的营养土，采用了盆栽机制栽培模式。项目落地的过程中，当地的干部全程跟踪服务，从土地的流转整理到基础设备的配套，一步步把蓝图落到了实处。
1: 不到一年时间，蓝莓种植基地建成了50座日光温室大棚、分拣加工中心以及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生态防控等现代化农业设施。按照梁恒宇的说法，就是拎包入住，企业带着苗木、花盆和肥料过来专心搞生产就行。
0: 按照约定，除去每年给到每一村的土地流转费，每一草滩金田村集体每年还能享受到100万元的分红，单村的年均分红约为27.83万元。最重要的就是搬迁的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的红利。每一村村民李生兰边修剪着枝叶边高兴地说道：“在家门口上班，不光是挣了钱，还学了技术。蓝莓长得好，我们的工作也更安稳。”
1: 如今基地稳定吸纳8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每人每月能拿到3200元的稳定收入。此外，梁恒玉介绍说，蓝莓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采摘、修剪、分拣、包装等环节年用工总量达6000人次。
0: 除去务工之外，基地的常态化开展了种植技术的实训，每年带动了50多名农户学习了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培育本土的乡土人才，实现了就业一人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的新格局。从无人问津的撂荒盐碱地，变身成产销两旺的全省最大的蓝莓种植基地。一颗颗饱满的蓝莓果实，既是盐碱地上结出的经济果，更是海东市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检验果。
1: 放眼整个海东市，冷资源变成热产业，冷粮蔬菜产业惠及全市86个村，带动12.4万农户户均年增收32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步增长18%，直接吸纳5.3万名农村劳动力就定就业。年人均收入突破1.2万元。
0: 2025年，冷粮蔬菜远销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1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值超过了8000万元。当中，当中川乡的蓝莓香飘于省内外，当海东市的冷粮蔬菜摆上了中国粤港澳和海外家庭的餐桌，这一片高原热土上的正确政绩观正在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1: 再来关注，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黄河上游的龙阳峡谷区，一排排标准化养殖网箱静卧澄澈水面，随着自动吸鱼泵启动，一尾尾肥硕冷水鱼顺管抵达捕捞平台后，工人快速完成电击、放血、降温、锁鲜，一箱箱带着高原清冽的冷水鱼整装待发，跨越山海走上全球餐桌。
0: 青海龙阳峡是我国规模最大、体系最成熟的高原冷水鱼出口基地。依托着青藏高原洁净低温的活水禀赋，当地深耕冷水鱼外向型特色产业，构建了规模化、标准化、国际化的全产业链，成为中国高端生态水产出口的标志性名牌。
1: 国际市场根基在于青藏高原独有的生态条件，龙阳峡坚持生态优先、冷水慢养思路，严守水域生态红线，推广标准化深水网箱养殖，摒弃粗放养殖方式，在维系水域生态平衡的同时稳定产品品质。
0: 为了守牢生态底线，当地建立了闭环管理，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标准，凭借着优良的生态和严苛的管控，龙阳峡冷水鱼获得欧盟、俄罗斯等多国市场的准入资质，拿下了 ASC BAP 4星国际双认证，海关。

0: NAEO 高级认证，是国内少数能够批量供应国际高端水产市场的本土水产品，成为了高原生态农产品出海的标杆。
1: 龙阳峡依托国产设备与定制投喂船系统，根据水温、溶氧量、鱼体大小动态调整投喂方案，摆脱传统人工投喂局限，捕捞加工环节的现代化转型直观体现产业升级成效。多年前，龙阳峡传统渔民依靠人力撒网捕鱼，单日最多捕捞3-4千尾，劳动强度极大。
0: 人工作业不仅是捕捞的数量有限，还容易碰伤到鱼体，品相不稳定，难以达到外销的标准。在产业升级后，不仅人力得到了解放，作业的规模成倍扩大，更最大程度地稳定了产品的品质，为高原冷水鱼打通出海通道打下了基础。
1: 目前，龙阳峡已构建起鱼苗孵化、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冷链仓储、跨境出海的完整产业链。青海省90%以上冷水鱼产自龙阳峡库区，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格局基本形成。
0: 打通出海通道，离不开政府部门和海关的协同赋能。商务、海关等单位为企业提供了1:1的通关指导，国际资质帮扶和外贸政策宣讲，持续优化了通关流程，降低了企业出海的综合成本。
1: 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青海冷水鱼产品已远销俄罗斯、日本、东南亚及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全国同类产品的比例超98%。来自青藏高原的天然风味正成长为连通全球市场的富民产业。
0: 地处于西部内陆，不靠海地理的区位，一度是青海发展外向型产业的短板。如今，这片高原正在以冷水鱼产业为抓手，打破空间桎梏，主动地融入到国内国际双循环。依托着冷水鱼这条生态产业链，青海持续推动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外贸经济优势、品牌竞争优势，带动着群众稳定增收致富。据了解，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直接间接地带动就业超过了2500人，辐射带动沿线的县域经济发展。
1: 除龙阳峡外，黄河上游依托天然冷水资源探索多元养殖路径。青海省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海林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创新形成陆地工厂化育苗、河道育成新模式，立足生态禀赋，深耕全链条发展，勇闯全球市场。
0: 青藏高原冷水鱼的出海之路，是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生动实践，更是西部内陆立足于生态禀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富民道路的鲜活样本。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989，
2: 跟随989，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今年是日本国宪法颁布80周年。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于1946年通过了这部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不承认国家交战权，不保持战争力量，为战后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筑牢了法治根基。然而80年后的今天，日本自民党正全力推进着修宪议程， 谋求将日本打造为可主动发动战争的所谓正常国家。宪法的第九条真的妨碍了日本的安全吗？审视日本战后发展历程，不难得出结论，追求非军事中立才是日本应当坚守的长远出路。梳理日本近代史侵略战争的轨迹贯穿始终，
1: 1874年首次入侵中国台湾，到二战战败，70多年间，日本在亚洲地区频频发动战争，给地区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战后80多年来，日本得以保持和和平发展局面，宪法第九条是核心保障之一，坚持专守防卫原则，仅行使个别自卫权，恪守无核三原则，长期严格限制自卫对海外行动，
0: 防卫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长期控制在1%以内。但眼下，这一维系和平的重要根基正在持续松动。日本自民党早在2012年就公布了修宪的草案，时至今日，相关的议程非但没有搁置，反而不断的提速，推进姿态日趋激进。2022年，日本政府修订了安保三文件， 宣称日本应该拥有反击能力，即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本质上彻底抛弃了专守防卫原则。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公然声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按照这套逻辑推演，即便日本没有遭到攻击，也可以主动发起军事打击，这番言论十分出格。 今年4月，高市早苗又在自民党大会上声称修宪时机已经到来，强调推动修宪是自民党与生俱来的使命。和平宪法承载着和平理念，守护日本宪法的和平属性需要全体日本民众共同付出努力，世界能够改变，日本同样能够做出正确选择。
1: 推动日本重回和平发展正轨，正是当下日本民众应当扛起的责任。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1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埃两国企业在活动上签署多项贸易协定，合同总额近1.7亿美元。 埃及投资和外贸部亚洲司司长赛义德·福阿德感谢中方在埃举办出口中国专场活动，他表示埃方愿与中方建立更长期的合作，加强经贸交流，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更好发展。埃及出口商协会主席穆罕默德·卡西姆希望中埃两国企业建立常态交流机制，并表示 埃方企业要深入了解中国市场需求、销售渠道，以取得更多的经贸合作成果。中国商务部外贸司二级巡视员常辉表示，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进非洲国家的首站。举办出口中国系列对接活动， 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平衡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同各贸易伙伴共享发展红利、坚定维护多边贸易自由体制与自由贸易的创新举措。本次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由中国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埃及出口 商协会承办，两国政商界代表、企业家约170人出席活动。
0: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17号发表的一部声明说， 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对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更易获得，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 这份报告由该校研究人员牵头撰写。报告说，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汽车等绿色转型所需技术领域，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通过多种措施支持绿色产业发展。

0: 培育相关的国内需求，推动有关技术成本下降，可获得性提高。
1: 报告认为，在以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为代表的绿色产业领域，中国的产业发展实际上正在为全球的绿色转型提供支持。获得可负担绿色技术对于实现气候目标至关重要，各国应当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合作上。报告建议英国深化同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合作。报告指出，绿色技术合作为提升中英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
0: 日前，以反思重建崛起为主题的第2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落下帷幕。这是该大会首次在南美洲举行，会议期间恰逢7月28日世界肝炎日，同步举办了相关纪念活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机构在会上发布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防治取得积极进展，但受防治资金缩减、社区服务削减等因素影响，多年积累的防控成果存在被逆转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相关评估显示到，全球传染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在艾滋病领域，2025年全球新增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120万人，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的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多年来最低的水平。自2010年以来，艾滋病毒新发感染人数下降了 42%， 艾滋病的相关死亡人数下降了 57%， 但目前仍有着900万的感染者无法获得挽救生命的治疗服务。多个地区新发的感染数量仍在上升。
0: 在病毒性肝炎领域，自2015年以来，全球乙型肝炎年新发感染人数减少 32%， 丙型肝炎相关死亡人数下降 12%。 尽管如此，病毒性肝炎仍是全球致死性最强的传染病之一。据估算，2024年134万人死于病毒性肝炎，且死亡率仍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1: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特别报告揭示了当前防控面临到的主要困境，防治资金投入的下浮下滑。报告指出，非洲的一些高负债率、低收入的国家，艾滋病的防控工作长期依赖于海外的资金援助。部分国家对于援助的依赖程度超过了 90%， 国际艾滋病防治资金降到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从2024年的88亿美元降到了2025年的73亿美元。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朝有微光，暮有安然，不困于旧事，不忧于将来，用心的体会眼前的美好，携着温柔和坦荡，迎接着全新的时光。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00万。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

0: 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2: 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起阅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读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之美。我是月明，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阅读是喧嚣的世界里温柔的避风港，也是普通人治愈自我丰盈内心的最好方式。一本本真实沉淀的好书，不是华丽的辞藻的堆砌，而是作者用岁月沉淀的见闻，用真心体悟的人生。有山河草木的温柔，有家庭亲情的温暖，有青春友谊的纯粹，有市井人间的百态，有故土乡愁的绵长，也有独处自愈的通透。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书的第一本是《四个春天》，陆清义老师。《四个春天》呢，是一本感动无数人的亲情的纪实

0: 的随笔，也是一本最为朴素、最真实、最治愈的家庭烟火的读物。作者以细腻的文字记录了贵州老家父母的晚年日常，记录了一个普通家庭四年春夏秋冬的细碎时光。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深情，只有三餐四季、家人相伴、烟火寻常，却用最真实的日常写进了世间最纯粹、最绵长的亲情。书中的父母是千千万万普通长辈的缩影，温柔、通透、热爱生活、心怀浪漫。他们年老却不颓废，平凡却不麻木，种养花卉，琴棋书画，闲理闲谈，相伴相守，在朴素的乡村岁月里，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柔又丰盈。作者常年在外奔波，难得归家，每一次返乡陪伴父母的春夏秋冬，都被他认真记录，细细珍藏，一字一句皆是真情，一帧一幕皆是温柔。全书最打动人的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的陪伴与深情。书中写道，春天是归来的季节，远方的人回家，年迈的人安然，万物温柔生长，人间岁岁平安。所谓人间最好的光景，从来不是功成名就、繁华似锦，而是家人安康、灯火可亲、岁岁相伴、四季安然。我们年少时总向往远方，急于挣脱故土，奔赴山海，以为远方才有风景，未来才有精彩。长大之后辗转奔波，历经风雨，才慢慢懂得世间最珍贵的幸福，从来都是寻常烟火、家人安康。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家人伴，岁月自有温柔。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那些三餐相伴、岁岁牵手的时光，其实是一生最奢侈的珍藏。品读四个春天，是一次温柔的亲情觉醒，它让我们停下奔波的脚步，回望身后的家人，懂得珍惜陪伴，懂得体谅温情，懂得感恩相守。岁月从不等人，父母终将老去，四季年年往复，陪伴岁岁稀缺。愿我们在外奔赴山河的同时，不忘回望故土，善待家人，珍惜每一个团圆的春天，守护每一份平凡的温暖，让陪伴不负时光，让岁月不负深情。多么美妙的文字，如果有时间不妨去读读这本书。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一直锁定一起阅读，相信呢，一起阅读能够给很多的朋友一些读书上的陪伴。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做好书推荐。我推荐了一本，那么我呢也请出一位书评人推荐一本，他推荐这本呢是《小王子》，可能很多朋友都读过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
1: 那名著太难读了。2026年，我们一起读完52本人这一生不能不读的世界名著，一周一本，包听包懂。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期会有些不同，它薄薄一册，字也不多，认字的小孩都能从头读到尾。它就是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有句话说得很好，孩子读童话是为了睡着，大人读童话是为了醒来。它就是一本写给所有曾经是小孩的大人的书。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故事是从一个沙漠开始的，一个飞行员在撒哈拉沙漠坠机了，这里四下无人，饮用水也只够撑一个礼拜了。他在想着怎么修飞机，怎么活下去。忽然他被一个声音给叫住了。请你给我画一只羊好吗？他抬头一看，是个金色头发的小男孩，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来自一颗非常非常小的星球，比612号小行星。他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心情苦闷的时候，只要挪一挪椅子就能反复看到日落。他跟飞行员说，有一天我看了44次日落，你知道吗？人在难过的时候就会爱上日落。飞行员说，在你看了44次日落的那一天，你很难过吗？小王子没有回答。那颗星球上最大的威胁是一种叫红面包树的植物，种子藏在泥土里，看着不起眼，可一旦扎下根来就会长成大树，把整颗星球撑破。所以小王子每天的功课就是拔草，一点都不敢松懈。但他的星球上也不全是让人发愁的事， 有一天，风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颗陌生的种子，是小王子从未见过的那种。他守在旁边，天天盼着它开花，他心里隐隐地期待着，这东西要开花了，一定会很好看的。然后有一天，它真的开了，是一朵玫瑰。可是玫瑰并不好相处，它爱美，爱撒娇，爱使小性子，一会儿嫌风大，要小王子给它挡风，一会怕虫子，要一个玻璃罩，一会又话里带刺，嘲讽它不够体贴。小王子尽心尽力地照顾它，可越照顾心里越委屈，他分不清玫瑰那些刁难的话到底是任性还是在乎，他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爱一个人还是在被一个人消耗。其实很多关系里最让人遗憾的是在最不成熟的年纪遇见了最想相伴一生的那个人，明明彼此都很在乎，却都没有学会怎么用真心相待，只会用最笨拙的方式互相伤害。带着一肚子的委屈，小王子趁着候鸟迁徙的机会离开了那个星球。临行的那天，玫瑰终于说出他憋了很久的一句话，我其实一直爱你，之前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事是我不好，请你原谅我，不过你也和我一样的蠢，希望你今后能幸福，把罩子放在一边吧，我用不着它了。后来小王子才慢慢明白，离开其实是他回到玫瑰身边的第一步。有些人呢，总得先走远一点，才能看得清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在茫茫宇宙里，小王子开始了他的漫游。他先到了一颗星球，上面住着一个国王，国王自称能统治一切，星星、太阳，样样都得听他的。小王子累了，他想看一次日落，就请他命令太阳下山。国王不慌不忙地翻开一本厚厚的日历，掐着指头算了半天，跟他说，日落大约在今晚7:40的时候，你将看到我的命令一定会被服从的。小王子打起了哈欠，他遗憾没能看到日落，有点厌烦了。他对国王说，我没有必要再待在这了，我要走了。而下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个戴着帽子的爱慕虚荣的人，他活着的唯一乐趣就是等着别人鼓掌，然后优雅地脱帽致谢。小王子就只是拍了几下手，他就兴奋得不得了。他说，你真的钦佩我吗？你鼓掌就是承认我是星球上最美的人，最富有的人，最聪明的人了。可您是您星球上唯一的人呢，这有什么意义呢？小王子耸了耸肩膀就走开了。再往前走是一个实业家，这个人从早到晚低着头数星星，说天上所有的星星都是他的，3+2=5，5+7=12，哎呦，一共是5,162,2731颗。小王子打断他说，数他们有什么用呢？实业家说，数了就能拥有，拥有了就能买更多，买更多就能再去数了。小王子觉得这些大人真奇怪啊，他们要权力，要掌声，要占有，什么都要。转了一大圈，小王子终于落到了地球上。他先遇见的是一条毒蛇，蛇细细的，像一道金色的影子盘在沙子上。他告诉小王子，哪天你想回家，被我碰一下就能回去。我可以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去，比一只船能去的地方还要远。小王子没太在意，只是问，地球上就没有人吗？蛇淡淡地回了一句，到了有人的地方也一样孤独。那一刻，蛇像某种早就等在终点的东西，像代价也像告别。但小王子还没想到这些，他还在往前走。他穿过沙漠，爬过高山，闯进了一片玫瑰园。那一刻，他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看见了成百上千朵玫瑰，每一朵都和他星球上的那一朵一模一样。他曾经以为自己拥有的是全宇宙最独一无二的玫瑰，可原来它只是千千万万朵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朵。小王子蹲在草丛里哭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一只狐狸出现了。伤心的小王子想和它玩，狐狸却后退了一步说，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还没有被驯服呢。小王子问，什么叫驯服？狐狸说，它的意思就是建立联系。他接着说，此刻对我来说，你只是个和千千万万小男孩没有什么区别的小男孩，对你来说，我也只是一只和千千万万狐狸没什么区别的狐狸。可是一旦你驯服了我， 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这段话其实是整本书的内核。原来爱不是一见钟情了就会自动发生的，爱是慢慢的靠近，是你花时间走进他的生活，他也一点点的走进你的生活。你花了时间，给了耐心，也为他操过心，然后对方才变得无可替代。后来狐狸被驯服了，他们一起看夕阳，在金色的麦田里跑来跑去。狐狸跟小王子说，我本来不吃面包，这片麦田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可是你有着金黄色的头发，麦子是金黄色的，它就会使我想起你，而且我甚至会喜欢那风吹麦浪的声音。快到分别的时候，狐狸让他去做一件事，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你一定会明白，你的那朵玫瑰和它们不一样，你的那朵才是你独一无二的玫瑰。小王子站在那片玫瑰园前，看着眼前成百上千朵一模一样的花，这一次他心里想的全是他曾经为那一朵玫瑰浇过的水，挡过的风，为他一次次的盖上玻璃罩，为他一次次的除毛虫。他终于明白了狐狸想跟他说的那句话，正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费了时间，这才使得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它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因为它与众不同，而是因为它是你的玫瑰。分别那天，狐狸差点哭了出来。小王子有些内疚，觉得自己驯服了狐狸，却只给他带来了难过。狐狸对此没有说什么，只是把一个秘密告诉了他。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实质性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然后狐狸又叮嘱了一句，你现在要对你驯服过的一切负责到底，你要对你的玫瑰负责。是啊，你靠近一个人，让他因为你开始期待、等待、难过，那你就不能只看见他的刺、他的骄傲和他那些让你困惑的要求，你得看见刺底下藏着的在乎，还有那些任性背后笨拙的真心。爱到这个份上，就不再只是喜欢了，它还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你不能只顾自己的感受，你得对你带给对方的一切负责。故事讲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后来小王子和飞行员一起在沙漠里找到了一口井，他们喝到了水，也像是喝到了星光的味道。小王子抬起头说，星星是很美的，因为有一朵人们看不到的花，使沙漠更加美丽的就是在某个角落里藏着一口井。这时候飞行员才忽然看懂了，眼前这个小小的像幻觉一样的孩子身上藏着一整个宇宙。然后就是告别，小王子说，回家的路太远，身体带不回去了，他得像抛下一层贝壳一样抛下自己的身体。他让飞行员别难过，还留给他一份礼物，以后你抬头望星空，会觉得每一颗星星都在笑，这就好像我并没有给你星星，而是给你一大堆会笑出声来的小铃铛。那天傍晚，沙地上一道金色的光一闪，小王子轻轻倒了下去。没人知道他究竟是回到了自己的星球，见到了玫瑰，还是永远的留在了那个夜晚。故事讲完了，也许故事的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这个故事里看见了什么，或者说你愿意看见什么。你看到玫瑰，会不会想到那个明明很在乎，却只会用傲慢把自己武装起来的自己，明明爱着对方，却一次又一次地把对方推开。看到国王，你会不会想到自己一爱上谁，就急着掌控对方，要他按你的节奏来，按你的期待去回应，你以为爱他就有权规定他。看到那个戴帽子的人，你会不会想起自己也曾经在一段关系里，靠着对方的眼神来反复确认自己值不值得被爱。看到实业家，你会不会想起关系里那些算计的话，我为你花了多少钱，为你做了多少事，那些其实是占有的语言，不是理解的语言。你数一万遍星星，也不代表你真的读懂了星星。而看见狐狸，你会不会想到那些没有陪你走到最后，却真正让你长大的人，那些你为之等待，为之难过，却最终放手的缘分。看见小王子，你会不会终于明白，爱不会因为两个人的分开而消散，它会长进你的身体里，变成你后来的温柔，后来的分寸，后来对另一个人的珍惜。 所谓相遇的意义是被你

0: 改变了那部分我，代替你永远陪在了我的身边。所以啊，别怪曾经的我们太笨拙，也别怕有些领悟来得太晚。这世上动人的是你因为爱过一个人，终于学会了怎样去爱。只要你还愿意为一颗真心停留，那下一次当爱再来到你面前时，你就不会再逃走，你会知道怎么好好的接住一份真心，怎么好好的爱一个人了。
1: 说的实在是太棒了啊，这本小王子非常适合啊这个小朋友从小就去读一下，去感受一下这本书，感受这书里边的内容。也许他现在不明白，他长大之后会慢慢的明白。
2: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叫《平淡之喜》啊，这是黎格的书，《平淡之喜》极度的适配现代人生活的治愈随笔集，也是一本写给独处者、普通人、慢生活爱好者的正版的读物。作者非常擅长书写城市普通人的日常，写读书、写独处、写烟火、细碎欢喜、自我和解。他的文字清淡克制，温柔通透，没有浓烈的抒情，没有激昂的道理，只用细碎真实的日常告诉我们，人间最美的幸福从来都是平淡寻常。现代人总在追逐盛大的欢乐，追求轰轰烈烈的惊喜，万众瞩目的成就，繁花似锦的人生，慢慢对平淡的日常视而不见。我们焦虑平庸，害怕普通，不甘寻常，在无休止的追逐中疲惫内耗，却忽略了生活最珍贵的美好都藏在平淡细碎的日常里。全书聚焦微小而真实的幸福，晨起的清风，安静的阅读，独处的时光，一餐温热的饭菜，闲暇的松弛，日常的安稳，那些微不足道的细碎欢喜，拼凑起人生最踏实的幸福底色。书中有一句温柔治愈的话说，真正的幸福是在寻常日子里能够安于平淡，看见细碎美好，守住内心安宁。很多人觉得平淡是平庸，寻常是寡淡，其实平淡是最长久的，寻常是最安稳的。盛大的欢喜转瞬即逝，细碎的幸福岁岁绵长，轰轰烈烈是人生际遇，平平淡淡才是生活常态。学会在平淡日子里发现欢喜，在寻常生活里感知温柔，是成年人最珍贵的生活智慧。品读平淡之喜，我们慢慢放下执念，放下攀比，放下焦虑，不再执着于盛大的结果，不再纠结于完美的人生，学会热爱日常，珍惜细碎，享受平淡。生活不需要时时刻刻轰轰烈烈，安稳自在，内心丰盈，岁岁平安，就是最好的人生。愿我们于平淡中寻欢喜，于寻常中守温柔，岁岁安然，日日舒心。好，昨天呢我们一直在说一个话题，就是我非常愿意把一些古代的文人啊和古代的诗词呢推荐给大家。所以呢我们昨天呢把一公子的视频呢推荐给大家，就是他在解读李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一公子解读苏东坡的这一段非常棒的精彩的解读送给大家。那么很多朋友都喜欢苏东坡，我也是啊，我非常喜欢苏东坡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段解读送给大家。
3: 我的诞辰，其实对苏东坡的认知我经历了大概三个阶段，从最开始语文课本里面的豪放派、豁达、乐天，到现在更多人评价他的吃货、段子手、治愈生活的解药，然后还有那句很经典的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为读苏东坡。但一直到现在我对他的认知其实有一点点的变化，如果要我来总结的话，可能是四个字，叫活生生的。他自恋，嘴贫，
4: 苏某清楚了，
3: 怕死，偶尔喜欢吹牛，一生闹过不少笑话。
4: 怎么 我又闯祸了？
3: 但很可爱，很可爱。按照现在的话说，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沙雕。他也不是天生的豁达，他之所以感动我们，正是因为他并不是天生的豁达，豁达只是我们看到的结果。他感动我们的其实是那个过程，就是他从泥泞里面一点点支棱起来的过程。他好像在用他的人生经验在告诉我们说，啊，年轻的时候就要多吃点苦，这样老了吃苦才会习惯。我最近在重看《东坡志林》，你感觉好像是一个活生生的苏东坡在跟你讲他的故事一样，然后你会一边看一边笑，这死老头。你知道他其实很自恋，他长得不帅，但是才华洋溢啊，很多人仰慕他呀，这大大滋养了他的自恋。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故事里面经常有那种他忍不住自恋，然后又不太好意思表露自己自恋的样子。他第一次去庐山的时候啊，山里的僧人们都争相传告苏子瞻来了。苏东坡一得意就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哎呀，没想到这个深山老林里面还有那么多人认识我，怪不好意思的。你就可以感觉到就他内心里面掩藏不住的那种得意。而且他写完了以后突然间觉察到，哎，我这样的是不是太得意了，就赶紧峰回路转，后面又补了两首，这个我们就不展开来讲了。但是你就能感觉到他那种自恋的样子，一直到老了，生命的暮年了，他其实内心里面还是有偶像包袱的。那个时候他从海南回来，因为天气炎热，他就穿着半袖戴着小帽坐在船上。当地老百姓听说苏东坡要经过这里了，都纷纷跑到河岸边来看他。文章里写千万人随观之，就像见大明星一样。苏东坡看到这个盛况，环顾左右，然后说了一句，哎呀，这岂不是要看杀我吗？这其实用了一个世说新语里面看杀魏玠的典故，但人家魏玠是四大美男子啊，你只不过是一个65岁的胖老头啊。可是他还是那么早，他从小立志要做一个伟大的人。10岁的时候呢，他的母亲程夫人跟他讲《后汉书》，讲到范滂的故事，说范滂为人正直，后来被人诬陷，皇帝下诏要抓他，他不愿意让当地的父母官为难，于是就自己去了监狱。别人劝他快走，他却说，如果我死了，这场大祸就结束了，我怎么能连累他人呢？10岁的苏东坡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一脸正气地跟母亲说，说母亲，我也想做范滂这样的人。我常在想啊，33年以后，当他在湖州接到皇帝要抓他的诏令，当他吓到躲到自己的府里不敢出来，战战兢兢的连衣服都不知道要不要穿朝服，还得让自己的副手来拿主意的时候，当他狼狈的被人像犬鸡一样驱赶的时候，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10岁那年他自己的豪言壮语。我们经常在语文课本里面认知到那种伟人，就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可是苏东坡恰恰就是一个怕死的怂货。但是怂也是有好处的，每当他一贬再贬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所有文章里面几乎看不到他自我了断的决心，就是再烂我也要活下去。而且好奇怪，他总能够找到乐子。你看那个时候没钱买米，他就跟他的儿子一起学习辟谷，然后无聊的时候他就自己出门去找人聊天，无论高低贵贱，就各种职业他都能够聊得来。我们在《东坡志林》里看到他写了他的好多朋友，有道士、僧人、农民、酒馆老板，他的老师、他的学生、他的铁杆粉丝，甚至还有他家隔壁大晚上吵架的妇人，当然还少不了那位半夜被他拉起来逛园子硬说人家怀民意未寝的张怀民。苏东坡写过很多鬼故事，而且你会看到哈，他一边写就绘声绘色的写，然后一边质疑说这到底真的还是假的，然后最后就是得管他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是有趣的就先写下来再说。苏东坡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就是正是因为有那么多有趣的人有趣的事等着他去经历，所以他才舍不得死。你想，一个爱吃的人，一个爱姑娘、爱听故事的人，怎么舍得死呢？可是， 他的嘴还是很毒，就永远不放过这个世界。但凡遇到自己看不惯的事情，就变着法儿的也要嘴贱一下。当时朝廷里有个张医官，研制了一副方子，说可以拿丝绢来做药。苏东坡嗤之以鼻，那你看不惯就看不惯吧，你非得要专门写一篇文章，而跟人家说，丝绢这么贵的东西是拿来穿的，不是拿来吃的。既然衣服可以拿来吃，那你干脆把饭也直接穿身上得了。不然人家张医官听到以后会不会一整个噎住？而且苏东坡对政敌的调侃啊，那真的是更不留情面了。他当时被贬到惠州的时候，因为没有钱买肉，然后就自己研发了一种羊骨头的做法，然后他就写信给他的弟弟苏辙，说这个流口水叫什么滋滋微焦，外酥里嫩，然后那个肉油还会滴下来。他把这个做法写给他的弟弟苏辙了以后，还专门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说老弟啊，你这三年都在吃的是公款大餐啊，哪里像我呀，这个肉的做法我只偷偷地告诉你哟，你要不小心爱上吃这个骨头了，那你们家的那些狗恐怕就要不开心了。永远年轻，永远讲话难听。但你知道吗，虽然他的嘴很毒，可他心肠好软，就是再大的仇恨到最后都是化解和原谅。他有一个表哥叫程之才，后来呢，家里人把苏东坡的姐姐苏八娘嫁给了他这个表哥，于是表哥也就成了姐夫，就亲上加亲，这本来是个好事。但没有想到他的姐姐嫁过去以后被夫家虐待，18岁的时候就因病离世了。苏东坡的父亲苏洵那个时候非常的悲痛，然后就写下了自由，在那篇序言里面说，他们害死了我的女儿，并且宣布苏家和程家从此以后断绝一切往来，两家就此结下了仇怨。包括后来苏东坡与王安石因为变法意见不合的时候，当王安石设法要寻找苏东坡的过失来弹劾他的时候，也是程之才率先提出了对苏东坡不利的证据。就这样，他们彼此仇恨了42年，一直到苏东坡被贬惠州。那个时候，他的政敌张敦不想让苏东坡日子好过，于是就派了程之才去巡按广州，相当于对苏东坡是一种监视。没有想到，几十年的仇怨就在他们彼此的通信中渐渐化解了。经历了人世沧桑与坎坷，能留下来的熟人本来就不多。当他们再次相见，就像童年时候一样谈天说地，追忆往事。他们饮酒赋诗，互相唱和，留下了很多佳句。程之才还改善了一下苏东坡的居住环境，让他从简陋的嘉佑寺搬到了合江楼。42年的断交，最终融化在相逢一笑。包括对那个把他贬到惠州乃至儋州的主使者之一，他曾经的好朋友，后来的政敌张敦，苏东坡最后也是选择了原谅。当张敦失势被贬到偏远的雷州的时候，当张敦的儿子害怕苏东坡得势以后会对自己的父亲不利，于是写了一封信向苏东坡求救的时候，苏东坡郑重地回复了那封信。他说，我与你的父亲是40多年的好友，虽然中间出了一点小插曲，但是交情还是不影响的，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往前看吧。他还在信里附上了去瘴气的方子，希望对张敦有用。其实这个世界没有真正快乐的人，只有想得开的人。关于苏东坡，我觉得真的是怎么说都说不完。他很像你的一个朋友，你觉得这个朋友真的满身的臭毛病，可是你还是觉得他很可爱。就正是因为他那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显得他人格越发的真，就他是那么的活生生，那么的像个人。他其实和我们都一样，他的生命里面也有很多微小的灰尘，也有很多人性的光辉。他不伟大，但无比真实。但你怎么不能说真实何尝不是另外一种伟大呢？我觉得写苏东坡对我而言啊，就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在治愈我自己的过程。你觉得感觉好像是一个老朋友一样的，虽然穿越千年，但是却显得无比的亲切。我有的时候写着写着会觉得， 就他那个笑声好像是从千年。

0: 面前传过来，就那个笑里面带着几分狡黠，几分无奈，几分自嘲，几分童真，还有几分历尽沧桑之后的从容和淡然。他会笑着跟我说，嘿，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1: 易公子解读苏东坡解读得非常好啊。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呢，来感受两个公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同来做好书分享。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会送给大家一首和苏东坡相关的音乐。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呢继续一起阅读的好书推荐。那么接下来这本书呢是林东林为大家带来的带着故乡去流浪。它是一本写给所有异乡人的正版乡愁的随笔，带着故乡去流浪。这本书道尽了无数漂泊者的心声。长大后的我们大多数都是远离故土，奔赴异乡，为了生活奔波，为了理想闯荡，脚步一直在外，心安却在故乡。这本书精准捕捉了现代人的乡愁与漂泊，写离开，写回望，写漂泊，写归属，文字温柔细腻，共情力极强，每一句都能戳中异乡人的心底柔软。作者从故乡出发，走过山河万里，辗转城市烟火，见过繁华盛景，历经人间浮沉，最终明白人这一生无论走多远，飞多高，看过多少繁华，心底永远带着故乡的印记。故乡是起点，是归宿，是底气，是念想，是我们无论身在何处永远牵挂的精神故土。书中这样写漂泊与乡愁：所有的流浪都是为了更好的回望，所有的远行最终都是为了安放故乡。我们背井离乡，奔赴陌生城市，独自打拼，独自自愈，独自坚守，吃过异乡的风雨，熬过无人知晓的艰难，看过城市的冷暖，才愈发懂得故乡的温暖与安稳。很多人以为离开故乡就是告别过往，其实真正的故乡早已刻进血脉，融入性格，成为底气。我们带着故乡的纯粹，故乡的坚韧，故乡的温情，在异乡扎根生长，努力前行，对抗风雨。故乡不在远方，在心底，在风骨，在每一次温柔坚守里。作者都喜欢写故乡，很正常，因为上了年纪之后呢，真的是非常怀念故乡。好，那么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进行好书推荐。那这位朋友呢，很特别，他是一位书店的老板，他开了30年的书店，那珍藏了10本好书，我们来听听他藏的是什么样的好书。
1: 差不多快30年了，经常有朋友问我有没有反复品读的经典，那肯定是有的。这10本书就是我经常翻阅的，是能真正滋养心灵、提升格局、解决实际困惑的好书。第一本是心理心灵方向的《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不是简单教你怎么变自信，而是以阿德勒的心理学为根基，帮你打破2个执念：一是过去决定现在的宿命感，二是必须获得所有人认可的讨好型思维。这本书提出的课题分离，本质上是让你分清自己的事与别人的事，别人如何评价你是别人的课题，你无需纠结，无需讨好，你如何活是自己的课题，无需愧疚，无需妥协，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这份被讨厌的勇气恰恰是当代人最稀缺的心灵底气。第二本《习惯致富》不是理财鸡汤，也不是教你快速致富，格外低调，却藏着最朴素最深刻的财富智慧。它不讲晦涩的公式，也不叫投机取巧的技巧，而是深挖财富与习惯的底层关系。真正能决定长期财富走向的是日复一日的微小习惯。很多人为了赚钱透支健康，消耗亲情，却始终陷入赚多少花多少，越忙越穷的循环。这就是没有建立能积累

财富的底层习惯。这本书会帮你理清如何培养永续规划增值的核心习惯，如何避开消费陷阱、盲目投资的误区。不管是普通上班族、创业者，还是想要跳出财富困惑、积累长期财富的书友，他都能帮你建立务实的财富观。第三本《认知觉醒》，认知决定了我们看世界的角度，也决定了我们的选择与结局。这本书从大脑运作的底层逻辑出发，帮你看清自己的认知盲区，为什么会拖延，为什么会迷茫，为什么努力了却没结果。他会教你如何通过刻意练习打破呢认知局限，如何通过专注当下提升效率，如何通过终身学习实现认知升级。真正的成长呢，从来不是盲目拼搏，而是清醒的提升认知，认知到位了，很多困惑自然迎刃而解，努力呢也能事半功倍。第四本《平凡的世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跌宕起伏的狗血剧情，只有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的奋斗故事，写尽了普通人在苦难中坚守与成长，写透了平凡与伟大的辩证关系。平凡呢不等于平庸，苦难呢也不是绝境。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写给普通人的成长圣经，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坚守梦想，如何热爱生活。第五本《红楼梦》，很值得每个人一辈子反复品读，它的价值从来不是儿女情长，也不是家族兴衰的表面故事，而是藏在文字背后的人性洞察、处世智慧与时代悲凉。假使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本质上是封建时代的缩影，黛玉的敏感，宝钗的通透，宝玉的纯粹，王熙凤的精明，每一个人物呢都鲜活立体，藏着人性的复杂与多面。读懂《红楼梦》，不仅能感受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更能读懂人性的善恶、命运的无常，更能学会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坚守本心、明辨是非。第六本是关于人际关系方向的《非暴力沟通》，帮你看清沟通的本质。沟通的真正目的从来不是说服别人、战胜别人，而是理解别人、表达自己，实现了彼此的尊重与包容。观察事实，表达感受，说出需求，提出请求，能帮你避开指责、抱怨、否定的沟通陷阱，学会真诚温和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学会倾听别人的心声。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还是职场沟通，这本书都能帮你改善人际关系，减少内耗。第七本《论语》，很多人觉得国学晦涩脱离当代，但《论语》里的智慧恰恰是当下人最缺的定力与底气。没有复杂的道理，全是简单易懂的短句，却藏着为人处事、修身养性的底层逻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教会我们珍惜时光，不负韶华。读《论语》不是为了背古文、装文艺，而是为了吸收其中的智慧，修炼了自己的心境。第八本《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写就的奇书，他跳出了传统历史的叙事框架，选取1587年这个看似平淡无奇、无大事可记的年份，做了一次精准的历史切片。通过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等六位不同阶层人物的命运挣扎，剖析出大明王朝走向衰落的深层制度根源。读这本书，你会明白历史从不是由孤立的大势推动的，而是由无数微小惯性叠加而成的。第九本《洞见》，这本书没有系统的讲解哲学或佛学流派，而是聚焦普通人最常见的困惑、执念、内耗、焦虑、迷茫，通过对自我欲望痛苦的深度剖析，帮我们呢看清烦恼的根源，学会跳出固有的思维，以更清醒的视角看待生活。读这本书，你不用懂复杂的哲学或佛学理论，却能学会用通透的思维看待生活中的困惑与痛苦，获得心灵的安宁与前行的力量。第十本《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作为自我管理领域的经典，它的价值呢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可落地可执行的方法，是帮你实现自我掌控的核心工具。他提出的七个习惯分为私人成功和公共成功的两个阶段，从积极主动的心态建立，到以终为始的目标设定，再到要事第一的优先级排序。每一个习惯都能帮你理清生活和工作的思路，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情绪和精力。自我管理的核心从来不是压榨自己，而是合理分配自己的资源，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以上这十本书横跨十个方面，它们不只是一本书，更是我们成

0: 长路上的良师益友，也希望各位书友能在这些书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修炼自己的心境，拓宽自己的格局。愿我们能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说的实在是太棒了，不愧是开了这么多年书店的老板给我们做的推荐。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按照这个书单呢去感受一下啊。如果要是感受完的话呢，哎，记得也分享给我们。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大家喜欢哪本书，一定要买来读一读，因为只有读了这本书，你才能够感受到书中的乐趣，也只有读了这本书，你才能够真正去开启一个世界。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喜欢读书，就是因为读书更像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刚才我们说了啊，一首和苏东坡相关的音乐，周深的《光亮》，这里边呢用了苏东坡先生的一些诗词，那么确实唱出了很好听的韵味，我们共同来听一下，放松放松。

0: 莫听穿林打叶声，非常棒的诗歌，出自于苏东坡。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对这首诗非常非常的喜欢啊。那么今天到这儿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时间允许的话呢，一定要锁定 FM989， 经常来收听一起阅读。咱们明天再会。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我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接下来呢，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杨坤的《牧马人》。这首歌呢是在2007年杨坤在沉寂之后的爆发推出了这首歌。令我们惊讶的是，这首同名主打歌的旋律朗朗上口，听过一遍之后呢叫人欲罢不能。轻快的节奏配合车窗外不断变换的风景，给人一种行驶在草原上的错觉。辽阔的草原，湛蓝的天空，也是城市中不曾有过的风景。

任谁都曾有过的年少轻狂，任谁都有过无所事事的日子，然后呢，我们的青春就悄悄地逝去了。胡夏用自己清澈温暖深情的演唱风格，把每一个人都拉回到那些年的时光。相信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怀念自己曾经的学生时代，怀念那些年的点点滴滴。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

0: 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第一次听刘若英的这一首《为爱痴狂》，并没有那么多的感触，觉得只是平淡无奇。如今呢，经历过很多事情的洗礼之后，突然呢发现了一句，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这一句歌词是那么的有魔力。刘若英呢用歌声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心声和信仰，也是这首歌真实写照的一个为爱痴狂的女子。

其实每一个有故事的人都明白，大多数的时候呢，只有当我们痛彻心扉之后，才会有大彻大悟的领悟。通过歌声，那些复杂的情感慢慢地走进我们灵魂最深处。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相信呢，只要是听过阿桑歌曲的人都会记得这一句歌词。我个人觉得这首《叶子》是最能够代表阿桑的歌曲，不需要介绍太多，让我们静静地用耳朵感受这一首阿桑带来的《叶子》。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

0: 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越来越动听。

接下来这一首来自叮当的《猜不透》，这一首呢是一首重磅型的抒情歌曲，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的歌曲。不能否认的是，这确实是一首能够经得起推敲的好歌，旋律走向很精致明朗，没有复杂的假声和高音，歌词呢也栩栩如生地刻画出都市型男靓女的痛彻心扉。

2010年的10月28号首映的青春电影《老男孩》一经上映呢，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与此同时，互联网迎来了筷子兄弟的同名主题曲《老男孩》，一夜之间在互联网迅速流传，感动了来自60至90后的各年龄层的广大观众。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应用。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史。

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两弹元勋更加鲜。第九集，最后时光。在中子弹成功爆炸之前，有一段时间，邓稼先正好回北京工作。许露西发现家中的垃圾桶里有带血的手指。从医的他立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要带着邓稼先去医院做检查。但是邓稼先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直到许露西发了这一生都没发过的脾气，才把邓稼先拽到医院做了检查。
1: 稼先呐，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你要马上住院。
2: 西西啊，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就去啊，那么多事情都没做完呢，住院治病也不踏实。
0: 许露西知道，以邓稼先的脾气肯定以工作为重，说再多的话，生再多的气都没用。
1: 稼先，你可以忙，但是你要顾着自己的身体，你抽空必须跟我一起锻炼锻炼，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西西啊，只要有时间我肯定去啊。
1: 这周末我也正好有时间，咱们去颐和园散散心好吗？
2: 啊，好。
1: 稼先啊，你要干嘛去？
2: 哦，我去中科院找点资料。
0: 周日早晨，邓稼先又要去工作，俨然已经忘了跟许露西的约定。
1: 不是说了去颐和园的吗？你都跟我说好了。
2: 哦，我差点忘了。哎，那走。
0: 颐和园是邓稼先和许露西结婚后最初五年多次去的地方。园子里的山山水水，从佛香阁到十七孔桥，还有昆明湖的西岸边未经修整的野路，都是他们很熟悉的。
2: 哎呀，西西啊，真是久违啊啊！这么多年，你也没有来过了吧？
1: 是啊，一天到晚都忙，哪儿有空啊？
0: 其实许露西想说的是，一个人来有什么意思，却改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们漫步到后山的小路上，路旁的小花让他们的步子慢下来。邓稼先边看小花，顺势坐在了旁边一块石头上。
1: 稼先，你是不是累了？
2: 你也坐下来休息会儿。西西啊，这个景色用一部名著里的话该怎么形容呢？
0: 邓稼先指着天边的红日问许露西，这场景是许露西梦里无数次梦见的，在二十年后又出现了。
1: 红日依着白云栽。你又在考我，这是《红楼梦》里的诗句。
2: 恬淡悠闲。

0: 要能老是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啊。
1: 嘉贤，你能不能不离开北京，我们好好去看看病啊。
0: 回来我做什么？
1: 你回来做你的院士不就好了吗？
0: 要是不给我发工资怎么办呀？
1: 没关系，一分钱不挣我养你，我工资高。
2: 其实许露西不知道，当时的邓稼先正在突破中子弹，根本就离不开。不久，邓稼先就拖着生病的身子又去了罗布泊，直到中子弹试验爆炸成功，才又有时间回到北京。1985年7月，中子弹成功爆炸后半年，邓稼先从基地赶回北京，向领导汇报九院重建的事情。那个时候，邓稼先已经是九院院长，他的身上背负着更多的责任和压力。他去拜访张爱萍将军，张将军看出他气色不好，人也瘦弱了许多。邓稼先还跟张将军打着哈哈，想要蒙混过关，赶紧汇报工作。但张爱萍将军感觉邓稼先的状况实在不容乐观，他的样子哪像一个健康的人该有的样子呢？他马上打电话给301医院，让邓稼先马上去检查身体。邓稼先不肯去，但张爱萍说他亲自陪他也要去。身为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的张爱萍，每天都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已过古稀之年的老将军对这位有功之臣的身体如此重视，邓稼先有些惶恐。邓稼先万般推辞不掉，才跟着张爱萍将军的警卫员去了301医院。301医院的院长打电话给张将军，告诉他邓稼先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直肠癌中期偏晚，而且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张爱萍将军马上安排邓稼先住院，并为邓稼先同志专门组织一个医疗小组，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案。张爱萍太痛心了，如果不是他发现，邓稼先还要拖着带病的身躯扑在国家的核事业上多久呢？他疼，他痛，难道邓稼先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吗？他一定知道，但是他就是无法舍下这份责任。这是怎样一种忘我的精神呢？但是我们国家怎么能让这些功臣受这样的委屈呢？从知道邓稼先病情的那一刻起，这件事就成为张爱萍将军百忙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1985年8月10日，住院10天后的邓稼先做了第一场清除肿瘤的手术。张爱萍一大早就赶到医院，许露西让首长回家休息，但是张将军执意要等。许露西没有再去劝阻，他知道劝阻也没有用。自手术开始一直到结束有5个多小时，张爱萍和许露西就一直守在手术室的门外。把邓稼先推回病房后，医生告诉他们邓稼先的病已经到了晚期。
1: 下一步怎么治疗啊？
3: 这次呢，已经把病灶全部切除了，目前手术算是成功。下一步呢，要进行化疗，之后才能判定能否康复。
2: 没过多久，邓稼先的化疗就被中断了，因为白血球数目太低，血象太差，医生建议他 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身患癌症，让邓稼先和许露西的心中罩上了绝症的阴影。但是两个人都在努力让这层阴霾散开。在回家这段时间，邓稼先显露出他那好久不曾显露的天真的童心，对什么热闹还很感兴趣。事实上，他一直是个这样的人，只是过去的工作太忙，压力太大了。一方面，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快乐的人；另一方面，他也想让妻子、家人心情放松些。20多年来，都是妻子一人照顾家，照顾老人，照顾孩子。现在好不容易能回家，还是一个病人，妻子还得照顾他。邓稼先心疼这个为他奉献一辈子的妻子。
4: 西西啊，是不是地坛有庙会啊？咱们去看看。
1: 稼先啊，你先养几天身体，咱们再去好吗？
2: 邓稼先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他太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了，他还有太多要完成的事情，他需要与时间争分夺秒。
4: 哎呀，走吧，你还记得咱们以前逛庙会吗？
5: 多有趣啊。
1: 行行行，走走走，都依你。
2: 两个人一起去了地坛庙会，邓稼先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20年了，这是他们这么多年后第一次来逛庙会。
4: 西西啊，我想起来咱们看庙会看戏的日子了。哎呀，那会儿我们可是真年轻啊，这一晃咱们就老了。
1: 你总给我唱歌还唱戏。稼先啊，你再给我唱一个吧。
4: 好，那就唱一个。
2: 邓稼先轻轻地哼起了《虫儿飞》，像是身体突然健康了一样，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忘记了来地坛前轻轻拂过心头的那丝丝要与生活告别的苦涩。他再一次为妻子哼起了歌声，两人像重返了青春年代，那么美好。
4: 哎，西西，看那儿有艾窝窝，走走走，咱们去买一个。
1: 好，还有春卷呢，咱们都尝个遍。
2: 两个人像小孩子一样，在庙会上吃着各种小吃和土特产。突然间，邓稼先看到了有个摊子上摆着宜兴小吃。立即想到了鱼米，他马上买了小吃，就拉上妻子给鱼米送去。
6: 稼先，嫂子，怎么是你们两个？稼先看起来气色好多了。
4: 哎呦，老于同志啊，哎，看我给你带啥来了。
6: 哎呀，哎窝窝，哎呦，真是太好了，我正想这口呢，快进屋，快进屋。
1: 还是跟从前一样，想起一出是一出，看见了就非要买给你。
6: 嗯，真好吃啊，你们也吃啊。哎，
4: 我们吃了好多了啊。哎，我们走吧，西西。
2: 从1958年接到任务起，邓稼先就难得有像这样的日子。他本来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喜欢玩儿，看戏，喜欢大自然，喜欢自由。遗憾的是，事业让给他享受生活乐趣的时间太少了。这是太难得的一瞬间了，这些瞬间让许露西无比珍视，因为这样的时光的确太少太少了。在邓稼先最后的日子里，他依然无法安心治病休养。 1986年的国际形势时，除了中法两国以外的另外三个核大国都已经达到了在试验室内用计算机模拟核弹爆炸试验的程度，这些国家就主张核禁试，目的在于限制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维持自身的优势地位。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结果就可能是多年的努力功亏一篑。
6: 老邓，你不好好在医院待着，你跑来干嘛？
0: 哎呀，玉敏同志啊，我待不住啊，我得找你商量商量，那怎么才能达到不要做核爆试验，就能够在实验室用计算机模拟？中央需要一个我国今后核武器进展的建议书，我们得赶紧呐，要不然我们国家会受制于人。
6: 嗯，咱这就干，你一定要好好配合医院的治疗啊，你需要啥我给你送到医院，你别来回跑。
0: 行行行，我知道了啊。
2: 没多久，邓稼先又做了一次小手术，这次他彻底不能离开医院了。1986年3月做的这次手术后，邓稼先变得更加虚弱了，但是他依然强打着精神在病床上写材料。
1: 稼先，你不要命了？
0: 西西啊，我有两件事情必须得完成，一份建议书和一本书。哎，西西，你能给我买一个橡皮圈吗？这样呢，我坐着会好一些。
1: 好，我这就给你买去。
2: 许露西看着邓稼先日日夜夜在忙碌，把医院当成了办公室，还时不时叫来同事一起讨论。他心疼极了，绝望极了，但是他毫无办法。
0: 西西啊，那些材料你帮我拿一下。
1: 医生和护士都不允许你工作，我还帮你东藏西藏你这些资料，你就好好的休息休息不行吗？
0: 哎呀，西西啊，这些太重要了，以后我再跟你解释啊。
2: 邓稼先其实想说的是，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是他怕许露西难过。那时的邓稼先，癌细胞已经扩散，每天剧烈的疼痛冲击着他，他经常疼得受不了，出血特别厉害，背上、腿上大片的血，有时鼻子、嘴都流血，可怕极了。许露西知道他的痛苦，让医生不断地为他注射止痛针。邓稼先身上的针眼密密麻麻的，皮肉都扎烂了，疼得他满头虚汗。但是，他在不停地写，不停地写，与时间赛跑。
6: 稼先，最近感觉怎么样啊？
0: 哎呦，玉敏同志你来了。哎呀，太好了，我正好有很多事情想跟你商量。
6: 你是不是又坐了好久了？你快点先躺着歇会儿再起来，要不然我不跟你聊了啊。
0: 哎呦，我大概就这么回事了，这人呐早晚是要走的。哎呀，怕的是没做完就走了，那就太遗憾了。
2: 于敏看着眼前这个跟他奋战了半辈子的同事、朋友和战友，他眼眶一热，含着泪点点头。
6: 好，咱们一起来做这件事儿。
0: 嗯，啊，这几天我大概想了几点，不是很细，我先提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完善。
2: 于是，邓稼先的病房成了临时会议室。他和同事们反复讨论推敲，每当这时候他就显得精神焕发， 跟只有他和许露西时完全不一样，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和用不完的力气。初稿写成后，他又在病床上逐字逐句地斟酌修改，而那本学术专著《群论》是邓稼先为九院年轻科技工作者辅导授课时的讲义，本来要充实到40万字，但是迫于癌症的折磨被迫停笔，只有20万字的初稿。这部学术精华对后来的核物理研究和科研人员的培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86年4月，经过与同事们反复商讨，由邓稼先、于敏签名给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最终完成了。邓稼先扔下笔的那一刻，长吁一口气，看看身边那块一人高的材料，他的脸上挤出了欣慰的笑容。
5: 好了，我死也瞑目了。
1: 这是写完了？
5: 嗯，谢谢你帮我送给院领导。
1: 嗯，放心，我现在就去送。
2: 就在许露西要走出病房的时候，邓稼先叫住她，很郑重地对她说，
5: 西西，这比你的生命还重要。
2: 许露西紧紧抱住这沓很厚的建议书，他知道邓稼先信任他。他冲邓稼先狠狠地点了点头，走出病房。这份建议书体现了邓稼先的远见卓识，具有超长的价值。里面提出了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以及需要集中力量攻克的主要目标，而且非常详细地列出达成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这份建议书凝聚着邓稼先、于敏及他的同事们的心血，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之后，中国核武器研究工作继续推进了10年，终于赶在国际禁止核试验之前完成了极限试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2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基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两弹元勋更加鲜。第十集，解密一生。在病床上给祖国写完建议书后的邓稼先心里稍稍轻松了一些。那段时间国家给研制核武器的人员颁奖，其中就有邓稼先。前一天这些得奖人员要去做一个简单的彩排，邓稼先没有去，他想回家吃顿饭。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了，想重温一下家庭的温暖。
1: 哎呀，今天的饭好丰盛啊，给你准备了甲鱼芦笋，还有你爱吃的饭菜。
2: 真好。好。
0: 饭桌上大家相对无言，那天的饭菜是什么滋味谁都不可能吃出来，这样的时刻带来的只能是无言的哀伤。
2: 谢谢啊，吃完你陪我出去随便走走吧。
1: 好，那咱们现在就走吧。
0: 邓稼先去了在北京的办公楼研究室，还去了办公室对面他们常去买东西的小卖部。他在小卖部徘徊了很久，看到有熟人从小卖部出来，邓稼先还主动上前打招呼。然后他们又去了八一湖，那是邓稼先过去经常游泳的地方。
1: 哎呀，这片湖水可真幽静啊，在阳光底下晃动着，波光粼粼的，可真好看。稼先呐，你在看什么呢？
2: 看你呀，你的头发好像长长了些，这样也好，这样更好看。
0: 邓稼先在湖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微风吹来，许露西的头发一缕一缕地在风中飘动。他很久没有认真看过自己的妻子了。这段时间许露西为了照顾邓稼先，连头发都忘记剪了。只听远处传来的歌声，我要去那里，那里没有战争。我要去那里，那里有开满菊花的芬芳。我要去那里，那里有我的好姑娘。听着歌声，两人眼里都是泪水。那一天他们在八一湖坐了好久。
2: 谢谢，我明天还想去天安门看看升国旗。
1: 你这身体受得了吗？
2: 你帮我跟医生说说情，要不然他们不让我出来。
1: 好。
0: 许露西知道丈夫是在做告别，怎么能不帮他呢？邓稼先被确诊为癌症后，杨振宁来探视过邓稼先两次。第一次时邓稼先精神还不错，还能站起来迎接杨振宁。他们一起回忆往事，互相询问熟识朋友的近况。杨振宁还给邓稼先兴致勃勃地讲当时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情况，还随手写出一些公式和示意图。第二次来在1986年6月13日，这个时候邓稼先已经开始大出血了，医生已经无法控制病情的恶化。
1: 稼先，稼先，你快来看看，谁来看你了？
2: 振宁师兄，你怎么回来了？
3: 给你的鲜花。稼先，你还好吗？
0: 杨振宁站在病床前，深情地望着卧床不起的邓稼先。他俩都知道这次可能是老友之间最后的诀别了。
2: 还行， 我得给你拍个照，留个念。
3: 好，嘉贤。
0: 杨振宁帮邓稼先换上中山装，慢慢地扶他起来。他们并肩站在医院的阳台上，面带微笑地拍下了此生最后一张合影。
3: 稼先，要保重自己啊。
2: 陈年哥，你也是啊。
3: 那我走了，等我再来看你。
2: 谢谢，你也帮我送送陈年哥。
0: 邓稼先很想亲自送这位老哥哥，但是他真的起不来，走不动了，只能托付给许露西。
3: 露西，就送到这里吧，回去照顾稼先，他需要你。
1: 其实稼先的病情已经非常的危险了，几乎没有治愈的希望。
0: 虽然杨振宁已经感到邓稼先的病情很严重，但是当许露西告诉他实情时，他还是感到一阵眩晕。他太不想听到这样的消息了。杨振宁回国后，立刻找了最新的药，请大使送往北京。只是邓稼先并没有等到师兄的心意。邓稼先去世前，中央军委的领导说，邓稼先一辈子这么辛苦，做了这么多工作，不能就让他这么走了。国家决定在邓稼先生前对他进行解密报道。1986年6月24日，因为怕有泄密，经过多重审查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重要报刊同时刊发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长篇报道，向读者全面介绍邓稼先的先进事迹。至此，广大世人，甚至包括许露西在内的亲人朋友，才知道邓稼先这么多年隐姓埋名到底在做什么。
1: 稼先啊，稼先，你看，你快看，人民日报报道你了。我终于知道你这些年做了什么。稼先，你辛苦了。
0: 许露西看着报纸，满眼泪光。在邓稼先住院后的这段日子里，他大概已经猜到了邓稼先的工作，但是他从来没有从邓稼先口中得到过答案。这一下子，她终于知道了。她为丈夫感到骄傲，也为他感到难过。要不是这个工作，邓稼先就不会被核辐射，就不会导致癌症，就不会像现在一样躺在病床前。
2: 谢谢，谢谢你的理解，我死而无憾了。就是这辈子苦了你了。
1: 我理解，我没事儿啊。这么多年你受了好多苦啊，这原子弹、氢弹这多难呢，你都把它们给研究出来了。稼先啊，你哪儿疼啊？我给你揉揉，过两天点点就回来看你了。稼先，你得等他啊。
2: 等等他。
0: 许露西心里一阵一阵的疼痛，那个高大的男人

0: 就这么躺在了病床上，可能永远也起不来了。而邓稼先听到远在美国留学的女儿点点要回来，就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陷入昏迷中的邓稼先偶尔还会醒来，许露西不分昼夜地陪在他身边，怕错过他的每次醒来和每一句话。那天邓稼先醒过来一次，他拉着许露西的手说：
1: 哎呀，西西啊，煤矿工人太苦了。
0: 许露西听着一头雾水。邓稼先停顿了一会儿，缓了口气继续说道：
1: 将来可以用造氢弹的原理做成很小的可控核聚变钻探机，就可以用于煤矿钻探，就不用人下去了。所需要的刀和穿，这两个是海水里无穷无尽的，这是最清洁没有公害的能源，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球上的海水太多了，这个人类50年一定能达到，可惜我是赶不上了。
2: 不急不急，你慢慢说，我都给记下来。
0: 邓稼先就是这样对待自己所剩无几的生命的，他从来没有消极，好像来不及消极。他有太多事情要做了，太多想法想实现了，他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即便在昏迷后醒来的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他都思考着造福百姓的事情。他断断续续地继续说着：
1: 核辐射是最好的清洁剂，核辐射保鲜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领域。原子能方面的发展不只是搞几个原子弹、氢弹，在民用方面的用处也是非常大的。
2: 我记下了。稼先，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啊？慢慢来，不急的。
0: 邓稼先这次停顿后就没了动静，他再次昏迷过去，而这次昏迷他再也没有醒来。他全身大量出血，输血都来不及，输的血没有流得快，很快就停止了呼吸。
2: 稼先，稼先，医生，医生！
0: 然而邓稼先再也没有睁开眼，这位功勋卓著的伟大科学家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终点。1986年7月29日下午1时50分，新中国最重要的一颗科学巨星陨落了。邓稼先逝世，终年62岁。邓稼先生前早就告诉过许露西，他去世后不开追悼会，骨灰就安置在母亲墓旁。但是组织上还是在1986年8月3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张爱萍将军致哀悼词。会后张爱萍满怀悲痛，写下一首挽词，沉痛悼念他心目中最杰出的科学家邓稼先同志。踏遍戈壁共草原，25年前，连克千重关。

0: 群里奋战，君当先。皆因平年传，灭世何讹诈，华夏创新篇。君使民力如粪土，许生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则人间。1987年10月23日，深秋的北京，瑟瑟冷风给人们带来了寒意。杨振宁在邓稼先去世后的一年，他又一次回国。这次他没法见到他的好兄弟好朋友邓稼先，只能阴阳两隔。他来到八宝山，在邓稼先遗像前摆上了花篮，上面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晚。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许露西站在墓前，也思绪万千，他们默默无言。许露西写了一首诗赠给杨振宁先生，这位邓稼先生前最重要的朋友。
1: 去年谈笑病房间，君送别花树先。稼先逝去劳悬念，深情凭吊八宝山。重阳万里隔不断，互敬之心逐日添。同窗友情胜兄弟，杨振宁与邓稼先。
0: 那一夜，许露西彻夜难眠。几十年过去了，杨振宁心里一直为邓稼先留着重要的位置。他为邓稼先有这样的朋友而感动自豪。这次扫墓之后6年的1993年，杨振宁先生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邓稼先》一文，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21世纪》双月刊上。文中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邓稼先的人格魅力。杨振宁曾给许露西的信件中说，邓稼先的无私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如今的很多人都不明白，邓稼先这一代人为什么可以忍受这隐姓埋名、没有身份、没有名利，甚至没有亲人陪伴的一生。许露西则充满了理解，因为他与邓稼先的一生经历如此相似。他们经历过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那时的中国很贫穷、很羸弱，国家贫弱，百姓就会备受磨难。想让祖国强大的心，没有谁会比他们更强烈。许露西总是会认真地解释自己的丈夫邓稼先。
1: 国家强盛，洋人就是外宾，访问交流做生意；国家贫弱，洋人就是鬼子，抢劫烧杀占土地。 去读一读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去参观一下圆明园遗址公园，就会明白邓稼先他们为什么能够隐姓埋名，忍受一切，不计较个人得失，心甘情愿地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乃至一生。
0: 2004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来看望许鹿溪，他代表党和人民感谢邓稼先为中国国防工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所做的贡献。许鹿溪很是感动，他这样说道：
1: 谢谢党和人民的惦记。稼先很喜欢一个词，叫 pure。 谁的思想纯洁，境界高尚，他就说呀，这个人真 pure。 这既是他评价别人的标准，其实他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他呀，就是这样一个 pure 的人，纯粹而坚定。他一生默默无闻，我以他为自豪和精神支柱。他为祖国和人民所做的这些贡献，是对我，也是对家人巨大的安慰。
0: 邓稼先的一生都在科研，在跨越。他以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和暂停模拟四个里程碑的贡献，向中华民族、向祖国献上了他的忠心。邓稼先去世之后，九院的继任者们依照邓稼先提交的建议书继续前进10年，使我国达到了可以不用到新疆罗布泊做核爆炸试验，在房子里用计算机就可以模拟的高度。中国的核试验一共做了45次，第一次成功是1964年10月16日，最后一次是1996年7月29日。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就是因为邓稼先是在1986年7月29日这一天逝世的。选在邓稼先逝世10周年的日子，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两弹元勋。试验当天，报纸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它显示中国与其他核大国一样，跨过了原子弹、氢弹、小型化和中子弹以及核禁试阶段，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正如杨振宁所说，邓稼先是我们永恒的骄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 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

0: 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呢，已经超过了2.9亿，放映场次呢超过了3450万场，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呢，也带动了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得9.9分的高分，再次推动了暑期观影的热潮。这个暑期呢，有超过12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革命、动画、动作、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
0: 此外呢，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呢，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的电影票价呢，创下了5年来的新低，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观影热情。
1: 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家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提质扩能，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也带动着中国服务加快制造业走向海外。
1: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调试工作。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呢，正在向产业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同比上涨10.6个百分点。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
1: 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

0: 及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1: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重的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到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0: 据网信中国公众号消息，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系统谋划部署，强化协调联动，持续开展巡查检查，加强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一是累计对20000余款 APP、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APP 和 SDK， 对400余款呢采取下架等处罚处置。二呢是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明确，收集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未提供个性化的广告关闭选项等问题，针对1000余家企业和机构相关产品开展核查检测，并督促整改。
0: 三是开展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领域个人信息风险排查，累计摸排900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隐患问题1.2万多个。四是加大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加强线索监测发现，严打涉信息泄露、信息盗卖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惩行业内鬼。
1: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将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加强典型违法违规问题整治，加快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推广应用，深化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基础，有效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0: 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2006年，七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又称乞巧节，这一天我国民间有穿针引线、投针验巧等习俗，全国多地还会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七夕这个传统节日所承载的浪漫和仪式，与当下的婚庆消费新趋势呢悄然呼应。拍摄婚礼微电影，亲手设计制作婚服，选择特色的中式婚仪，很多人呢把预算投入到情感细节，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见证爱情。
0: 在河南郑州一家古镇景区内，一场特别的微电影拍摄正在进行，男女主角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人，镜头里的演员都是双方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从精致复原的宋朝珍珠妆到合景酒、跨鞍马、拜堂成亲等传统礼节，一天的拍摄行程就像还原了一场真实的传统中式大婚。对于这对新人来说，这场微电影并不是简单的摆拍，而是一场提前举办的沉浸式的婚礼体验。
1: 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调整婚庆的预算结构，在婚宴典礼的传统环节上做减法，在提供情绪感、情绪价值方面呢做加法，真正把钱和精力花在自己最在意的地方。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一场中式的水上婚礼正在举行，新娘呢佩戴着凤冠，布满了珍珠装饰，新娘礼帽上呢也是点缀着手工的残花，两处设计都是新人共同设计敲定的专属元素。
0: 新郎表示，在他看来，亲手设计婚服既能打造独一无二的婚礼，也能够合理控制开支。如今，婚礼服饰由新人全程参与设计与制作，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
1: 浙江德清中管镇某婚服定制从业者沈燕表示，现在的年轻人呢，很有自己的想法， 婚礼服饰在定制过程中呢，他们会加入自己的一些独特想法，可以参与到制作和设计，对他们来说呢，也是一份独特的回忆。
0: 这场水上婚礼精简不必要的开销，把资金倾斜到新人重视的仪式手工细节上。新人表示，选择传统小众婚礼是兼顾个人喜好与现实经济条件做出的选择，全程自主策划，亲手参与创作的经历赋予这场婚礼特殊意义。
1: 对婚恋仪式感、体验感的多元需求呢，也激活了消费新场景。深圳呢，以婚姻登记为切入点，把婚嫁消费与城市文旅资源绑定，在商圈颁证到海上仪式，从蜜月线路到田园婚礼，一条婚恋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产业链呢，正在逐步成型，既打造了专属的幸福体验，也为城市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0: 甜蜜效应还在持续向文旅领域延伸，围绕婚恋全周期消费需求，深圳在七夕等重要节点推出多条婚姻登记主题旅游打卡线路，联动景区酒店打造定制化蜜月产品，为新人提供专属折扣。
1: 深圳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行政区划处副处长王谦表示，通过政府搭台、政企联动，把婚恋文旅消费科技串联起来，打造一条完整的甜蜜产业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让新人享受到了优质优惠的专属服务，让年轻人可以安心恋爱、幸福成家、扎根发展，不断提高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程次。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9号上午，以河源刻石华夏同根为主题的昆仑文化论坛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瑞出席并致辞。
1: 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王大南、刘同德、程基伟出席。中央和国家机关及省直事业单位、国内学术研究机构、中央及地方媒体、兄弟省区市相关单位及文化企业、高等院校、互联网科技传媒企业、社会团体代表共200余人参加。
0: 受省委书记吴晓军委托，罗东川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专家学者和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向为本次论坛提供支持帮助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学术研究机构、中央媒体、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家国观念、政治理想、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传承弘扬昆仑文化在今天更具有时代意义。青海地处昆仑山主脉，是昆仑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近年来，青海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积极推动昆仑文化建设，组织实施昆仑文化研究阐释、遗产保护、文艺创作等工程，成立青海昆仑文化研究院，持续开展昆仑文化专题研究，组织开展多学科综合科考，昆仑文化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本次论坛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挖阐释昆仑文化根脉，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凝聚中央主流媒体、国内顶尖文史专家、文创产业领军智慧，共探中华文明本源、共谋文化传承发展的学术盛会，必将产生重要影响。期待以本次论坛为新起点，与全国专家学者一道，更好阐释昆仑文化的学理根基，更好讲述新时代昆仑故事，更好赋能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刘健在开幕式上发布了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报告《文明的根脉与回响：昆仑文化的历史渊源、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他表示，新华社作为中国国家通讯社、世界性通讯社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进一步讲好昆仑文化故事，与青海省委省政府及各方一道，持续深化智库研究，强化传播赋能，搭建交流平台，为昆仑文化传承发展与青海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0: 赵瑞说，本届论坛既是对噶支塘顷刻石重大考古成果的深化研讨，更是以实证史学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根脉的务实之举，意义深远，恰逢其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希望加强与青海交流合作，以昆仑文化研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深挖昆仑文化时代价值，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支撑和价值引领。
1: 开幕式上，罗东川、龚宝扎西、刘健、赵瑞、刘其凡等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装置，正式拉开本次论坛帷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场播放宣传片《天下昆仑》，并表演主题舞蹈《石转长歌》。开幕式前，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海昆仑文化成果展。
0: 在随后举行的主论坛上，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刘作奎、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玲、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卜宪群、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陈品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巫金华、童涛、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黑神话悟空发行负责人、 于冉星，腾讯公司市场与公关部总监唐叶平，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索端智，新华社研究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傅岩等嘉宾先后做主旨发言，从不同维度溯源昆仑文化，梳理文献物证，解析精神内核，共话传承创新。
1: 8月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全省六张网建设推进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统。

0: 一思想，提高认识，抢抓机遇，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蓄势赋能。
1: 罗东川指出，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既是当前扩投资、稳增长、促就业的发力点，又是补齐发展短板、培育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支撑。要深刻认识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国家所需、青海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六张网规划建设。
0: 罗东川强调，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现代化高原水网，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构建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提升水网数字化水平，加快构建系统完备、安全可靠、节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畅通、调控有序的现代化高原水网。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青海绿电优势，促进绿电消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加快构建现代化新型电网。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算力网，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聚力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壮大绿色集群，加快算网融合，服务人工智能发展，筑牢安全防线，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算网协同、安全可靠的算力网。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优化全域立体布局，开展高原适配通信技术改造，促进建用协同发展，推动实现覆盖更广、速率更高、适配性更强。要高质量规划建设地下城市管网，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做好普查摸底与系统规划，聚焦短板弱项攻坚改造，健全运维管理与智慧赋能体系，加快构建设施更完备、运行更安全、管护更精细的城市地下管网。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物流网，优化枢纽通道布局，完善多式联运链条，培优做强经营主体，加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物流网。
1: 罗东川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兼顾，协同发力，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强化集成融合，抓实项目建设，做好资金要素保障，严守红线底线，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强烈的责任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抓好六张网规划建设重点任务落实，为全省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张景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0: 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在全国两会上说，一时刻千古，昆仑聚同心，江河万里铸中华，让我们凝望这块石头，两千多年过去，它仍站在那里，替一个民族回答着我们从何而来，因何凝聚，为何远行。
1: 这块石头立在嘉陵湖畔不是偶然，周边150公里内散布着75处从旧石器时期到近现代的遗存，噶日塘藏语意为往来歇息之平地，这里从来不是哪一族的专属领地，而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走廊。秦人深入高原离不开与羌人的合作，吴懿元建将农耕技术带入河荒，这些片段拼接起来构成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床卷，刻石是一朵凝固的浪花，映出河流的方向。
0: 刻石体现出的秦人大统一的制度，为国家认同提供了实打实的根基。制度之外，还有更深的东西把人心连在一起。统一的文字让不同地方的人有了我们是同一群人的归属感。昆仑二字指向的共同信仰，让不同族群在精神上有了共同归处。这种超越地域和族群的认同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的那条根。
1: 从旧石器时代嘉陵湖畔的足迹，到今天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这条河从未断流，刻石也因此揭示了一个深层真理：中华民族不是外力拼合的产物， 而是数千年彼此需要、相互帮助、自然凝聚的结晶。

0: 今天，民族团结一家亲在青海成为日常，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创建，对口援青，让多元一体的逻辑从历史走进生活。课时上的37个字，2000多年后续写成共享的机遇和共同的梦想。
1: 凝视这块石头，我们读出的不只是历史的遗物，更是一份穿越时空的底气，民族团结的基因。2000多年前就已扎根血域，当秦篆笔画在扎陵湖的寒风中依旧清晰，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有最深刻的历史做注脚，也必将有最光明的未来做续篇。
0: 8月19号，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在西宁举行，宣讲立足青海3个最大省情定位，以保护三江源生态为切入点，生动讲述青海各族干部群众守护中华水塔的感人故事，多维度展现青海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责任担当与生动实践。来自全国各地参加昆仑文化论坛的专家学者、文化界代表及各界嘉宾现场聆听观看。
1: 宣讲分为序，一滴水三江源，第一节可可西里不再有枪声，第二节从世纪禁令到国家公园，第三节刻土制沙点的家书，第四节玉树有个牛博士，第五节嗨我是林小哲，第六节一江清水向东流，融合音诗画、情景剧、歌舞、讲述等多元文艺形式，将守护可可西里、青海湖生态蜕变、雪豹救护、刻土制沙接力、牦牛育种及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真实故事串联成珠，形成完整叙事。
0: 嘉宾观看后纷纷表示，整台宣讲用小切口折射大主题，作品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传播性，既挖掘昆仑文化中的生态哲思，也呈现一江清水向东流的青海担当，让昆仑文化的时代价值可感可知，为讲好三江源头生态故事创造了全新载体。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成我做宰。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9号，昆仑文化论坛生态人文平行论坛举行，省内外专家学者、行业代表齐聚一堂，立足江源独特的自然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围绕着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探讨以生态人文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青海路径。副省长刘涛出席。
1: 青海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昆仑文化、江河源文化的重要承载地。生活在高原大地的各族群众敬畏山水，善待生灵，积淀形成朴素厚重的传统生态理念。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不能只看山水表象，更要深挖根植高原的人文根基，实现自然生态保护与人文精神传承互促共进。嘉宾发言层次高，内容广，并提出针对性建议，把传统生态智慧和现代治理方式相结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讲好江源生态故事、人文故事，打通学术研究、公共传播、大众认知通道，让更多人读懂青海，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的责任与坚守。
0: 论坛上，与会各方形成共识，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妥善处理保护和发展关系，发挥生态管护员、基层群众、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完善全民参与的生态保护格局，深挖生态人文价值，推动昆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生态文旅、生态科普等新业态，走出一条生态良好、文化兴盛、百姓富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开发布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全国共9名同志入选。青海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罗明琴光荣上榜，是今年青海唯一荣获此项殊荣的医务工作者。
0: 医师队伍是实施健康中国、健康青海战略的主力军，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力量。近年来，全省广大医师始终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持续推动医师队伍建设取得成效，千人口执业医师数量稳步增长，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不断夯实，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群众就医获得感稳步提升。
1: 8月19号，2026年青海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示范活动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芒癌市举行。活动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瀚海星城文明新风为主题，深挖七夕蕴含的人文精神与道德内涵，大力弘扬文明婚恋新风，以文化滋养人心，以新风涵养文明。
0: 活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文明新风培育深度融合，通过节日文化展演、文明理念倡导、群众互动体验等形式，让传统节日成为涵养道德、凝聚共识的重要载体，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走深走实。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文化内涵，擦亮了星城瀚海、秘境芒癌的文旅名片，持续提升了城市文明形象和对外影响力。
1: 活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启幕，文艺展演环节紧扣主题守正创新，舞蹈《鹊桥仙》唯美再现七夕经典文化传说，演绎千年文脉之美，快板《婚恋新风》才是真时尚，以通俗易懂、轻快活泼的表演形式宣传婚事新办、婚事简办的文明理念，倡导移风易俗，获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整场展演推动传统民俗文化与新时代文明风尚有机融合，让古老七夕节日在高原戈壁焕发全新活力。
0: 活动现场同步打造七夕雅集沉浸式体验区，设置非遗文创、七夕习俗、文明婚恋、爱在芒癌四大展示互动板块，集中展示芒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成效，吸引了广大市民及嘉宾驻足观摩互动体验，让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节日魅力，涵养文明生活新风。
1: 8月19号晚，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人民政府、海东市人民政府、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西宁市融媒体中心、海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中共贵德县委、贵德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民文艺展演全省总决赛在海南州贵德县收官。全省18支优秀参赛队伍齐聚黄河之滨，用质朴乡音、民族乐章为线上线下广大观众献上了一场地道鲜活的乡土文化盛宴，切实让文旅惠民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0: 据了解，赛事自6月启动，经历海选、初赛、复赛等多轮严苛的选拔，吸引了全省超400名的文艺爱好者积极参与。最终呢，18支队伍突围晋级总决赛。活动深度扎根河黄文化沃土，深挖本土乡土资源，设置原声带歌曲、原唱村歌、戏曲曲艺三大参赛组别，多角度全方位展现青海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与乡村振兴亮眼成果。
1: 当天，总决赛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舞台上，原生态花儿、藏族拉伊、蒙古族长调轮番上演，高亢质朴的高原天籁直击人心。原唱村歌聚焦乡村巨变，用悠扬旋律讲述村容改革、农牧增收、邻里和睦的民生新图景。活动期间，贵德县本土特色节日文旅趣味答题穿插进行，本土知名歌手登台献唱，全场齐唱经典，掌声不断，沉浸式的乡土演出氛围拉满现场。
0: 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呢，既是一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盛会，更是青海活化乡土文化资源、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以文艺力量激活基层文化活力，让青海特色乡音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8月14号到21号，依托天津市元青项目支持，共青团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组织45名各族少先队员及少先队辅导员代表赴京津两地开展为期8天的红领巾新向党16子一家亲手拉手夏令营研学活动，以行走式的思政研学模式，扎实筑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1: 本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着红色铸魂、科创启智、文化交融、团结凝心四大维度，设置红色教育、国防科普、科技创新五大严选板块。活动整合京津优质资源，通过实地观摩、现场教学、结对交流等多种形式，让高原青少年走出家乡，开阔视野，在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提升科学与人文素养，助力各族少年儿童深度交往、广泛交流、紧密交融。
0: 活动期间，两地少年两两结对，畅谈心声，分享家乡风貌、校园趣事与成长心愿。大家互换特色礼物，天津学子送出文创书签、风光明信片，黄南少年带去高原手工饰品、民族特色物件，一件件信物承载着真挚情谊。两地少年互留联系方式，约定长期往来，携手共进，让金黄同心友谊长存。
1: 8月16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今年旅游旺季以来，西宁涉旅购物场所消费投诉总量较去年同期下降约50%，藏药、玉石、天珠等重点品类投诉降幅普遍在30%至80%，市场经营秩序持续改善。
0: 近期，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采取四不两执与措施执法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涉旅购物场所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此次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46人次，突击检查涉旅购物场所8家，现场核查带团导游3名。
1: 本次行动依托跨部门协同执法机制，健全线索双向移送、信息实时共享、执法闭环反馈联动体系，明确线索移交、结果互通工作流程，打通部门的监管壁垒，严格落实暗访抽查、隐患消耗管理制度，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逐一建立台账，限期整改、跟踪回访，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
0: 工作人员在执法中坚持联合执法加现场核验加普法宣传，紧盯经营资质缺失、虚假宣传、商业贿赂、诱导购物等突出风险，开展靶向监管，现场查看团队行程单、电子派团单，核实行程执行情况，核验导游职业资质，同步开展现场普法，向游客普及消费维权渠道，提醒防范旅游消费陷阱，并联动有事找社长前端维权机制，实现执法查处与纠纷源头化解双向衔接。
1: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虚假宣传、价格违法、商业贿赂等行为，相关问题线索呢，已按职责移交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对欺骗、胁迫游客消费、擅自增加购物项目、违规兜售商品等违法行为呢，依法启动立案程序。轻微问题呢，现场责令整改。同时呢，就明码标价不规范等经营短板呢，下达整改要求，实行清单化消耗管理。
0: 据了解，旅游旺季以来，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持续完善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固化约谈告诫、协同监管、快速维权、跨部门联动等常态长效机制，推动监管关口向经营前端延伸，以全覆盖排查、零容忍执法、高效率维权、守护游客合法权益，确保市场经营秩序持续改善。
1: 8月16号，由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政府主办的2026年冈察生态欢乐跑，在青海湖北岸环湖西路热力开赛。来自全国15个省自治区的近1000名跑步爱好者相聚于此，在湖光山色之间沉浸式感受生态冈察的别样风情。
0: 赛事科学设置10公里专业挑战组、5公里亲子生态体验组两大项目，精准适配不同运动水平、各年龄段参赛人群，兼顾专业竞技、大众健身与亲子休闲多元体验。各组别参赛秩序井然，阵容饱满，充分展现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浓厚氛围。赛事全程参照马拉松办赛标准，配齐各类保障力量，健全完善保障体系，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禀赋，冈察县将全民健身运动、生态文明建设与文旅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广大跑者以脚步丈量湖山美景，用奔跑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围绕着跟着赛事去旅游主题，冈察县坚持以赛造势、以赛引流、以赛促融，推动农体文旅商等多业态联动，把赛事人气转化为县域文旅发展实效。期间全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各大景点人流量、接待量明显攀升，赛事赋能效应充分彰显。
0: 八月十七号，青青黄河新海南2026同德县第二十届宗日文化旅游艺术节暨第二届宗日文化杯涉藏地区郭庄舞邀请赛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巴滩草原启幕。
1: 同德县地处黄河上游核心区域，是守护三江源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更是孕育千日宗日文化、千年宗日文化、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高地。开幕式文明溯源、千年宗日沉浸式文艺展演，生动复刻了宗日先民开拓家园的远古场景，让尘封千年的文明记忆鲜活重现，带领现场观众穿越时光，沉浸式感受黄河上游远古文明的磅礴魅力。
0: 本次活动以天舞圣境、礼赞宗日为主题，集郭庄竞技、草原赛马、文创农畜产品推介于一体，持续推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活动邀请当地24家农畜企业、20家文创企业参加集中展销，全方位推介同德特色农牧产品和非遗文创好物，通过青青黄河新海南的活动流量，为当地农牧特产搭建高曝光度窗口。草原好物也为活动增添了文化厚度，尽显高原小城的烟火气息与人文魅力。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市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啊，来一起关注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淑琼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好，那么先来给我们介绍到啊，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如何？
4: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首先是 G0612 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呢，现在东兴路匝道出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先呢，东兴路出口实施了交通管制，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的。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三公里处道淌河至扎马龙方向，现在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是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1昭文高速的雅同路段，距多吉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甲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影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呢预计为2026年8月31日。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跟我们分享到国省道干线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4: 国道的213侧末线呢，祁连县大通和大桥呢，现在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现在从便道通行。省道的206平安至龙武县雄化县的嘎棱乡柴沟处呢，公路由右侧防花墙倒塌，现在呢，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4西兰县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

0: 60分，不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全至曲马来双星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国道的227张门线、门源线的铁门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路段呢，现在也是实施了全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的红爱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现在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到很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此刻您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0: 好的，今天白天呢，我们4年的大部、海西东部、海南的南部、海北玉树果洛的大部呢，现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舒琼的播报，我们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玉树大部及天峻、格尔木市、都兰、星海、玛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及格尔木市、都兰、星海、玛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1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1度到27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6: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王老师，你带他们去那边玩吧。安和，
1: 妈，我的幼儿园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0: 那就回家吧，明天别来了啊。
1: 可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比李烨在家闲着。妈，为什么他们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我比他们差哪儿了？
0: 我们安和呀，什么都不差。好饭不怕晚，啊！
2: 在安和毕业的两年内，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崩溃了。第一次是在辞去上一个工作的时候，正当他踌躇满志，想要另寻新公司大展拳脚时，疫情爆发了。这期间，

0: 是不是做鞋了？要不重做一个？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哎呀，闺女儿，这找工作和找对象一样的，有时候吧，得靠缘分。
1: 我知道。
0: 再说了，我们安和找到工作，肯定就不在这小县城里了吧？爸还想跟你多待待呢。
1: 我去接个电话吧。喂，起诉，怎么了？
2: 哎，小安子，有公司给你发 offer 了吗？
1: 没有，滚。
2: 哎呀，那正好，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在易言的人事部工作吗？现在部门刚走了一个员工，正好缺人，主管给我们内推名额，你……
1: 哎呀，你什么您快说。
2: 哎呀，你感不感兴趣
1: 啊？
2: 你啊什么呀？你想不想来易言工作？
1: 我当然想啊，我做梦都想进大厂。但是
2: 你放心，鱼塘早就复工复产了，你的能力我大学都看了四年了，你就放心来面试吧。
1: 真的吗？
2: 真的。哎，你回头赶紧把简历发给我啊。
1: 好好，爱你。
3: 安和，这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妈，我大学室友来电话说易言有一个内推名额，他准备推我。
0: 易言？
1: 对啊，就是易言。
0: 我女儿进大厂了，不得了啊。
1: 爸，不是已经进了，还得去面试呢。
0: 那也可喜可贺。你刘叔家孩子学 IT 的，也是去了个大厂，现在月薪啊都2-3万了。安和，你可得好好干啊，省得你刘叔胡子都吹上天了。
1: 放心吧，爸，我肯定给你长脸。
3: 安和，妈还是得多说一句啊，这人越是着急的时候呢，越不能饥不择食，你要警惕，这找工作啊和教孩子是一样的，要因材施教，知道吗？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1: 哎呦妈，我都能进易言了，还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女儿说的都对啊，爸一定全力支持你。来，为了咱们安和能进易言，干杯！
1: 我们哪有杯啊，爸？
0: 哦，干碗。
4: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眼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一集。
5: 叶经理好。
6: 叶经理。
5: 啊，
7: 叶经理。
6: 叶经理走。
5: 安和是吧？
1: 是，你好。
5: 啊，我叫叶峰，是易言集团人事部的经理。
1: 叶经理好。
5: 坐，别紧张，我们就简单聊两句。
1: 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5: 不用，简历上不是都有吗？我们说点简历上没有的。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辞职？
1: 理念不合吧。
5: 别说虚的啊，我想听点你的真实想法。
1: 上一家公司是一家小型私企，我在公司里做 HR 助理，他们的人事管理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是小型企业，所以在人员使用上多偏向于招聘和企业管理层有私人关系的人，这类人的效益回报率很低，人事管理难度却很大，我们部门就时常出现为了关系而罔顾原则的情况，所以我才从那里辞职了。
5: 这还差不多。我看你大学是学生干部，成绩也非常好，按理说应该是不缺工作的，为什么来易言？
1: 首先肯定是因为易言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它的资金链条足够雄厚，而且已经在美股上市，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收获。其次就是易言的工作理念，我很喜欢。
5: 等你真工作了，就知道工作理念都是虚的。在鱼塘租房子了吗？
1: 租了，和齐素租在一起。
5: 看样子你势在必得呀。那你告诉我，你希望公司给你什么？
1: 大厂的工作经验。
5: 喜欢在大厂工作。

0: 做这个名头？
1: 喜欢。
2: 这种人谁喜欢啊？这人和人的素质是不一样，是穷山恶水出刁民，乡下来的人就是没见过世面，是吧老？
3: 至少他们懂礼貌，不会乱咬乱叫。
2: 哎，你说什么呢？
3: 他们知道不该随便评价和嘲笑别人。
2: 你什么意思？哎，是
0: 不是？好，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言人事部的实习生了。三个月实习期，在这期间你先来做我的助理，当然你也可以叫我师傅。
1: 好的，师傅。
0: 还有什么问题？
1: 那工资怎么算？
0: 实习期一个月5000，绩效正常算，但不加入奖金系统。转正之后年底正常13薪。
1: 好。啊，这
0: 我去看看。
2: 拽我干嘛？我就看新闻说几句
0: 话。王栋，怎么回事？
2: 我就说了一句山区孩子没见识，他就这样
0: 了。现在是上班时间，弄出这么大动静，
2: 可是他也不能
0: 什么。道歉。
2: 对不起。
0: 你还影响了别人工作，向他们道歉。
2: 对不起大家。
4: 一把口琴吸引了安和的注意，他虽然型号老旧，但从外表来看是经过精心保管的。
3: 谢谢你。
1: 没事，我叫安和。
0: 自我介绍以后再做，先跟我回会议室。刚才没吓着你吧？
1: 我还好，大学的时候做学生工作总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0: 你能尽快适应更好，你现在也算是正式的实习生了。我还是要问你，你来大厂究竟想要什么？
1: 对我来说，
0: 哎，这个问题我不需要你立刻回答我，这三个月你自己去感受，等实习期一过，我希望能听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1: 好的，师傅，我一定努力给您一个让你满意的回答。
0: 不是让我满意，是让你我都满意。反正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来一言这样的大厂只是为了名头好听，能赚更多的钱，那你现在就可以辞职了。沽名钓誉是没办法抵御大厂的高压的，但如果你有梦想有信念，那大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你可以在上面尽情的起舞。大厂的严苛到最后对你来说可能只是求索路上的小波折，你能在大厂里收获的成就将远超你的想象。我说清楚了？
1: 说清楚了。
0: 好，那就恭喜你加入一言的人事部，一会儿让齐素带你在公司里转一转，熟悉一下。从这一刻起你就算是一言的员工了。
5: 安和，你看，我就说没问题吧。哎呀，但我也没想到啊，老叶一眼就相中你了，
6: 这不还是得感谢你吗？
5: 好啦，咱俩就不用客套了吧。
2: 好好好好，宝贝儿，我这就去接你啊，你在公司楼下等我啊。
6: 他叫王栋是吧？
5: 对，你今天可真是赶得巧，撞见他和赵普世纪大战了。
6: 哎，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呀？
5: 好像就是因为王栋说了一句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吧。
6: 就因为一句话反应就这么大？赵普是从乡下出来的？
5: 谁知道呢，部门里就没有人喜欢他，他就像个活的21世纪葛朗台，说话又刻薄，出手也不大方，从来不和别人讲话。你看他那衣服洗得都要发白了，而且全部门就他没日没夜的加班，搞得好像我们正常下班像翘班一样，冲了谁看？
6: 那你知道他有个口琴吗？
5: 口琴？不知道。你口琴丢了？赵武哪了？
6: 不是不是，我上午帮他捡东西的时候看到他也有一把。
5: 哦，哎，你就别管他了。安和，进了这里就和在学校不一样了，不是谁都能关心，会吃亏的。
6: 知道啦。齐素，你这一年多是不是也经历了挺多事的？
5: 可不是嘛，我这一年就跟前20多年都白活了一样。
6: 那为了感谢你帮我找工作，正好我也向你这个前辈取取经，我请你搓一顿。
5: 行啊，小安子，本宫算你有良心。
4: 安和就这样加入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厂，虽然第一天就撞见了同事不和，感受到了大厂严肃和高度紧张的环境，但这并没有影响安和喜悦兴奋的心情。他不知道的是，一切以生活为名的考验，如今才将将开始。
6: 先生，您点的菜都齐了。
7: 哎，好，谢谢。好了好了，别聊了，菜都上齐了，我说两句。来，呱唧呱唧。今天部门聚餐两件事儿。第一件，今天下午公司开全体大会，对人事部也提了要求。就在刚才啊，赵普已经把2020年 Q2 Q3 的业绩目标发在你们的邮箱里了。等今天聚餐结束，每个人都去认领自己的工作额度。明天我要听到反馈。有问题吗？
8: 没有。
7: 有没有问题？
8: 没有。
7: 非常好。第二件事儿，介绍个新成员。实习生安和。哦，
9: 欢迎。欢迎欢迎。大美女，有对象没有啊？
7: 你们都是年轻人，不需要我这个老人家来介绍。我就再强调一下我们部门聚餐的规矩，一切客套敬酒全部省略，不许劝酒，不许聊公司的事儿，被我发现直接扣年终奖啊。说清楚了，现在开始就好好玩，干杯。安和，感觉怎么样？
6: 能在您手底下，我觉得特幸运。
7: 吃苦的还在后面呢。你怎么回家？
6: 啊，我叫车就好。
7: 怎么了？什么不见了？
6: 我好像把包落在包房了。
7: 我没看见你背包来，你是不是落公司了？
6: 那我这就叫车。

0: 安和听到了自己熟悉的旋律，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他悄悄望去，只见赵普坐在桌前，闭着眼，双手捧着口琴。他只点亮了自己工位上的台灯，暖黄色的光包裹着赵普，与纷飞的音符共同构筑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1: 赵普姐，你还在加班啊？嗯，我把包落在公司了。赵普姐，要不我们一起走？不了。嗯，好。我刚听你吹口琴，我也吹口琴，你气息控制得真好，但是有些音不太准，应该是簧片出了问题。
2: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把口琴给我，我那留心的簧片。嗯，谢谢，还是不要了，太麻烦了。或者我明天把新簧片带给你也行。那就麻烦你了。
1: 赵普姐，你太客气了。你饿不饿？要不要一起吃点什么？
2: 我还有工作没做完。你。
3: 回去注意安全。哎呦，小安子，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就别管他了。可我还是觉得大家毕竟同事一场嘛。
4: 大厂不是在学校，对这里的人来说，完成工作任务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你也得尽快适应这件事才行啊。
1: 好啦，我知道了。
3: 那是不是老叶啊？这后面怎么跟着两个保安呢？
1: 师傅，人多的时候还是叫叶经理。正好你来了，跟我去办点事儿。齐素，
4: 等我们回来，拿着设计部的人事档案来我办公室。
1: 好。
3: 师傅，这层是设计部的工区。
5: 这个工位上的东西现在收拾一下，清空待扫。
6: 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老吴，公司的决定，你被强制休假了。
5: 强制休假？没人通知我。
3: 现在我来通知你了。
5: 老爷，我们是一年级一研的，我都七年了。为了设计这个新的界面，我已经三天没好好睡觉了。你们至少让我把图纸画完吧。
3: 老吴，
5: 放下。
3: 老吴。
1: 公司的决定我也没办法。这两个保安留在这儿帮你收拾东西，收拾好了，我们到人事部详谈。
3: 老爷，我……好吧。师傅，他们都不抬头看一眼发生了什么吗？齐苏应该跟你说过吧，在大厂。 完成工作是第一位的。可老吴是七年的老员工啊。别说他了，即使是年假15天的员工，只要和公司的利益不合，公司说开就开。这里比你想的还要冰冷无情。怎么，害怕了？入职第二天，现在走还来得及。我不怕。
7: 只是需要时间适应一下。很好，但你要尽快适应这个节奏。3个月，很快的。叶经理，哎呦，叶经理啊，您下回有这说事儿，能不能别总吓唬人啊？
3: 王栋。 不做亏心事就不怕人叫门啊！还是啊，两个事儿。2020年第二季度马上结束了，你们都自己好好看看手里的业务，该赶的赶紧赶，新人很快就追上你们了。第二，安和，
1: 哎，师傅，
3: 说多少次了，人多的时候叫叶经理。你转正了？
1: 是。啊？
3: 愣着干什么呢？你转正了。
1: 谢谢师傅，
8: 谢谢师傅，
9: 恭喜
10: 师傅，
9: 恭喜师傅，
10: 正式加入。
3: 这本书送给你，
2: 加油！
3: 入职礼物，没事多看看。
1: 价值？
4: 怎么又是这本书啊，老爷？你送礼物有没有点新创意啊？
3: 王东，别小看这本书啊，不认清价值怎么工作？
4: 是是是是是，领导教育的是。
5: 阿和，我有个礼物给你，这是楼下商场的购物卡。小安子，你都转正了，该有点大厂人的样子，别总穿得跟个学生似的。
1: 天哪，这得很多钱吧？
5: 我的一点心意嘛，收下吧。嗯，谢谢宝贝，也谢谢师傅，谢谢同事们，以后就请多关照了。阿和，你这转正，这周末是不是得请前辈们吃一顿呀？啊，好，周六我请客。
6: 好，哎，
7: 我一定得去。
3: 好了，你们高兴一会儿得了，抓紧工作。小安和，去会议室。坐。实习期有什么感受？
1: 就是觉得和自己想的还是有很大落差的，这里的工作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刚进来的时候的确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融入和适应。哈，
3: 这都正常，你这三个月的工作表现很好，环境适应的也很快，我的确没看错人。
1: 谢谢师傅。
3: 那个问题呢，你想好了吗？为什么要进大厂？
1: 我来大厂是想在一个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能力和价值。
3: 你这话说的和那天我面试的时候讲得很像，展开说说。
1: 我是一个很渴望得到回应的人，希望能看见更具体的结果，发现更切实的问题。

0: 厂的环境正好可以切合我的需求。我理解这是个不断付出、回报、再付出的过程。师傅，我这个答案怎么样？
1: 你记住这个答案就好。你在一言工作一天，就要把这个问题思考一遍。正式工作和实习不同，感受差异，也许你的答案也会随之变化。这世上唯变不变，所以你或许不会马上就得到一个最终解，但我期待你尘埃落定的那一天。
2: 安和似懂非懂地离开了会议室。叶枫的话听起来玄而又玄，什么变化、答案、问题，这些都不是现在的安和所能立刻理解的。但老叶的话其实很切中要害，安和真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大厂了吗？
3: 哎，小安子，我好像给错卡了，刚才给你那个是给我弟的，这个才是给你的。
0: 有什么区别吗？
3: 当然了，我们安和的面额肯定比我弟的要多呀。
0: 谢谢你，齐苏。
1: 齐苏，来趟会议室，有个材料要跟你交代一下。
3: 哎，好，叶经理，
0: 一会儿回来把卡给你啊。我记得放这儿了呀，在哪儿呢？哎，赵普姐，你看到今天齐苏送我的那张购物卡了吗？
4: 没有。
0: 哦，还是没有。放哪儿了？怎么办？
3: 小安子，你吓我一跳，你干嘛呢？
0: 没事，我东西掉了，怎么了？
3: 中午了，当然喊你去吃饭了。
0: 哦。
3: 哎，你没事吧，小安子？你这一中午都心不在焉的，该不会在会议室里老叶跟你表白了吧？
0: 没有，你说什么呢？齐苏，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
3: 安和。
0: 怎么了，赵普姐？
4: 找你一中午了，购物卡掉地上了。
0: 谢谢你啊，赵普姐，谢谢。
4: 没事。
0: 齐苏，卡给你。
3: 哦，好。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0: 我以为我把卡弄丢了呢，怕耽误你工作嘛。
3: 嗨，看把你紧张的，弄丢了就把你的给我弟呗。好了，多大点事儿啊，我说你怎么一中午这么心不在焉的。不过你这三个月冷屁股是真没白贴啊，赵普都愿意帮你忙，
0: 能不能有点正形。
3: 好，工作去了。
0: 赵普姐，谢谢你啊。
4: 没事，你不也帮我修口琴了？
0: 晚上下班我请你吃饭吧。
4: 不了。
0: 走嘛，赵普姐，这卡对我来说很重要，多亏了你才能失而复得嘛。
4: 你不用客气，多谢。
0: 那好吧。
5: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

0: 我是安和。
1: 什么是大厂啊？
0: 不是指那种传统国营企业，现在呢说的是资金雄厚、机会充足的互联网尖端企业。我当然想去大厂啦，大厂青年听着就有面子，而且进了大厂赚得多，机会多，谁不向往大厂啊？
2: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二期。
1: 妈，我真像他们说的，实在自讨没趣吗？
3: 安和，妈妈觉得什么事情咱们都要看角度。如果你真的很想和他做朋友，搞好同事关系，那也无妨。但要是实在不行，这事儿也勉强不来，对不对？
1: 那你听起来觉得这个女生怎么样？
3: 挺好的呀，幼儿园里啊就有的孩子这样，把别人说话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这沉默它不代表冷漠。好了，安和，你往家走了吗？
1: 没呢，我还在公园散步呢。
3: 那你走一走就早点回家。
1: 知道了。妈，我
3: 怎么了啊？
1: 妈，我听到有人吹口琴，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去看看。
3: 那你注意安全啊。
4: 这个音要这么用气才对，知道了吗？
5: 真的是，
4: 好，那我们再试一次。安和，你怎么？
6: 小波，这个小姑娘是谁呀？你们认识？
4: 啊，这是我同事。
7: 啊，小蒲的朋友。
1: 爷爷奶奶好。小朋友们好。
6: 不要拘束，来来来，小姑娘，你会不会什么乐器呀？
1: 我会一点口琴。
7: 哎呦，怪不得你和小蒲是朋友啊。
8: 小蒲是朋友。
9: 教教我们呀。
6: 小姑娘，我们一起演奏个曲子吧。
1: 不了吧。
10: 来呀来呀。
6: 你吹哪首曲子比较拿手啊？
1: 第二圆舞曲。
6: 好。

0: 回去就给你们来吃。真的吗？谢谢爷爷。小姑娘，你叫安和？是，奶奶好，我是安和。太好了，赵普这孩子在这儿还有朋友呢。其实我也算不上赵普姐的朋友。哎，怎么不算呀？ 女孩子在外都不容易，能有个人帮衬最好啦。安和，我们走走吧。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地方。我每周五都会过来陪老人排练，教孩子们吹口琴，算是我的一种放松方式吧。赵普姐。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口琴的呀？小学，我老师教我的。我也是那个时候，我妈妈教我的。安和，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帮我学口琴。赵普姐，你太客气了。要是这么说，那还得感谢王栋呢。要不是他，我也发现不了身边坐了一个那么喜欢吹口琴的人。跟他没关系。 这是我们的缘分，
1: 赵普姐。我觉得你不是他们嘴里的那种冷漠刻薄的人，你其实很温暖的。
0: 为什么？我实习的时候，每天早上打扫工区，总能看到你在给大家桌子上的绿植浇水，而且刚刚的事不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吗？赵普姐。
1: 你也很喜欢第二圆舞曲吧？我总听你吹。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曲子？
0: 我觉得它轻快、明媚，总能在我心情郁闷的时候给我力量。
1: 那我们还是不一样。我每次吹这首曲子，都能感受到它华丽下潜藏的寂寞和孤独。
0: 它就像我们的生活，那些光线背后，总是伴随着苦难的。我觉得，人活一次，每一个当下的快乐都很重要，即便有苦痛，暴风雨后，也总是晴空。我爱。
1: 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那是你的眼睛。你看到了，我不是很会社交，不像你，我总会把事情引向悲观的一面。没关系。
0: 每个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嘛，我有时候就特佩服老叶，他总能说出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很有意义的话。
1: 也就偏偏小女孩，她是一个很完美的大厂员工。什么意思啊？我也说不好，只能感觉到她对工作的理解和我们都不一样。 你不是和他走得近吗？很快你就会感受到了。
0: 那是因为他是我师傅吗？<笑>

0: 我一直想问，他们在公司里那么说你，你不会难过吗？
1: 不会，因为我来公司的目的就不是交朋友，我的目的性很强，如果这件事会减缓我完成工作的效率，我就不会做，他们说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0: 你真是一个好现实的人啊。
1: 分地方，分时间。安和，我要提醒你，在大厂交太多朋友会出问题的，尤其是我们人事部。
0: 会很难开展工作吗？
1: 嗯，不过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0: 疫情就像是一个赶不走又恼人的亲戚，他时不时来访，打乱你原本商定的一切计划。疫情拨动了让人不安的音符，事情不再可以早早确定，人们开始惶然迷茫，变故也随之而来。2021年7月，鱼塘市还没完全结束又一波疫情的洗礼，台风就卷积着暴雨呼啸而来了。
1: 哎呦，急死我了！
2: 进来进来！
1: 哎呀，这么一天是干什么体验啊？
3: 让！
1: 哎呀，快点快点！新的上面开新的房级的会，咱们到部门把这些衣服领导看一看。哎呀，今天可是大灾！
4: 好嘞哥，哎哥，你说咱们拿回这方案能不能行？
1: 什么能行不能行？不能行也能行。
5: 昨天晚上刚把那个项目计划书写到凌晨2点，我脑袋都快秃了。
6: 行，我也没好到哪儿去，新系统又出 bug 了。为了修这 bug， 翻到半夜了，最后发现跟老代码冲突，又折腾我3小时。
4: 快走走走，还得上这里打卡，先上学了。
1: 上去吧，
4: 我身子能行。
7: 哎，叶经理早。
8: 早安和，你没打伞啊？肩膀都湿了，
7: 这天气打伞也没用啊。
8: 你和齐苏怎么来的？挤地铁？
7: 嗯。
8: 晚上下班你俩坐我车走吧，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7: 谢谢经理。
8: 客气。帮我按顶层，老板找我。
7: 叶经理要升职加薪了。
8: 齐苏，你少拿领导开玩笑啊，升职加薪我第一个把安和提成部门主管。
7: 那安和成主管还能少得了我的好处啊？走了，师傅。
8: 哎，
9: 安和，你没发现今天有点奇怪吗？
7: 怎么了？
9: 以前我们早上上班遇见老叶的时候，他周围什么时候少过说话的人啊？今天坐电梯都只有我们三个。
7: 这么一说，的确啊，今天都没人和老叶打招呼。
9: 现在大家对老叶都很不满，
7: 因为最近疫情加班什么的。
9: 对呀、啊，而且我们公司不是扩大了线上业务规模吗？我听产品部的人说，新员工的合同里，工资比老员工少20%呢。
7: 啊，这么多！
9: 不仅如此，去年老叶开除了设计部一个7年的老员工，人家正和公司打官司呢。
7: 这和老叶有什么关系？不是说是公司的决定吗？
9: 我听人说，前2天开庭的时候，公司把自己摘得很干净，也拿出证据是老叶主动提的。我看啊，老叶去老板办公室恐怕凶多吉少啊。
7: 我看未必，那大家不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
9: 你是真傻还是假天真啊？如果触及到他们自己的利益，那就不一样了。现在老叶这么压榨员工，去年的旧事又被重提，这事情撞在一起，谁还能置身事外啊？
8: 安和，老叶呢？
7: 他去老板办公室了。怎么了，王东？你找他有事儿？
8: 不用找他，都清楚了。
7: 怎么了？
8: 看看工作群吧。
7: 受台风烟花影响，为保障平台正常运营，明日起请在公司通宵加班，公司配备睡袋及洗漱用品。
9: 哎呀，又集体加班了。
8: 安和，你和老叶走得近，能不能去和老叶说说呀？
7: 说什么？
8: 现在疫情又赶上台风，咱们天天加班，我老婆在家坐月子呢，我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重大灾害，重大卫生事件，保证平台正常运营和人事部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加班也就算了，多给点补贴也行吧。
7: 王东，我理解你，但这也不是老叶能决定的吧？
8: 哟，不然你以为老爷去老板办公室干什么去了呀？我们能和老板说得上话吗？
10: 哎，王东，你要说自己说去。
8: 齐素，你什么意思？
10: 你一个大男人，你躲安和背后，拿安和当枪使，你什么意思啊？
8: 不是，你没这么想过？其他人也都喜欢加班。哎呦，就我一个人多事儿
11: 是吧？都不想干了是吧？工作时间吵什么呢？都回去干活去。安和，你跟我来。坐吧。
7: 师傅，公司里的传言你听说了吗？
0: 安和侧目去看叶枫，试图从他的面容中捕捉到刚才他和老板谈话的线索，却在老叶那惯常锐利澄澈的目光下发现了隐藏其中的疲惫和忧郁。
11: 安和，你来一言多久了？
7: 一年多了。
11: 一年零一个月。有的人一步入社会就迅速衰老了，有的人却能永葆年轻。一年前在这个屋子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你了吗？
7: 因为我成绩优秀。
11: 这是一方面，还因为你当时说的那段话。安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得有自己必须坚守的原则。无论对面是孩子、是朋友还是上司，态度都一样，明白吗？
7: 明白。
11: 我们虽然是做 HR 的，但我们也是公司的员工，和其他人没有区别。

0: 员工就得听从公司的安排。我们是公司的齿轮和螺丝，得助力机器的运作。
1: 可如果齿轮和螺丝都生锈了，机器怎么运转啊？
0: 换个齿轮和螺丝能有多少成本呢？
1: 所以您就是因为这个把老吴给开了。
0: 你说到老吴，我就多说两句。安和，我不希望你误会我。在去年新界面设计项目前，好几个老吴负责设计的项目都没中标。新界面初稿，公司也不是很满意。就算我不做这个决定，公司也迟早会开除的。
1: 可他已经在努力修改了呀。那天你也听到了，他为了新设计图熬了好几天。
0: 不是所有努力都有结果的。我了解老吴，也了解公司。无论他做出什么，公司都不会满意的。老吴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与其让他被公司打击，不如让他早点离开一眼，去寻找新的机会。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他好？
0: 当然。不然我为什么要开除我的朋友？
1: 那现在呢？你做的这些决定也都是为了大家好吗？
2: 叶枫没想到安和会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在如今的情况下，叶枫凌厉的口才只会让安和觉得虚伪。那是因为他并没有说谎，他所说的句句属实。
0: 现在是疫情期间，我们又遭遇了这么重大的自然灾害。安和，作为一个美股上市的大企业，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我们有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捐款捐物，保证百姓能及时获知信息，我们要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可这和人事部员工加班有什么关系？
0: 作为这样一所公司的员工，你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奋斗，也是在为公司的利益拼搏。公司的利益就不单是银行账户上面那些数字，我们是中国的公司，要服务于这个国家，为更大的利益考量，你懂吗？
1: 叶经理，我可能没有您那么大的格局，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的生活。您说的这些事情太大太空了，听上去就像是拙劣的借口。
0: 好，无论如何，员工是公司的员工，能理解这些社会责任也好，不能理解也好，员工都要遵守公司的规则，在规则面前没有人情，没有师徒，只有恪守。这是你面试的时候亲口跟我说的。
1: 我知道了。
0: 安和，我以为我们是同途共行的人。
1: 抱歉，叶经理，让你失望。
0: 回去工作吧。
3: 老爷都跟你说什么了？
1: 我问他开除老吴和加班的事，我们吵了一架。
3: 哎，这回好了，老爷是去最后一个迷妹了。
1: 哎，赵部姐还没来啊？
3: 嗯，她这周都请了两次假，不像她呀。哎，你要是想知道，就给她发微信呗。
1: 我上次问她，就没理我。
3: 哎呀，别管她了，赶紧工作，早点下班。明天公司通宵。我可得早点回去收拾东西，走了，安和。
2: 几天以来，由于加班制度的实施，公司之中对老叶的非议越来越多。在和安和争执后，老叶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安和开始思考，那天自己是否有些过于激进呢？也许老叶说的不是借口。凭自己对老叶的了解，他的确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没过多久，老叶即将离开人事部的消息甚嚣尘上。
0: 两个事儿啊。第一，今天就是八月份了 ，Q2 最后一个月，你们都盯紧了手里那点活儿，囤的那点业绩，拖着没做的，这个季度赶紧完成。第二，今天是最后一天加班，晚上下班请大家吃个饭，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给你们介绍个新人，听到了就行，不用回答我。
4: 安和，你们去老爷的聚餐吗？
3: 去呗，请客吃饭为什么不去？你不去吗，王东？
4: 我在想，他能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3: 哎，还能是啥啊？我估计他马上就要离职了。
1: 离职？哎，齐苏，你从哪听说的？
3: 大家不一直都这么传吗？再说了，他说介绍新人，我们部门最近也没招聘啊。
4: 那你这么说，还真非去不可了。
3: 哎，行了，晚上去了就知道了。
5: 哎，昨天这老爷子在吃饭的时候看着办
6: 吧。我跟你说，到我爷爷那
5: 儿，我说
6: 我下一次
5: 也是我送的酒，
6: 不是
5: 大
6: 老爷的。叶经理好。
7: 叶经理。
0: 行啊，来的挺齐。当然，这不是看我的面子啊，还是两个事儿。第一，有人估计已经猜到了，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人事部了，你们这群花花草草脑袋上的天就变了。隆重介绍新的人事部经理，大美女马涵，来呱唧呱唧。行啊，你们迫不及待要送我走了，但别高兴太早啊，咱们还得见。集团正在成立一个新的互联网教育部门，鄙人荣幸要去教书育人了。第二个事儿，在马总训话之前，我先抛砖引玉，跟大家道个别。哎呀，还是这个熟悉的包房，因为这里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对我们部门全部快乐记忆的集合。在这里我们是朋友，不分上下级。我知道你们对我最近做的事情很不满意，但是我还是想和你们说，公司有公司的规则，公司有公司的追求。我们在一言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要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还要实现作为一个大厂人真正的价值。当初我招你们的时候，每个人都送了一本书，价值。我知道你们听这个词儿都听烦了，不过我还是想把里面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某种策略方法一旦成为信仰，一定有其厉害的地方。坚持一种投资方法的关键在于你要遵守一套游戏规则，就像音乐家的内心要有浑然的交响，诗人的内心要有和谐的意境，军人的内心要有统一的信念。
1: 喂，赵部姐，怎么了？
3: 安和，你能不能回公司一趟？
0: 选择的是能够让你有幸福感的东西。
3: 嗯，帮我带点退烧药和止痛药。
0: 当然，我希望
1: 好。你等我啊。
0: 能从这本书里学的不止投资，关键是要学习他们的信念。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1: 齐苏。我先回公司一趟，
0: 接下来
1: 他不找我，
0: 我们有请马经理训话。齐苏，安和去哪？
3: 好像是回公司找赵普去了。
8: 那我就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啊。咱们公司呢？
2: 叶枫本想借此机会和安和冰释前嫌，单独道别，却不曾想，因赵普的一通电话和安和错过了。安和对赵普的担心不无道理，赵普这样一位常年全勤的员工已经断断续续请了好几天假了，每次安和询问，赵普也不做回复。今天

0: 赵不姐，赵不姐，你没事吧？
1: 我就是有点发烧了。
0: 你不都已经请假了吗？怎么又来公司了？
1: 笔记本电脑坏了，赶上季度末，有个文件着急要。
0: 你烧得太严重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1: 别，我怕被隔离，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呢。
0: 你这个时候就别想着工作了。
1: 我自己的身体我有数。没事，你把药给我就好了。
0: 赵不姐，
1: 放心，我做核酸了，没事的。
0: 你有什么文件，一会儿就全交代给我，你就好好回家休息，身体都熬坏了，还怎么赚钱工作？我现在就叫车送你回家。
1: 谢谢。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西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7: 我是邓布利扬。
8: 我是格兰城。
7: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8: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7: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8: 人为什么打呼噜？
7: 猫真的有9条命吗？
8: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7: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7: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8: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7: 讲知识去生活，
8: 每天下午2点。

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哈。那么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啊，每周四下午的2点，养生加科普，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们呢，将会获得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感谢幸福安康关注了主播啊，然后呢，感谢一品西宁好牛奶 AA 金生水清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好，葛星星，名字没全部显示啊。Hello Hello。那么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电话答题互动。那么或者呢，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啊为大家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了，那么本期呢大家获得奖品的话呢，可以去相关的门店领取哈，地址比如说西宁啊，西宁市的城北区，在建设巷26号1号楼1号商铺，那么城西区在万达金街，那么城东区在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朋友们，无限极有限公司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养固健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来帮助改善啊，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无限极与养固健呢，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品质服务啊带给更多的人，也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无限极养生知识的问答挑战环节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赢取奖品。好了，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啊，6329356357和358。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电话啊，来弯道超车哈、啊，弯道超车答题啊。今天电话答对一道题呢，就可以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互动里面来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就可以啊全程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哈、啊，也为您送上这个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请听题。那么请问30岁左右的男性啊，日常工作就是久坐比较多，应酬比较频繁的话啊，以下哪种习惯更加有利于身体状态的维护呢？啊假设啊30岁左右的男性啊，日常的工作啊这个久坐比较多，应酬比较频繁，以下哪种习惯有利于身体状态的维护？ A 工作日尽量抽空运动啊，应酬饮酒之后呢次日加强锻炼啊，加速代谢。 B 每坐45到60分钟就起身活动，控制饮酒量，每周保持3到4次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C 平时缺少运动的话呢，利用周末集中开展长时间的球类运动。 D 应酬晚餐高热量摄入之后，后续几日完全断食清淡饮食进行热量补偿。好了，选项有点多哈，大家来仔细听一下啊。这个今天我们上半部分呢是跟男性的啊这个健康养生有关的啊有关的题目，来听一下。 A 啊就是工作日啊尽量的抽空运动啊，应酬酒饮酒之后呢第二天加强锻炼啊，加速代谢。B 呢是每坐45到60分钟就起身活动，应酬控制饮酒量，每周保持3到4次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C 啊。

每日缺少运动，利用周末啊开展长时间的球类运动。D 啊，应酬晚餐呢，高热量摄入之后呢，后续的几天啊就要完全的断食清淡饮食啊，来进行热量补偿。这是一道单选题啊，朋友们，单选题。好，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电话答题互动。今天呢，在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就可以把这个奖品带回家了，好吧？

0: 我们前半部分呢是跟这个男性啊，男性的这个健康知识有关啊。就是我们30岁左右的男性啊，日常工作呢久坐比较多，应酬比较频繁，以下哪种啊是有利于身体状态维护的？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大家选了 A、B 单选题。A 工作日尽量抽空运动啊，应酬饮酒之后呢，次日加强锻炼，加速代谢。B 每坐45到60分钟就起身活动，应酬控制饮酒量啊，每周保持3到4次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C 平时缺少运动啊，利用周末的集中时间呢去开展一个长时间的球类运动。D 啊，应酬晚餐高热量摄入之后啊，后续的几天完全断食，清淡饮食进行热量补偿。看到天道酬勤，木木选了 B 啊，金生水清改了 B， 海湖畔 B 啊，葛欣欣选了 D， 又改了 B， 我倒数三个数啊，再不许改了，3、2、1，停止作答。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 啊。30岁左右的男性长期久坐的话呢，啊，会给你就是这个。腿部啊带来一个循环的负担啊，要多喝热水，然后定时的起身活动啊，保持轻松的状态啊。你像什么前天饮酒了，然后第二天剧烈运动啊啊，还有包括周末长时间的运动啊，还有完全的清淡饮食啊，这些啊都会加重身体的负担，是不可取的啊。就是一定不要突然的去运动啊，突然的猛烈运动是不对的。或者说你是啊，平时缺乏运动，然后你一到周末你就可劲儿运动啊，那也是不行的。好，来我们第二道题，请听题。请问啊，40岁左右的男性啊，日常饮食需要更加注意平稳代谢。那么请问以下哪种饮食习惯更合理呢？40岁左右的男性啊，男性日常饮食啊需要注意平衡代谢。那么，请问以下哪种饮食习惯更合理呢 ？A 啊，为减轻肠胃的负担，每天只安排早晚两餐，大幅的压缩进食窗口，减少总进餐次数。B 三餐定时啊，主食呢粗细搭配，优质蛋白呢这个足量摄入，油脂控量。优先保证蔬菜的占比，少吃高糖的夜宵。 C 优先选择低零碳水的饮食，去掉米饭啊，依靠大量的红肉来补充能量，维持代谢。 D 啊，日常呢是以清淡素食为主啊，剔除肉类，依靠保健品来弥补微量元素的缺口。40岁左右的男性日常饮食呢，应该注意平稳代谢啊。以下哪种饮食习惯更合理呢？欢迎大家来作答，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6329-356-357-358啊，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只要一个电话答对一道题啊，就可以把这个礼物带回家。好了，我们的选项啊 ，A 为了减轻肠胃负担，每天只安排早晚两餐，大幅压缩进食窗口，减少总进餐次数 ；B 三餐定时，主食粗细搭配，优质蛋白足量摄入，油脂控量，优先保证蔬菜占比，少吃高糖夜宵 ；C 优先选择低零碳水饮食，去掉米饭面食，依靠大量的红肉来补充能量，维持代谢。D 日常以清淡素食为主啊，剔除肉类，依靠保健品弥补微量元素的缺口。好了，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我们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这道题，海湖畔、天道酬勤、木木、金生水清、葛欣欣都选了 B 啊，三餐定时，主食呢粗细搭配啊，优质蛋白足量摄入，油脂控量啊，优先保证蔬菜的占比啊，这个是正确答案，恭喜你们答对了。好了，欢迎我们的董董、辉煌、李皇冠、皇冠，又是皇冠又是钻石的。啊，蓝子啊，靳彦文啊，那个嘎小伙儿 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哈，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30岁、40岁说完了，我们该说50岁了。50岁左右的男性呢，日常运动啊，选择上面呢，以下哪种做法更安全合适啊？50岁左右的男性日常运动选择上面以下啊，哪种做法更安全合适 ？A. 平时缺乏锻炼，每周安排2到3次的大强度快跑、负重深蹲等高强度的项目来提升体能。B.坚持每天早起空腹长跑1小时，空腹运动燃脂效果更好。 C. 运动选择力量训练，减少有氧运动。 D. 以快走、慢跑、太极拳、游泳等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为主，量力而行，运动前热身啊，监测心率。好，您觉得哪项是正确的？以下哪种做法更安全合适呢？啊，50岁左右的男性日常运动上面啊，以下做法更安全合适的是哪一项 ？A. 平时缺乏锻炼啊，每周安排2到3次的大强度快跑、负重深蹲等的高强度项目。B. 坚持每天早起空腹长跑1个小时，空腹运动啊，燃脂效果更好。C. 选择啊这个运动的力量训练，减少有氧运动。D. 以快走、慢跑、太极拳、游泳等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为主，量力而行，运动之前呢要热身啊，同时呢监测一下心率。好了，我们天道酬勤，金生水，星木木海湖畔啊，李葛欣欣，好，都选了 D 啊。葛欣欣选了 B 啊，其他朋友选的都是 D。这李先生比较可爱啊，就是喜欢这种 bling bling 的，是不是？好嘞，这道题啊，选 D 的朋友答对了啊。50岁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循环和心肺功能啊，需要温和的养护，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啊。低强度的规律啊，有氧运动呢，既能活动身体，又不会给心血管带来额外的负担。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男性日常养护心血管状态啊，以下哪种生活习惯是正确的？男性日常养护心血管的状态，以下哪种生活习惯是正确的 ？A. 按照长期饮食习惯保持 ；B. 偶尔抽烟喝酒控制摄入量 ；C. 饮食清淡少盐，定期监测基础指标 ；D. 熬夜通宵，白天补觉10几个小时。男性日常的养护心血管的话呢，以下哪种生活习惯是正确的呢 ？A. 按照长期饮食习惯保持 ；B. 偶尔抽烟喝酒控制摄入量 ；C. 饮食清淡少盐，定期的监测一下基础指标 ；D. 熬夜通宵，白天补觉10几个小时。好，今天大家都有点迟到了哈。啊，欢迎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谢谢大家啦。好嘞，我们金生水清海湖畔木木天道酬勤葛欣欣蓝子都选了 C 选项。饮食清淡少盐，定期监测基础指标啊，那这个非常正确了啊，就不用多想了，肯定是 C 了啊。减少清淡饮食就可以减少我们的心血管的负担啊，定期的关注一下基础的身体指标，你就能及时的发现一个状态的变化啊，避免小问题啊积成大隐患。 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送出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么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答题互动，依然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全程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答题。今天呢，只要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啊，就可以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了。6329356，6329357，6329358，欢迎大家的拨打。感谢木易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是不是姓杨啊？我猜测一下啊，斗胆猜测一下，冒犯了。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好，感谢张仙儿我们点赞哈，那点点关注就更好了。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了多选题了啊，多选题。哎，那请问男性在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的时候，以下哪种情绪调节方式会更健康啊？男性在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之下，以下哪种情绪的调节方式会更健康？好，我们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1: 你好，
0: 你好女士哈，可以把那个收音机关一下啊。
1: 你好，好的，
0: 好的，对，是双重音了哈。
1: 对，
0: 哎，好嘞，你是贵姓？
1: 姓杨。
0: 哦，杨女士您好。那么我们刚刚这道题目刚读一遍哈，那主播再来读一遍，请听题好吗？
1: 好，
0: 好。啊，请问男性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以下哪种情绪调节方式更健康啊？那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同时来答题了，这是一道多选题。 A 有压力自己扛，不要跟别人倾诉。 B 压力大的时候主动和家人朋友倾诉。 C 通过运动兴趣爱好来释放情绪。 D 有情绪就即刻发泄出来，不要憋着。
1: 应该是 B C D。
0: B 和 C 是吗？
1: 还有 D 吧。
0: B、C、D，
1: 对，
0: 三个选项，确定吗？
1: 对对，除了 A，
0: 除了 A。好，我们直播间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我再来读一下：男性在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的时候，以下哪种情绪调节方式更健康 ？A 是有压力自己扛啊，不要跟别人倾诉啊。那男生呢，有的时候要面子，对吧？跟别人倾诉觉得很没面子啊。B 呢是压力大的时候呢，主动跟家人朋友倾诉。C 呢是通过运动和兴趣爱好来释放情绪。D 呢是有情绪咱就发泄出来，不要憋着。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咱们静燕文选了个 C 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啊，好好审题啊。好，金山水清海湖畔木木天道酬勤葛星星都选了 B C D 啊，杨女士也选了 B C D 是吧？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这个你要不要再选一下？你要不要再思考一下？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哦，答错了吗？
0: 啊，
1: 哦，不是，
0: 自己判断。
1: 多选题应该是
0: 自己判断一下。
1: B C D
0: 啊，对，好好好好好。啊，那我们杨女士选了 B C D， 直播间的朋友们也都选了 B C D 啊。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B C， 没有 D 啊，没有 D。有情绪不能就是就那样发泄出来啊，就是有坏情绪就发泄出来，这个不是控制也不是调节啊，这个是这个纵容自己的情绪，知道吧？
1: 知道了。
0: 对，所以就不要就随时发脾气，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对吗？对，所以还要调节一下。
1: 嗯，对，
0: 对， 对对对。好，正确答案是 B 和 C 哈。嗯，
1: 对，
0: 好嘞女士，那没关系，咱再给你一次机会，咱再答一道题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嘞。好，我们第七道题啊，第七道题来，请问日常男性呢选择食材来补充营养，以下哪种搭配更适合日常的抗疲劳需求啊？日常的抗疲劳需求，这是一道单选题。 A 想吃什么吃什么。

0: 啊，搭配均衡的三餐 ，C 多吃滋补品 ，D 注重素食，减少肉类，请作答。
1: 应该是 B 均衡，
0: 均衡三餐是不是？
1: 嗯，均衡。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日常男性选择用饮食来补充营养，食补啊，怎么样搭配比较好呢 ？A 呢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B 啊搭配均衡的三餐 ，C 多吃滋补品 ，D 注重素食减少肉类啊。有朋友选 B， 有朋友选 C 啊，那么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我们杨女士答对了。好，我们直播间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像这个核桃啊、枸杞哈、这些能够帮助缓解日常的疲劳，但是如果要满足日常的营养需求的话呢，还是要搭配均衡的三餐啊，不要盲目的去追求昂贵的滋补品。我们金燕文选了个 C 啊，多吃滋补品啊，多吃滋补品这样真的好吗？好了，杨女士，那恭喜您答对了。稍后呢，这个我会告诉您啊，就是咱们在啊我们视频号的私信里面啊，给我们回复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啊，稍后我们会把这个获奖信息发送给您，您就可以去领取这个植雅牙膏一对了，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再会。
0: 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上半场的参与和互动啊！上半场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男性养生的一些知识和话题，我们下半场啊，当然就进入女性养生的知识答题了，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答题互动啊，依然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打电话来答题啊，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啦。那同时呢，你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题目呢，是跟女性养生题目有关的啊。好嘞，我们有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3: 啊，您好。
1: 你好，女性啊，女士贵姓啊？
3: 姓蒋。
1: 姓蒋啊，微信名有吗？
3: 九思。
1: 九思，好的啊，稍后来我们导播老师记录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是第二部分的答题，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请听题啊，请问，那我们年轻女性日常想要保持气色红润，以下哪种做法会更有帮助？A，为了减肥呢，长期节食，每天只吃少量的蔬菜水果。B， 日常饮食搭配适量的红肉、红枣等食材，每周保持适度的运动。C， 生活习惯随性啊，基本靠护肤品来维持皮肤状态。D， 每日运动，保持年轻，不做忌口。
3: 选 B。
1: 选 B， 二 B 是吗？
3: 对，二 B。
1: 确定吗？
3: 确定。
1: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朋友们都是。B 啊，好，很棒啊，恭喜蒋女士这道题答对了哈，那送您这个我们的养固健植牙牙膏一对，稍后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私信我们，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3: 好的，好，谢谢。
1: 好的啊，私信的方式呢，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现在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头像进入之后呢，是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界面的上方啊，左上方有一行蓝色的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然后再私信就可以了，好吧？
3: 好的，
1: 好的，蒋女士，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3: 好，再见。
1: 好嘞，这道题我们今生水清海湖畔木木木易天道酬勤葛欣欣啊，春晖何须涛声依旧啊，金燕文张先都选了 B， 恭喜大家答对啦。哎，比较简单啊，没有难度。好，下一道题来，请问女性日常养护皮肤的状态的话，以下哪种生活习惯更合理啊？女性日常养护皮肤状态，以下哪种生活习惯更合理 ？A. 23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做好基础保湿护肤。B. 可以追剧熬夜啊，用好的化妆品保持皮肤状态。C. 选择功效型的护肤品，给皮肤加一些啊。加一些 buff。 D， 通过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来保持皮肤状态。女性日常养护皮肤啊，以下哪种习惯更合理呢？女性日常养护皮肤状态啊，哪种习惯更合理？A 23点前入睡啊，保证充足的睡眠，做好皮肤的基础保湿护肤。B 可以追剧熬夜啊，使用好的化妆品。C 选择。

功效型的护肤品啊，给肌肤呢叠加几层 buff。 D， 通过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来保持皮肤状态。好嘞，大家都选了 A 啊，这道题非常简单，就是 A 了啊。女性想要很好的皮肤状态啊，那其实呢最好的保养品就是美容觉了啊，一定要好好睡觉，配合基础的保湿和防晒就可以了啊，就能够让皮肤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状态。过度折腾啊，过度的使用这些护肤品呢，反而会损伤皮肤的屏障。好，下一题请听题。请问40岁左右的女性面对生理状态的自然变化，以下哪种应对方式是正确的呢？40岁左右的女性啊，面对生理状态的自然变化，以下哪种应对方式是正确的 ？A， 身体出现小问题啊，就去就医。B 啊，认识到这是正常的生理变化过程，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度运动。C 啊，有不适，有任何不舒适，根据自己的状态进行药物治疗。D 啊，服用各类保养品来延缓生理状态的变化。40岁左右的女性面对生理状态的变化，以下哪种应对方式是正确的呢 ？A 啊，身体出现小问题就去就医。B 啊，认识到这是正常的生理变化过程，保持规律的作息和适度的运动。C 啊，有不适就根据自己的状态进行药物治疗。D 服用各类保养品延缓生理状态的变化。

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B 啊，女性的生理变化是自然的生长变化的过程啊，因为每个人都会走向衰老，不用过度的焦虑啊。首先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然后呢，保持一个啊良好的生活节奏、生活规律啊，然后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好，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女性日常饮食啊，养护脾胃，以下哪种做法更合适啊？女性日常饮食养护脾胃，以下哪种做法更合适啊 ？A. 夏季啊，常吃冰饮，避免中暑 ；B. 日常多吃小米、南瓜、山药等温和食材 ；C. 长期吃蔬菜水果 ；D. 不做忌口，正常吃饭。女性日常养护脾胃啊，哪种做法更合适 ？A. 夏季吃冰饮，避免中暑 ；B. 日常多吃小米、南瓜、山药等温和的食材 ；C. 长期吃蔬菜水果啊 ；D. 不做忌口，正常吃饭。好了，来看到我们的朋友们：金生水晶海湖畔，木木天道酬勤，木易涛声依旧葛欣欣，春晖何旭，金燕文，张仙都选了 B。好嘞，恭喜大家啊 ，B 就是正确答案。日常呢，多吃一些温和的这个啊补脾胃的食材啊，少喝冰饮冷饮。那其实蔬菜水果是可以吃的，但是长期吃蔬菜水果啊，就是吃太多了也不行，对吧？毕竟水果也是比较凉的啊，然后呢，水果的这个含糖量也是比较高的啊，不做忌口肯定是不行的啊。如果说想要养脾胃的话，多喝小米、南瓜啊之类的，还有山药粥什么的。好嘞，感谢葛欣欣关注我们哈，那我们金燕文、木易也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吗？好嘞，下一道题。请问女性日常养护头发，想要保持头发浓密又有光泽啊，哪种习惯方式更有帮助？女性日常养护头发啊，想要保护头发浓密又有光泽，以下哪种习惯更有帮助 ？A. 烫染头发，喜欢的发型经常换。B. 规律作息，常吃核桃、板栗等坚果。C. 每天坚持洗头，保持这个头皮的干爽。D. 长期节食，不摄入油脂类的食物。女性日常养护头发啊，想要保持头发浓密有光泽，以下哪种习惯更有帮助呢 ？A. 烫染头发啊，喜欢的发型经常换。B. 日常作息规律啊，适量的吃核桃、板栗等坚果。C. 啊，每天坚持洗头，保持头皮的干爽。D. 长期节食，不摄入油脂类的食物。好，我们木易涛声依旧，春晖何旭，金燕文都选了 B。

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的答案呢？哎，保护头皮啊，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怎么办呢？日常养护头发，怎么样让头发又浓密又有光泽呢？ A 烫染头发，喜欢的发型经常换。 B 日常规律作息啊，适量的吃核桃、板栗等坚果。 C 每天坚持洗头，使用洗发水啊，保持干爽。 D 长期节食，不摄入油脂类的食物。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适当的摄入一些坚果啊，能够给头发提供一些足够的营养啊，减少不必要的染烫损伤，头发自然就会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但是坚果吃多了也不行，是不是啊？因为坚果的油脂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长期节食啊，对身体也是不好的。每天洗头啊，这个对头皮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保养方式啊。啊，就是两三天一洗，就头皮油了再洗就是可以的啊，脏了再洗啊，没必要天天洗。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我们来最后一道题哈，最后一道题。不同体质的女性选择水果啊，以下哪种做法更合理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不同体质的女性选择水果，以下哪种做法更合理？ A 啊，多吃荔枝、榴莲这类的热性水果。 B 日常优先选择苹果、葡萄等水果。 C 夏天多吃冰西瓜、冻梨这类水果。 D 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满足味蕾。A 多吃荔枝、榴莲这一类的水果啊。 B 啊，可以优先选择苹果、葡萄这一类的水果。 C 啊，夏天可以吃冰西瓜啊、冻梨这一类的水果啊。 D 不管啊怎么样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好了，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选了 B 啊，非常棒啊，你们答的都很好，全对啊，恭喜大家答对了。这日常的一些养生知识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啊，有些朋友喜欢吃凉的，有些朋友喜欢吃荔枝榴莲，有些朋友不喜欢吃苹果，对吧？但是任何东西都一定要适量啊，因为像荔枝啊、榴莲这一类是热带的热性水果啊，热性水果吃多了呢容易就是发渴，对吧？然后是就是容易上火。那么我们所说的上火其实就是因为缺水了啊。那像苹果、葡萄这一类的啊，维 C 含量比较高的水果，平时可以优先选择，然后尽量少吃冰的东西啊，因为性质平和的水果呢，大多数人都是适应的啊，也不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负担，所以日常啊，就是多补充一些这种维生素啊，多喝水。好了，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无限极养固健植雅牙膏奖品的朋友有九思、木易、海湖畔、葛欣欣、静夜文、涛声依旧和春晖和煦。以上听友呢，看到信息之后呢，来私信我们哈。那么私信的方式呢，大家现在可以来听一下，然后也可以录屏啊。那首先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之后呢，点击左上角听说青海啊，点击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头像里面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蓝色的小字体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左上角啊蓝色的小字体点击听说青海视频的头像就可以了。进去之后呢，左边的私信啊，点左边的私信，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把获奖的信息发送给您，好吗？那么恭喜九思、木易、海湖畔、葛欣欣、金燕文、涛声依旧、春晖和煦，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私信我们。私信的方式学会了吗？再来教一下哈，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我们的听说青海头像，进入到听说青海头像之中呢，就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点击蓝色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之后再来私信就可以了，好吗？好，请以上几位朋友哈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啊这个短信的形式通知您啊。那么这个短信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请前往指定的门店去兑换奖品就可以了。再次恭喜以上几位听友。

好的，朋友们，那么再次恭喜以上几位朋友哈，木易、九思、海湖畔、葛欣欣、靳燕文、涛声依旧和春晖和煦。看到信息之后来私信我们啊，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点击左上方的一排小蓝字啊，蓝色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再来私信我们，不要私信错了。好，那私信之后呢，我们会给您发这个获奖信息啊，凭借获奖信息呢前往啊您这个就近的门店去领取啊，三个门店任意一个都可以，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请尽快去兑换了。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我们的城北区的领取奖品的地址呢，在建设巷26号1号楼一号商铺，电话13997331468。我们城西区的在万达金街南区6-310号，电话0971886947。我们城东区的在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啊，0971814275。好了，朋友们，那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想你就写信》。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航天英雄景海鹏，第一集，雏鹰振翅。人类看上去是地球上唯一的高级生物，但是在地球之外，在浩瀚的宇宙之中，我们仿如尘埃一般。但是人类的梦想是无限大的，每当深夜仰望天空，我们就会有上九天揽月的冲动。但是在现如今，能实现这个梦想的人屈指可数，而中国有一位航天员三次登上了太空，他就是景海鹏。

0: 你这还愁眉苦脸的？再说这又是个小子，长大了还能替咱们干活呢。这不光添了双筷子，不也添了双手吗？
1: 你就会说嘴儿，实际的啥也不中。我就说眼前的事儿，你咋养活？还别说养活了，都三四天了，娃的名字还没想好呢。就你这个榆木脑袋，娃长大了跟着你也得吃不少苦。
0: 哎呦，你就别在这说丧气话了啊！是我没文化，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这你这不还是睁眼瞎，大字不识几个的。哎，啥也想不上来，那就慢慢想啊。你要不就叫个贱名，什么狗剩啊、大柱子、铁蛋啥的。那俗话说得好嘛，那贱名好养活。
1: 我不听你的，你那都是人名吗？
0: 咋不是了？哎，咱村多少叫这个的？咱家娃咋就不能叫了？
1: 你就是不爱动脑子，一动脑子你就脑仁疼，老随大溜。你都随大溜半辈子了，老这样就得受穷。
0: 你不受穷，人家还想上天呢。你说孩子叫啥名字啊？一个老娘们的就会作妖。
1: 哎，我这还没出月子你就埋怨我，你还是不是爷们
2: 儿？嘿，嘿，你们家这是饭馆的菜老吵着呀。啊，我这还没进门呢就听见你们这儿吵吵嚷嚷的。咋的，都不想过好日子了？
1: 哟，二哥您怎么来了？您来的正好，我这坐月子还没到头呢就给我气受，你可得给我做主。
0: 哎呀，这什么呀，就拌了几句嘴。哎，你啊别小题大做啊。二哥虽说是你娘家人，人家有文化，可不会这不分青红皂白的听你一个人在这瞎咧咧。
2: 老井啊，我在这儿你还敢对我妹妹吵吵啊？你大男人怎么跟个老娘们一般见识呢？啊，
1: 哎，二哥你到底向着谁呀？
2: 我呀向理不向亲，你们那都没错，但是都有错。我在外边一耳朵就听明白了，不就是给孩子取名吗？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还至于发愁啊？来来来，老井把这红糖给我妹捞点。
0: 哎，二哥，哎，你这来就来吧，还带啥东西呀？哟，又是鸡蛋又是红糖的，你看这
2: 看我妹妹我能空手来吗？啊，又添个这么个大外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让舅舅抱抱。嚯，哎呀，真沉呐，将来一定是个棒劳力。
1: 二哥，咱这农村有文化识字的人很少，我们俩憋了好几天都取不出什么好名儿，您学问大给取一个呗。
2: 没问题。你容我想想啊。哎，有了，我最近正在看庄子。庄子里有一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这个后边我也忘了啊，反正就是那意思啊。那意思吧，就是那大海里的大鱼化成了展翅腾飞的大鹏鸟。哎，要不就给孩子起名叫海鹏吧。
1: 海鹏？嗯，我看不错。
0: 啊，是啊，二哥还是你有学问。哎，这名字好。嗯，海鹏，嘿，咱这草窝里啊也飞出一个大鹏鸟来，就叫这个海鹏吧。
3: 就这样，舅舅为这个小孩起名海鹏。这个名字有着非常好的寓意，也寄托着家人对景海鹏的期望，就是想让他能够不畏挫折，勇往直前。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这只大鹏鸟竟飞越了星辰大海，最终冲出地球，飞向了太空。可是最初十几年，这样一贫如洗的家庭，却给小雏鹰的成长过程增添了不少艰辛。时光如梭，一转眼，景海鹏由一个

0: 变成了十一二岁的小娃娃。当时农村人家的日子过得非常贫穷，景海鹏家里也是一贫如洗。他的父母在白天需要出去挣工分，晚上回来还要熬夜捆扫帚，这样才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家里又有三个孩子，虽然当时的孩子比较好养活，但人数毕竟有这么多，日子过得还是很紧巴。这不，懂事的小海鹏竟然背着大人偷偷逃学，来市集上卖起了扫帚。
1: 买扫帚了，扫帚结实又好用了，瞧一瞧看一看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嘿，我说你这孩子胆子不小啊，这么小出来卖东西，你家大人呢？
1: 我自己出来的，我家大人管不着，你卖你的葱蒜，我卖我的笤帚，要不您照顾照顾我生意。
2: 我家不缺笤帚，您这小子虎头虎脑的，挺有意思。
1: 哎，大叔，来一把吧，你家的笤帚肯定没有我们家的结实，我们这个都是我爹我娘起早贪黑绑出来的，一点都不偷工减料偷奸耍滑，保准您能用十年都不带换的。
2: 嘿嘿嘿，有点意思啊，你这小家伙这么聪明怎么不上学呀？
1: 哎，这个您就别管了，您倒是买不买啊？不买您还去照顾您的摊子去吧。哎，来人买您的葱蒜了。
2: 哟，可不是嘛。哎，这位您要点什么？
3: 哟，胖子，你咋在集上卖葱蒜了呢？
2: 嘿，老黑，老没见了。哎，我这不是农闲嘛，赚点零花钱。哎，等等，我怎么瞅你的眉眼儿这么眼熟啊？哦，哎，对面那卖笤帚的小孩儿跟你挺像，不是你儿子吧？
3: 胡说，我大儿子才四岁，就出不来门呢。你说的谁呀？
2: 哟，那对面那小孩儿，来看看是不是像你？
3: 真有这事儿？我看看。哪儿呢？哟，海鹏，你个兔崽子，不上学上这儿来干啥了？
1: 二舅，您咋来了？
3: 好小子，你不好好上学，溜出学校来做买卖，你好大本事啊你！
1: 那是，二舅，你看我都赚了好几块钱了，我爸妈不敢上街面上吆喝，都托人家卖里外里。少赚不少呢。
3: 你这孩子这么小咱干这个，快回学校去。
1: 我不回去，家里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我要早点出去打工挣钱补贴家用。
3: 呀，你呀，说你什么好呢？哎，给你点钱走吧，家里有困难和我说，不许你在这儿耽误学习。
2: 哟，老黑，这是你外甥啊，怎么意思啊？这就不上学了？
3: 是啊，这孩子家里确实困难，看看多懂事啊。
2: 哎，真是太不容易了。得，小宝贝儿，我来买你一把笤帚。
1: 我不卖，我不要你可怜我，我要自食其力。
4: 嘿，我叫你自食其力，我叫你自食其力，我打不死你。
1: 谁打我？
4: 自食其力。
1: 爹，你怎么来了？
3: 老景，你来的正好，别打孩子了，赶快领着孩子回学校吧。你家里困难跟我说啊，千万别耽误孩子上学啊。
4: 二哥，我没有，是他蔫儿有准儿。哎呀，自己跑出来逃学做买卖，我们家再穷也不用你出来，你快快回去，要不打断你腿啊。
1: 我不回去。爹，我看你和娘起早贪黑的不容易，就让我给您分担分担吧。
4: 这说什么胡话呢？你爸我就土里刨食一辈子啊，可是你不能耽误，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你们几个孩子跟我一样啊。
3: 老景，你说的对，海鹏，走，跟你爹回学校去。
2: 嘿嘿，小宝贝儿， 快跟你爹回去吧，好好上学啊。
5: 是啊，别辜负了我给你取的好名字，你们家呀还指望你一飞冲天改换门庭呢。
1: 爹，
4: 快回去。
0: 回到家，小海鹏被父母狠狠地批评了。父母宁愿自己累死，也要让景海鹏能够安心学习。从这个时候回了学校开始，努力读书，出人头地，就成为了景海鹏内心唯一的梦想。时间一晃，高中生活开始了。景海鹏进入了运城郊区的安逸中学。对待中学的学业，景海鹏更是几乎疯狂了。当时是住校，舍友睡觉的时候，景海鹏就在一旁读书。上课的时候，他也总是最认真、最积极的那一个。这样的努力，当然不会白费。很快他就成为了班上的尖子生。更可贵的是，景海鹏不是一个书呆子，他还非常喜欢体育，打篮球、羽毛球样样精通，他的球技非常好，经常被学校挑去打篮球比赛。说来也巧，他心里的航天种子还是从一次篮球比赛的过程中开始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6: 请篮球联赛的运动员入场，运城杯中学篮球联赛马上开始，请运动员入场。
7: 哎，看什么呢？赶紧进场啊，比赛马上开始了。
8: 是啊，海鹏，嘿，你这个小书迷怎么到哪儿都盯着字儿看？这运城中学的宣传栏就比咱们学校要好？
9: 我看的不是文字，是这张海报。你看，宇航员在太空遨游，穿着洁白的太空服，多神气啊。
7: 是啊，咱们什么时候能像画上的宇航员一样，也穿上太空服到宇宙里打篮球啊？
8: 哎，行了，你就别做白日梦了，赶紧的，比赛要开始了。
9: 这绝不是白日梦，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外太空转一转。
6: 请篮球联赛的运动员入场，运城杯中学篮球联赛马上开始，请运动员入场。
8: 这可不是好实现的啊！我听说咱国家目前还没有能冲出大气层的载人飞行器呢，你这愿望，哼，够呛。
9: 那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啊，我相信等我们长大了，祖国一定会更强大，到时候去外太空打篮球都不一定是白日梦了。哎，说真的，要想做宇航员得报考什么学校啊？
7: 我听说国外的宇航员都是从飞行员里边挑的，那个加加林就是当时苏联的飞行员。
9: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先从飞行员开始。
6: 请篮球联赛的运动员入场，运城杯中学篮球联赛马上开始，请运动员入场。
8: 哎，我说两位快点吧，一会儿比赛就开始了。
9: 哎，我再看看嘛。
7: 快走吧，主力就等你夺冠呢。
0: 就这样，在运城中学的宣传栏中，景海鹏第一次见到了飞行员的照片。照片中的飞行员穿着特别的服装，给青年的景海鹏树立了一个航天梦。回到家的他急不可耐地向父母比划自己看到飞行员的样子，在比划中他透露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
9: 爹娘，我要报考飞行员。
10: 啥？飞行员就是在天上开飞机的？
4: 你算了吧，地上你还站不稳呢，还想上天呢？你给我好好学习，别老想那没用的。
9: 爹，飞行员不是没用的， 那也是一个职业，将来还有可能做宇航员飞到月球上去呢。
11: 傻球，我看你读书傻了吧你啊，咱家祖祖辈辈都是贫农，就出了你这么一个会读书的，你要给弟弟妹妹做好榜样啊。
10: 是啊，海鹏，你就踏实的学习，别老作妖了。
9: 娘，您不懂，这是我的梦想。
11: 哎呀，这娃大了啊，都知道梦想了。哎呀，算了，由着你去吧。哎，我就想问一句，这个啥飞行员是正经工作不？
9: 当然了，还是很好的工作呢。不过八字没一撇呢，我这才上高中，听说还要体检，身体要很棒才能参加。
11: 哦，这个老狮子啥的飞行员也不是拨了个脑袋就能上的。
9: 爹，这可不是我小时候去集市上卖笤帚张嘴就能来的，要过硬的身体素质。哎，不过我体育好啊，相信一定能过体检这一关。
10: 能过关就好啊。哎，这啥时候考试啊？
9: 我这不是跟您二老商量这事儿呢吗？嗯，这不是体检表给我们都带来了，下星期就体检。
10: 那你可得好好考啊，争取过关。
9: 娘，那不是考试，是检查身体。
11: 九孩他娘，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10: 哎哎哎，我不懂就不多说了啊，我这就煮个鸡蛋，孩子多吃点吧，把这身子弄得棒棒的，咱们一定能过。
9: 娘，还是给弟弟妹妹吃吧，我这体格不用补，本来就很棒。
11: 你可别高兴太早啊，这村子里边没出过一个飞行员呢，咱们村啊，那人看见飞机都是一件稀罕事儿，更别说成为开飞机的人了。
9: 放心吧，爹，绝对没问题。
0: 虽然跟父亲说了自己梦想的时候被泼了冷水，但景海鹏并没有放弃，他决定参加1984年的飞行员招生考试。他怀揣着梦想去参加，但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并没有等来期待中的结果，他没有被选上。面对这沉重的打击，怀揣着航天梦的景海鹏会怎么抉择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航天英雄景海鹏第二集，鹰击长空。从嫦娥奔月到神舟飞船登月成功，这个飞天梦想是中国人经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才实现成功的。这一举动对于我国也是划时代的意义，背后这些为我国航天事业默默做出奉献的英雄们，我们也要致以最高敬意。而三登太空的景海鹏正是其中一名。上一集我们说到，年轻的景海鹏怀揣着梦想去参加飞行员招生考试，但是没有想到他没有被选上。面对这沉重的打击，景海鹏会怎么抉择呢？又是一个农村的早晨，在家闷了两周的景海鹏还没有出屋，这可急坏了父亲母亲。没办法，他们只好把景海鹏的二舅找到家里想办法。海鹏的卧室外，三位老人焦急地商量着。
2: 海鹏啊，你出来吃口饭吧，看看谁来看你了，是你二舅。
3: 哎呦，你就别废话了，他不会出来的。
4: 娃这是怎么了啊？这么长时间都不出来。
3: 哎呦，自打那啥什么飞行员落选以后啊，就一直这样了，都十多天了，不吃不喝的老闷在屋里头，也不上学了。要我说，他都高中了，要不就跟着你出去打工吧。
2: 哎呦，你咋这么说呀？当初劝孩子上学的是你，这教孩子不上学打工的还是你。
3: 哎呦，我这不是怕他在家里憋着憋坏了吗？出去透透风也许还能好点。
4: 你们都别说了，现在最要紧的是让孩子出屋啊，其他的以后再说。
3: 二哥说的对啊，这不是把您给请来了吗？您就快劝劝他吧，他最听你的了。
2: 是啊，二哥。
4: 我试试吧。海鹏，出来吧。大小伙子遇到点沟沟坎坎就做缩头乌龟啊，这可不行啊。
2: 哎呦，二哥，您可别这么刺激他。
3: 行，别管，听二哥的。
4: 海鹏，我知道你不是那种窝囊虫啊，有本事咱们再考啊，一年不行咱两年，两年不行咱三年，我就不信了咱海鹏考不上。
5: 那考试不是每年都有的。
2: 哟，孩子说话了。
3: 还是他二舅有办法。
4: 哎，海鹏啊，这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考试啊，不是年年都有，可是你要准备好 备不住还有别的机会。
6: 哎，二哥，你可别唬孩子，还有啥机会啊？
4: 你看我是那满嘴跑火车的人吗？啊，我这么说自然是有根有印儿的。
2: 二哥，是真的。
4: 海鹏啊，我看你这意思啊，估计也是没心思再听我给你出主意了啊。这个好消息啊，我就烂在肚子里了啊，不说了啊。那什么，我先走了啊。
5: 哎，二舅，你等等。
2: 哎呦，我的宝贝儿啊，你可出来了。
5: 二舅，我还想当飞行员，他们说我眼睛有血丝，视力不好，那我还能有啥机会啊？
4: 你呀，先吃了饭再说。
6: 对对对，赶紧的。哎，孩儿他娘，盛饭。
5: 娘，我想吃炒鸡蛋。
2: 哎哎，我这就给你炒鸡蛋。
1: 就这样，在二舅的劝说下，景海鹏终于肯吃饭了。吃饭间，二舅给他透露了一个消息。
5: 二舅，你说我还有啥机会啊？
3: 哎呀，还有啥机会？我看你既然努力过了没有成功，那就要面对现实了啊。我以前劝你好好学习，那是年龄还小，现在你都高中毕业了，咱们村长才初中学历呢，你这点学问啊也够用了。咱家穷，负担也重了，不然就让你二舅给你找份事做做，给家里补贴家用。
5: 爹，我还是回屋了。
4: 老景，你这可不对啊，我这好不容易把他劝出屋，你怎么又说这个呀？
2: 就是老景啊，你别老提打工的事儿。
6: 你这个妇道人家，你懂什么呀？
4: 我看海鹏娘比你眼光长远。
6: 不是，二哥，这
4: 你生气啊，我也要这么说，你可不能耽误孩子呀。海鹏是我看着长大的，说这年头不读书哪来的出息啊，啊，还不如顺着孩子的意愿，作为父母的咬咬牙苦一会儿就过去了。这一打岔把正事儿忘了。哎，海鹏，你还记得你小时候赶集卖扫帚对面有个卖葱蒜的大叔吗？
5: 记得呀，你让我跟他一起卖菜吗？
4: 别胡说啊，我呀是听说他的儿子报考了河北保定航校，现如今在部队都当上飞行员了。
5: 二舅，这是真的？
4: 骗你干什么？昨天我跟他喝酒的时候听他亲口说的。
5: 那这个保定航校怎么考啊？
4: 必须得是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才能报考这个保定航校。你呀，还是回去好好学习。另外啊，我也听说了你这体格子没问题，就是在学校备考的时候废寝忘食的学习，不注意锻炼身体才弄坏了眼睛，这以后可要注意啊。
5: 二舅，我明白，以后这体育锻炼呢我也不能搁下。
4: 好小子，这就对了。来，这就给你。
5: 这是什么？
4: 墨镜。哎，这可不是给你臭美的啊，我听卖菜老牛说了，他儿子当初也是因为视力问题差点被刷下来，后来为了恢复视力天天戴着墨镜，戴了一段时间，哎，人家在体检的时候，哎，他就过了。
5: 真的呀？
4: 我还能骗你不成？
6: 海鹏，还不谢谢二舅。
5: 谢谢二舅。
4: 傻孩子，都是自家人，谢什么谢？好好备考。
5: 我一定努力备考。
1: 通过这次谈话，景海鹏明白还有一次机会，那就是高考。只要分数高，那就还有机会。之后他便转去解州中学，不气馁不放弃，劳逸结合，一边提高学习，一边也不忘记适当运动，最后如愿地考上了河北保定航校，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天大学的前身。这对他来讲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光阴似箭， 考上飞行员之后，景海鹏先是在保定的飞行学院学习了3年半，接着到临汾的初级航校又学习了半年，在运城机场的中级航校学习了1年，学会了飞初教机，在永济的高级航校学会了驾驶喷气式飞机。一步步的成长都包含着景海鹏的汗水。可是在学习高级飞行时，不服输的景海鹏遇到了他飞行员人生的第一道难关。
4: 上去，在这里的都是我们千里挑一的佼佼者，但是我不管你们昨天什么样，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个初级学员，忘掉以前的荣誉，从零开始。今天开始我们先学习游泳。
5: 教练，我有问题。
4: 什么问题？
5: 飞行员干嘛非得要游泳啊？
4: 这是国际惯例，飞机在天上飞有可能迫降在任何一个地方，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要花多少代价你知道吗？万一遇到险情，你们降落在江河湖海中不会游泳会损失多大，你们知道吗？所以你们必须掌握游泳技巧，只有在8分钟内游完800米的人员才算合格。
6: 海鹏，这也不算特难呐。
5: 你不知道，我打小就是旱鸭子。
6: 这个，
4: 你们在嘀咕什么呢？
5: 教练，我不会游泳。
4: 那就在1年内必须学会。作为飞行员，如果不会游泳，下一步的命运肯定是被淘汰。
5: 是。
7: 海鹏，别练了，你都喝了10几口水了。
5: 没事，我再试试。
4: 怎么，都下课了还在练呢？
7: 教官，
5: 教官，
4: 很好，景海鹏，我就欣赏你这股子不服输的劲头。来，我教教你。哎，注意你的划水姿势啊！对对对，就这样。
5: 我再游游看。
1: 景海鹏不甘心自己的飞行员梦早早夭折，就下决心苦练游泳。只是短短的1周时间，景海鹏的游泳技术就从不会到会，从及格再到优秀，他因此得到全中队第一个嘉奖。当时他所在的中队是125名飞行学员。从航校毕业后，景海鹏在部队飞行员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做了10几年。命运总是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1997年，景海鹏结婚后的第4年，张平在无锡生下了一个男孩。而就在此1年前，国家开始在飞行员中选拔宇航员。已不甘心只是一名飞行员的景海鹏也报名参加了选拔。从此他的人生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5: 张平，你听说了吗？国家要招收航天员了。
8: 你已经31岁了，这个年龄做宇航员，体力上和智力上都是不占优势的，你还折腾啥呀？再说了，咱们的孩子都出生了，你该为这个小家做点什么了。
5: 可这是一个机会啊，如果能当上宇航员，遨游太空，不仅为国争光，那咱们这个小家的脸上也有光啊。
8: 你呀，我说不过你，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5: 老婆是最好的。
8: 哎呀，孩子都哭了。哎，这孩子都出生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给他取个名字。
5: 再等等，等我被录取以后的。
8: 这，行行行，随你吧。
1: 飞行员选拔条件本来就很严，选航天员更是严上加严。要求身体素质特别好不说，还不能有病史。景海鹏从小身体就非常健康，也没有过住院史， 航天员选拔时，他自然成了幸运儿。儿子生下来后，因为心里一直牵挂着航天员选拔，景海鹏一直不给儿子起名。到孩子四个月的时候，他终于接到航天员录取通知。
2: 喂，和平宾馆，您找谁？哦，张平，你电话。
9: 哦，来了。
8: 谁啊？这是？
2: 还能有谁？你们孩子他爸，大飞行员。
8: 啥大飞行员啊？就是一个当兵的。
2: 哎，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宾馆的人啊，都羡慕你能有这么一个好老公。海鹏啊，可是模范丈夫。
8: 他呀，快别提了，一工作起来啊，就忘了这个家了。
2: 哎呦，人家这边还听着呢，快接电话吧啊！
8: 哼，当着他面我也敢这么说。
2: 我不打搅你们了。
8: 喂，老公，什么事啊？
10: 老婆，你这有意见呢，对我？
8: 当着外人我还不得训你两句啊？给我点面子嘛！哎，到底啥事儿啊？
10: 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8: 什么考上了？
10: 考上宇航员了。
9: 真的？哎呀，太好了！我就说你一定行。
8: 那以后这个家你是不是回来的更少了？
10: 有我亲爱的老婆呢。

0: 就你嘴甜。哎，说正事儿，你这考试也考上了，咱儿子的名字你想好没有啊？
1: 我想好了，咱们儿子就叫景宇飞，宇宙的宇，飞翔的飞。
0: 嗯，这个名字好，以后啊，让咱们孩子也像他爸爸一样做宇航员，翱翔宇宙。老公，祝贺你。
2: 老婆，谢谢，你这些天也辛苦了，而且今后你可能要更加辛苦。
0: 啊？怎么呢？
2: 我们以后要到北京集训，回家的机会肯定不如现在了。
0: 嗯，你放心去吧，我一定全力支持你。做了航天员，你就不仅仅是我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你还属于这个国家。你今后啊，要用自己的能力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啊。
2: 张平，谢谢你的深明大义。
0: 说啥傻话呢，夫妻俩了还至于这样啊？行了，挂了吧。
2: 好，有事回家再说。
3: 接下来景海鹏就这样从无锡来到北京航天城，成为航天员大队的一名学员。距离远了，景海鹏经常回不了家，妻子和孩子也依旧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不会给他施加一丁点的压力。可以说，如果没有妻子和孩子的支持，景海鹏也不可能安心完成国家交托的任务。北京航天城1500名学员严阵以待，等着教官的训话。这些人都是从部队飞行员中万里挑一的人选，到最后能成为中国首批航天员的只有14名。
4: 战士们，在这里的都是从千万名飞行员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分子，可是我要警告你们，选拔出来并不是上了保险箱，今后航天员的训练将更加辛苦，不仅有体能训练，还有文化课训练，还要进行你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严格的航天训练，要适应模拟太空环境训练，还要和专业技术人员研究航天的实践理论等。经过这些，谁能以优异的成绩过关，谁才能真正成为一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记住，你们里面只有14名宇航员。
5: 教官，这是不是太残酷了？
4: 这对于你们个人来讲是有点残酷，但是为了我们的航天事业必须这么做。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句，航天队伍没有失败者，永远没有失败者，不管谁上，他是一个执行者和实践者，所有人梦想的实践者。
2: 教官，我保证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6: 保证完成任务。
4: 下面跟我一起诵读宇航员誓词。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英勇无畏，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英勇无畏，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 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1: 2020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呢，已经超过了2.9亿，放映场次呢超过了3450万场，稍稍创下了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呢，也带动了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得9.9分的高分，再次推动了暑期观影的热潮。这个暑期呢，有超过12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革命、动画、动作、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
1: 此外呢，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呢，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的电影票价呢，创下了5年来的新低，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观影热情。
0: 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提质扩容、提质扩能，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也带动着中国服务加快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调试工作。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1: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呢，正在向产业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同比上涨10.6个百分点。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
0: 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1: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超占比重的1/2。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到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0: 据网信中国公众号消息，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系统谋划部署，强化协调联动，持续开展巡查检查，加强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一是累计对20000余款 APP、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APP 和 SDK， 对400余款呢采取下架等处罚处置。二呢是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明确，收集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未提供个性化的广告关闭选项等问题，针对1000余家企业和机构相关产品开展核查检测，并督促整改。
0: 三是开展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领域个人信息风险排查，累计摸排9万多家企业和机构，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隐患问题1.2万多个。四是加大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加强线索监测发现，严打涉信息泄露、信息盗卖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惩行业内鬼。
1: 下一步， 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将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加强典型违法违规问题整治，加快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推广应用，深化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基础，有效。

0: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1: 八月十九号是农历七月初七，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2006年，七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又称乞巧节，这一天我国民间有穿针引线、投针验巧等习俗，全国多地还会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七夕这个传统节日所承载的浪漫和仪式，与当下的婚庆消费新趋势呢悄然呼应。拍摄婚礼微电影，亲手设计制作婚服，选择特色的中式婚仪，很多人呢把预算投入到情感细节，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见证爱情。
1: 在河南郑州一家古镇景区内，一场特别的微电影拍摄正在进行，男女主角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人，镜头里的演员都是双方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从精致复原的宋朝珍珠装到合景酒、跨鞍马、拜堂成亲等传统礼节，一天的拍摄行程就像还原了一场真实的传统中式大婚。对于这对新人来说，这场微电影并不是简单的摆拍，而是一场提前举办的沉浸式的婚礼体验。
0: 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调整婚庆的预算结构，在婚宴典礼的传统环节上做减法，在提供情绪感、情绪价值方面呢做加法，真正把钱和精力花在自己最在意的地方。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一场中式的水上婚礼正在举行，新娘呢佩戴着凤冠，布满了珍珠装饰，新娘礼帽上呢也是点缀着手工的残花，两处设计都是新人共同设计敲定的专属元素。
1: 新郎表示，在他看来，亲手设计婚服既能打造独一无二的婚礼，也能够合理控制开支。如今，婚礼服饰由新人全程参与设计与制作，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
0: 浙江德清中管镇某婚服定制从业者沈燕表示，现在的年轻人呢，很有自己的想法。婚礼服饰在定制过程中呢，他们会加入自己的一些独特想法，可以参与到制作和设计，对他们来说呢，也是一份独特的回忆。
1: 这场水上婚礼精简不必要的开销，把资金倾斜到新人重视的仪式手工细节上。新人表示，选择传统小众婚礼是兼顾个人喜好与现实经济条件做出的选择，全程自主策划、亲手参与创作的经历，赋予这场婚礼特殊意义。
0: 对婚恋仪式感、体验感的多元需求呢，也激活了消费新场景。深圳呢，以婚姻登记为切入点，把婚嫁消费与城市文旅资源绑定，在商圈颁证到海上仪式，从蜜月线路到田园婚礼，一条婚恋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产业链呢，正在逐步成型，既打造了专属的幸福体验，也为城市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 甜蜜效应还在持续向文旅领域延伸，围绕婚恋全周期消费需求，深圳在七夕等重要节点推出多条婚姻登记主题旅游打卡线路，联动景区酒店打造定制化蜜月产品，为新人提供专属折扣。
0: 深圳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行政区划处副处长王谦表示，通过政府搭台、政企联动，把婚恋文旅消费科技串联起来，打造一条完整的甜蜜产业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让新人享受到了优质优惠的专属服务，让年轻人可以安心恋爱、幸福成家、扎根发展，不断提高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9号上午，以河源刻石华夏同根为主题的昆仑文化论坛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瑞出席并致辞。
1: 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王大南、刘同德、程基伟出席。中央和国家机关及省直事业单位、国内学术研究机构、中央及地方媒体、兄弟省区市相关单位及文化企业、高等院校、互联网科技传媒企业、社会团体代表共200余人参加。
0: 受省委书记吴晓军委托，罗东川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专家学者和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向为本次论坛提供支持帮助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学术研究机构、中央媒体、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家国观念、政治理想、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传承弘扬昆仑文化在今天更具有时代意义。青海地处昆仑山主脉，是昆仑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近年来，青海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积极推动昆仑文化建设，组织实施昆仑文化研究阐释、遗产保护、文艺创作等工程，成立青海昆仑文化研究院，持续开展昆仑文化专题研究，组织开展多学科综合科考，昆仑文化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本次论坛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挖阐释昆仑文化根脉，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凝聚中央主流媒体、国内顶尖文史专家、文创产业领军智慧，共探中华文明本源、共谋文化传承发展的学术盛会，必将产生重要影响。期待以本次论坛为新起点，与全国专家学者一道，更好阐释昆仑文化的学理根基，更好讲述新时代昆仑故事，更好赋能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刘健在开幕式上发布了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报告《文明的根脉与回响：昆仑文化的历史渊源、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他表示，新华社作为中国国家通讯社、世界性通讯社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进一步讲好昆仑文化故事，与青海省委省政府及各方一道，持续深化智库研究，强化传播赋能，搭建交流平台，为昆仑文化传承发展与青海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0: 赵瑞说，本届论坛既是对嘎吱堂秦刻石重大考古成果的深化研讨，更是以实证史学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根脉的务实之举，意义深远，恰逢其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希望加强与青海交流合作，以昆仑文化研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深挖昆仑文化时代价值，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支撑和价值引领。
1: 开幕式上，罗东川、龚宝扎西、刘健、赵瑞、刘其凡等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装置，正式拉开本次论坛帷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场播放宣传片《天下昆仑》，并表演主题舞蹈《石转长歌》。开幕式前，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海昆仑文化成果展。
0: 在随后举行的主论坛上，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刘作奎、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林、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卜宪群、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陈品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巫新华、童涛、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黑神话悟空发行负责人于冉星、 腾讯公司市场与公关部总监唐叶平，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索端智，新华社研究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傅岩等嘉宾先后做主旨发言，从不同维度溯源昆仑文化，梳理文献物证，解析精神内核，共话传承创新。
1: 8月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全省六张网建设推进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抢抓机遇，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蓄势赋能。
0: 罗东川指出，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既是当前扩投资、稳增长、促就业的发力点，又是补齐发展短板、培育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支撑。要深刻认识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国家所需、青海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六张网规划建设。
1: 罗东川强调，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现代化高原水网，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构建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提升水网数字化水平，加快构建系统完备、安全可靠、节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畅通、调控有序的现代化高原水网。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青海绿电优势，促进绿电消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加快构建现代化新型电网。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算力网，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聚力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壮大绿色集群，加快算网融合，服务人工智能发展，筑牢安全防线，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算网协同、安全可靠的算力网。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优化全域立体布局，开展高原适配通信技术改造，促进建用协同发展，推动实现覆盖更广、速率更高、适配性更强。要高质量规划建设地下城市管网，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做好普查摸底与系统规划，聚焦短板弱项攻坚改造，健全运维管理与智慧赋能体系，加快构建设施更完备、运行更安全、管护更精细的城市地下管网。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物流网，优化枢纽通道布局，完善多

0: 市联运链条，培优做强经营主体，加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物流网。
1: 罗东川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兼顾，协同发力，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强化集成融合，抓实项目建设，做好资金要素保障，严守红线底线，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强烈的责任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抓好六张网规划建设重点任务落实，为全省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张景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0: 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在全国两会上说，一石刻千古，昆仑聚同心，江河万里铸中华，让我们凝望这块石头，两千多年过去，它仍站在那里，替一个民族回答着我们从何而来，因何凝聚，为何远行。
1: 这块石头立在嘉陵湖畔不是偶然，周边150公里内散布着75处从旧石器时期到近现代的遗存，噶日塘藏语意为往来歇息之平地，这里从来不是哪一族的专属领地，而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走廊。秦人深入高原离不开与羌人的合作，吴毅援建将农耕技术带入河荒，这些片段拼接起来构成了交往交流交融的长卷，刻石是一朵凝固的浪花，映出河流的方向。
0: 刻石体现出的秦人大统一的制度，为国家认同提供了实打实的根基。制度之外，还有更深的东西把人心连在一起。统一的文字让不同地方的人有了我们是同一群人的归属感。昆仑二字指向的共同信仰，让不同族群在精神上有了共同归处。这种超越地域和族群的认同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的那条根。
1: 从旧石器时代嘉陵湖畔的足迹，到今天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这条河从未断流，刻石也因此揭示了一个深层真理：中华民族不是外力拼合的产物，而是数千年彼此需要、相互帮助、自然凝聚的结晶。
0: 今天民族团结一家亲在青海成为日常，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创建，对口援青，让多元一体的逻辑从历史走进生活。刻石上的37个字，2000多年后续写成共享的机遇和共同的梦想。
1: 凝视这块石头，我们读出的不只是历史的遗物，更是一份穿越时空的底气，民族团结的基因，2000多年前就已扎根血域。当秦篆笔画在嘉陵湖的寒风中依旧清晰，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有最深刻的历史做注脚，也必将有最光明的未来做续篇。
0: 8月19号，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在西宁举行，宣讲立足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以保护三江源生态为切入点，生动讲述青海各族干部群众守护中华水塔的感人故事，多维度展现青海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责任担当与生动实践。来自全国各地参加昆仑文化论坛的专家学者、文化界代表及各界嘉宾现场聆听观看。
1: 宣讲分为序，一滴水三江源，第一节可可西里不再有枪声，第二节从世纪禁令到国家公园，第三节刻土制沙点的家书，第四节玉树有个牛博士，第五节嗨我是林小哲，第六节一江清水向东流，融合英诗画、情景剧、歌舞、讲述等多元文艺形式，将守护可可西里、青海湖生态蜕变、雪豹救护、刻土治沙接力、牦牛育种及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真实故事串联成珠，形成完整叙事。
0: 嘉宾观看后纷纷表示，整台宣讲用小切口折射大主题，作品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传播性，既挖掘昆仑文化中的生态哲思，也呈现一江清水向东流的青海担当，让昆仑文化的时代价值可感可知，为讲好三江源头生态故事创造了全新载体。
2: 人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我5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炸弹，看我做啥。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9号，昆仑文化论坛生态人文平行论坛举行，省内外专家学者、行业代表齐聚一堂，立足江源独特的自然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围绕着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探讨以生态人文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青海路径。副省长刘涛出席。
1: 青海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昆仑文化、江河源文化的重要承载地。生活在高原大地的各族群众敬畏山水，善待生灵，积淀形成朴素厚重的传统生态理念。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不能只看山水表象，更要深挖根植高原的人文根基，实现自然生态保护与人文精神传承互促共进。嘉宾发言层次高，内容广，并提出针对性建议，把传统生态智慧和现代治理方式相结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讲好江源生态故事、人文故事，打通学术研究、公共传播、大众认知通道，让更多人读懂青海，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的责任与坚守。
0: 论坛上与会各方形成共识，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妥善处理保护和发展关系，发挥生态管护员、基层群众、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完善全民参与的生态保护格局，深挖生态人文价值，推动昆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生态文旅、生态科普等新业态，走出一条生态良好、文化兴盛、百姓富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开发布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全国共9名同志入选。青海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罗明琴光荣上榜，是今年青海唯一荣获此项殊荣的医务工作者。
0: 医师队伍是实施健康中国、健康青海战略的主力军，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力量。近年来，全省广大医师始终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持续推动医师队伍建设取得成效，千人口执业医师数量稳步增长，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不断夯实，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群众就医获得感稳步提升。
1: 8月19号，2026年青海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示范活动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芒癌市举行。活动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瀚海新城文明新风为主题，深挖七夕蕴含的人文精神与道德内涵，大力弘扬文明婚恋新风，以文化滋养人心，以新风涵养文明。
0: 活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文明新风培育深度融合，通过节日文化展演、文明理念倡导、群众互动体验等形式，让传统节日成为涵养道德、凝聚共识的重要载体，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走深走实。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文化内涵，擦亮了星辰瀚海、秘境芒癌的文旅名片，持续提升了城市文明形象和对外影响力。
1: 活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启幕，文艺展演环节紧扣主题“守正创新”，舞蹈《鹊桥仙》唯美再现七夕经典文化传说，演绎千年文脉之美。快板婚恋新风才是真时尚，以通俗易懂、轻快活泼的表演形式宣传婚事新办、婚事简办的文明理念，倡导移风易俗，获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整场展演推动传统民俗文化与新时代文明风尚有机融合，让古老七夕节日在高原戈壁焕发全新活力。
0: 活动现场同步打造七夕雅集沉浸式体验区，设置非遗文创、七夕习俗、文明婚恋、爱在芒癌四大展示互动板块，集中展示芒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成效，吸引了广大市民及嘉宾驻足观摩互动体验，让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节日魅力，涵养文明生活新风。
1: 8月19号晚，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人民政府、海东市人民政府、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西宁市融媒体中心、海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中共贵德县委、贵德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民文艺展演全省总决赛在海南州贵德县收官。全省18支优秀参赛队伍齐聚黄河之滨，用质朴乡音、民族乐章为线上线下广大观众献上了一场地道鲜活的乡土文化盛宴，切实让文旅惠民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0: 据了解，赛事自6月启动，经历海选、初赛、复赛等多轮严苛的选拔，吸引了全省超400名的文艺爱好者积极参与。最终呢，18支队伍突围晋级总决赛。活动深度扎根河黄文化沃土，深挖本土乡土资源，设置原声带歌曲、原唱村歌、戏曲曲艺三大参赛组别，
2: 多角度全方位展现青海。
1: 舞台上，原生态花儿、藏族拉伊、蒙古族长调轮番上演，高亢质朴的高原天籁直击人心。原唱村歌聚焦乡村巨变，用悠扬旋律讲述村容改革、农牧增收、邻里和睦的民生新图景。活动期间，贵德县本土特色节日文旅趣味答题穿插进行，本土知名歌手登台献唱，全场齐唱经典，掌声不断，沉浸式的乡土演出氛围拉满现场。
0: 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呢，既是一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盛会，更是青海活化乡土文化资源、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以文艺力量激活基层文化活力，让青海特色乡音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8月14号到21号，依托天津市援青项目支持，共青团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组织45名各族少先队员及少先队辅导员代表赴京津两地，开展为期8天的红领巾新向党16子一家亲手拉手夏令营研学活动，以行走式的思政研学模式，扎实筑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0: 本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着红色铸魂、科创启智、文化交融、团结凝心四大维度，设置红色教育、国防科普、科技创新5大研学板块。活动整合京津优质资源，通过实地观摩、现场教学、结对交流等多种形式，让高原青少年走出家乡，开阔视野，在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提升科学与人文素养，助力各族少年儿童深度交往、广泛交流、紧密交融。
1: 活动期间，两地少年2结对，畅谈心声，分享家乡风貌、校园趣事与成长心愿。大家互换特色礼物，天津学子送出文创书签、风光明信片，黄南少年带去高原手工饰品、民族特色物件，一件件信物承载着真挚情谊。两地少年互留联系方式，约定长期往来，携手共进，让京黄同心友谊长存。
0: 8月16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今年旅游旺季以来，西宁涉旅购物场所消费投诉总量较去年同期下降约50%，藏药、玉石、天珠等重点品类投诉降幅普遍在30%至80%，市场经营秩序持续改善。
1: 近期，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采取4部2直与措施执法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涉旅购物场所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此次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46人次，突击检查涉旅购物场所8家，现场核查带团导游3名。
0: 本次行动依托跨部门协同执法机制，健全线索双向移送、信息实时共享、执法闭环反馈联动体系，明确线索移交、结果互通工作流程，打通部门的监管壁垒，严格落实暗访抽查、隐患消耗管理制度，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逐一建立台账、限期整改、跟踪回访，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
1: 工作人员在执法中坚持联合执法加现场核验加普法宣传，紧盯经营资质缺失、虚假宣传、商业贿赂、诱导购物等突出风险，开展靶向监管，现场查看团队行程单、电子派团单、核实行程执行情况，核验导游职业资质，同步开展现场普法，向游客普及消费维权渠道，提醒防范旅游消费陷阱，并联动有市找社长前端维权机制，实现执法查处与纠纷源头化解双向衔接。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虚假宣传、价格违法、商业贿赂等行为，相关问题线索呢，已按职责移交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对欺骗、胁迫游客消费、擅自增加购物项目、违规兜售商品等违法行为呢，依法启动立案程序，轻微问题呢，现场责令整改。同时呢，就明码标价不规范等经营短板呢，下达整改要求，实行清单化消耗管理。
1: 据了解，旅游旺季以来，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持续完善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固化约谈告诫、协同监管、快速维权、跨部门联动等常态长效机制，推动监管关口向经营前端延伸，以全覆盖排查、零容忍执法、高效率维权、守护游客合法权益，确保市场经营秩序持续改善。
0: 8月16号，由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政府主办的2026年刚察生态欢乐跑，在青海湖北岸环湖西路热力开赛。来自全国15个省自治区的近1000名跑步爱好者相聚于此，在湖光山色之间沉浸式感受生态刚察的别样风情。
1: 赛事科学设置10公里专业挑战组、5公里亲子生态体验组两大项目，精准适配不同运动水平、各年龄段参赛人群，兼顾专业竞技、大众健身与亲子休闲多元体验。各组别参赛秩序井然，阵容饱满，充分展现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浓厚氛围。赛事全程参照马拉松办赛标准，配齐各类保障力量，健全完善保障体系，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禀赋，刚察县将全民健身运动、生态文明建设与文旅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广大跑者以脚步丈量湖山美景，用奔跑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围绕着跟着赛事去旅游主题，刚察县坚持以赛造势、以赛引流、以赛促融，推动农体文旅商等多业态联动，把赛事人气转化为县域文旅发展实效。期间全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各大景点人流量、接待量明显攀升，赛事赋能效应充分彰显。
1: 8月17号，青青黄河新海南2026同德县第20届宗日文化旅游艺术节暨第2届宗日文化杯涉藏地区郭庄舞邀请赛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巴滩草原启幕。
0: 同德县地处黄河上游核心区域，是守护三江源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更是孕育千日宗日文化、千年宗日文化、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高地。开幕式文明溯源、千年宗日沉浸式文艺展演，生动复刻了宗日先民开拓家园的远古场景，让尘封千年的文明记忆鲜活重现，带领现场观众穿越时光，沉浸式感受黄河上游远古文明的磅礴魅力。
1: 本次活动以天舞圣境、礼赞宗日为主题，集郭庄竞技、草原赛马、文创农畜产品推介于一体，持续推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活动邀请当地24家农畜企业、20家文创企业参加集中展销，全方位推介同德特色农牧产品和非遗文创好物。通过青青黄河新海南的活动流量，为当地农牧特产搭建高曝光度窗口，草原好物也为活动增添了文化厚度，尽显高原小城的烟火气息与人文魅力。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 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啊，来一起关注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淑琼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好，那么先来给我们介绍到啊，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如何。
5: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首先是 G0621 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呢，现在东兴路匝道出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先呢东兴路出口实施了交通管制，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的。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道躺河至扎马龙方向，现在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是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1昭文高速的雅同路段距多吉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在双向红河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向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甲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6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也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呢预计为2026年8月31日。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跟我们分享到国省道干线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5: 国道的213侧末线呢，祁连线大通河大桥呢，现在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是全覆封闭，所有车辆现在从便道通行。省道的206平安至龙武线雄化线的嘎楞乡柴沟处呢，公路由右侧防花墙倒塌，现在呢道路是奔赴通行。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麻来线不动犬至曲麻来伤心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国道的227张门线门源线的铁门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路段呢，现在也是实施了全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的红岸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是全覆封闭，现在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同仁线同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此刻您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5: 好的，今天白天呢，我们四面的大部、海西东部、海南的南部、海北玉树果洛的大部呢，现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淑琼的播报，我们再会。
5: 再会。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静海省气象台八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玉树大部及天峻、格尔木市、都兰、星海、玛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及格尔木市、都兰、星海、玛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1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1度到27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部落里资源快，
3: 西宁市火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此刻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编号89757。编号89757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科幻色彩。

冰冷的程序当中啊，生出了真挚的情怀。歌曲呢是构建出了浪漫的幻想的世界啊，也是抛开现实的复杂，感受这份不参世啊，这首不参世俗的一首感情歌曲啊。多年之后重温这首歌曲呢，也是依旧好像精明于天马行空的创意啊，体会音乐无穷的想象力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蓉为我们带来的《哎呀》。《哎呀》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明快的都市流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轻快的民族曲风，歌词描绘出暗恋当中的少女忐忑俏皮的一种心境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活力十足。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大街小巷啊，动感的曲风经常。

也会登上各类的舞台，是当年极具热度的一首流行单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蓉带给我们的 AR。

轻快律动的旋律呢，也是自带满满的元气啊，哎，也是自带满满的元气，将心动时候哎小鹿乱撞的一种模样呢，也是娓娓的道来。爱情当中那些非常羞涩纠结的小情绪也是格外的真实，愿我们始终保持鲜啊，非常热烈鲜活的鲜，非常热烈鲜活的心境啊，勇敢的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缘分。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哎，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系的抒情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温柔清淡，描绘了独处时孤单时刻心底泛起的那份思念。张栋梁的嗓音也是温润干净啊，非常的容易触动独自漂泊的听众。这首歌曲的传唱度也是居高不下，长期作为晚间情感电台常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由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人在孤单的时候呢，总会不由自主地回忆旧人旧事。孤单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时刻啊。其实不必惧怕独处，要学会和自己相处，在安静的时光当中呢，要沉淀自己的沉淀自己的内心，慢慢的和生活温柔的和解。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无极限》。哎，那么《无极限》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摇滚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辽阔激昂，歌曲呢也是传递了突破束缚、奔赴自由的一种信念。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非常的层次恢宏啊，高音极具冲击力，延续了飞儿乐团独特的音乐风格。

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无数听众勇敢地追寻心中的理想。好了，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飞儿乐团带给我们的无极限。

人心啊，其实应当拥有无限的可能，不要被现实的困境所困住我们的脚步。前路纵然是布满了阻碍啊，但是也要有保持冲破枷锁的勇气，心怀热爱，大胆的向前，不断的探索，去遇见更加广阔的世界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嘉亮为朋友们带来的《你到底爱谁》。哎，那么刘嘉亮这首《你到底爱谁》呢，也是一首非常热门的抒情金曲啊，刘嘉亮也是唱出了感情当中的迷茫和困惑，渴望得到明确答案的内心挣扎。这首歌曲的唱腔呢，也是非常之质朴和真挚啊。当年这首歌曲《你到底爱谁》呢，也是风靡全国，还有我们的音响店广播频道呢，也是循环的播放。这首歌曲也是拥有极高的收听率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 98.9 AM 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
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陆毅带给我们的《左鞋右穿》。哎，那么《左鞋右穿》啊，这也是一首非常都市的抒情流行曲，旋律非常的内敛深啊，非常的内敛沉静，以穿错鞋比喻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身不由己的一种无奈呀。歌词呢，也是非常的贴近成年人的现实处境。陈毅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柔舒缓，细致的描绘出内心的迷茫。当年这首歌曲呢，在各大音乐榜单呢也是持续上榜。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陆毅为我们带来的《左鞋右穿》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其实啊，生活常常都是充满了身不由己，很多事情都是难以按照心中预想的啊，按照心中预想进行前行。与其保持焦虑和纠结，真的不如学会接纳不完美。听完陆毅的这首《左鞋右穿》之后呢，我们也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顺应变化，在繁华的世事当中找到合适自己的节奏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瑞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不做女人》。哎，《下辈子不做女人》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伤感的走心都市情歌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低沉婉转，也是诉说着女性在感情当中承受的委屈和心酸。陈瑞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沧桑，富有感染力，非常的贴近女性情感的一种心境吧。当年这首歌曲呢上线之后，也是迅速的收获了大量女性听众的一个共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瑞带给我们的《下辈子不做女人》。

好了，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陈瑞带给我们的《下辈子不做女人》这首歌曲呢，也是道出了许多藏在心底的委屈啊，情感当中的付出和渴望呢被看见。无论何种身份吧，都应当懂得善待自己，不必一味的迁就他人，守住底线，好好的呵护自身的情绪和感受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是陈斌为我们带来的《曙光》。哎，那么《曙光》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抒情歌曲啊，旋律也是慢慢的上扬，讲述走出人生的低谷啊，静待光亮来临的心路历程。这首歌曲的情绪呢，也是层层递进啊，温柔又充满了力量，非常的适合陷入迷茫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有陈斌为我们带来的《曙光》。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曙光，暂时的低谷呢，不会是人生的终点啊。遭遇困境也不要轻易的放弃，咬牙坚持走过艰难的时刻，相信风雨过后呢，总会有温暖的光亮等候着你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杨坤为我们带来的《爱简单》。《爱简单》这首歌曲呢，也是曲风非常松弛的一首温暖都市情歌啊。杨坤的嗓音辨识度也是极强，最好的感情从来不需要复杂的修饰，真诚与陪伴最为珍贵。这首歌曲呢，也是倡导大家褪去复杂的套路，追寻简单纯粹的爱恋。这首歌曲呢，也是跳出了苦情歌的一种框架吧，传递平和通透的爱情观，耐人细细的来品味。这首杨坤为我们带来的《爱简单》。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朋友们要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这个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儿。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
3: 你本来就错了。真
0: 的，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啊？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5: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5: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5: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5: 巴图叔叔，您就让苏米亚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苏米亚让她马上给我回家。
5: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您说呀，我们有
2: 一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

0: 同意了的吗？
1: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0: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0: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0: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0: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习俗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牧旗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牧旗工作过，您对乌兰牧旗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牧旗已经过时了。
0: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牧旗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牧旗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牧旗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牧旗，每支乌兰牧旗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牧旗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满三个月你就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一言为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
2: 哎，再见。
3: 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穆齐的奥齐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0: 你好啊，索米亚。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要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两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书记好，
6: 书记好，
4: 大家坐，哎，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
5: 好。
4: 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7: 太好了！
8: 你好，
4: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齐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齐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齐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齐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齐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齐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隆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齐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德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 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骑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骑。

0: 哎，姐，您看谁来了？乌鸡马格吉，三百奴。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
1: 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阿基，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2: 哎，奶奶，三班诺。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阿基，
1: 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0: 哎，奶奶，嗯，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哈哈哈哈哈。
1: 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
0: 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齐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嗯，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 有不少的牧区走上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旗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木齐配备的。是呀，
1: 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
0: 奔驰、宝马，嗯，你说呢，维基？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哎，
3: 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0: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您多好看啊，
3: 那么年轻。
0: 哎呦。 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剪牛粪、剪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3: 嗯，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0: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笑>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 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3: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4: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3: 好。
0: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来就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嗨，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旗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索米亚，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穆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回来时回去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一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娜。

吉尔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云露、戴岩、张小红、张龙、于立波、高华、童宇、徐静波、郝鹏博、山丹、罗宇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密特右旗乌兰牧旗。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

0: 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4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

0: 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1: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样、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0: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8: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0: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登顶倒立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9: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1: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2: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3: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2: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

0: 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2: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3: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2: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4: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6: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5: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6: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8: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
2: 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9: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2: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0: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2: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9: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6: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5: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5: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妍。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全省六张网建设推进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蓄势赋能。录音报道，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托起多彩假期。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举行。昆仑文化论坛举办专题研讨及平行论坛。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录音报道，黄忠130,000亩冷凉蔬菜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联合国机构表示，2025年针对援助人员暴力事件创新高。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8月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全省六张网建设推进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抢抓机遇，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蓄势赋能。罗东川指出，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15五开局之年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深刻认识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协同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罗东川强调，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现代化高原水网，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构建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提升水网数字化水平。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青海绿电优势，促进绿电交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算力网，致力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壮大绿算集群，加快算网融合，服务人工智能发展，筑牢安全防线。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优化全域立体布局，开展高原适配通信技术改造，促进建用协同发展。要高质量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做好普查摸底与系统规划，聚焦短板弱项攻坚改造，健全运维管理与智慧赋能体系。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物流网，优化枢纽通道布局，完善多式联运链条，培优做强经营主体，加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物流网。张锦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1: 听众朋友，暑期子女看护一头牵着家长的急难愁盼，一头连着少年儿童的快乐成长。共青团青海省委积极落实团中央共青团伙伴计划工作部署，全省各级团组织扎实推进爱心托管公益项目，以公益普惠、贴心暖心的托管服务补齐假期看护短板，将民生暖意精准送达群众身边。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张文健发来的报道。
2: 在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街道瑞池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班，一堂生动有趣的神奇的石头趣味科普课堂正在开展。青年志愿者刘江源细致讲解科普知识，耐心引导孩子探索自然奥秘。这也是他持续参与社区爱心托管服务的第二个假期。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我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志愿力量，返家乡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投身暑期托管工作，汇聚优质青春志愿力量，建强基层托管师资队伍，用专业耐心的志愿服务守护青少年快乐度夏、茁壮成长。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志愿者刘江源
3: 辅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新课辅导、开展阅读、手工、安全教育等趣味活动，陪伴他们度过安全充实的假期。和孩子们相处的这段时间，我收获了纯真与感动，用心守护每一名孩子， 呵护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学生傅欧毅
4: 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新老师和新朋友，还学到了一些新课程和科普知识，我们在这里过得特别充实。
2: 精准对接辖区暑期看护岗。

0: 今后呢，我们也希望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1: 打破室内教学局限，让青少年亲近自然，感知生活。共青团西宁市城西区委依托辖区社区托管点位，组织四个社区的爱心托管班学员走进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户外研学实践活动。孩子们沉浸式观察湿地植物生长状态，动手开展趣味自然实验，探索科学奥秘，拓宽认知视野。爱心托管班学员家长李敏
2: 陪着孩子们参加室外研学，孩子一路很兴奋，项目兼顾学习和实践，把孩子们放在这里，我们很安心，也很放心。
1: 严格遵循量力而为、公益普惠、安全为先、就近就便的服务原则，全省各集团组织科学规划布局，实现辖区重点区域青少年托管服务全覆盖。围绕思想引领、文化传承、科学素养提升等板块，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趣味科普、实践活动等课程，全方位护航暑期托管学习。共青团西宁市城西区委干部张晓彤：
3: 设立八个村社区托管点位，此次托管班共招募青少年171名，由26名返家乡大学生担任教师，服务周期为1个月。切实化解家长看护难题，让青少年在假期收获成长与进步。
1: 我省探索形成团委牵头、社区搭台、公益助力、志愿赋能的多方联动长效机制，依托规范化、常态化、普惠化的服务模式，不断拓宽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精准度。2026年寒假期间，全省共设39个爱心托管点，覆盖31个县市区的1890名青少年。2026年暑假期间，全省共设托管点70个，覆盖38个县市区的3380名青少年。共青团青海省委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副主任王富江：
4: 在体制扩面、资源整合、优化服务上再发力，努力把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打造成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的团属青少年工作品牌，为全省少年儿童提供安全、充实、有意义的假期成长港湾，用青春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今天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作用，汇聚各方智慧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落实的具体举措，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共识，营造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始终坚守政治机关属性，全面提升机关服务保障能力，优化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流程，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任清安杰、匡勇、王振昌、李小南、田奎、刘大业、晋生寿、竹向东出席。
6: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7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陈东昌出席，刘同德列席。会议强调，要充分总结上半年工作经验，找准依法履职与中心工作的结合点，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发展，以高效能监督推动落实，全力护航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着力夯实基层人大工作基础，认真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后续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认真做好涉侨、涉民族等领域立法监督工作，以法治保障推动新时代侨务和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牢固树立数字赋能、创新履职的鲜明导向，加强智慧人大平台建设，以人工智能助力人大工作提质

0: 增降。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文祥浩报道。8月19号晚，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在西宁举行。宣讲以三江源生态保护、可可西里生态治理、刻土治沙等青海生态实践为内容，通过情景宣讲、纪实叙事与舞台艺术相结合的形式，讲述新时代青海生态保护故事。整场宣讲跳出传统理论宣讲模式，采用篇章式情景宣讲加纪实叙事加舞台艺术呈现的综合方式，把三江源、可可西里、刻土治沙等青海高原大地上真实的生态故事搬上舞台，让观众能看见青海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担当，听得进有共情。整场宣讲由序章和六大主体篇章构成，叙事层层递进，从溯源三江源的生命活水，追忆可可西里的守护历程，再到国家公园制度实践、刻土治沙人的家书、基层科研者的坚守、新生代青年科普力量，最后汇聚全民守护群像，纪实旁白、影像素材、简约情景表演相互交织，一个个扎根高原的平凡守护者成为舞台真正的主角。台上故事娓娓讲述，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七个篇章缓缓落幕，一个个个体故事汇聚成全民守护的宏大群像。这场情景宣讲既是对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生动回望，也是一次精神共鸣。
0: 青海台记者段丽、陈淑缓报道。8月19号下午，昆仑文化论坛举办专题研讨及平行论坛，省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昆仑文化的千年底蕴与时代新生。港日堂秦刻石专题研讨会现场，多学科专家围绕刻石年代、文字释读、历史背景等专题展开深度研讨，通过高水平学术对话夯实昆仑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文物系统性保护、文脉整体性传承、文化创新性发展筑牢坚实学术根基。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生银说，这次论坛是以噶日堂秦刻石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昆仑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作用，在中国大一统国家文化以及在新时代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方面的作用，他觉得内容非常丰富。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河西走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再聪说，这次论坛最大的意义就是对秦刻石的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他们要对他的文献价值进行阐释，也通过秦刻石让他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了秦朝对昆仑腹地、青藏高原腹地的治理。活动中，精神探源、遗产活化、多元传播、生态人文四场平行论坛同步举行，聚焦昆仑山、西王母等核心文化符号，系统梳理昆仑文化的神话谱系与精神源流，围绕昆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昆仑文化的创新表达、文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等内容展开交流探讨，既回望文明来路，考据历史真相，也立足时代语境，谋划传承未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二级调研员高文霞说，举办的这个论坛非常及时，非常重要。一方面，它可以总结过去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一个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会感觉到昆仑文化还是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破解的课题，比如昆仑文化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关系，昆仑文化的当代意义，昆仑文化对于整个世界的价值。文脉千秋永续，大家表示将以本次论坛为新起点，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深耕文脉根脉，以开阔的时代视野谋划发展新篇，在跨界研讨中凝聚共识，在思想碰撞中启迪未来。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说，保护生态不仅要靠制度，更需要大众文化的传播，让大家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他们也希望通过文艺作品，让更多人真正走进青海，爱上青海，共同保护三江源。 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张坚中说，在数字文明蓬勃发展的当下，推动昆仑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传播，是传播传承中华文脉的重大时代课题。深挖昆仑文化时代内涵，拓宽多元传播渠道，深化区域文化协作，用好新型传播方式，讲好昆仑文化，持续推动昆仑文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厚重悠远的昆仑文明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激荡时代回响。
1: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近年来海西州紧扣产业四地建设主战场定位，全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清洁能源产业规模稳步扩大。目前清洁能源总装机规模含储能累计达到2993万千瓦，同比增长 16.1%。去年海西州一批重点清洁能源产业项目落地见效，第二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全面建成，第三批大基地项目有序推进。其中三峡格尔木南山口240万千瓦抽水蓄能项目加快建设，中核集团德令哈蓄积峡60万千瓦抽蓄电站项目完成核准及前期工作，协调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加快骨干电网外送能力建设，轻轨直流特高压工程完成可研招标，脱速75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投运，羚羊750千伏输变电站新建工程开工建设，泉州750千伏骨干变电站增加到6座。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不断完善，成功引进中车装备、东方电器等龙头企业，已形成年产5万吨多晶硅、1000套风电塔筒、1000兆瓦风机整机组装等产能，产业配套能力显著增强。今年海西州加快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配合推进轻轨直流特高压工程批复，加快青海油田、南水北调、大唐等一批风电项目建设，加快骨干电网建设，推进羚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开工东台松如沟2个750千伏输变电新建工程，力争开工德令哈抽蓄项目，着力解决电源结构和储能周期错配问题，开工盐湖、卧锦等3个全省首批绿电直连试点项目，提高绿电就地消纳能力，持续延伸风电叶片、锂电材料等产业链，不断扩大德令哈清洁能源和装备制造产业园规模，促进清洁能源全产业链发展。
0: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东市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养老服务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实事强力推进，构建了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老年人群体幸福感进一步提升。下面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张雨嫣、张子君发来的报道。
2: 前不久，记者走进海东市民和县桃花源康养基地，看到整洁敞亮的康养居室，全线铺设的防滑地面，随处可见的无障碍扶手与紧急呼叫按钮，全套适老化设施让人文关怀融入每一处细节。2025年8月基地投运以来，跳出传统养老固有模式，打造独具高原特色现代化康养样板，让老年生活告别单调孤寂。海东市民李有德：
3: 环境的话是比较好，再就他们的这个服务还是挺好的，这个服务的态度啊比较温柔的很，这个睡觉啊、休息啊各个方面他们都会比较周到。
2: 依托成熟的中藏医特色资源与高原医学研究成果，基地聚焦老年人慢病管理、身心调养、康复理疗等，创新推出沙疗、炎症、经络理疗、中藏医辩证调理等特色康养项目，精准适配高原老年群体养生康养需求。民和县桃花源康养基地负责人李晶：
4: 依托区域优势气候、田园风光与民俗底蕴，开发避暑疗愈、田园旅居康养产品，培育禾黄康养特色品牌，打造高原康养劳务品牌，以产业带动就业，建成综合型高原康养示范点。
2: 位于乐都区的海东高原康养中心，功能区域布局合理、温馨舒适，适配老年人日常起居。 老人们围坐闲谈，处处充满家的温情。中心坚持医养结合、康养并重的发展思路，针对高血压、关节炎等老年常见慢性疾病，推行一人一策精准养护模式，依据老年人身体状况、既往病史，定制专属康复方案，全天候提供专业医疗照护，守护老人身心健康。海东高原康养中心护理部护士童伟：
5: 让老人住得安心踏实，也让在外的儿女们能够安心放心。
2: 如今海东市已建成26家兼具助餐、日间照料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在49个行政村设立农村互助养老点位，全方位覆盖高龄孤寡、独居、空巢老人需求，让家门口的暖心养老服务落地见效，切实提升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听众朋友，近年来依托独特的高原冷凉气候资源，西宁市黄中区深耕冷凉蔬菜特色产业，成为稳固群众菜篮子、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柴仁措发来的报道。
6: 科技赋能是黄中区蔬菜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秘药。为推动产业现代化发展，黄中区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建成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设施冷凉蔬菜育苗中心，园区全面应用日光温室、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物联网监测等智能化设备，可精准调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水肥等生长关键要素，蔬菜种苗标准化、工厂化培育，从源头筑牢蔬菜品质根基。西宁市黄中区种子站副站长王建忠：
7: 通过工厂化育苗，菜苗大小均匀，长势好，一再到大田后缓苗快，可以高效利用优良的冷凉气候资源，产量增加20%以上。
6: 菜苔是黄中高原特色冷凉优势蔬菜品种，在鲁沙尔镇朱家庄村种植基地，凭借错季上市、口感上乘、品质优良的优势，菜苔拥有稳定广阔的市场销路，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核心作物。西宁市黄中龙才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钟光岩：
8: 人们是不是吃好肚子好吃吃了，那这这子烤冷凉菜不少的好日子。
6: 为了让现代农业技术落地生根、普惠农户，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下乡服务，大力推广优良蔬菜品种与先进种植模式，引导农户科学种植、规范种植。西宁市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马军贤：
9: 在全区大面积推广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有机肥替代等12项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20万亩。
6: 如今黄中区冷凉蔬菜产业已形成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格局，全区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13万亩，年产量高达34.45万吨，培育出50多种优质高原冷凉蔬菜。在保障本地及西宁市场蔬菜供应的基础上，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同时，全区培育蔬菜产业经营主体276家，带动近10万群众从业，助力群众人均年增收1.1万元以上，真正实现特色产业提质壮大、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
0: 青海大消息，近日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圆满落幕。展演期间，经专家严格评审，我省演艺集团杂技团原创节目《暮云飞帽》成功入选并获评优秀节目，为我省再添国家级荣誉。《暮云飞帽》深植青海高原文化沃土，以传统草帽杂技为基础，有机融合民族音乐、草原舞蹈与现代舞台表达。节目打破单纯技巧展示模式，通过叙事化构思与沉浸式呈现，生动描绘草原风物与人文气韵，实现技巧性、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彰显了青海文艺的独特审美与精神内核。 近年来，省文化和旅游厅坚持以精品创作为抓手，指导省演艺集团、杂技团深耕本土资源，推动守正创新。此前，《那年花开》《青春炫业》《杰克棒》等节目已相继亮相第11、12届全国杂技展演，持续展现青海杂技的创作活力与专业水准。此次获奖既是对我省杂技创新成果的高度认可，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1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具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2026年显示，随着各部门密集部署人形机器人中式机基地和训练场建设，我国具身智能训练场已经成为关键基础设施，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布局。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建成启用超70家训练场，在建或规划中的训练场46家。
1: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9号在官网发文说，2025年全球共有907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遇害、受伤或被绑架，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高。
1: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大幅增长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上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19号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孟卓，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2: 第二十二集，安迪的状况起点还是觉得不太对劲，他心想今天这才到市区就已经这样了，明天到了岱山县安迪又会怎么样。起点想来想去给安迪打了个电话，可是安迪挂断了，大概是拒绝骚扰。起点放心不下，只得直接去敲房门，等门开了起点就自觉地退后一步，可脸上是笑嘻嘻的，似乎有点不怀好意的看着安迪只伸出一只头。还没睡？
3: 在看书等睡意。你什么事儿啊？
2: 这么警惕啊，太不把我当朋友了吧。
3: 换上睡衣了不方便。
2: 安迪既然说得如此老实，起点便不再开玩笑。过来跟你说个正经事儿，走廊不方便，或者要不你来我房间。
3: 嗯，稍等一下。
2: 安迪缩回脑袋披上风衣走去起点的房间，见房门洞开，他进去后也不关上，让门敞着。而且安迪也不坐下，就这么站在过道上，双手插在风衣兜里。起点见此情此景，索性远远地站到房子的角落，免得安迪惊慌。
4: 我刚才是想到一件事儿，你说你大英雄怕见老街坊，激动了。
3: 嗯。
4: 为什么车上跟我讲了那么多有关孤儿院的事啊？你当时平静的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按说这也算是回忆，你却没有激动，你想过是为什么吗？
3: 嗯，确实怪异。安迪一时愣住了。

0: 按说孤儿院的事儿也是他不愿提起来的，凡是勾起回忆的事儿，他都不愿意多提，连以前谭宗明问起来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多说一句。为什么今天能在车上情绪稳定地讲了那么多呢？他当时甚至还提了本地人为什么不愿意收养他，那不比乡音更有冲击吗？不知不觉上了你的当。
1: 说明你并不害怕世事，你害怕的只是你心中提示的恐惧。说到底呢，你是自己吓死自己了。
0: 安迪想了半天，摇摇头。我恐惧的核心不是这个。
1: 你恐惧的核心，我在周四晚上就已经见识到了。但是许多记忆都可以指向核心，乡音就可以让你联想，对吧？明天你即将见到的是最接近核心的事实，你弟弟，他可以提供你更多的联想。我给你一个忠告，安迪，无论你弟弟长什么样子，你就是你，你已经长成你这样子了。你担心也好，不担心也罢，命运都只有一条路，改不了。所以看见你弟弟长什么样子，你如果恐惧的话，那就是不科学与不合逻辑了。只有你已经长成的基因才是成就你的充分必然条件，其余都不是。
0: 问题是我不知道我的基因把我导向哪儿，而我弟弟跟我有部分重叠的内涵。基因问题太复杂，我已经咨询过了，可是我忍不住自己吓唬自己。
1: 既然是继承事实，那不如坦然，做好了周全准备，过好眼下的每一天呗。
0: 这话说说容易，为什么癌症病人确诊之后死得更快呢？一半都是给吓死的。跟你讨论这个，我竟然又没激动。你是我的，你是好人。
1: 在起点面前说话太无戒备，他差点脱口而出甜言蜜语，连忙打住。感觉自己骨子里好生淫荡，这不是好现象。起点笑了，我是你的好人，有多好？
0: 烧得出舍利子的那种。好了，药力起作用了，我得去睡觉了。
1: 批准。起点对着安迪的背影，温柔地追上了一句：安迪，
0: 嗯，
1: 我会在你身边的。安迪站住，回眸，心里瞬间冒出了好几个问题：为什么？多久？怎么站位？但他又想到，坦然过好眼下的每一天足矣。如此便成就回眸一笑，飘然而走。美女睡衣外裹着风衣，赤足蹬一双拖鞋。等到美女走得没影，起点还是发了一阵子呆，才去把门关上。但很快一个电话过来，破坏回眸一笑营造的旖旎氛围。
0: 起点，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1: 你说。
0: 明天请站在我身边，如果我情绪波动太大，请把我扭送上车。
1: 那你弟弟还接不接？
0: 不知道，届时请你帮我做决定。
1: 嗯，起点真想问一句，电话那头的人究竟是不是安迪？如此优柔不是安迪的风格，可那一声叹息软化了起点。安迪就是个小女人嘛，要不然自己跟来做什么呢？樊胜美昨天晚上虽然一口拒绝了王百川，可周六清晨才刚天亮，他就热切地起床了，调配各色精油洗头洗澡，只把整个小小的洗手间弄得香喷喷的。本来周六应该是洗晒一周脏衣服的日子，可是樊胜美今天若有期待，一时顾不得洗衣篮里的衣服，他忙着卷头发、做面膜、修指甲。等邱莹莹起床，见到的是已经容光焕发的樊胜美了。
0: 邱莹莹今天要去人才招聘会，可是她对自己的选择没信心， 昨晚虽然在樊胜美那儿碰了个小钉子，可是他才不会死心了。他见樊胜美哼着小曲儿挺有空的样子，立刻捧电脑过来请樊胜美帮忙参考。这一回樊胜美没有回绝，他一边轻轻按压着涂有补水面膜的脸，一边帮邱莹莹认真地看选择。只有樊胜美自己知道，他眼下是心浮气躁。
2: 哟，你找的这80%都是销售岗位啊，这个你原本可没经验啊，小秋妍。
3: 樊姐，我在简历里说我在市场部待了2.5年呢。
2: 是市场部待了2.5年没错，可是问题人家要的不是你的销售经验，而是你销售的人脉，你知道吗？谁家都想捡现成的呢，除非你去同样产品的公司，要不然你的2.5年是没有用的。而且你看，你选择的公司销售产品是五花八门，有制药厂，有咖啡行啊，这还有红酒行。你对这些公司销售的产品做过针对性的了解吗？应聘销售一般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你得有所准备啊。
3: 可是公司招人之后总得有职前培训的吧。
4: 哎，樊姐樊姐，你帮我看一看哪家公司有发展前途啊，比如像关雎尔的公司那样，利润高，工资水准高，工作稳定，工作环境好的。我想去那种公司，起码水涨船高，我的工资也能高一点啊。
2: 进那种公司，要么你有后台，要么你有硬本事。比如小关的英语可以直接看原版的生活大爆炸，安迪呢又有超人的记性，你我有吗？咱们平常人啊，还是死心塌地的踏实做事做积累。我帮你找一找哪家公司可以提供你积累有效资历啊，你原来那种吃青春饭的文员工作不做了也好，是好事，没前途的。
4: 啊，好好好，我听樊姐的。
1: 邱莹莹从善如流，尤其是樊胜美的教导，她现在可是百依百顺。
4: 嗯，樊姐，你打扮得这么漂亮，今天又有约会吧？
1: 樊胜美无言以对。难道他说他在等约会电话吗？那真太悲剧了。
2: 我等会儿要跟女友们去喝茶。哎，说到喝茶，这卖咖啡豆的市场不知道大不大。小秋妍，你应聘咖啡相关产品的销售，我真不知道职业前途怎么样。你懂咖啡吗？
3: 我连是不是速溶咖啡我都喝不出来呢，我要是这么回答，我会不会挨招聘的揍啊？
1: 樊胜美一笑，用不同颜色将适合邱莹的工作提亮，方便她的选择。当然不会提亮红酒和咖啡那两行，那两者似乎跟邱莹的性格格格不入。
2: 哎，但前提是你不能穿你现在的这套衣服出门，我来给你配啊，记得说话的时候也要多微笑，尽量别哈哈大笑啊。
1: 樊胜美来到邱莹莹的卧室，给她挑了短西装配小 A 裙儿。邱莹莹穿上一看，又利落又青春，不禁抱住樊胜美亲了一口。樊胜美心下一软，贡献出一只手挽的包包，配邱莹的衣服刚好合适。这个邱莹莹工作2.5年，竟然没攒下一只人模人样的皮包来。邱莹莹倒腾一心，蹬着中跟鞋，窗窗的冲到樊胜美的面前。樊胜美眉头一皱，邱莹莹立马知趣的笑着倒回去，改成扭扭捏捏的走出来，嘴里还说这是模仿樊胜美平日里走路的婀娜多姿。这下樊胜美可是欲哭无泪了。他平时走路难道是如此做作吗？
2: 你学关雎尔，请千万别学我。
1: 邱莹莹仰面朝着屋顶思考了一会儿，终于走出了人样。
3: 哎，想不到我都工作这么多年了，还得学关雎尔走路。
1: 邱莹莹说的正是樊胜美所想。 既然如此，樊胜美就不多说了，拍拍邱莹莹的肩膀，把她送出门，祝她好运。可是邱莹莹走出到电梯，忽然折了回来，抱住樊胜美，郁闷地说：“
3: 啊，樊姐，樊姐，我万一又不成怎么办啊？为什么我做什么都做不好，连走路都要学关卷？哎，怎么忽然就不自信了呢？”
4: 小秋爷，你要相信你自己，尤其今天更要展示给那些 HR 们你的自信。
3: 嗯，要我怎么能自信呢？我资质不好，长相又一般，要工作没工作，要恋爱没恋爱，生活费还得问我爸妈伸手。你说这世上多一个我跟少一个我有什么不一样？招聘市场上，我凭什么能让人家看中我呢？我真的是越想越泄气。
1: 随着2203的门咔嚓一响，里面钻出一个人头，一句话袭来：
5: 哇塞，贝贝山，背你个头，又想惹事还是怎么着啊？
1: 邱莹莹毫不犹豫的扭头就给了曲小娇一句，樊胜美不禁乐了。
4: 你看你看，这就是你的优势啊，干脆大胆直爽，行动力强，去去去，去招聘会上展示给他们看看啊。
3: 真的吗？
1: 邱莹莹是真的被最近接二连三的事情打击得没自信了。
4: 当然是真的，听樊姐的，挺起胸膛去吧。
1: 邱莹莹却是趴在樊胜美的身上猛嗅了几下，说了一句：
4: 嗯，樊姐真好闻。
1: 然后才姗姗走开。这句话吓得樊胜美花容失色，往后连退三步。曲小娇听了差点没乐死，大声地说：
5: 小秋，看在你调戏樊姐的份上，我给你一个保底啊。你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公司有销售的位置给你做，不过呢，偶尔要出卖色相做三陪。
1: 邱莹莹背对着曲小娇，头也不回地回道：
5: 我呸，你啥时候还改做劳保了？女孩子嘛，做销售不卖色相卖什么呀？长难看的人家门都不让你进。你想好了啊？对了，你开什么公司卖产品？你整个就是一妈妈桑。
4: 嘿，你这回终于理解正确了。小秋爷，我告诉你，别端什么女大学生臭架子，你要是能拿出卖艺不卖身的劲头，做什么都能成。预祝你应聘成功。
1: 曲小潇笑嘻嘻地追着走进电梯的邱莹莹说完最后一句话，这才转脸跟樊胜美说：
4: 我说的对吧，樊姐？对不对咱暂且不论，你今天对我这么客气，必然有鬼，我说的对不对？
1: 曲小潇面不改色心不跳，依旧笑嘻嘻地说：
4: 樊姐，你说的再对不过了。哎，你吃早饭没？我最爱跟美女一起吃早饭，秀色可餐。怎么着，一起去啊？走。
1: 樊胜美等不来电话，心烦气躁，不愿意一个人待着，跟曲小潇一块去吃早饭倒也不错。他披上夹克关上门，但还忍不住追上一句：
4: 想要销售做得好，劳保一样的厚脸皮是重中之重。哼，还是樊姐啊，难怪我跟朋友们一起去会所玩，一个妈妈桑生生是被我们玩都没招了，原来我是天生的商业奇才啊。
1: 樊胜美听得哭笑不得，正好电梯来了，连忙窜入。可曲小潇今天行动可是慢得多，樊胜美一看这才明白了，
4: 原来今天脚不舒服啊，难怪对我这么客气。
1: 被识破了，曲小娇索性双手挽住樊胜美的胳膊。
4: 嗯，樊姐，这22楼啊，我最爱的人就是你。话说我们旗鼓相当，火花四射，多好玩呀、啊！哇，樊姐的身上好好闻啊！
1: 顿时电梯里的男人都垂涎欲滴地看向樊胜美，樊胜美是欲哭无泪啊，人人都怕厚脸皮啊。
0: 走出大楼，更是有一只只流浪猫上来见面行礼，曲小潇一路吊着樊

0: 上美的膀子，将白粉丝、曲小五、曲二妞、曲黑胖检阅过去，很是热闹大牌。可是偏偏两人刚走出小区，准备左拐，王百川举着手机喊了一声：“
1: 小美。”
0: 显然王百川正在打电话。有曲小潇翘邱莹莹墙角之先例，樊胜美立刻就提高了警惕，先回王百川一个笑脸，随即转身拦在两人中间，轻而严厉地警告曲小潇：“请你立刻自己去吃早餐，立刻，我不陪你了。”
2: 曲小潇却硬要探出脑袋看清楚王百川，然后才拍拍樊胜美的肩膀说：“
0: 青年才俊啊，你放心，我最近迷恋一帅哥，没空找茬。”
2: 说完还真乖乖的走了。
0: 拜拜。
2: 樊胜美却是看着曲小潇走远，才反身朝王百川走去。王百川当即先送上黄白粉三色百合一束，捧起花束，樊胜美才想起她脸上没有化妆，一时去留两彷徨。王百川很快结束了通话。
1: 小美，有个客户听说我来到了海市，想跟我见一面，我这就得去机场接他们了。可忍不住还是想先过来见见你。本来想到门口再给你打电话，没想到这么不巧。王百川看了看手表，咱们倒是还可以说几句话。你正准备跟闺蜜出去吗？
0: 啊，那是我邻居，我们本来打算一起去吃早餐。你还是赶紧去机场吧，周末路上堵，别耽误接客户。
2: 面对王百川热辣辣的眼光，樊胜美娇羞不胜的低头看着百合。
0: 如果需要安排吃饭什么的，尽管来电咨询。
2: 王百川毫不掩饰地说：“我还是当年那句话，忠心藏志，无日忘志。小美，等我忙完之后立刻过来找你。”王百川急急忙忙走了，樊胜美看着车子离开，才一路微笑地拐进早餐店。樊胜美才一进门，就见曲小潇高举手臂朝他挥舞，他连忙走过去，坐在刚放下手机的曲小潇对面。曲小潇抢着声说：“
0: 哎，樊姐，樊姐，我爸说了，做生意第一呢，就是要搞清楚客户的底细。所谓的底细呢，就是客户资产多少，债务多少，支付能力如何，是吧？要我帮你调查一下你男朋友的底细吗？”
2: 樊胜美挤出微笑说：“
0: 不用，我们是高中同学，知根知底的。”我今天马屁老拍马腿上，我该怎么讨好你呢？我脚上已经在家宅了一天了，都快闷死了，我真的好想跟你一起去逛街啊。你还想逛街？我的意思是咱们去找个热闹的地方啊，去找个露天的咖啡座，一边喝咖啡一边看帅哥。就这么瞪着俩眼干看啊？是啊是啊，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再不看帅哥就冬天了，我那些朋友们都还睡觉呢，我可等不及了。
2: 正说着话，曲小潇手机来了短信，他拿起来看了一眼手机，又看了一眼樊胜美，眼神可是复杂起来了。他想了想，索性把手机递给樊胜美，让自己看上面的短信。手机上首先是王百川那车子的车牌号，车型是宝马 320i， 然后写着车主是祥丰汽车租赁公司。这下樊胜美可是看呆了，他清清楚楚地记得王百川可没否认过那是他自己买的车，还说过国产了才买得起之类的话，原来都是在骗他。曲小潇见此忙说：“
0: 我可不是故意的，我声明，这回我出发点绝对纯洁。”
2: 樊胜美回过神来，才故作平静地说：“
0: 人生处处有伏笔啊。”
2: 但樊胜美心中则是翻江倒海，郁闷得不得了。 终于有一个在曲小潇面前吐气扬眉的机会，可结果却当场被戳穿了。他越看手边的这束花越不顺眼，可又不便当着曲小潇的面发脾气，只得闷声不响，免得一张嘴就露馅。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会见王毅。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艺人获评全国最美医生。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认证认可行业标准检验检测机构品牌建设指南发布。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今天发布。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接连有博物馆展览文字出错，国家文物局部署核查整改。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111名足球小将逐梦绿茵，2026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精英夏令营开营。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李在明表示，我今年1月访华时得到习近平主席热情接待，请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感谢和诚挚问候。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国民互访有望突破1000万人次，韩国民众对华认知不断改善，对同中国加强全面合作充满期待。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两国在经贸、安全等领域都相互需要，韩中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和平稳定也很重要。韩中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我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此为重要契机，同中方一道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中韩元首在2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做出战略指引。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的事实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国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一贯主张国际地区冲突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中国也是世界上突出的稳定因素，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确定性。中国更将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市场，愿同各国，尤其是邻国分享发展机遇。拥抱中国就是拥抱未来，和中国同行就是和机遇同行。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访问期间，王毅同韩国外长赵贤举行会谈，并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进行了战略对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

1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且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那么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呢，可以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事先批准的活动仍然应该在来华前办妥签证。国家移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呢，国家移民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国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有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3000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其中呢，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中国联通软件研究院、中原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等400家用人单位，提供了智能体开发工程师、大模型算法工程师、 AI 数据分析师、机器视觉应用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1.1万人次。那么先进制造行业专场呢，组织到了华为、京东方、恒瑞医药、徐工机械等1593家用人单位，提供到了自动化工程师、制剂工艺工程师、金属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达到8631人次。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人间的所有的监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0: 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1: 5、9点4月28号到仓了，建那个炸天城我就在。
2: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开发布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全国共9名同志入选，青海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罗明琴光荣上榜，是今年青海唯一获此殊荣的医务工作者。医师队伍是实施健康中国、健康青海战略的主力军，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力量。近年来呢，全省广大医师始终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持续推动医师队伍建设取得成效，千人口职业助理医师数量稳步增长，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不断夯实，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群众就医获得感稳步提升。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9号，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在西宁举行。宣讲立足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以保护三江源生态为切入点，生动讲述青海各族干部群众守护中华水塔的感人故事，多维度展现青海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责任担当与生动实践。来自全国各地参加昆仑文化论坛的专家学者、文化界代表及各界嘉宾现场聆听观看。宣讲呢分为序、一滴水、三江源。第一节可可西里不再有枪声。第二节从世纪禁令到国家公园。第三节刻土治沙点的家书。第四节玉树有个牛博士。第五节嗨，我是林小哲。第六节一江清水向东流，融合到了音诗画、情景剧、歌舞、讲述等多元文艺形式，将守护可可西里、青海湖生态蜕变、雪豹救护、刻土治沙接力、牦牛育种及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等真实故事串珠成链，形成了完整叙事。那么嘉宾观看之后啊，都纷纷表示说，整台宣讲用小切口折射大主题，作品兼具了思想性、艺术性与传播性，既挖掘昆仑文化中的生态哲思，也呈现一江清水向东流的青海担当，让昆仑文化的时代价值可感可知，为讲好三江源头生态故事创造了全新载体。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持续激活区域消费市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西宁市黄中区发展和改革局牵头推出清超会享乐购黄中消费补贴专项活动，联合到中国工商银行西宁黄中支行、中国银联青海分公司投放惠民消费满减福利。活动呢于8月15号9点启动，持续到8月30号。本次促消费活动面向手机定位为西宁市的全体银联卡用户，覆盖到黄中区指定的零售、餐饮两类商户，全程呢是无需提前领券，操作非常的便捷，消费者只需下载注册云闪付移动客户端，在黄中区活动商户出示付款码或者扫码支付，达到对应的消费门槛，即可自动享受立减优惠。那么消费优惠力度呢也是清晰划分，零售业态设置了3档满减，满200减30元，满100减10元，满50减5元，餐饮业态的优惠力度啊是更大的，推出了4档补贴，满200减40元，满100减20元，满60减10元，满30减5元，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满足了消费者的日常采购、外出就餐的消费需求。当然，活动设置也是差异化的使用规则，保障了惠民的覆盖面。
零售类的各档位优惠呢，活动周期内每名用户仅可享受一次，餐饮类的各档位优惠用户呢每天均可参与一次，所有优惠名额总量有限，实行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机制。消费者可打开云闪付移动客户端，通过首页清金优惠板块进入到市州消费券专区，选择西宁市黄中区的对应活动入口，即可实时查询剩余的补贴名额。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8号，由青海省自然资源厅、青海省总工会联合主办，青海省地理信息和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承办的2026年度青海省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和工程测量劳动技能竞赛在西宁举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与工程测量是自然资源管理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自然资源家底的清晰度、数据的精准度是直接关系生态保护修复、国土空间管控、资源高效利用的科学决策，当然也是直接服务于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举办此次的技能竞赛呢，目的是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以及地质找矿的三光荣精神、测绘精神，在自然资源行业营造钻研业务、纯练本领、追求卓越的浓厚氛围，为全省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育一支技术精湛、作风过硬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本次竞赛以摸清自然资源家底、支撑自然资源管理、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创新构建理论深耕加实操实战加管理赋能三位一体竞赛体系，设置到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不动产测绘、自然资源行政管理三大核心赛项。在为期的3天比赛当中，共有来自全省43支队伍、190多名选手竞技比拼，将根据竞赛项目的考核细则与评分规则评选出团体、个人和优秀等各类奖项。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7号，青青黄河新海南2026同德县第20届中日文化旅游艺术季暨第2届中日文化杯设藏地区郭庄舞邀请赛在海南州同德县巴滩草原启幕。同德县呢，地处黄河上游核心区域，是守护三江流域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更是孕育千年中日文明、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高地。开幕式《文明溯源：千年宗日》沉浸式的文艺展演，生动复刻了宗日先民开拓家园的远古场景，让尘封千年的文明记忆鲜活重现，带领现场观众穿越时光，沉浸式感受黄河上游远古文明的磅礴魅力。本次活动以翩舞圣境、礼赞宗日为主题，集郭庄竞技、草原赛马、文创农畜产品推介于一体，持续推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文旅行业的深度融合。活动邀请了当地的24家农畜企业、20家文创企业参加集中展销，全方位推介同德的特色农牧产品和非遗文创好物。通过青青黄河新海南的活动流量，为当地农牧特产搭建高曝光度的窗口，那么这个草原好物呢，也为活动增添了文化厚度，尽显高原小城的烟火气息与人文魅力。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5号，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圆满落幕。展演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国内杂技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级艺术盛会。经专家严格评审，青海省演艺集团杂技团原创节目《暮云飞帽》成功入选，并获评优秀节目，为我省再添国家级荣誉。
暮云飞茂深耕青海高原文化沃土，以传统的草帽杂技为基础，有机融合民族音乐、草原舞蹈与现代舞台表达。节目打破单纯竞技的技巧展示模式，通过叙事化的构思与沉浸式呈现，生动描绘草原好物与人文气韵，实现了技巧性、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彰显了青海文艺的独特审美与精神内核。近年来呢，省文化和旅游厅坚持以精品创作为抓手，指导省演艺集团杂技团深耕本土资源，推动守正创新。此前，《那年花开》《青春炫夜》《杰克棒》等节目已相继亮相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杂技展演，持续展现青海杂技的创作活力与专业水准。此次获奖既是对我省杂技创新成果的高度认可，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9号，由共青团海北州委、海北金融团工委、海北州银行业保险业协会联合主办的和青海燕金融联升主题演讲活动在青海湖童宝山露营基地举行。全州的15家银行保险机构选手同台讲述金融清廉故事，厚植行业廉洁文化根基。本次活动呢，立足海北两弹一星红色资源，把本土红色文化与金融行业联结从业要求有机结合，为广大金融从业者搭建践行初心使命、交流思想感悟的平台。比赛现场呢，15组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结合到了信贷审批、保险理赔、服务乡村振兴等本职工作，用真挚语言分享一线的廉洁从业经历，一个个鲜活故事打动了现场观众。那么经过紧张角逐啊，农行海北分行斩获了本次比赛的一等奖，门源农商银行、海燕农商银行获得二等奖，邮储银行海北州支行、祁连农行、建行海北州分行荣获三等奖。此次演讲让清廉理念入脑入心，参赛金融从业者表示将把廉洁自律融入到日常业务当中，守住职业边界，传递金融温度，以清风正气护航海北金融事业稳健前行。近年来呢，海北州的金融系统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持续深化清廉金融建设，不断净化行业生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基础。

0: 这个没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啊？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00吧，是吧？今天380吧。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
7: 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8: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6: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9: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近期，国家认监委公布2026年第15号公告，正式发布1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其中呢，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牵头制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品牌建设指南，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当前呢，我国检验检测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检验检测机构对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品牌价值、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需求日益迫切。据介绍，该标准为机构明确了品牌战略，创造品牌价值，规范品牌价值传递，加强品牌维护，开展品牌评价提供了依据。业内人士表示，指南的发布标志着检验检测机构品牌建设工作在标准化、系统化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标准实施之后呢，将有利于提升检验检测机构品牌建设水平和行业公信力，为检验检测行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提供技术支撑。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今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呢，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状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报告提出了四条核心发现，一是技术创新进入到了集群涌现的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当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二是产业链实现了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已经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第三个是行业应用迈入到了全面铺开的深水期，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的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97%。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的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那么有哪些看点呢？让我们继续关注。
1: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2: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有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
1: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3: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
1: 在现场，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2: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0: 我们再来关注一项突破。最近呢，海南大学科研团队在三亚成功建立糯米椰子种苗繁育体系，培育出了首批本土糯米椰子种苗，标志着我国正式掌握糯米椰子的本土化繁育核心技术。糯米椰子被誉为椰中贵族，甜品界的白色黄金，椰水椰肉呈独特的凝乳软弱质感，口感珍稀。那么该品种呢，它是无法自然发芽，长期依赖进口，单颗售价就近100元。据介绍，糯米椰子的特殊性状由隐性基因控制，极易受到普通的椰子花粉干扰，发生状性退化，繁育呢是必须在隔离环境当中开展，所以说育种难度是非常高的。目前呢，首批糯米椰子种苗已经进入到了大田观测阶段，预计2年内可小规模试种。依托到海南优越的热带气候与成熟椰子产业链，本土糯米椰子产业化落地之后，将带动高端鲜果、特色深加工等业态升级，进一步拓宽热带农业增收空间。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2: 一人吸烟。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近期呢，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国家文物局19号发出通知，部署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通知提出，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本辖区的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工作，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原则，确保问题动态清零。根据通知呢，核查对象及范围为本辖区内所有已备案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常设展览及临时展览内容，以及各类导览标识、通知公告、提示提醒等公众服务信息。核查重点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是否存在展览文字的语句逻辑不严、错字、漏字、标点误用等问题。当然，也要核查是否存在展品的基本信息偏差、年代纪年标注失准、数据图表引用错误等问题。地图、历史地图、区域示意图的绘制、标注、图列是否规范？是否存在关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著名人物以及涉及民族、宗教、边疆等内容表述不准确或者导向不当等问题？通知强调，各博物馆应对在本馆举办或者以本馆名义举办的陈列展览的内容，要进行认真审核，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明确陈列展览各环节责任主体，确保责任到人。展览负责人应该定期巡查展厅，发现展览内容问题要及时整改。展览负责人要核实陈列展览内容确有错误的，应在当天内完成更正并作出反馈。此外呢，博物馆作为陈列展览内容审核的责任主体，要对陈列展览内容进行自主审核，不得外包给第三方，更不得委托转嫁审核责任。通知还提出，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备案管理与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常态化的检查督查机制，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规范化管理。我们再来关注多元佳作点亮夏日炎幕，电影市场掀起观影家沉浸式的消费新风尚。
1: 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不同风格影片面向多元受众，兼顾年轻群体、亲子家庭、合家欢等各类场景。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成为档期后半程的黑马。国风动画持续释放东方美学魅力，八仙打造充满诗意的蓬莱奇幻世界，轻松诙谐的冒险故事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探案动画《大唐妖探》精巧的美术设计与工业化动画制作，收获大量年轻影迷喜爱。喜剧赛道热度不减，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青春类型影片《去你的岛》以奇幻叙事探讨成长与遗憾，细腻情绪直击年轻观众内心。生态主题记录电影《那山那水》于第4个全国生态日公映，影片将宏大时代命题落脚于普通人的命运变迁，以8个城乡建设绿色转型发展的故事，记录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真实变化，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图景。
2: 之前可能只是知道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理念，那今天看完片子的话，就是影像的记录会更直观，发现它其实在我们身边当中处处都会有这些存在。
1: 海外影片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史诗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银幕，蜘蛛侠展现

新之日延续超英冒险故事，满足超级英雄爱好者期待。合家欢动画《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画风轻松明快，成为亲子家庭观影首选。大银幕好戏不断的同时，电影加多元消费持续升温，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19号，逐梦绿茵，星耀两江。2026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精英夏令营正式开营了。那么来自重庆市各区县的43所学校，111名足球小将齐聚两江新墟黄山体育公园，开启为期5天的足球夏令营之旅。本次足球夏令营由重庆市体育局主办，两江新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承办，目的是落实体教融合发展要求，践行健康第一理念，挖掘优秀的足球运动苗子，完善青少年足球精英人才储备体系。本次足球夏令营全程免费，面向全重庆市公开招募小学3到5年级的足球小将，按照20人一组划分5个训练小班，推行精细化的分层教学，保障每名孩子都能得到针对性指导。少年自有凌云志，绿茵逐梦正当时。希望小学员们尽情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追逐梦想，把拼搏刻进心底，把热爱留在脚下，练就过硬本领，绽放少年光彩。两江新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袁昌建在开营仪式致辞时表示，希望各位小学员珍惜这一次难得的集训机会，认真完成好每一堂训练课，大胆展示自我，主动交流切磋，在奔跑当中强健体魄，在拼搏当中收获记忆、友谊与成长。当然，也希望全体教练员及工作人员精心组织，科学制定课程，做到因材施教。课程之上，要兼顾训练强度与青少年的身心特点，既要传授足球技的战术本领，更要做好体育精神的传播，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份足球梦想。本次足球夏令营配备了专业教练团队，围绕体能素质、技术战术、团队协作等进行训练，引导青少年走进户外，通过足球运动锤炼身体素质，培养长期的运动习惯。据了解，闭营当天，主办方还将组织特色友谊对抗赛，由夏令营选拔出的优秀学员组成全明星队伍，与于超联赛两江凌空队球员同场切磋，让青少年感受到专业赛事的攻防节奏，点燃心中的足球火种。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湖北省政府新闻办19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湖北荆山网球加综合产值突破35亿元人民币，吸引352万人次带着球拍游荆山。目前呢，荆山已建成标准网球场356片，常年参与网球运动的民众近10万人。据介绍，荆山是网球奥运后备人才梯队共建城市和中国网球特色城市。1983年建成首个沙土网球场，40多年来，荆山持续推进场地建设、人才培育，让越来越多市民认识并爱上网球运动，并成功举办一系列国际国内重要的体育赛事。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郑杰表示，网球正在重塑荆山的城市气质与发展动能。作为常住人口不足60万人的中部县域，荆山能够持续承接高规格的国际赛事，同时呢，保持深厚的全民运动基础，在世界网球发展格局当中都极具特色，真正实现了网球运动从竞技体育向全民生活方式的下沉。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北部及天峻、都兰、共和、星海、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明天白天，玉树市昌多、玛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有小雨或阵雨，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大部、黄南及德令哈市、天峻、都兰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多云转阵雨为主，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并且伴有偏北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天气预报：8月21号多云转阵雨，12到28摄氏度；8月22号晴转小雨，12到28摄氏度；8月23号中雨转小雨，13到26摄氏度。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阵雨，12到28摄氏度；乐都多云转小雨，15到30摄氏度；德令哈晴，13到25摄氏度；共和多云转小雨，13到25摄氏度；海晏多云转小雨，5到23摄氏度；玉树阴转小雨，5到19摄氏度；马沁多云转小雨，4到18摄氏度；铜仁多云转小雨，14到28摄氏度。格尔木多云，14到25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
2: 北京时间21:00。
3: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5: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6: 5/9/4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上我坐在。
7: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准时约定在一起阅读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自己。您可以通过 FM989AM666 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读书不必带着救赎的目的，不必抱着治愈的期待，更不必为了收获道理提升自己而去勉强反抗。读书只是生活的一种姿态，就像人累了会吹风，会望远，会发呆。读书就是成年人最安静的放空，最从容的自省。它让我们在拥挤的生活缝隙里留出了一寸空间，安放情绪，看见世界，理解人生。每一本沉淀下来的好书都是一种别样的人生视角。有人在草木间读懂了从容，有人在生灵身上看到了纯粹，有人在岁月流转里学会了接纳，有人在山河行走中获得了辽阔。读书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更清醒地回到现实，更温柔地接纳日常，更笃定地走好自己的路。于是呢，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推荐第一本好书，苏枕书《日子自在欢喜》。苏枕书的文字呢，素有清淡、温润、干净、通透，自带岁月静好的松弛感。《日子自在欢喜》是一本专门写给现代疲惫人群的治愈随笔集，全书没有跌宕的剧情，没有厚重的哲理，只记录寻常生活的细碎美好。晨起的晨光，窗边的草木，闲读的时光，三餐的暖意，独处的安宁，作者擅长从最平淡的日子里

0: 所谓寻常。书中有一句极为温柔的文字，道破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他说，真正的欢喜从来不是诸事圆满，而是诸事安然。最好的生活从来不是万般盛大，而是万般自在。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治愈了无数人的内耗与焦虑。生活本就是琐碎与温柔并存，有忙碌奔波，有闲逸安然，有起落遗憾，也有细碎圆满。不必苛求事事如意，不必纠结处处完美，允许生活有缺憾，允许日子有平淡，允许自己有松弛，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品读这本书是一场身心的放松与自愈，它让我们明白，生活不需要时时刻刻的紧绷，人生不需要无休止的追赶，一餐热饭，一盏灯火，一旦闲时，一份安稳，都是人间难得的福气。自在是不与自己较真，欢喜是不与生活较真。愿我们在浮躁的尘世里守得住寻常，静得下心性，看得懂温柔，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松弛自在，温柔欢喜。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本书，这本书呢是关于父亲父爱的父子关系的书，何以为父，我们共同来聆听，我也学习一下。
1: 读一本书，今天我们来读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临床心理学家及精神分析学家迈克尔·戴蒙德的《何以为父》。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爸爸是孩子一辈子的靠山，有的爸爸却跟孩子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一辈子都隔着层窗户纸？或许你也曾经疑惑过，这种既近又远的父子关系根源究竟在哪里？今天读的这本《何以为父》将会告诉你答案。迈克尔·戴蒙德，他发现很多男人的困扰，无论是事业上的瓶颈、情感上的障碍，还是为人处事的迷惑，最后都能追溯到同一个源头，就是他们的父亲。下面我们一起来阅读这本书，给大家讲三点。第一点，父亲不是天生的，是熬出来的。很多人有个误解，觉得孩子一出生，这人自然就成了父亲。错了，这本书告诉我们，成为父亲不是从孩子诞生那天开始的，也不是从媳妇怀孕那天开始的，而是从这人还是个小屁孩，看自己的爸爸怎么活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成为父亲的种子。戴蒙德提了个词叫父性本能，这词新鲜吧？我们老说母性，很少提父性。他认为父性跟母性一样，也是一种本能。媳妇怀孕，看着她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心里那种感觉，那种既期待又焦虑，既兴奋又有点被排挤的滋味，就是父性本能在苏醒。书里举了个例子，一个叫吉斯的哥们，在他老婆怀孕前每周六垒打不动，要去打垒球，但老婆怀孕后，他主动把球赛给戒了，开始学着做饭照顾老婆。这是为啥呢？这是因为他想起他自己的爸爸，一个常年缺席的父亲，他不想重走他爸爸的路。你看，成为父亲的第一步，往往是对自己父亲身份的一次反思和修正。在这个阶段，准爸爸有两个特别重要的角色。第一个叫代理人。具体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婆怀孕，身心都脆弱，情绪波动大。这时候得像个保镖，替他挡掉外界的干扰。比如书里的亚特，他老婆挺着大肚，总有不认识的人想上来摸一下，亚特就特别巧妙地过去说，我们正在进行一个科学实验，看看人类幼崽在无干扰的环境下能长得多好，一下就把尴尬化解了。这就是代理人，你得替老婆守住身体和心理的边界。第二个角色叫情绪教练。孕期的女人情绪就像过山车，可能因为吃了口鱼就担心金属超标，焦虑的不行。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不能说瞎想什么呢，你得当他的情绪教练。像书里的戴维，他老婆焦虑，他就去查资料，用数据和理性分析告诉他，偶尔吃一次没问题。他不会否定他的情绪，而是包容他的情绪，用一个更稳定的心理状态帮他稳下来。这期间，男人自己心里可能也不好受，眼看着老婆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肚子里那个小家伙身上，自己好像就成了局外人。这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憋着或者出去喝酒解闷吗？戴蒙德说，最好的办法是搞创造性转化，也就是找个事干，把这股心里没处使得劲，转化成有形的创造。书里举了好几个例子，有个哥们儿叫萨姆，他给未出生的孩子做了个

0: 摇篮。有个叫弗兰克的，他是个程序员，所以就给孩子写了套教育程序。他们把焦虑和嫉妒变成了具体的有爱意的作品。这个过程特别重要，这不仅是在给孩子准备礼物，更是在给自己建构一个父亲的心理身份。因为你通过创造确认了你的参与感和价值。反过来，如果处理不好这种情绪，就容易出现逃避的状态。比如书里的李琦，他老婆怀孕，他就开始疯狂加班，用工作来逃避即将到来的育儿责任。这种模式会一直延续到孩子出生之后，最终影响他和孩子的关系。所以说，当爸爸这事就是一场修行。成为父亲不是在等一个孩子的降临，而是在孕育自己内心的那个父亲。好，懂得了这一点之后，下面我们来说第二点。爸爸不是妈妈的复制品，而是世界的另一扇门。孩子终于出生的那一刻，很多新晋的爸爸都会有一种奇特的体验。书里管它叫适应性的自大。就是感觉自己牛得不行，想冲出产房跟全世界宣告。作者本人也写了他女儿出生时他的那种狂喜，在20多年后都记忆犹新，觉得那是人生的巅峰。这种感觉其实是你把理想中的自己投射到了孩子身上，建立了一种强烈的情感连接。但这古劲过去之后，真正的挑战就来了。怎么当好这个爸爸呢？是当一个超级奶爸跟妈妈抢着干活呢？还是当一个甩手掌柜只负责逗孩子玩呢？戴蒙德借用了心理学家温尼科特的理论，提出了一个足够好的父亲的概念。什么叫足够好的父亲？他不是完美的，也不是缺位的，而是走中道。他既能给孩子情感支持，又敢于鼓励他去独立面对挑战。这里就牵扯出父亲一个最独特的角色。书里叫第二他者，这个词有点难懂，我给你翻译一下，意思就是在孩子最早的世界里，只有他和妈妈，这是一个共生的温暖的小宇宙。妈妈的作用是向心力，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给他安全感，让他觉得世界是温暖可靠的。而爸爸呢，爸爸是那个踹开门把外面的风带进来的人，他的作用是离心力。这种力量不是推开，而是温和地将孩子引向更广阔的世界，鼓励他向外探索成长。书里有个特形象的场景，一个2岁的小男孩伊恩在公园里安安静静地跟妈妈看书，这时候他爸爸汤姆来了。伊恩一看见他爸爸，立马把书一扔，兴奋地冲过去，要玩游戏，要互动。你看，父亲的出现代表着外部世界，代表着探索，代表着游戏和挑战。父亲和孩子的互动方式也天然地带有这种离心的特点。研究发现，妈妈跟孩子玩更多是安抚性的，比如唱歌讲故事，爸爸跟孩子玩呢，通常是举高高骑大马摔跤等等，都是一些更刺激更有挑战性的身体游戏。这种刺激性的游戏不是瞎玩，它是在帮助孩子建立风险意识，锻炼他的勇气和身体控制能力。尤其对于男孩来说，父亲是帮他完成性别认同的镜子。一个小男孩，他可能会偷偷戴爸爸的帽子，穿爸爸的鞋，他在通过观察和模仿确认男人是什么样的。在3到6岁，男孩会有一种本能的冲动，想跟爸爸竞争，想独占妈妈。这时候一个足够好的父亲，他不会被儿子的挑战激怒，也不会完全退缩，他会跟儿子玩一些有规则的竞争游戏，比如掰手腕，让他体验到男性的力量，但同时又教会他力量是要有节制的，世界是有规则的。这个过程是男孩把对母亲的依恋转化为对父亲的认同，从而建立起健康的男性身份的关键一步。所以爸爸绝对不是妈妈的补充或者替代品，妈妈给了孩子一个温暖的港湾，爸爸则要给他一张出海的船票。妈妈教他如何感受爱，爸爸教他如何面对世界，这两股力量一拉一推，一个向心，一个离心，共同作用才能让一个孩子敌人格长得既稳固又开阔。这第二点也讲完了，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点。当爸爸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和重逢，孩子总要长大，从青春期开始，父亲这个角色又要经历一次痛苦的蜕变。这本书把这个阶段形容得特别到位，他说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等孩子长到青春期，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当爸爸的从神坛上踹下去。曾经在孩子眼里无所不能的爸爸是英雄，现在呢，他们会开始挑剔，觉得当爸的老土，感觉到父亲无能，甚至会鄙视父亲。书里有个例子，一个16岁的男孩，因为他爸爸不让他去音乐节， 他突然觉得他爸爸是那么渺小和无力。从那以后，男孩好几年都不愿意跟爸爸深交。当爸爸的这时候是什么感受呢？他们会感到失落、愤怒、被背叛。但戴蒙德说，要是能扛住这种被贬低的痛苦，你就赢了。因为儿子只有通过否定你才能找到他自己，他们需要推开你才能为自己的独立人格腾出空间。一个允许自己被推下神坛的父亲，反而会给儿子更大的内在自由。更有意思的是，儿子的青春期往往会触发父亲的中年危机。爸爸们会发现跟孩子在处理同样的问题，包括身份的重构、分离的焦虑、对丧失的恐惧。孩子在告别童年，父亲在告别壮年。孩子在思考我是谁，父亲也在反思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书里那个叫保罗的爸爸，看儿子在球场上跟队友庆祝胜利，他心里想的是当年陪儿子一起练球的亲密时光，但此刻他从指导者变成了旁观者，他心里非常失落。但是作为父亲得学会习惯这种失落，当孩子成年进入社会，父子关系又会迎来新的转型，这时候爸爸的角色要从场上教练变成场边顾问，就不能再手把手的教了，更不能冲上去替他们解决问题。书里那个叫维斯的爸爸做的就很好，他儿子艾利失业，租房也不顺利，就打电话向爸爸求救。维斯心里也急，但他克制住了，他只对儿子说，你需要坚持下去。儿子当时很愤怒，觉得爸爸冷酷，但正是爸爸这次没有施以援手，让艾利真正学会了独立。这个过程对父亲来说是又一次的放手。我们都得接受，孩子们的人生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有权选择你看不上的工作，有权过上你不理解的生活。我们得把自己投射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未完成的梦想，那些期待慢慢收回来。而当父亲自己开始衰老，父子关系会迎来最后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角色反转。儿子会开始成为父亲的照顾者。这本书里有个特别动人的场景。书里的罗伊病重住院，他对他儿子詹姆斯说，我这辈子是个失败的父亲。他讲了自己童年的创伤，那一刻父子之间几十年来的隔阂瞬间就消融了。脆弱有时候比强大更能连接人心。所以你看，从孕期那个焦虑的准爸爸，到青春期那个被嫌弃的中年人，再到老年那个需要被照顾的白发老头，父亲这个角色一直在变，他不是一个静止的头衔，而是一场贯穿一生的动态发展。很多人的父亲都是沉默的、威严的，甚至是缺席的。他们用他们的方式爱我们，但他们很少告诉我们，他们心里也曾有过迷茫、脆弱和恐惧。他们没上过这门叫何以为父的课。这本书告诉我们，当爸爸没那么神秘，也没那么简单。他是一个男人，借助孩子这面镜子，重新审视自己，疗愈自己，最终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失去很多，会失去作为英雄的幻象，会失去对孩子人生的掌控，但得到的可能更多。我们会得到和一个独立生命平等对话的喜悦，会重新发现被压抑的童真，会在代际传承中看到生命的延续。说到底，成为一个足够好的父亲，可能不是要为孩子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要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内心的种种不堪、种种局限，并且在孩子面前适时的、诚实的展现不完美。你教会他如何面对世界，他也教会你如何接纳自己。这大概就是何以为父这个问题的最动人的答案。到这里，我们已经将这本书讲完了。如果你喜欢这本书的话，欢迎点击分享按钮，随手转发给那个。
1: 讲得非常棒啊，何以为父，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听完了之后呢，确实是有感受。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听完之后呢，就有感受。我是真的很想把这本书买回来读一下啊，因为我觉得我读完了之后呢，我能够去学到很多东西啊，学到很多内容，学到怎么去做父亲，怎么去做自己啊，这个是最为关键的。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为大家进行好书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一本国外的作者的书。
2: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万物有灵有美，这是吉米·哈利的书。

0: 它是一本风靡多年、温暖治愈的经典的散文集，也是一本写给自然生灵乡村于温柔人间的传世佳作。作者吉米哈利是一名乡村兽医，常年行走在英国的乡间山野，日与牛羊草木、山野生灵、淳朴乡民相伴。全书呢以温柔细腻的笔触记录着乡野四季的流转，小动物的灵动可爱，乡村生活的质朴纯粹，普通人的善良温热，文字干净纯粹，治愈通透，读起来让人内心柔软，心生暖意。这世间最动人的美好，从来不是在繁华都市的喧嚣，而是在山野自然的纯粹，生灵万物的天真，寻常人间的善意。在作者的笔下，山野的风有温柔，田间的草木有生机，小小的生灵有灵性，朴素的乡民有赤诚。没有功利的追逐，没有复杂的人心，只有四季流转的安然，万物共生的温柔，烟火日常的纯粹。书中写尽自然生灵的温柔与灵性，世间万物皆有灵性，皆有温柔，皆有属于自己的欢喜与从容。他们安静生长，自在生活，不攀比，不焦虑，不纠缠，以最纯粹的姿态温暖地去拥抱人间四季。读这本书，我们会学会敬畏万物，温柔待人，松弛生活。每一个微小的生命都值得尊重，每一段寻常的时光都值得珍惜。万物有灵，人间有爱，山河温柔，岁月安然。生活不必处处紧绷，人心不必时时复杂，多一份纯粹，多一份温柔，多一份从容，日子自会温柔以待。愿我们永远心怀柔软，善待万物，善待生活，善待自己。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好书分享。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开始喜欢上一曲阅读，就是从好书分享开始的。接下来分享一部名著《飘》啊。很多朋友可能读过这个书，我们来回顾一下。
1: 胜过十本杂书，2026读书369带你开启十分钟精读计划，轻松读完世界十大名著。多读好书，少走弯路。今天我们读《飘》，这部由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耗时十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一经出版便打破纪录。1937年斩获普利策文学奖，改编电影《乱世佳人》也成为影史经典。接下来，我们用十分钟完整读懂这部关于生存、爱情与成长的传世经典。故事发生在美国南方佐治亚州。故事的主人公叫斯嘉丽，她的父亲杰拉尔德靠着一股狠劲儿和一场赌局，赢下了肥沃的土地，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棉花王国。她的母亲是法国贵族后裔艾伦，两人善良正直。不仅受周边庄园主敬重，连家中黑奴都真心爱戴。他们的大女儿斯嘉丽就是在这样无忧无虑的环境里长大的。原著里对斯嘉丽的外貌描写很有意思，她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绝色美人，却有着一双猫一样勾人的绿眼睛，纤细的腰肢更是让全县的男人为之倾倒。在那个要求女人温顺、柔弱、装傻的年代，斯嘉丽完全是个异类。她不爱读书，不懂诗歌，对所谓的淑女礼仪嗤之以鼻，只想吃好喝好，在舞会上成为所有人的焦点。她被全家人宠成了小公主，心高气傲，觉得世间一切美好都该属于自己。16岁的她，人生最大的烦恼不是即将到来的战争，而是如何让更多男人围着自己转。这份天真在12橡树庄园的一场宴会彻底破碎。斯嘉丽一直暗恋邻居家的贵族少爷艾希里，他温文尔雅，精通诗词音乐，浑身散发着旧时代贵族的优雅。他笃定艾希里也爱着自己，毕竟自己年轻漂亮，众星捧月，远比艾希里那位瘦弱平凡的表妹梅兰妮耀眼得多。可他万万没想到，宴会上传来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艾希里即将与梅兰妮订婚。不甘心的斯嘉丽鼓足勇气把艾希里堵在书房，大胆表白。他以为只要自己放下身段示爱，艾希里一定会抛弃梅兰妮，甚至和自己私奔。可现实给了他狠狠一击，艾希里承认被他的活力吸引，却明确拒绝了他。婚姻从不是只有爱情就够了，三观相合，灵魂契合才能长久。他和斯嘉丽本就不是一路人，一个活在现实里，一个活在幻想中，强行在一起只会彼此折磨。骄傲的斯嘉丽瞬间被激怒，自尊心和虚荣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恼羞成怒的他抬手给了艾希里一记耳光，又抓起桌上的花瓶狠狠砸向墙壁。而这狼狈又暴躁的一幕恰好被一个男人尽收眼底，他就是瑞德

和巴特勒。瑞德出身名门，却因特立独行被西点军校开除，在旁人眼里声名狼藉。他不遵守礼教，不迎合世俗，说话直白刻薄，看透了旧南方贵族的虚伪。他躲在沙发后，目睹了斯嘉丽所有的失态，不仅不觉得失礼，反而被这个敢爱敢恨、毫不伪装的女孩吸引。斯嘉丽恼羞成怒，指责她不是绅士。瑞德则淡淡回击，她也算不上什么淑女。彼时的斯嘉丽不会知道，这个看穿了她所有伪装的男人会成为她一生里最深的羁绊，也是她最后才懂得珍惜的真爱。被艾希里拒绝后，斯嘉丽为了挽回面子，赌气做了一个荒唐的决定，嫁给一直追求自己的查尔斯·梅兰尼的亲哥哥。她想以此刺激艾希里，向所有人证明自己从不缺追求者。短短两周，这场毫无感情的婚礼仓促举行，命运的玩笑来得猝不及防。1861年，南北战争全面爆发，南方青年满怀热血奔赴战场，以为能快速取胜，查尔斯也不例外。可仅仅两个月，他便因肺炎加麻疹病死在前线。17岁的斯嘉丽刚结婚就成了寡妇，还怀上了孩子。对别人而言，丧夫是天大的悲痛，可对不爱查尔斯的斯嘉丽来说，她没有丝毫伤心，只觉得束缚。守寡的规矩严苛又沉闷，要穿黑纱，不能笑，不能跳舞，不能参与任何娱乐活动，这对生性活泼的斯嘉丽来说简直是煎熬。为了换个环境散心，她接受了查尔斯姑姑的邀请，离开塔拉庄园，前往亚特兰大与梅兰妮同住。尽管斯嘉丽打心底里嫉妒梅兰妮，可新环境确实让她压抑的心情舒缓了不少。此时的亚特兰大早已成为南方军队的补给中心，妇女们都被动员起来缝制衣物、护理伤兵，人人都被爱国热情裹挟，唯独斯嘉丽是个例外。她对战争毫无兴趣，也没有所谓的家国情怀，唯一牵挂的只有前线的艾希里。她参加护理工作不过是迫于无奈，内心满是敷衍。也就是在亚特兰大，她与瑞德再次相遇。瑞德是个天生的商人，他早就看透南方必败的结局。南方只有棉花和傲慢，没有工厂，没有铁路，根本无法与工业发达的北方抗衡。他趁着战争混乱做起跨国贸易，靠倒卖物资赚得盆满钵满。他时常拜访斯嘉丽，带他参加舞会和义卖会，全然不顾他寡妇的身份。在一场军队筹款义卖会上，瑞德更是豪掷150美元，执意邀请斯嘉丽跳舞。在当时的礼数下，这是惊世骇俗的丑闻，可斯嘉丽早已受够了压抑，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与瑞德滑入舞池。那一刻，她跳的不只是舞，更是对旧礼数的反抗，是压抑已久的生命力的释放。日子一天天过去，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南方军队节节败退，北军直逼亚特兰大，整座城市被围困，炮火连天，人心惶惶，很多人纷纷逃离。斯嘉丽也想回到塔拉庄园，回到父母身边寻求庇护，可偏偏此时梅兰妮即将临盆，艾希里在前线无法归来，临行前曾托付斯嘉丽照顾梅兰妮。众承诺的斯嘉丽即便满心恐惧，也终究没有丢下梅兰妮。医生都被调去救治伤员，无人帮忙，曾经连手帕都懒得提的娇贵小姐只能硬着头皮在慌乱与恐惧中亲自为梅兰妮接生，孩子平安降生。可亚特兰大已经沦为人间炼狱，斯嘉丽迫切想要回家，她找到瑞德求他帮忙。瑞德为他找来一辆破旧马车，护送他们冲出围城。可就在半路上，瑞德却突然决定参军，即便知道南方必败，他依然想为自己的故土战斗一次。斯嘉丽再一次被独自抛下，他驾着马车，带着虚弱的梅兰妮和襁褓中的婴儿，在废墟与死人堆里艰难穿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塔拉庄园。可眼前的一切让他彻底崩溃，曾经繁花似锦的庄园被战火洗劫一空，田地荒芜，财物尽失，母亲艾伦因伤寒去世，父亲杰拉尔德承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两个妹妹重病卧床，家中黑奴跑得所剩无几，只剩下几位忠心老人。那个无忧无虑的大小姐一夜之间一无所有。19岁的斯嘉丽站在一片狼藉的庄园里，终于明白她的少女时代彻底结束了，往后她不再是被人呵护的公主，而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绝境没有压垮她，反而唤醒了他骨子里爱尔兰人的坚韧。他脱下华丽的丝绒裙，换上粗布衣裳，下地摘棉花、种菜、挤牛奶，放下所有身段，为了一家人的口粮奔波。他甚至拿起枪打死了闯入庄园偷窃的北方逃兵，冷静地搜刮走他身上的钱财。那个矫情、虚荣、自私的斯嘉丽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无所畏惧的女人。1865年，南方投降，战争终于结束。

0: 无数南方贵族为旧时代的覆灭痛哭流涕，沉浸在往日的辉煌里无法自拔。艾希里也活着回来了，可他早已没了往日的优雅，衣衫褴褛，精神萎靡。面对战后的新世界，他手足无措，除了怀念过去，什么都不会做。斯嘉丽没有时间感伤，他面临着更现实的危机。塔拉庄园要被征收巨额附加税，交不上钱，庄园就会被拍卖。这一切都是曾经被杰拉尔德解雇的监工乔纳斯的报复。他如今掌权，故意用高额税款逼斯嘉丽走投无路，妄图侵吞塔拉庄园。走投无路的斯嘉丽想到了艾希里，可懦弱的他根本拿不出任何办法。绝望之下，他想到了有钱的瑞德。为了能体面地见到瑞德，他甚至扯下家中唯一值钱的绿色天鹅绒窗帘，做成一条裙子奔赴亚特兰大。可命运再次捉弄他，瑞德因涉嫌侵吞南方邦联资金锒铛入狱，自身难保。斯嘉丽心灰意冷地走在街上，却偶遇了妹妹苏伦的未婚夫弗兰克。弗兰克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手里有一笔积蓄。斯嘉丽清楚，贪图享乐的苏伦一旦嫁给弗兰克，绝不会拿出钱拯救塔拉庄园。为了保住庄园，斯嘉丽狠下心来，撒谎欺骗弗兰克，说苏伦已经另有所爱，随后凭借自己的魅力迅速俘获了弗兰克。两周后，她嫁给了这个年纪足以当自己父亲的男人。这场婚姻没有爱情，只有交易，但也正是这场交易让塔拉庄园躲过了被拍卖的命运。婚后，斯嘉丽发现弗兰克性格懦弱，毫无商业头脑，木材生意做得一塌糊涂。此时瑞德已经释放，他看好斯嘉丽的能力，借给他一笔钱。斯嘉丽果断买下一家濒临倒闭的木材厂，亲自经营。在那个女人只能依附男人，不能抛头露面的年代，一个女人经商赚钱简直是离经叛道。亚特兰大的贵族们对她指指点点，骂她贪财不守妇道，昔日的朋友纷纷与她决裂，可斯嘉丽毫不在意。她比任何人都清醒，旧时代已经彻底消亡，贵族头衔骑士精神一文不值，只有钱才能守住家园，才能让家人活下去。她雇佣囚犯降低成本，不顾非议与北方人做生意，每天独自驾车往返工厂，硬生生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成为亚特兰大大名鼎鼎的女强人。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危险再次降临。战后的亚特兰大治安混乱，斯嘉丽独自驾车经过贫民区时险些遭到侵犯。她惊魂未定地回到家，却不知道丈夫弗兰克和艾希里准备为她报仇，可行动败露，弗兰克和艾希里双双被捕。最终在瑞德的帮助下，艾希里获救，弗兰克却不幸丧命，斯嘉丽再一次成为寡妇。就在她陷入绝望孤立无援时，瑞德再次出现。这一次他不再是玩世不恭的商人，而是真诚地向斯嘉丽求婚。他说他们本就是同类，都自私清醒无所顾忌，他看透了他所有的自私与虚荣，却依然深爱真实的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斯嘉丽嫁给了瑞德。婚后瑞德给了他极致的宠爱，豪华的别墅，昂贵的珠宝，极尽所能满足他所有物质需求。女儿邦尼出生后，瑞德更是将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孩子身上。为了让女儿融入上流社会，她甚至放下骄傲，讨好曾经看不起的贵族。可斯嘉丽的心依然系在虚幻的艾希里身上，她始终放不下那段求而不得的暗恋。在艾希里生日那天，两人相拥的场景被瑞德和梅兰妮撞见。瑞德心灰意冷，带着女儿离家出走。斯嘉丽这才有些慌乱，她找到梅兰妮忏悔，没想到善良的梅兰妮不仅原谅了她，还坚定地站在她身边，为她抵挡所有流言蜚语。不久后，斯嘉丽发现自己再次怀孕，她开始想念瑞德，期盼他回家。可当瑞德归来时，两人发生争执，斯嘉丽不慎从楼梯跌落，不幸流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就体弱多病的梅兰妮再次怀孕，身体迅速垮掉。临终前，她将艾希里托付给斯嘉丽。直到此时，斯嘉丽才猛然醒悟，这个一直被自己嫉妒的女人，才是默默守护自己的后盾，是她在乱世里为数不多的温暖。梅兰妮走了，艾希里彻底崩溃，像个失去依靠的孩子。看着眼前这个懦弱无能，只能活在幻想里的男人，斯嘉丽终于彻底清醒。她爱了一辈子的艾希里，从来都不是真实的她，她只是爱上了自己虚构的完美形象，给自己编织了一场长达数年的美梦。而真正一直守护她、爱她、包容她的人是瑞德。她疯了一样跑回家，想要告诉瑞德，自己爱的人一直是他，可一切都太晚了。瑞德的爱早已在他一次次的忽视、背叛和执念里被消磨殆尽。无论斯嘉丽如何哀求，瑞德还是决绝地转身离开，只留下他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大房子。那一刻，斯嘉丽觉得整个世界的光都熄灭了。 他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精神支柱，失去了那个最爱自己的人。可他终究是斯嘉丽，是打不倒的塔拉的女儿。趴在楼梯上痛哭过后，他想起了塔拉庄园，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永远是他力量的源泉。他擦干眼泪对自己说，现在我不去想了，明天回塔拉再想吧。到了明天，我就能承受了，明天我一定能想出办法找回他。书的最后一句话成为流传百年的经典，不管怎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故事到此结束，可留给读者的思考从未停止。许多人读飘会讨厌斯嘉丽，她自私自利，为了钱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她虚荣傲慢，看不起贫苦百姓，眼里只有利益。她在爱里盲目，对身边的真爱视而不见，直到失去才追悔莫及。她满身缺点，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可更多人读完会敬佩斯嘉丽。她有着超乎常人的坚韧与勇敢，在时代崩塌家园尽毁时，她没有自怨自艾，而是扛起整个家庭的责任。她敢于打破世俗偏见，在男权社会里闯出自己的事业，活成独立女性的模样。她对土地有着刻入骨髓的热爱，无论跌倒多少次，都能从这片土地里汲取力量重新站起来。而飘真正的魅力就在于她的真实。她告诉我们，人生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时代会变，生活会难，爱人会走，曾经拥有的一切都可能随风而逝，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像斯嘉丽，无论遭遇多大的打击都不会被彻底打倒，她可以在废墟里种地，在非议中经商，在失去后重新出发。她用一生证明，女人可以不完美，但一定要有活下去的韧性，可以被生活打败，但永远不能被打垮。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可能经历属于自己的战争，事业受挫，感情破裂，生活陷入绝境，很多人会在困境里沉沦，在失去里懊悔。可斯嘉丽用自己的一生提醒我们，不必纠结于过往的遗憾，不必沉溺于当下的痛苦。无论今天多么黑暗，无论失去多么痛心，只要心怀希望，就总有翻盘的机会。旧时光会随风而逝，旧伤痛会慢慢愈合，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强大。
1: 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会让我们更强大。这部作品呢是世界名著，很多朋友也看过它的影视剧，确实很虐。就是我们这代人呢是在这种很虐的小说和剧中长大的。为什么后来大家伙都开始喜欢短剧了呢？因为它轻松，它不虐。现在的人呢，他其实接触不到这么虐的内容，接触不到这么虐的生活，所以时代在变化。这些名著可能会传世千古，但也可能会被当下的一些年轻人抛弃。如果你感兴趣，不如买一本去看一下，重温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欣赏两个关于宣传我们青海生态的公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一起阅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一起阅读啊！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了解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读物，或者是名著，或者是改变我们想法的一些文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小生灵》，来自于周晓峰。周晓峰的散文细腻灵动，视角独特。《小生灵》是一本聚焦微小生命、读懂自然深意、看见平凡力量的正版的碎笔记。作者跳出了宏大的自然书写，将目光投向了世间最为微小、最容易被忽略的生灵。小虫、飞鸟、蝼蚁、草木、蝶虫，这些渺小常常被我们无视的生命，在作者的笔下拥有了完整的尊严、坚韧的生命力、独有的生命智慧。很多时候呢，我们习惯仰望盛大，追逐耀眼，推崇伟大，却常常轻视微小，忽略平凡，低估细碎。我们以为只有磅礴的山河、盛大的风景、耀眼的人生才值得赞美，却忘了世间所有伟大皆源于微小的坚守，所有盛大皆源于细碎的生长。渺小不等于卑微，平凡不等于平庸。每一个认真活着、努力生长的生命都值得被温柔看见，被真诚尊重。作者以极细腻的观察记录了微小生灵的生长与坚守。书中这样写道：微小的生命没有耀眼的身姿，没有磅礴的力量，却以最坚韧的姿态对抗风雨，顺应时节，生生不息。这是时间

0: 最朴素、最动人的生命力量。蝼蚁尚且负重前行，草木尚且逆风生长，微小生灵尚且认真生活，何况是平凡的我们呢？这本书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不同的生命。分享完这本好书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大家去读好书。那这本书呢叫做《跨越鸿沟》。那这本书它到底讲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来仔细去聆听一下，感受一下。
1: 我们来读美国著名管理学家、高科技营销战略专家杰弗里·摩尔的《跨越鸿沟》。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有意思的现象？好多年前市面上突然冒出来一个新的科技产品，看着特别酷，媒体吹得天花乱坠，一帮朋友也抢着去尝鲜，感觉这玩意马上就要改变世界了。结果呢，一年半载之后，你再也听不到它的消息了，它就像一阵风刮过，什么都没留下。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花了那么多钱，做了那么多努力，搞出来一个技术上可能还挺牛的产品，最后就是卖不动呢？是营销没做好吗？还是运气不好？或者说这背后藏着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没看懂的规律？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就为我们揭开了为什么很多备受赞誉的科技创新产品最终却惨遭市场淘汰的谜底。如果你也是一个想把新东西、新想法给推出去的人，这本书里的智慧你应该都能用得上。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分析这本书到底是怎么指导我们跨越早期市场与主流市场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巨大鸿沟的。第一点，新产品发布后的接纳人群类型。我们应该都会发现一个情况，一个新的科技产品在投入市场之后，不会所有人都去买这个产品，有的人会选择观望，有的人会选择尝试购买体验。有一个区分购买新产品人群的基础模型，叫技术采用生命周期。它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新东西出来，接纳它的人可以分成五波。第一波叫创新者，就是那些技术狂热粉、技术专家，只要是新的他们就想试试，不为别的就图个新鲜。第二波叫早期采用者，与创新者不同，这帮人是有远见的梦想家，他们不是为了体验技术而购买，而是敏锐地看到了这项新技术可能带来机遇，想用这个新技术在自己的事业上搞个大突破，实现弯道超车。这两波人加起来构成了早期市场。第三波叫早期大众，他们是实用主义者，做事稳健，不爱冒险，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要看到别人用得好，自己才跟进。第四波叫后期大众，他们是保守派，只有在这个技术出现了一个成熟的标准后，他们才会购买。这两波人构成了主流市场。最后还有一小撮落后者，他们压根都没有进场，我们就不多说了。传统的想法是，这些购买者就像在进行一场接力赛，你先搞定第一波人，他们就会把接力棒传给第二波，第二波再传给第三波，一路跑下去，市场自然而然的就打开了。听着是不是特美好，特顺理成章？但摩尔说这是并非完全正确。在技术采用生命周期这个模型里，任何两个相邻的群体之间都有裂缝，一个不小心，这个接力棒就掉到裂缝里去了，就传不下去了。而其中最大最危险的一道裂缝就在早期采用者和早期大众之间，他管这道裂缝叫鸿沟。绝大多数的新产品、新公司就是死在这道鸿沟里了。第二点，鸿沟产生的根本原因。你想想看，如果你作为一个销售，那你推荐产品给不同的人群，运用的话术肯定是不一样的。早期采用者和早期大众这两拨人，他们的脑回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早期采用者，那些有远见的人，他们买的是什么？他们买的是一个梦想，一个改变未来的可能性。他们是变革的推动者，为了获得巨大的战略优势，他们愿意承担风险，甚至愿意容忍你产品里一堆毛病。他们听你讲未来，讲颠覆，眼睛里是会放光的。比如早期的计算机用户，早期企业管理软件的用户，他们就是想靠这个秘密武器，把竞争对手远远甩在后面。但是对于早期大众那些实用主义者，他们买的是什么呢？他们买的是效率的提升，是稳稳当当的进步。他们讨厌风险，讨厌不成熟的东西。他们做购买决策之前，心里想的是，别人用了吗？我同行用了吗？效果怎么样？有没有成功的案例给我看看？你这个东西跟我现有的系统能兼容吗？ 售后服务靠谱吗？有没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他们会担心很多问题，最终的关注点在你这个产品好用不好用，所以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如果一个实用主义者跑去问一个有远见的人，哥们，你用那新玩意怎么样？有远见的人可能会说，太棒了，虽然有点小毛病，但它代表了未来。实用主义者听完心里咯噔一下，代表未来，那就是说现在还不好用呗。然后实用主义者扭头就走了，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实用主义者需要看到很多成功的同行案例才肯买，但如果他们不买，你就永远产生不了这些成功案例。这就是鸿沟最可怕的地方，它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靠常规的营销手段是过不去的。你早期市场做的再成功，可能都只是个假象。就像一家公司靠着几个有远见的大客户，拿到了几千万的订单，以为自己就要成功了，开始大规模招人扩张，结果发现除了这几个大客户，再也找不到新买家了。主流市场的大门对你关得紧紧的，很快现金流断了，公司就倒了。这样的故事在商业世界里每天都在上演。第三点，怎么跨过这条鸿沟？摩尔在书里做了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也特别有力量。他把跨越鸿沟这事比作了一场诺曼底登陆战。你想想二战时的诺曼底登陆战，盟军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解放整个欧洲，但他们能一开始就把兵力分散到欧洲的每一寸土地上吗？答案是不能那么干，就是送死。所以他们必须选择一个点，一个具体的狭窄的海滩，把所有的炮火，所有的兵力全部集中在这个点上，不惜一切代价先拿下这个滩头阵地，等这个滩头阵地稳固了，再以此为根据地，一步一步向内陆推进，最终解放全法国乃至全欧洲。你想要跨越鸿沟也是一样的道理，你的最终目标可能是拿下整个主流市场，但你不能一开始就四面出击，你必须选择一个非常具体的细分市场。我们可以把这个细分市场比作一个小池塘，然后把你的全部资源，研发、销售、市场这些全都砸进去，目标只有一个，成为这个小池塘里最大的那条鱼。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在哪儿呢？难在取舍。很多创业者看到机会就想抓，今天医疗行业来个单子接了，明天金融行业有个机会也想要，最后看起来好像在十个行业都有客户，但每个行业都只有一个，这有什么用呢？这十个客户之间互相不认识，互相不参考，你的口碑根本传不出去。你为了服务这十个不同的客户，研发团队被耗得精疲力尽，哪个客户的需求都满足得不够好，这就叫摊大饼，最后饼没摊成，自己先饿死了。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是聚焦。比如苹果公司当年推广 Mac 电脑的时候，他没有说要卖给所有人他选定的摊头阵地，就是那些大公司里的图形艺术部门。这个市场不大，但需求痛点极强，而且这些人互相之间交流频繁，苹果公司就集中火力服务好这群人，让他们觉得 Mac 就是做设计的唯一选择。结果呢，这个口碑很快就从技部门扩散到了营销部门，又通过广告公司、出版社影响了整个创意产业。所以跨越鸿沟的第一步就是找到你的诺曼底海滩。那怎么找呢？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可以设想很多用户场景的小故事。比如你做电子书，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一个飞机维修工程师在停机坪上急需一份维修手册，纸质的维修手册找不着，但你的电子维修手册很容易获得，而且用你的电子书一秒钟就搜到了维修方案，避免了航班延误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你把几十个这样的故事设想出来写下来，然后去评估哪个故事里的用户痛苦最深，哪个故事里你的产品价值最大，哪个市场最容易打进去，最后选出一个，那就是你的主攻方向。选定了滩头阵地，接下来就要解决第二个关键问题，你拿什么去打动那些挑剔的实用主义者？光靠一个光秃秃的核心产品肯定是不行的，他们要的不是一个零件，而是一整套能解决问题的方案。摩尔管这个叫整体产品。什么叫整体产品？举个例子，你买一台电脑，你买的仅仅是那个主机箱吗？不是，你还需要显示器、键盘、鼠标，还需要预装好的操作系统，可能还需要一些常用软件杀毒、软件售后服务技术支持、热线等等。 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才是你真正需要的，能让你安心工作的整体产品。在鸿沟里挣扎的公司，往往只想着卖自己的核心产品，结果客户买回去发现这也不会用，那也配不上，最后就把你的产品扔到一边，还跟别人说你的东西不好用。而成功的公司都懂得主动去构建这个整体产品。比如甲骨文公司，它的数据库软件本身是不是技术最牛的？不一定。但甲骨文公司牛就牛在，它的数据库能兼容几乎所有的硬件平台。它把结构化查询语言变成了行业标准。同时，它还有一支强大的销售和咨询团队，能帮你把整个系统搭建起来。客户买甲骨文的产品，买的是一份安心，一份确定性，这就是整体产品的力量。构建整体产品，很多时候靠自己一家是不够的，你得找合作伙伴建立同盟。你的产品和合作伙伴的产品和服务要能无缝地组合在一起，共同给客户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所以跨越鸿沟考验的不仅仅是你的产品力，更是你的战略能力和生态构建能力。当你选好了滩头阵地，也准备好了你的整体产品这门重炮，最后一步就是怎么跟市场沟通，怎么定位你自己。实用主义者买东西喜欢做比较，所以你不能说自己是个前所未有的新物种，那会把他们吓跑。你得主动给自己创造竞争，把自己放在一个他们能理解的坐标系里。在这个坐标系中，你需要找两个参照物，第一个叫市场替代选择，就是看看客户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0: 说得非常好的一本书啊，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读完了，但是呢，我觉得对我们是有帮助的。然后我们明天呢，再和大家去继续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希望我们一同来锁定一曲阅读，一同阅读。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从我们一出生，它就和我们在一起，它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6: 我是邓布利扬。
7: 我是格兰城。
6: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7: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6: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7: 人为什么打呼噜？
6: 猫真的有9条命吗？
7: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6: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0: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讲知识去生活。
0: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
0: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哈。那么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啊，每周四下午的2点，养生加科普，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们呢，将会获得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感谢。幸福安康关注了主播啊，然后呢感谢一品西宁好牛奶 AA 金生水清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好，葛星星名字没全部显示啊， Hello Hello。那么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电话答题互动。那么或者呢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啊为大家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了，那么本期呢大家获得奖品的话呢可以去相关的门店领取哈，地址比如说西宁啊，西宁市的城北区在建设巷26号1号楼1号商铺，那么城西区在万达金街，那么城东区在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朋友们，无限极有限公司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养固健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来帮助改善啊，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无限极与养固健呢，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品质服务啊带给更多的人，也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无限极养生知识的问答挑战环节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赢取奖品。好了，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啊，6329356357和358。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电话啊，来弯道超车哈，弯道超车答题啊。今天电话答对一道题呢，就可以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互动里面来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就可以啊全程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哈，也为您送上这个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请听题。那么请问30岁左右的男性啊，日常工作就是久坐比较多，应酬比较频繁的话啊，以下哪种习惯更加有利于身体状态的维护呢啊。假设啊，30岁左右的男性啊，日常的工作啊，这个久坐比较多，应酬比较频繁，以下哪种习惯有利于身体状态的维护 ？A. 工作日尽量抽空运动，啊，应酬饮酒之后呢，次日加强锻炼啊，加速代谢。B. 每坐45到60分钟就起身活动，控制饮酒量。每周保持3到4次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C 平时缺少运动的话呢，利用周末集中开展长

45到60分钟就起身活动，应酬控制饮酒量，每周保持3到4次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C 啊，每日缺少运动，利用周末啊开展长时间的球类运动。D 啊，应酬晚餐呢高热量摄入之后呢，后续的几天啊就要完全的断食清淡饮食啊，来进行热量补偿。这是一道单选题啊，朋友们，单选题。好，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电话答题互动。今天呢，在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就可以把这个奖品带回家了，好吧？

我们前半部分呢是跟这个男性啊，男性的这个健康知识有关啊。就是我们30岁左右的男性啊，日常工作呢久坐比较多，应酬比较频繁，以下哪种啊是有利于身体状态维护的？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大家选了 A、B 单选题。A 工作日尽量抽空运动啊，应酬饮酒之后呢，次日加强锻炼，加速代谢。B 每坐45到60分钟就起身活动，应酬控制饮酒量啊，每周保持3到4次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C 平时缺少运动啊，利用周末的集中时间呢去开展一个长时间的球类运动。D 啊，应酬晚餐高热量摄入之后啊，后续的几天完全断食，清淡饮食进行热量补偿。看到天道酬勤，木木选了 B 啊，金生水清改了 B， 海湖畔 B 啊，葛星星选了 D， 又改了 B， 我倒数三个数啊，再不许改了，3、2、1，停止作答。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 啊。30岁左右的男性长期久坐的话呢，啊，会给你也就是这个。腿部啊带来一个循环的负担啊，要多喝热水，然后定时的起身活动啊，保持轻松的状态啊。你像什么前天饮酒了，然后第二天剧烈运动啊啊，还有包括周末长时间的运动啊，还有完全的清淡饮食啊，这些啊都会加重身体的负担，是不可取的啊。啊，就是一定不要突然的去运动啊，突然的猛烈运动是不对的。或者说你是啊，平时缺乏运动，然后你一到周末你就可劲儿运动啊，那也是不行的。好，来我们第二道题，请听题。请问啊，40岁左右的男性啊，日常饮食需要更加注意平稳代谢。那么请问以下哪种饮食习惯更合理呢？40岁左右的男性啊，男性日常饮食啊需要注意平衡代谢。那么请问以下哪种饮食习惯更合理呢？ A 啊，为减轻肠胃的负担，每天只安排早晚两餐，大幅的压缩进食窗口，减少总进餐次数。 B 三餐定时啊，主食呢粗细搭配，优质蛋白呢这个足量摄入，油脂控量，优先保证蔬菜的占比，少吃高糖的夜宵。 C 优先选择低零碳水的饮食，去掉米饭啊，依靠大量的红肉来补充能量，维持代谢。 D 啊，日常呢是以清淡素食为主啊，剔除肉类，依靠保健品来弥补微量元素的缺口。40岁左右的男性日常饮食呢应该注意平稳代谢啊，以下哪种饮食习惯更合理呢？欢迎大家来作答，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6329-356-357-358啊，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只要一个电话答对一道题啊，就可以把这个礼物带回家。好了，我们的选项啊， A 为了减轻肠胃负担，每天只安排早晚两餐，大幅压缩进食窗口，减少总进餐次数。 B 三餐定时，主食粗细搭配，优质蛋白足量摄入，油脂控量，优先保证蔬菜占比，少吃高糖夜宵。 C 优先选择低零

0: 碳水饮食，去掉米饭面食，依靠大量的红肉来补充能量，维持代谢。D， 日常以清淡素食为主啊，剔除肉类，依靠保健品弥补微量元素的缺口。好了，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我们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这道题，海湖畔、天道酬勤、木木、金生水晶、葛星星都选了 B 啊，三餐定时，主食呢粗细搭配啊，优质蛋白足量摄入，油脂控量啊，优先保证蔬菜的占比啊，这个是正确答案，恭喜你们答对了。好了，欢迎我们的董董、辉煌、李皇冠、皇冠，又是皇冠又是钻石的。啊，蓝子啊，靳彦文啊，那个嘎小伙儿，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哈，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三十岁、四十岁说完了，我们该说五十岁了。五十岁左右的男性呢，日常运动啊，选择上面呢，以下哪种做法更安全合适啊？五十岁左右的男性日常运动选择上面以下啊，哪一种做法更安全合适 ？A. 平时缺乏锻炼，每周安排2到3次的大强度快跑、负重深蹲等高强度的项目来提升体能。B. 坚持每天早起空腹长跑1小时，空腹运动燃脂效果更好。C. 运动选择力量训练，减少有氧运动。D. 以快走、慢跑、太极拳、游泳等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为主，量力而行，运动前热身啊，监测心率。好，您觉得哪项是正确的？以下哪种做法更安全合适呢？啊，五十岁左右的男性日常运动上面啊，以下做法更安全合适的是哪一项 ？A. 平时缺乏锻炼啊，每周安排2到3次的大强度快跑、负重深蹲等的高强度项目。B. 坚持每天早起空腹长跑1个小时，空腹运动啊，燃脂效果更好。C. 选择啊，这个运动的力量训练，减少有氧运动。D. 以快走、慢跑、太极拳、游泳等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为主，量力而行，运动之前呢要热身啊，同时呢监测一下心率。好了，我们天道酬勤、金生水晶、木木、海湖畔啊、李、葛欣欣，好，都选了第二。葛欣欣选了 B 啊，其他朋友选的都是 D。这李先生比较可爱啊，就是喜欢这种 bling bling 的，是不是？好嘞，这道题啊，选 D 的朋友答对了啊。五十岁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循环和心肺功能啊，需要温和的养护，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啊。低强度的规律啊，有氧运动呢，既能活动身体，又不会给心血管带来额外的负担。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男性日常养护心血管状态啊，以下哪种生活习惯是正确的？男性日常养护心血管的状态，以下哪种生活习惯是正确的 ？A. 按照长期饮食习惯保持 ，B. 偶尔抽烟喝酒控制摄入量 ，C. 饮食清淡少盐，定期监测基础指标 ，D. 熬夜通宵，白天补觉10几个小时。男性日常的养护心血管的话呢，以下哪种生活习惯是正确的呢 ？A. 按照长期饮食习惯保持 ；B. 偶尔抽烟喝酒控制摄入量 ；C. 饮食清淡少盐，定期的监测一下基础指标 ；D. 熬夜通宵，白天补觉10几个小时。好，今天大家都有点迟到了哈。啊，欢迎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你 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谢谢大家啦。好嘞，我们今生水清海湖畔，木木天道酬勤，葛星星蓝子都选了 C 选项，饮食清淡少盐，定期监测基础指标啊，那这个非常正确了啊，就不用多想了，肯定是 C 了啊。减少清淡饮食就可以减少我们的心血管的负担啊，定期的关注一下基础的身体指标，你就能及时的发现一个状态的变化啊，避免小问题啊积成大隐患。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送出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么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答题互动，依然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全程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答题。今天呢，只要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啊，就可以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6329356 6329357 6329358，欢迎大家的拨打。感谢木易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是不是姓杨啊？我猜测一下啊，斗胆猜测一下，冒犯了。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好，感谢张仙儿我们点赞哈，那点点关注就更好了。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了多选题了啊，多选题，哎，那请问男性在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的时候，以下哪种情绪调节方式会更健康啊？男性在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之下，以下哪种情绪的调节方式会更健康？好，我们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1: 你好，
0: 你好女士哈，可以把那个收音机关一下啊。
1: 好的
0: 好的，对，是双重音了哈。
1: 对，
0: 哎，好嘞，你是贵姓？
1: 姓杨。
0: 那我杨女士您好，那么我们刚刚这道题目刚读一遍哈，那主播再来读一遍请听题好吗？
1: 好
0: 好啊，请问男性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以下哪种情绪调节方式更健康啊？那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同时来答题了，这是一道多选题。 A 有压力自己扛，不要跟别人倾诉。 B 压力大的时候主动和家人朋友倾诉。 C 通过运动兴趣爱好来释放情绪。 D 有情绪就即刻发泄出来，不要憋着。
1: 应该是 B C D。
0: B 和 C 是吗？
1: 还有 D 吧。
0: B、C、D。
1: 对。
0: 三个选项确定吗？
1: 对对。除了 A。
0: 除了 A。好，我们直播间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我再来读一下。男性在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的时候，以下哪种情绪调节方式更健康？ A 是有压力自己扛啊，不要跟别人倾诉啊。那男生呢，有的时候要面子对吧，跟别人倾诉觉得很没面子啊。 B 呢是压力大的时候呢主动跟家人朋友倾诉。 C 呢是通过运动和兴趣爱好来释放情绪。 D 呢是有情绪咱就发泄出来，不要憋着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咱们静燕文选了个 C 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啊，好好审题啊。好，金山水清海湖畔，木木天道酬勤，葛星星都选了 B C D 啊，杨女士也选了 B C D 是吧？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这个你要不要再选一下？你要不要再思考一下？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哦，答错了吗？
0: 啊，
1: 哦，不是，
0: 自己判断。
1: 多选题应该是，
0: 自己判断一下。
1: B, C, D,
0: 啊，对呀，好好好好好。啊，那我们杨女士选了 B、C、D， 直播间的朋友们也都选了 B、C、D 啊。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B、C， 没有 D 啊，没有 D。有情绪不能就是就那样发泄出来啊，就是有坏情绪就发泄出来，这个不是控制，也不是调节啊，这个是这个纵容自己的情绪，知道吧？
1: 知道了。
0: 对，所以就不要就随时发脾气，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对吗？对，所以还要调节一下。
1: 嗯、对, 对,
0: 对对对，好，正确答案是 B 和 C 哈。嗯，
1: 对。
0: 好嘞，女士，那没关系，咱再给你一次机会，咱再答一道题，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嘞，好，我们第七道题啊，第七道题。来，请问 日常男性呢选择食材来补充营养，以下哪种搭配更适合日常的抗疲劳需求啊？日常的抗疲劳需求，这是一道单选题。 A 想吃什么吃什么， B 啊搭配均衡的三餐， C 多吃滋补品， D 注重素食减少肉类，请作答。
1: 应该是 B 均衡，
0: 均衡三餐是不是？
1: 嗯，均衡。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日常男性选择用饮食来补充营养，食补啊，怎么样搭配比较好呢？ A 呢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B 啊搭配均衡的三餐， C 多吃滋补品， D 注重素食减少肉类啊。有朋友选 B， 有朋友选 C 啊，那么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我们杨女士答对了。好，我们直播间选 B 的朋友也答对了啊，像这个核桃啊、枸杞哈、啊，这些能够帮助缓解日常的疲劳，但是如果要满足日常的营养需求的话呢，还是要搭配均衡的三餐啊，不要盲目的去追求昂贵的滋补品。我们金燕文选了个 C 啊，多吃滋补品啊，多吃滋补品，这样真的好吗？好了，杨女士，那恭喜您答对了。稍后呢，这个我会告诉您啊，就是咱们在啊我们视频号的私信里面啊，给我们回复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啊，稍后我们会把这个获奖信息发送给您，您就可以去领取这个植雅牙膏一对了，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再会。
0: 嗯。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上半场的参与和互动啊！上半场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男性养生的一些知识和话题，我们下半场啊，当然就进入女性养生的知识答题了，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答题互动啊，依然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打电话来答题啊，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了。那同时呢，你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题目呢，是跟女性养生题目有关的啊。好嘞，我们有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3: 啊，你好。
1: 你好，女性啊，女士贵姓啊？
3: 姓蒋。
1: 姓蒋啊，微信名有吗？
3: 九思。
1: 九思，好的啊，稍后来我们导播老师记录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是第二部分的答题，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请听题啊，请问，那我们年轻女性日常想要保持气色红润，以下哪种做法会更有帮助？A，为了减肥呢，长期节食，每天只吃少量的蔬菜水果。B，日常饮食搭配适量的红肉、红枣等食材，每周保持适度的运动。C，生活习惯随性啊，基本靠护肤品来维持皮肤状态。D，每日运动，保持年轻，不做忌口。
3: 选 B。
1: 选 B， 二 B 是吗？
3: 对，二 B。
1: 确定吗？
3: 确定。
1: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朋友们都是。B 啊，好，很棒啊，恭喜蒋女士这道题答对了哈，那送您这个我们的养固健植牙牙膏一对，稍后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私信我们，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3: 好的，好，谢谢。
1: 好的啊，私信的方式呢，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现在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头像进入之后呢，是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界面的上方啊，左上方有一行蓝色的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然后再私信就可以了，好吧？
3: 好的，
1: 好的，蒋女士，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3: 好，再见。
1: 好嘞，这道题我们今生水青海湖畔木木木易天道酬勤葛欣欣啊，春晖何须涛声依旧，金燕文张先都选了 B， 恭喜大家答对啦！哎，比较简单啊，没有难度。好，下一道题来，请问女性日常养护皮肤的状态的话，以下哪种生活习惯更合理啊？女性日常养护皮肤状态，以下哪种生活习惯更合理？A 23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做好基础保湿护肤。B 可以追剧熬夜啊，用好的化妆品保持皮肤状态。C 选择功效型的护肤品给皮肤加一些啊，这个加一些 buff。D 通过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来保持皮肤状态。女性日常养护皮肤啊，以下哪种习惯更合理呢？女性日常养护皮肤状态啊，哪种习惯更合理？好，A 23点前入睡。

保证充足的睡眠，做好皮肤的基础保湿护肤。B 可以追剧熬夜啊，使用好的化妆品。C 选择功效型的护肤品啊，给肌肤呢叠加几层 buff。D 通过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来保持皮肤状态。好嘞，大家都选了 A 啊，这道题非常简单，就是 A 了啊。女性想要很好的皮肤状态啊，那其实呢最好的保养品就是美容觉了啊，一定要好好睡觉，配合基础的保湿和防晒就可以了啊，就能够让皮肤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状态。过度折腾啊，过度的使用这些护肤品呢，反而会损伤皮肤的屏障。好，下一题，请听题。请问40岁左右的女性面对生理状态的自然变化，以下哪种应对方式是正确的呢？40岁左右的女性啊，面对生理状态的自然变化，以下哪种应对方式是正确的 ？A. 身体出现小问题啊，就去就医。B. 啊，认识到这是正常的生理变化过程，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度运动。C. 啊，有不适，有任何不舒适，根据自己的状态进行药物治疗。D 啊，服用各类保养品来延缓生理状态的变化。40岁左右的女性面对生理状态的变化，以下哪种应对方式是正确的呢 ？A 啊，身体出现小问题就去就医。B 啊，认识到这是正常的生理变化过程，保持规律的作息和适度的运动。C 啊，有不适就根据自己的状态进行药物治疗。D 服用各类保养品延缓生理状态的变化。

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B 啊，女性的生理变化是自然的生长变化的过程啊，因为每个人都会走向衰老，不用过度的焦虑啊。首先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然后呢，保持一个啊良好的生活节奏、生活规律啊，然后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好，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女性日常饮食啊，养护脾胃，以下哪种做法更合适啊？女性日常饮食养护脾胃，以下哪种做法更合适啊 ？A. 夏季啊，常吃冰饮，避免中暑 ；B. 日常多吃小米、南瓜、山药等温和食材 ；C. 长期吃蔬菜水果 ；D. 不做忌口，正常吃饭。女性日常养护脾胃啊，哪种做法更合适 ？A. 夏季吃冰饮，避免中暑 ；B. 日常多吃小米、南瓜、山药等温和的食材 ；C. 长期吃蔬菜水果啊 ；D. 不做忌口，正常吃饭。好了，来看到我们的朋友们：金山水晶海湖畔木木天道酬勤。木易涛声依旧葛欣欣春晖何旭静燕文张仙都选了 B。 好嘞，恭喜大家啊， B 就是正确答案。日常呢多吃一些温和的这个补脾胃的食材啊，少喝冰饮冷饮。那其实蔬菜水果是可以吃的，但是长期吃蔬菜水果啊，就是吃太多了也不行，对吧？毕竟水果也是比较凉的啊，然后呢水果的这个含糖量也是比较高的啊，不做忌口肯定是不行的啊。如果说想要养脾胃的话，多喝小米、南瓜啊之类的，还有山药粥什么的。好嘞，感谢葛欣欣关注我们哈，那我们金燕文木易也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吗？好嘞，下一道题，请问女性日常养护头发，想要保持头发浓密又有光泽啊，哪种习惯方式更有帮助？女性日常养护头发啊，想要保护头发浓密又有光泽，以下哪种习惯更有帮助 ？A. 烫染头发，喜欢的发型经常换。B.规律作息，常吃核桃、板栗等坚果。C. 每天坚持洗头，保持。

洗啊，保持这个头皮的干爽。D， 长期节食，不摄入油脂类的食物。女性日常养护头发啊，想要保持头发浓密有光泽，以下哪种习惯更有帮助呢？ A， 烫染头发啊，喜欢的发型经常换。B， 日常作息规律啊，适量的吃核桃、板栗等坚果。C 啊，每天坚持洗头，保持头皮的干爽。D， 长期节食，不摄入油脂类的食物。好，我们木易涛声依旧，春晖和煦、静燕文都选了 B。

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的答案呢？哎，保护头皮啊，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怎么办呢？日常养护头发，怎么样让头发又浓密又有光泽呢？ A. 烫染头发，喜欢的发型经常换。 B. 日常规律作息啊，适量的吃核桃、板栗等坚果。 C. 每天坚持洗头，使用洗发水啊，保持干爽。 D. 长期节食，不摄入油脂类的食物。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适当的摄入一些坚果啊，能够给头发提供一些足够的营养啊，减少不必要的染烫损伤，头发自然就会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但是坚果吃多了也不行，是不是 啊？因为坚果的油脂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长期节食啊，对身体也是不好的。每天洗头啊，这个对头皮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保养方式啊。啊，就是两三天一洗，就头皮油了再洗就是可以的啊，脏了再洗啊，没必要天天洗。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我们来最后一道题哈，最后一道题。不同体质的女性选择水果啊，以下哪种做法更合理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不同体质的女性选择水果，以下哪种做法更合理 ？A 啊，多吃荔枝、榴莲这类的热性水果。B 日常优先选择苹果、葡萄等水果。C 夏天多吃冰西瓜、冻梨这类水果。D 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满足味蕾。A 多吃荔枝、榴莲这一类的水果啊 ，B 啊可以优先选择苹果、葡萄这一类的水果 ，C 啊夏天可以吃冰西瓜啊、冻梨这一类的水果啊 ，D 不管啊怎么样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好了，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选了 B 啊，非常棒啊，你们答的都很好，全对啊，恭喜大家答对了。这日常的一些养生知识啊，当然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有些朋友喜欢吃凉的，有些朋友喜欢吃荔枝榴莲，有些朋友不喜欢吃苹果，对吧？但是任何东西都一定要适量啊，因为像荔枝啊榴莲这一类是热带的热性水果啊，热性水果吃多了呢容易就是发渴，对吧？然后是就是容易上火，那么我们所说的上火其实就是因为缺水了啊。那像苹果、葡萄这一类的啊 ，VC 含量比较高的水果，平时可以优先选择，然后尽量少吃冰的东西啊，因为性质平和的水果呢，大多数人都是适应的啊，也不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负担，所以日常啊，就是多补充一些这种维生素啊，多喝水。好了，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无限极养固健植雅牙膏奖品的朋友有九思、木易、海湖畔、葛欣欣、静夜文、涛声依旧和春晖和煦。以上听友呢，看到信息之后呢，来私信我们哈。那么私信的方式呢，大家现在可以来听一下，然后也可以录屏啊。那首先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之后呢，点击左上角听说青海啊，点击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头像里面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蓝色的小字体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左上角啊，蓝色的小字体点击听说青海视频的头像就可以了，进去。进去之后呢，左边的私信啊，点左边的私信，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把获奖的信息发送给您，好吗？那么恭喜九思、木易、海湖畔、葛欣欣、金叶文、涛声依旧、春晖和煦，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私信我们。私信的方式学会了吗？再来教一下哈，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我们的听说青海头像，进入到听说青海头像之中呢，就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点击蓝色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之后再来私信就可以了，好吗？好，请以上几位朋友哈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啊这个短信的形式通知您啊。那么这个短信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请前往指定的门店去兑换奖品就可以了。再次恭喜以上几位听友。

好的，朋友们，那么再次恭喜以上几位朋友哈，木易九思、海湖畔、葛欣欣、靳燕文、涛声依旧和春晖和煦。看到信息之后来私信我们啊，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点击左上方的一排小蓝字啊，蓝色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再来私信我们，不要私信错了。好，那私信之后呢，我们会给您发这个获奖信息啊，凭借获奖信息呢，前往啊您这个就近的门店去领取啊，三个门店任意一个都可以，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请尽快去兑换了。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我们的城北区的领取奖品的地址呢，在建设巷26号1号楼1号商铺，电话13997333148。我们城西区的在万达金街南区6-310号，电话0971886947。我们城东区的在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啊，0971814275。好了，朋友们，那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想你就写信》。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人怕出名，猪怕壮。关羽这一战水淹七军，确实让整个中原地区所有势力闻风丧胆，但是也禁不住有心计的人惦记。东吴惦记他，北魏也惦记他，而且这两股势力还在暗中苟合。孙权一直想拿回荆州，听了吕蒙的计策，明白了。另外陆逊也及时指点了一二，整个的大计已经构成。而曹操那边呢，已经非常害怕关羽了，都想要迁都了，要不是司马懿从中阻拦，他真就迁都了。如果迁了都，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孙权醒悟过来，拜吕蒙为大都督，总督江东各路军马，令孙角在后面接应粮草。吕蒙点兵三万，快船80多只，选会水的人，扮作商人，都身穿白衣，在船上摇橹，却将精兵埋伏在大船中。又调韩当、蒋钦、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等7员大将率兵跟随，同时派人送信给曹操，让曹兵袭击关羽的背后，先通知陆逊，然后令白衣人驾快船往浔阳江驶去，一直抵达北岸。江边烽火台上的军兵盘问时，东吴人回答说，我们都是客商，因为江中遇风，到这里避风。随即将财物送给守台的军兵，把船停泊在江边。大约2更时，船上埋伏的精兵一齐冲出，把烽火台上的官兵全部活捉到船上，一个也没逃走。东吴大军长驱直入，冲向荆州，没人知觉。快到荆州时，吕蒙好言抚慰从沿江烽火台上抓来的官兵，都给了重赏，叫他们片开城门放火作为信号。半夜里，吕蒙率领大军到城下叫门，城上的军兵认出是荆州的士兵，就开了城门。大军一声呐喊，冲进城门，夺了荆州。吕蒙传令，如果有乱杀一人，乱拿民间一件东西的，按军法治罪。荆州原任的官吏依旧任职，把关羽的家属也保护起来，随即派人向孙权报告喜讯。孙权得知吕蒙夺取了荆州，率领众人前来。吕蒙出城迎接，孙权慰劳将士，仍然命潘俊为治中，掌管荆州，从监牢里放出了于禁，送还曹操。孙权对吕蒙说，荆州已经得到了，但怎么收复公安和南郡呢？于藩站出来说，我凭着3寸不烂之舌，说服公安的傅士仁来投降。你有什么好计策，能使傅士仁归降？于藩说，我自幼与傅士仁有交情，现在如果说明厉害，他必然归降。孙权大喜，令于藩率领500名军兵奔公安而来。傅士仁听说荆州失守，急忙下令关闭城门坚守。于藩到来，见城门紧闭，就写封书信拴在箭上，射入城中。军兵拾到后，献给傅士仁。傅士仁拆开信一看，
见是招降之意，下令大开城门，请于藩入城。二人相见，诉说旧情。于藩说，吴侯宽宏大度，礼贤下士，傅士仁当即同于藩带着印绶来荆州投降。孙权大喜，仍然令傅士仁镇守公安。吕蒙暗暗对孙权说，关羽还没抓获，留傅士仁守公安，时间长了就会有变故，不如派他去南郡招糜芳。孙权对傅士仁说，糜芳与你交情深厚，你去招他来归降，我会有重赏。傅士仁爽快地答应了，领着十多名骑兵去南郡招降糜芳。糜芳听说荆州失守，正无计可施，忽然傅士仁到来，糜芳连忙接入城中。傅士仁说，我不是不忠，荆州已经失守，我们形势危急，我已投降了东吴，将军也不如早点投降。糜芳说，我们受汉中王厚恩，怎么忍心背叛他呢？傅士仁说，关羽走的时候十分痛恨你我，如果有一天他得胜回来，必然不会轻饶我们。你我一直跟随汉中王，哪能这样背叛呢？正犹豫时，忽然来人报告，关羽派使者来到。使者进来后说，关将军军中缺粮，特来南郡公安两地要白米十万担，令二位将军星夜押解到军前，如果送迟了，立即斩首。糜芳大惊，对傅士仁说，荆州已经被东吴夺取，这粮怎么能送得过去呢？

0: 糜芳大惊，就同傅士仁出城投降。吕蒙大喜，令二人去见孙权。孙权重赏了二人，犒赏三军。曹操在许都，正与众谋士商议荆州的事，忽然东吴派使臣到来。曹操召使者进来，看了孙权的书信，书信中说吴兵要攻打荆州，求曹操加攻关羽。曹操与众谋士商议，主簿董昭说，樊城被困，盼望救兵，不如令人将书信射入樊城，安定军心，并让关羽得知东吴要打荆州，他怕荆州失守，必然退兵，那时再令徐晃趁势追杀，可以大获全胜。曹操一面派人催促徐晃速战，一面亲率大军去南阳凌波驻扎，救援曹仁。徐晃正坐在中军帐中，忽然魏王的使者到，令徐晃速战关羽，解救樊城。正在这时，探马报告说，关平屯兵在郾城，廖化屯兵在泗冢，前后12个营寨连绵不绝。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徐晃当即派副将徐商、吕建打着徐晃的旗号，赴郾城与关平交战。徐晃呢，却率领500名精兵，沿沔水去攻击郾城背后。关平听说徐晃亲自率兵到来，率本部兵马迎敌，两阵相对，关平出马与徐商交锋，只打了3个回合，徐商大败退走。吕建出战，打了5-6个回合也败走了。关平趁胜追杀了20多里，忽然见城中起火，知道中计了，急忙撤兵回去救郾城，正遇上一队军马拦在面前，徐晃立马在门旗下高声大叫，关平贤侄好不知死，荆州已经被东吴夺了，还在这里逞强。关平大怒，纵马抡刀直奔徐晃，战了不到3-4个回合，身后三军喊叫，见郾城中火光冲天，关平不敢恋战，杀出条血路直奔泗冢寨。廖化将他接进寨中说，人们说荆州已经被吕蒙夺了，军心惊慌，怎么办呢？关平说，这一定是谣言，有再传谣言的立即斩首。忽然军兵报告，徐晃领兵正在攻打正北第一寨。关平说，要是第一寨丢失，各营寨都会不安，这里紧靠沔水，贼兵不敢到这里，我与你一同去救第一寨。廖化叫来部将吩咐，你们坚守营寨，如果有贼兵到，立即点火。部将说，四种寨鹿角有10虫，就是飞鸟也不能进入，不怕贼兵。关平、廖化率领泗冢寨的精兵奔到第一寨驻扎。关平看见卫兵驻扎在小山上，对廖化说，徐晃扎营不占地利，今夜率兵劫寨。廖化说，将军领1万兵前去，我严守本寨。当天夜里，关平率兵杀入魏军营寨，

0: 却不见一人。关平知道中计，火速退兵。遇到徐商和吕建两边夹攻，关平大败回营，卫兵趁势追杀过来，四面围住。关平料化支持不住，放弃了第一寨，向四种寨奔来，却望见寨中起火，急忙赶到寨前，只见全是卫兵旗号。关平等人急忙退兵，忙奔向樊城大路，却被一队军兵拦住，为首的大将正是徐晃。关平廖化奋力死战，夺路逃走，回到大寨，见了关羽说：
1: 徐晃夺了郾城等处营寨，又有曹操率领大军分三路来救樊城，有人说荆州已经被吕蒙夺了。
0: 关羽呵斥说：
2: 这是谣言，扰乱我军心，吕蒙病危，孺子陆逊代替他，不用忧虑。
0: 话音没落，忽然来人报告，徐晃率兵杀到。关羽下令备马，关平劝阻说：
1: 父亲的伤还没好，不要出阵杀敌。
2: 徐晃与我是旧交，我深知他的能力，要是他不退兵，我先斩了他，警告那些卫将。
0: 于是披挂起来，提刀上马，魏军见了人人惊恐。关羽勒住马问：
2: 徐晃在哪里？
0: 魏营门旗大开，徐晃出马，在马上欠身说：
2: 自从别了君侯已有多年，没想到君侯的须发已经苍白了，回忆起壮年时的交往，多蒙教诲，深深感谢。今天君侯英明震天下，老朋友听了十分敬佩。
0: 关羽说：
2: 我与你交情深厚，与别人不一样，今天为什么要穷追我儿呢？
0: 徐晃回头对众将大叫：
2: 有取下关羽首级的，重赏千金。
0: 关羽吃惊地说：
2: 你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
0: 徐晃不紧不慢：
2: 今天是魏国征战，我不敢因公废私。
0: 说完挥舞大斧直奔关羽，关羽大怒，也挥刀迎战。两人大战了80多个回合，关羽虽然武艺绝伦，终因右臂受伤，力气不足。关平恐怕父亲有闪失，急忙鸣金，关羽拨马回寨。忽然听到四面喊声震天，原来是樊城的曹仁听说曹操救兵来到，率兵杀出城来，与徐晃会合，两下夹攻，荆州兵马大乱。关羽上马，率领众将急忙奔湘江上游逃去，背后卫兵追赶，关羽急忙渡过湘江，向襄阳奔逃。忽然有探马报告说，荆州已经被吕蒙所夺，家眷被抓。关羽大惊，不敢奔襄阳，便率兵前往公安。探马又来报告，
1: 公安的副使人已经投降东吴了。
0: 关羽大怒，这时派去催粮的人逃回来报告说，
1: 副使人去南郡招降了糜芳，二人都投降东吴了。
0: 接连到来的坏消息令关羽怒气冲塞，伤口迸裂，昏倒在地上。众将急忙救醒。关羽对司马王府说：
3: 后悔不听你的话，今天果然有这些事发生。
0: 又问众人：
3: 沿江上下
1: 为什么不点火报信？
0: 探马回答说，吕蒙派水手身穿白衣，扮成客商渡江，把精兵埋伏在大船中，先抓了守台的军兵，因此不能点火报信。
2: 关羽长叹说，我中了奸贼的计了。
1: 有什么面目见兄长啊？
0: 管粮的都督赵累说，
4: 事情紧急，一面派人去成都求救，一面从汉路去夺回荆州。
0: 关羽派马良一及星夜赴成都求救，自己率领军兵来夺荆州，留下廖化和关平断后。樊城解了围，曹仁率领众将来见曹操，流泪跪拜请罪。曹操说，
2: 这是天意，不是你们的罪过。
0: 重赏三军，封徐晃为平南将军，同夏侯尚把守襄阳，以防备关羽。
2: 关羽失了荆州，进退无路，对赵累说，现在前有东吴兵，后有魏兵，我被困在当中，又没有救兵，该怎么办？
0: 赵累说，过去吕蒙在路口时曾写信给君侯，两家约好共杀曹贼，今天却助曹操而攻打我们，是背叛盟约。君侯暂时把军兵驻扎下来，派人送书信去责问吕蒙，看他怎么回答。
2: 关羽听信了他的话，派人带着书信去荆州见吕蒙。
0: 吕蒙在荆州传下号令，凡是荆州各郡中有随关羽出征的将士家里，不许东吴兵搅扰。
2: 按月给予粮米，有患病的派医生治疗。
0: 荆州将士的家属都感激东吴的恩惠。忽然军兵报告说，关羽派使者来了。吕蒙亲自迎接入城，以礼相待。使者呈上了关羽书信，吕蒙看完说，
2: 吕蒙过去与关将军相约，只是自己的私事，今天的事是上面派遣，不能自己做主，请使者回去报告关将军。
0: 于是设宴款待，送到馆驿中安歇。荆州随关羽出征的将士家属听到关羽派人来了，都来问亲人的消息，有让带家信的，有让传口信的，都说家门平安，衣食不缺。
2: 使者辞别了吕蒙，吕蒙亲自送出城。使者回去见了关羽，转述了吕蒙的话，并说，荆州城中吕后家眷和众将士的家属都平安无事，供给不缺。关羽大怒说，这是奸贼的诡计，我生不能杀这贼人，死也要杀了他。
0: 使者出了大寨，众将都来探问家中的事。使者说，各家都平安，吕蒙极其厚待，并将带来的家书转给各将士，人人欣喜，都没了作战的心思。
2: 看来这一战关羽输了，而且输得很彻底，也许就会失去他一生的荣耀。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5: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 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关羽失了荆州，于是他便率兵去夺荆州。行军途中，有不少将士偷着逃回了荆州，关羽更加愤怒，催促军马前进。忽然喊声响起，蒋钦率领一队军马在前面拦住了去路。蒋钦勒马挺枪大叫：
1: 关羽，还不早早投降！
0: 关羽大骂：
1: 你是汉将，怎么降了贼？
0: 拍马舞刀直奔蒋钦。不到三个回合，蒋钦败走。关羽提刀追杀了20多里，又有喊声响起，左边山谷中冲出来韩当，右边山谷中杀出来周泰，蒋钦也回马再战。三路夹攻，关羽急忙退兵。走了没几里路，只见南山岗上人烟聚集，一面白旗上写着荆州土人4个字，大声高喊本地人速速投降。关羽大怒，要冲上山岗，这时又有2支军马冲出，左边丁奉，右边徐盛，会合蒋钦等3路军马，喊声鼓声震天动地，把关羽困在中间。关羽手下的将士渐渐稀少，等杀到黄昏时，关羽遥望四周，山上都是荆州军兵，呼兄唤弟，逆子寻爷，喊声不住，军心大变，纷纷逃去。关羽制止不住，身边的随从只有300多人，一直杀到3更，关平、廖化杀入重围，救出了关羽。关平告诉父亲，军心已经大乱，要找个城池驻扎，等待援兵，麦城虽小，可以暂时驻扎。关羽带着残兵败将前往麦城，派兵紧守4门，召集将士商议。赵雷说，这里临近上庸，刘封孟达在那里把守，火速派人去求救兵，要是得到军马救援，再等待川兵到来，军心自然就安定了。正商议时，军兵来报告说，东吴兵马到来，已经将麦城4面围住。关羽问，
1: 谁敢突围去上庸求救？
0: 廖化一拱手，
2: 我去。
0: 关平说，
3: 我护送你杀出重围。
0: 关羽立即写好书信，廖化将信藏在身上，上马出城，正被东吴的丁奉截住。关平奋力冲杀，丁奉败走，廖化趁势杀出重围，往上庸去了。关平入城坚守不出，刘封孟达夺取了上庸，太守申丹率众归降。因此汉中王加封刘封为副将军，与孟达一同防守上庸。得到了关羽兵败的消息，二人正在议论时，廖化到了。刘封令人请进来廖化。廖化说，
3: 关将军兵败，现在困在麦城，形势危急，蜀中的援兵来不及解围，特命我突围冲出来这里求救，望二位将军快率领上庸的兵马解救危急，如果迟误，关将军就危险了。
0: 刘封说，将军先歇息，等我们商议。廖化到馆驿安歇，专等发兵。刘封对孟达说，
3: 叔父被困怎么办呢？
0: 孟达说，东吴兵精将勇，而且荆州9郡都已经被东吴夺了，麦城只是个弹丸之地。听说 曹操亲自率大军四五十万驻扎在漠北，量我们小小山城这点兵马怎么能敌得过两家的强兵？不要轻敌。
3: 我也知道，无奈关羽是我叔父，怎么能忍心坐视不救呢？
0: 孟达笑着说，将军以关羽为叔，恐怕关羽未必以将军为侄子。我听说汉中王当初收将军为义子时，关羽就不高兴。后来汉中王登位之后，要立后嗣，问孔明，孔明说这是家事，可以问关羽、张飞。汉中王派人去荆州问关羽，关羽说将军是义子，不能立，又劝汉中王把将军远派到上庸山城，以杜绝后患。这事人人都知道，将军怎么能反而不知道呢？为什么今天要以叔侄的情谊冒险兴兵呢？
2: 刘峰想了想，你的话虽然对，但用什么理由拒绝呢？
0: 就说山城也是刚刚夺得，民心不稳，不敢随意兴兵，恐怕山城失守。
2: 刘峰听信了他的话，第二天请来廖化。刘峰按孟达的意思说了，廖化大吃一惊，一头磕地说，
3: 要是这样，关将军就没命了。
0: 孟达说，我就是率兵去，一杯水怎么能救了一车柴的火呢？将军快回去，等候蜀兵到来。
2: 廖化苦苦求告，刘峰、孟达都拂袖走了。廖化无奈，心想只有去向汉中王求救了，于是上马大骂出城，奔成都而去。
0: 关羽在麦城盼望上庸的救兵到，却不见动静，手下只有五六百人，多半带伤，城中没粮了，十分凄苦。忽然守城的军兵来报告说，城下有一个人叫不要放箭，有话来见君侯。关羽令军兵放入城，原来是诸葛瑾。诸葛瑾对关羽说，
4: 我奉吴侯的命令特地来劝说将军，自古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将军的汉上九郡都已经属于他人了，只有一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将军为什么不听我一句话，归顺吴侯，重掌荆襄，又可以保全家眷呢？请君侯三思。
2: 关羽严肃地说，
0: 我是一个武夫，蒙我主以手足相待，怎么肯背信弃义，投奔敌国？羽可以碎，但不能改变它的白色；竹可以焚烧，但不能毁掉它的节。身虽然死了，但名声可以永垂千古。你不要多说了，请快出城吧，我要与孙权决一死战。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诸葛瑾说：吴侯想要与君侯结秦晋之好，合力破曹，共扶汉室，没有别的意图，君侯为什么这样执迷不悟呢？话还没说完，关平拔剑向前，要斩诸葛瑾。关羽制止说：
1: 不要，他弟弟孔明在蜀中辅佐你伯父，今天要是杀了他，就伤了兄弟之情。
0: 令左右赶出了诸葛瑾，诸葛瑾满脸羞愧，上马出城，回去见了吴侯，说关羽心如铁石，不可以说服。孙权说：
1: 真是忠臣啊，对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呢？
0: 吕蒙笑着说：关羽就是有冲天的双翼，也飞不出我的罗网。孙权问吕蒙捉拿关羽的计策，吕蒙说：我料定关羽兵少，一定不会从大路逃走，麦城正北有条险峻的小路，他必定从这条路逃走，派朱然率领5000名精兵埋伏在麦城以北20里，等关羽率军来到，不要和他拼杀，只在后面追赶，关羽必然奔向临沮。然后令潘璋率领500名精兵埋伏在临沮山上的小路上，一定可以活捉他。现在派将士去攻打城门，只留北门放他逃走。孙权听了大喜，令朱然、潘璋领兵去埋伏。关羽在麦城清点了军兵，只剩下300多人，粮草已经用尽了。当天夜里，东吴派兵在城外高喊各军兵的姓名，不少人都逃走了。救兵又不到，关羽毫无办法，对王府说：
1: 我后悔过去没听你的话，今天形势危急了，该怎么办呢？
0: 王府哭着说：
6: 今天就是姜子牙赴胜，也无计可施了。
0: 赵雷说：上庸的救兵不来，是刘封孟达按兵不动，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孤城，奔入西川，再率兵来报仇呢？
1: 我也正想这么做。
0: 关羽接话，于是上城观看，见北门外敌军不多，就问本城的居民：
1: 城北的地势怎样？
0: 百姓说：都是山间小路，通向西川。
1: 今夜可以走这条路。
0: 王府劝阻说：
1: 小路可能会有埋伏，要走大路。虽然有埋伏，我也不怕。
0: 立即下令军兵严整装束，准备出城。王府哭着说：
6: 军侯路上小心保重，我率领部下100多人死守城池，绝不投降，专等军侯快来救援。
0: 关羽也洒泪相别，留周仓与王府一同守护麦城，自己与关平、赵雷率领200多人冲出了北门。走到初更以后，大约走了20多里，只见山坳里金鼓齐鸣，喊声震天，一支军兵杀来，为首的是大将朱然，他拍马挺枪大叫：
7: 关羽别走，趁早投降，免你死。
0: 关羽大怒，拍马抡刀迎战，朱然逃走，关羽趁势追杀，
2: 一阵鼓响，四面伏兵杀来，关羽不敢再战，向临沮小路逃去。朱然率兵追杀，关羽率领的士兵渐渐稀少。走了不到四五里，前面喊声又响起来，火光冲天，潘璋打马舞刀杀来，关羽大怒，抡刀相迎，只战了三个回合，潘璋败走。关羽不敢恋战，急忙向山路奔去。背后关平赶来，报告说赵累已经死在乱军中了。关羽心中悲痛，令关平断后，自己在前面开路，随行的军兵只剩下十多人。走到绝石时，两边是山，山边都是芦苇枯草，树木丛生。当时已经是五更将近了，正赶路时，一声呐喊，两边伏兵冲出，长钩套索一齐举起来，先把关羽的坐下马绊倒，关羽翻身落马，被潘璋的部将马忠抓获。关平得知父亲被捉，火速赶来相救，背后的潘璋、朱然率兵一齐杀来，把关平四面围住。关平孤身苦战，力尽而被捉。天亮时，孙权听说关羽父子已被抓获，心中大喜，招来众将在帐中庆贺。不大一会儿，马忠把关羽押解进来。孙权说，我九牧将军盛德想要结秦晋之好，为什么不答应？你自以为天下无敌，为什么却被我所擒？将军今天服了孙权吗？关羽大骂，闭眼小儿，自然鼠辈，我哪能与你这反叛的贼人为伍？我今天误中了奸计，只有一死而已，何必多说？孙权回头对众人说，关羽是当世豪杰，我深深爱惜他，今天想以礼相待，劝他归降，怎么样？主簿左贤说，不可以，过去曹操得到他时，封侯赐爵，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这样的礼遇仍然留不住关羽，让他过关斩将走了，只是今天反被他所逼杀，几乎要迁都来避他的锋芒。主公既然捉住了关羽，如果不当即除掉他，恐怕要留下后患。孙权思索了半天才说，这话说得对，下令把关羽推出去斩了。关羽父子都被杀了头，关羽当年58岁。王府守着麦城，骨颤肉惊，

0: 问周仓：“我昨夜梦见主公浑身血污，忽然惊醒，不知道是什么征兆。”两个人正在谈论，忽然东吴军兵来到城下，用关羽父子的手机招安。王府周仓大惊，急忙登城观看，果然是关羽父子的人头。王府大叫一声，摔死在城下，周仓也自刎身亡。于是麦城属了东吴。关羽被杀，魂魄不散，荡荡悠悠来到荆门州当阳县的玉泉山上。山上有一个老僧人，法名普净，原是泗水关镇国寺中的长老，后因为云游天下来到这里，见山明水秀，就在这里盖起了草庵，身边只有一个小行者化缘度日。当天夜里月白风清，三更过后，普净正在庵中静坐，忽然听到空中有人大叫：“还我头来！”普净仰头一看，只见空中有一个人，骑着赤兔马，手提青龙刀，左边有一个白脸的将军，右边一个黑脸的人相随，一起暗落云头，到了玉泉山顶。普净认出是关羽，大叫一声：“云长在哪里？”关羽英魂醒悟，立即下马乘风落在庵前，问：“你是什么人？请问法号？”“
1: 老僧普净，过去在泗水关前镇国寺中曾与君侯相会。”
0: 关羽说：“今天我遇祸而死，希望大师指点迷途。”“
1: 将军被吕蒙所害，大喊还我头来，可是颜良、文丑、五官六将等众人的头又该向谁索要呢？”
0: 关羽恍然大悟，后来常在玉泉山显圣，保护百姓，乡里人就在山顶上建庙，四季祭祀。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吃什么？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两弹元勋更加鲜。第九集，最后时光。在中子弹成功爆炸之前，有一段时间，邓稼先正好回北京工作。许露西发现家中的垃圾桶里有带血的手指。从医的他立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要带着邓稼先去医院做检查。但是邓稼先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直到许露西发了这一生都没发过的脾气，才把邓稼先拽到医院做了检查。
1: 稼先呐，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你要马上住院。
2: 西西啊，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就去啊，那么多事情都没做完呢，住院治病也不踏实。
0: 许露西知道，以邓稼先的脾气，肯定以工作为重，说再多的话，生再多的气都没用。
1: 稼先，你可以忙，但是你要顾着自己的身体，你抽空必须跟我一起锻炼锻炼，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西西啊，只要有时间我肯定去啊。
1: 这周末我也正好有时间，咱们去颐和园散散心好吗？
2: 啊，好。
1: 稼先啊，你要干嘛去？
2: 哦，我去中科院找点资料。
0: 周日早晨，邓稼先又要去工作，俨然已经忘了跟许露西的约定。
1: 不是说了去颐和园的吗？你都跟我说好了。
2: 哦，我差点忘了。哎，那走。
0: 颐和园是邓稼先和许露西结婚后最初五年多次去的地方。园子里的山山水水，从佛香阁到十七孔桥，还有昆明湖的西岸边未经修整的野路，都是他们很熟悉的。
2: 哎呀，西西啊，真是久违啊！啊，这么多年，你也没有来过了吧？
1: 是啊，一天到晚都忙，哪有空啊？
0: 其实，许露西想说的是，一个人来有什么意思？却改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们漫步到后山的小路上，路旁的小花让他们的步子慢下来。邓稼先边看小花，顺势坐在了旁边一块石头上。
1: 稼先，你是不是累了？
2: 嗯，你也坐下来休息会儿。西西啊，这个景色，用一部名著里的话该怎么形容呢？
0: 邓稼先指着天边的红日，问许露西：“这场景是许露西梦里无数次梦见的，在二十年后。”又出现了。
1: 红日依着白云栽。你又在考我，这是《红楼梦》里的诗句。
2: 恬淡悠闲，要能老是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啊。
1: 稼先，你能不能不离开北京，我们好好去看看病啊。
2: 嗯，回来我做什么？
1: 你回来做你的院士不就好了吗？
2: 要是不给我发工资怎么办呀？
1: 没关系，一分钱不挣我养你，我工资高。
0: 其实许露西不知道，当时的邓稼先正在突破中子弹，根本就离不开。不久，邓稼先就拖着生病的身子又去了罗布泊，直到中子弹试验爆炸成功，才又有时间回到北京。1985年7月，中子弹成功爆炸后半年， 邓稼先从基地赶回北京，向领导汇报九院重建的事情。那个时候，邓稼先已经是九院院长，他的身上背负着更多的责任和压力。他去拜访张爱萍将军，张将军看出他气色不好，人也瘦弱了许多。邓稼先还跟张将军打着哈哈，想要蒙混过关，赶紧汇报工作。但张爱萍将军感觉邓稼先的状况实在不容乐观，他的样子哪像一个健康的人该有的样子呢？他马上打电话给301医院，让邓稼先马上去检查身体。邓稼先不肯去，但张爱萍说他亲自陪他也要去。身为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的张爱萍，每天都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已过古稀之年的老将军

0: 并为邓稼先同志专门组织一个医疗小组，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案。张爱萍太痛心了，如果不是他发现，邓稼先还要拖着带病的身躯扑在国家的核事业上多久呢？他疼，他痛，难道邓稼先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吗？他一定知道，但是他就是无法舍下这份责任。这是怎样一种忘我的精神呢？但是我们国家怎么能让这些功臣受这样的委屈呢？从知道邓稼先病情的那一刻起，这件事就成为张爱萍将军百忙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1985年8月10日，住院10天后的邓稼先做了第一场清除肿瘤的手术。张爱萍一大早就赶到医院，许露西让首长回家休息，但是张将军执意要等。许露西没有再去劝阻，他知道劝阻也没有用。自手术开始一直到结束有5个多小时，张爱萍和许露西就一直守在手术室的门外。把邓稼先推回病房后，医生告诉他们，邓稼先的病已经到了晚期。
1: 下一步怎么治疗啊？
2: 这次呢，已经把病灶全部切除了，目前手术算是成功。下一步呢，要进行化疗，之后才能判定能否康复。
0: 没过多久，邓稼先的化疗就被中断了。因为白血球数目太低，血象太差，医生建议他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身患癌症，让邓稼先和许露西的心中罩上了绝症的阴影。但是，两个人都在努力，让这层阴霾散开。在回家这段时间，邓稼先显露出他那好久不曾显露的天真的童心，对什么热闹还很感兴趣。事实上，他一直是个这样的人，只是过去的工作太忙，压力太大了。一方面，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快乐的人；另一方面，他也想让妻子、家人心情放松些。20多年来，都是妻子一人照顾家，照顾老人，照顾孩子。现在好不容易能回家，还是一个病人，妻子还得照顾他。邓稼先心疼这个为他奉献一辈子的妻子。
3: 西西啊，是不是地坛有庙会啊？咱们去看看。
1: 稼先啊，你先养几天身体，咱们再去，好吗？
0: 邓稼先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他太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了，他还有太多要完成的事情，他需要与时间争分夺秒。
3: 哎呀，走吧，你还记得咱们以前逛庙会吗？多有趣啊！
1: 行行行，走走走。都依你。
0: 两个人一起去了地坛庙会，邓稼先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20年了，这是他们这么多年后第一次来逛庙会。
3: 西西啊，我想起来咱们看庙会看戏的日子了。哎呀，那会儿我们可是真年轻啊，这一晃咱们就老了。
1: 你总给我唱歌，还唱戏。稼先啊，你再给我唱一个吧。
3: 啊，好，那就唱一个。
0: 邓稼先轻轻地哼起了《虫儿飞》，像是身体突然健康了一样，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忘记了来地坛前轻轻拂过心头的

0: 那丝丝要与生活告别的苦涩。他再一次为妻子哼起了歌声，两人像重返了青春年代，那么美好。
1: 哎，西西，看那儿有艾窝窝，走走走，咱们去买一个。
2: 好，还有春卷呢，咱们都尝个遍。
0: 两个人像小孩子一样，在庙会上吃着各种小吃和土特产。突然间，邓稼先看到了有个摊子上摆着宜兴小吃，立即想到了鱼米，他马上买了小吃，就拉上妻子给鱼米送去。
3: 稼先，嫂子，怎么是你们两个？稼先看起来气色好多了。
4: 哎呦，老于同志啊，哎，看我给你带啥来了。
3: 哎呀，艾窝窝，哎呦，真是太好了，我正想这口呢，快进屋，快进屋。
2: 还是跟从前一样，想起一出是一出，看见了就非要买给你。
3: 嗯，真好吃啊，你们也吃啊。哎，
4: 我们吃了好多了啊。哎，我们走吧，西西。
0: 从1958年接到任务起，邓稼先就难得有像这样的日子。他本来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喜欢玩，看戏，喜欢大自然，喜欢自由。遗憾的是，事业让给他享受生活乐趣的时间太少了。这是太难得的一瞬间了，这些瞬间让许露西无比珍视，因为这样的时光的确太少太少了。在邓稼先最后的日子里，他依然无法安心治病休养。1986年的国际形势是，除了中法两国以外的另外三个核大国都已经达到了在实验室内用计算机模拟核弹爆炸试验的程度，这些国家就主张核禁试，目的在于限制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维持自身的优势地位。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结果就可能是多年的努力功亏一篑。
3: 老邓，你不好好在医院待着，你跑来干嘛？
4: 哎呀，玉敏同志啊，我待不住啊，我得找你商量商量，那怎么才能达到不要做核爆试验，就能够在实验室用计算机模拟？中央需要一个我国今后核武器进展的建议书，我们得赶紧呐，要不然我们国家会受制于人。
3: 嗯，咱这就干，你一定要好好配合医院的治疗啊，你需要啥我给你送到医院，你别来回跑。
4: 行行行，我知道了啊。
0: 没多久，邓稼先又做了一次小手术，这次他彻底不能离开医院了。1986年3月做的这次手术后，邓稼先变得更加虚弱了，但是他依然强打着精神在病床上写材料。
2: 稼先，你不要命了？
4: 西西啊，我有两件事情必须得完成，一份建议书和一本书。哎，西西，你能给我买一个橡皮圈吗？这样呢，我坐着会好一些。
2: 好，我这就给你买去。
0: 许露西看着邓稼先日日夜夜在忙碌，把医院当成了办公室，还时不时叫来同事一起讨论。他心疼极了，绝望极了，但是他毫无办法。
4: 西西啊，那些材料你帮我拿一下。
2: 医生和护士都不允许你工作，我还帮你东藏西藏你这些资料，你就好好的休息休息不行吗？
4: 哎呀， 西西，这些太重要了，以后我再跟你解释啊。
0: 邓稼先其实想说的是，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是他怕许露西难过。那时的邓稼先，癌细胞已经扩散，每天剧烈的疼痛冲击着他，他经常疼得受不了，出血特别厉害，背上、腿上大片的血，有时鼻子、嘴都流血，可怕极了。许露西知道他的痛苦，让医生不断地为他注射止痛针。邓稼先身上的针眼密密麻麻的，皮肉都扎烂了，疼得他满头虚汗。但是他在不停地血，不停地血，与时间赛跑。
5: 稼先，最近感觉怎么样啊？
4: 哎呦，玉敏同志你来了。哎呀，太好了，我正好有很多事情想跟你商量。
5: 你是不是又坐了好久了？你快点先躺着歇会儿再起来，要不然我不跟你聊了啊。
4: 哎呦，我大概就这么回事了，这人呐早晚是要走的。哎，怕的是没做完就走了，那就太遗憾了。
0: 于敏看着眼前这个跟他奋战了半辈子的同事、朋友和战友，他眼眶一热，含着泪点点头。
5: 好，咱们一起来做这件事儿。
4: 嗯，啊，这几天我大概想了几点，不是很细，我先提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完善。
0: 于是邓稼先的病房成了临时会议室，他和同事们反复讨论推敲，每当这时候他就显得精神焕发，跟只有他和许露西时完全不一样，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和用不完的力气。初稿写成后，他又在病床上逐字逐句地斟酌修改，而那本学术专著《群论》是邓稼先为九院年轻科技工作者辅导授课时的讲义，本来要充实到40万字，但是迫于癌症的折磨被迫停笔，只有20万字的初稿。这部学术精华对后来的核物理研究和科研人员的培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86年4月，经过与同事们反复商讨，由邓稼先、于敏签名给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最终完成了。邓稼先扔下笔的那一刻，长吁一口气，看看身边那块一人高的材料，他的脸上挤出了欣慰的笑容。
4: 好了，哎呀，我死也瞑目了。
2: 这是写完了？
4: 嗯，谢谢，你帮我送给院领导。
2: 嗯，放心，我现在就去送。
0: 就在许露西要走出病房的时候，邓稼先叫住她，很郑重地对她说：“
4: 西西，这比你的生命还重要。”
0: 许露西紧紧抱住这沓很厚的建议书，他知道邓稼先信任他。他冲邓稼先狠狠地点了点头，走出病房。这份建议书体现了邓稼先的远见卓识，具有超长的价值。里面提出了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以及需要集中力量攻克的主要目标，而且非常详细地列出达成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这份建议书凝聚着邓稼先、于敏及他的同事们的心血。 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

重视。之后，中国核武器研究工作继续推进了10年，终于赶在国际禁止核试验之前完成了极限试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

0: 两弹元勋邓稼先。第十集，解密一生。在病床上给祖国写完建议书后的邓稼先心里稍稍轻松了一些。那段时间国家给研制核武器的人员颁奖，其中就有邓稼先。前一天这些得奖人员要去做一个简单的彩排，邓稼先没有去，他想回家吃顿饭。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了，想重温一下家庭的温暖。
1: 哎呀，今天的饭好丰盛啊，给你准备了甲鱼芦笋，还有你爱吃的饭菜。
2: 真好。好。
0: 饭桌上大家相对无言，那天的饭菜是什么滋味谁都不可能吃出来，这样的时刻带来的只能是无言的哀伤。
2: 谢谢啊，吃完你陪我出去随便走走吧。
1: 好，那咱们现在就走吧。
0: 邓稼先去了在北京的办公楼研究室，还去了办公室对面他们常去买东西的小卖部。他在小卖部徘徊了很久，看到有熟人从小卖部出来，邓稼先还主动上前打招呼。然后他们又去了八一湖，那是邓稼先过去经常游泳的地方。
1: 哎呀，这片湖水可真幽静啊，在阳光底下晃动着，波光粼粼的，可真好看。稼先呐，你在看什么呢？
2: 看你呀，你的头发好像长长了些。

0: 这样也好，这样更好看。
1: 邓稼先在湖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微风吹来，许露西的头发一缕一缕地在风中飘动。他很久没有认真看过自己的妻子了。这段时间，许露西为了照顾邓稼先，连头发都忘记剪了。只听远处传来的歌声，我要去那里，那里没有战争。我要去那里，那里有开满菊花的芬芳。我要去那里，那里有我的好姑娘。听着歌声，两人眼里都是泪水。那一天，他们在八一湖坐了好久。
0: 西西，我明天还想去天安门看看升国旗。
2: 你这身体受得了吗？
0: 你帮我跟医生说说情，要不然他们不让我出来。
2: 啊，好。
1: 许露西知道丈夫是在做告别，怎么能不帮他呢？邓稼先被确诊为癌症后，杨振宁来探视过邓稼先两次。第一次时，邓稼先精神还不错，还能站起来迎接杨振宁。他们一起回忆往事，互相询问熟识朋友的近况。杨振宁还给邓稼先兴致勃勃地讲当时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情况，还随手写出一些公式和示意图。第二次来，在1986年6月13日，这个时候邓稼先已经开始大出血了，医生已经无法控制病情的恶化。
2: 稼先，稼先，你快来看看，谁来看你了？
0: 振宁师兄，你怎么回来了？
3: 给你的鲜花。稼先，你还好吗？
1: 杨振宁站在病床前，深情地望着卧床不起的邓稼先。他俩都知道，这次可能是老友之间最后的诀别了。
0: 啊，还行，我得给你拍个照，留个念。
3: 好，稼先。
1: 杨振宁帮邓稼先换上中山装，慢慢地扶他起来。他们并肩站在医院的阳台上，面带微笑地拍下了此生最后一张合影。
3: 稼先，要保重自己啊。
0: 陈年哥，你也是啊。
3: 那我走了，等我再来看你。
0: 谢谢，你也帮我送送陈年哥。
1: 邓稼先很想亲自送这位老哥哥，但是他真的起不来，走不动了，只能托付给许露西。
3: 露西，就送到这里吧，回去照顾稼先，他需要你。
2: 其实稼先的病情已经非常的危险了，几乎没有治愈的希望。
1: 虽然杨振宁已经感到邓稼先的病情很严重，但是当许露西告诉他实情时，他还是感到一阵眩晕。他太不想听到这样的消息了。杨振宁回国后，立刻找了最新的药，请大使送往北京。只是邓稼先并没有等到师兄的心意。邓稼先去世前，中央军委的领导说，邓稼先一辈子这么辛苦，做了这么多工作，不能就让他这么走了。国家决定在邓稼先生前对他进行解密报道。1986年6月24日，因为怕有泄密，经过多重审查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重要报刊同时刊发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长篇报道，向读者全面介绍。

0: 绍邓稼先的先进事迹。至此，广大世人，甚至包括许露西在内的亲人朋友，才知道邓稼先这么多年隐姓埋名到底在做什么。
1: 稼先啊，稼先，你看，你快看，人民日报报道你了，我终于知道你这些年做了什么。稼先，你辛苦了。
0: 许露西看着报纸，满眼泪光。在邓稼先住院后的这段日子里，他大概已经猜到了邓稼先的工作，但是他从来没有从邓稼先口中得到过答案。这一下子，他终于知道了。他为丈夫感到骄傲，也为他感到难过。要不是这个工作，邓稼先就不会被核辐射，就不会导致癌症，就不会像现在一样躺在病床前。
2: 西西，谢谢你的理解，我死而无憾了，就是这辈子苦了你了。
1: 我理解，我没事儿啊，这么多年你受了好多苦啊，这原子弹、氢弹，这多难呢、啊！你都把他们给研究出来了。稼先啊，你哪儿疼啊？我给你揉揉，过两天点点就回来看你了。稼先，你得等他啊！
2: 等，等他。
0: 许露西心里一阵一阵的疼痛，那个高大的男人就这么躺在了病床上，可能永远也起不来了。而邓稼先听到远在美国留学的女儿点点要回来，就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陷入昏迷中的邓稼先偶尔还会醒来，许露西不分昼夜地陪在他身边，怕错过他的每次醒来和每一句话。那天邓稼先醒过来一次，他拉着许露西的手说，
2: 哎呀，西西啊，煤矿工人太苦了。
0: 许露西听着一头雾水。邓稼先停顿了一会儿，缓了口气继续说道，
2: 将来可以用造氢弹的原理做成很小的可控核聚变钻探机，就可以用于煤矿钻探，就不用人下去了，所需要的刀和穿，这两个是海水里无穷无尽的，这是最清洁没有公害的能源，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球上的海水太多了，这个人类50年一定能达到，可惜我是赶不上了。
1: 不急不急，你慢慢说，我都给记下来。
0: 邓稼先就是这样对待自己所剩无几的生命的，他从来没有消极，好像来不及消极，他有太多事情要做了，太多想法想实现了，他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即便在昏迷后醒来的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他都思考着造福百姓的事情。他断断续续地继续说着，
2: 核辐射是最好的清洁剂，核辐射保鲜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领域，原子能方面的发展不只是搞几个原子弹、氢弹在民用方面的用处也是非常大的。

0: 记下了。嘉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啊，慢慢来，不急的。
1: 邓稼先这次停顿后就没了动静，他再次昏迷过去，而这次昏迷他再也没有醒来。他全身大量出血，输血都来不及，输的血没有流得快，很快就停止了呼吸。
2: 稼先，稼先，医生，医生！
1: 然而邓稼先再也没有睁开眼，这位功勋卓著的伟大科学家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终点。1986年7月29日下午1时50分，新中国最重要的一颗科学巨星陨落了。邓稼先逝世，终年62岁。邓稼先生前早就告诉过许露西，他去世后不开追悼会，骨灰就安置在母亲墓旁。但是组织上还是在1986年8月3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张爱萍将军致哀悼词。会后，张爱萍满怀悲痛，写下一首挽词，沉痛悼念他心目中最杰出的科学家，邓稼先同志。踏遍戈壁，共草原。25年前，连克千重关，群里奋战，君当先。皆因平年传，灭世何讹诈，华夏创新篇。军事名利如粪土，许生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则人间。1987年10月23日，深秋的北京，瑟瑟冷风给人们带来了寒意。杨振宁在邓稼先去世后的一年，他又一次回国。这次他没法见到他的好兄弟、好朋友邓稼先，只能阴阳两隔。他来到八宝山，在邓稼先遗像前摆上了花篮，上面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晚。”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许露西站在墓前，也思绪万千，他们默默无言。许露西写了一首诗赠给杨振宁先生，这位邓稼先生前最重要的朋友。
0: 去年谈笑病房间，君送别花树先。稼先逝去劳悬念，深情凭吊八宝山。重阳万里隔不断，互敬之心逐日添。同窗友情胜兄弟，杨振宁与邓稼先。
1: 那一夜，许露西彻夜难眠。几十年

0: 过去了，杨振宁心里一直为邓稼先留着重要的位置。他为邓稼先有这样的朋友而感动自豪。这次扫墓之后六年的1993年，杨振宁先生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邓稼先》一文，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21世纪》双月刊上。文中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邓稼先的人格魅力。杨振宁曾给许露西的信件中说，邓稼先的无私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如今的很多人都不明白，邓稼先这一代人为什么可以忍受这隐姓埋名、没有身份、没有名利、甚至没有亲人陪伴的一生。许露西则充满了理解，因为他与邓稼先的一生经历如此相似。他们经历过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那时的中国很贫穷、很羸弱，国家贫弱，百姓就会备受磨难。想让祖国强大的心，没有谁会比他们更强烈。许露西总是会认真地解释自己的丈夫邓稼先。
1: 国家强盛，洋人就是外宾，访问交流做生意；国家贫弱，洋人就是鬼子，抢劫烧杀占土地。去读一读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去参观一下圆明园遗址公园，就会明白邓稼先他们为什么能够隐姓埋名，忍受一切，不计较个人得失，心甘情愿地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乃至一生。
0: 2004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来看望许露西，他代表党和人民感谢邓稼先为中国国防工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所做的贡献。许露西很是感动，他这样说道：
1: 谢谢党和人民的惦记。稼先很喜欢一个词，叫 pure。 谁的思想纯洁，境界高尚，他就说呀，这个人真 pure。 这既是他评价别人的标准，其实他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他呀就是这样一个 pure 的人，纯粹而坚定。他一生默默无闻，我以他为自豪和精神支柱。他为祖国和人民所做的这些贡献，是对我，也是对家人巨大的安慰。
0: 邓稼先的一生都在科研，在跨越。他以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和暂停模拟四个里程碑的贡献，向中华民族、向祖国献上了他的忠心。邓稼先去世之后，九院的继任者们依照邓稼先提交的建议书继续前进10年，使我国达到了可以不用到新疆罗布泊做核爆炸试验，在房子里用计算机就可以模拟的高度。中国的核试验一共做了45次，第一次成功是1964年10月16日，最后一次是1996年7月29日。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就是因为 邓稼先是在1986年7月29日这一天逝世的。选在邓稼先逝世10周年的日子，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两弹元勋。试验当天，报纸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它显示了中国与其他核大国一样，跨过了原子弹、氢弹、小型化和中子弹以及核禁试阶段，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正如杨振宁所说，邓稼先是我们永恒的骄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是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9: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9: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9: FM98.9 AM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接下来呢，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任谁都曾有过的年少轻狂，任谁都有过无所事事的日子，然后呢，我们的青春就悄悄地逝去了。胡夏用自己清澈温暖深情的演唱风格，把每一个人都拉回到那些年的时光。相信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怀念自己曾经的学生时代，怀念那些年的点点滴滴。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第一次听刘若英的这一首《为爱痴狂》，并没有那么多的感触，觉得只是平淡无奇。如今呢，经历过很多事情的洗礼之后，突然呢发现了一句，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这一句歌词是那么的有魔力。刘若英呢用歌声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心声和信仰，也是这首歌真实写照的一个为爱痴狂的女子。

其实每一个有故事的人都明白，大多数的时候呢，只有当我们痛彻心扉之后，才会有大彻大悟的领悟。通过歌声，那些复杂的情感慢慢地走进我们灵魂最深处。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相信呢，只要是听过阿桑歌曲的人都会记得这一句歌词。我个人觉得这首《叶子》是最能够代表阿桑的歌曲，不需要介绍太多，让我们静静地用耳朵感受这一首阿桑带来的《叶子》。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气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5: 越来越动听。

接下来这一首来自叮当的《猜不透》，这一首呢是一首重磅型的抒情歌曲，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的歌曲。不能否认的是，这确实是一首能够经得起推敲的好歌，旋律走向很精致明朗，没有复杂的假声和高音，歌词呢也栩栩如生地刻画出都市型男靓女的痛彻心扉。

2010年的10月28号首映的青春电影《老男孩》一经上映呢，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与此同时，互联网迎来了筷子兄弟的同名主题曲《老男孩》，一夜之间在互联网迅速流传，感动了来自60至90后的各年龄层的广大观众。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呢，已经超过了2.9亿，放映场次呢超过了3450万场，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呢，也带动了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得9.9分的高分，再次推动了暑期观影的热潮。这个暑期呢，有超过12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革命、动画、动作、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展。
0: 此外呢，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呢，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的电影票价呢，创下了5年来的新低，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观影热情。
1: 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提质扩能，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也带动着中国服务加快制造业走向海外。
1: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调试工作。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呢，正在向产业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同比上涨10.6个百分点。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
1: 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超占比重的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到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1: 据网信中国公众号消息，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系统谋划部署，强化协调联动，持续开展巡查检查，加强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
0: 一是累计对20000余款 APP、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APP 和 SDK， 对400余款呢采取下架等处罚处置。二呢是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明确，收集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未提供个性化的广告关闭选项等问题，针对1000余家企业和机构相关产品开展核查检测，并督促整改。
1: 三是开展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领域个人信息风险排查，累计摸排9万多家企业和机构，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隐患问题1.2万多个。四是加大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加

0: 强线索监测发现严打涉信息泄露、信息盗卖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惩行业内鬼。
1: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将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加强典型违法违规问题整治，加快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推广应用，深化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基础，有效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0: 8月19号是农历七月初七，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2006年，七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又称乞巧节，这一天我国民间有穿针引线、投针验巧等习俗，全国多地还会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方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从精致复原的宋朝珍珠庄到合卺酒、跨鞍马、拜堂成亲等传统礼节，一天的拍摄行程就像还原了一场真实的传统中式大婚。对于这对新人来说，这场微电影并不是简单的摆拍，而是一场提前举办的沉浸式的婚礼体验。
1: 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调整婚庆的预算结构，在婚宴典礼的传统环节上做减法，在提供情绪感、情绪价值方面呢做加法，真正把钱和精力花在自己最在意的地方。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一场中式的水上婚礼正在举行。新娘呢佩戴着凤冠，布满了珍珠装饰，新娘礼帽上呢也是点缀着手工的残花，两处设计都是新人共同设计敲定的专属元素。
0: 新郎表示，在他看来，亲手设计婚服既能打造独一无二的婚礼，也能够合理控制开支。如今婚礼服饰由新人全程参与设计与制作，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
1: 浙江德清中管镇某婚服定制从业者沈燕表示，现在的年轻人呢很有自己的想法，婚礼服饰在定制过程中呢，他们会加入自己的一些独特想法，可以参与到制作和设计，对他们来说呢也是一份独特的回忆。
0: 这场水上婚礼精简不必要的开销，把资金倾斜到新人重视的仪式手工细节上。新人表示，选择传统小众婚礼是兼顾个人喜好与现实经济条件做出的选择，全程自主策划、亲手参与创作的经历赋予这场婚礼特殊意义。
1: 对婚恋仪式感、体验感的多元需求呢，也激活了消费新场景。深圳呢，以婚姻登记为切入点，把婚嫁消费与城市文旅资源绑定，在商圈颁证到海上仪式，从蜜月线路到田园婚礼，一条婚恋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产业链呢，正在逐步成型，既打造了专属的幸福体验，也为城市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0: 甜蜜效应还在持续向文旅领域延伸，围绕婚恋全周期消费需求，深圳在七夕等重要节点推出多条婚姻登记主题旅游打卡线路，联动景区酒店打造定制化蜜月产品，为新人提供专属折扣。
1: 深圳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行政区划处副处长王谦表示，通过政府搭台、政企联动，把婚恋文旅消费科技串联起来，打造一条完整的甜蜜产业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让新人享受到了优质优惠的专属服务，让年轻人可以安心恋爱、幸福成家、扎根发展，不断提高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

0: 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程次。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9号上午，以河源刻石华夏同根为主题的昆仑文化论坛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瑞出席并致辞。
1: 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王大南、刘同德、程基伟出席。中央和国家机关及省直事业单位、国内学术研究机构、中央及地方媒体、兄弟省区市相关单位及文化企业、高等院校、互联网科技传媒企业、社会团体代表共200余人参加。
0: 受省委书记吴晓军委托，罗东川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专家学者和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向为本次论坛提供支持帮助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学术研究机构、中央媒体、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家国观念、政治理想、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传承弘扬昆仑文化在今天更具有时代意义。青海地处昆仑山主脉，是昆仑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近年来，青海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积极推动昆仑文化建设，组织实施昆仑文化研究阐释、遗产保护、文艺创作等工程，成立青海昆仑文化研究院，持续开展昆仑文化专题研究，组织开展多学科综合科考，昆仑文化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本次论坛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挖阐释昆仑文化根脉，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凝聚中央主流媒体、国内顶尖文史专家、文创产业领军智慧，共探中华文明本源、共谋文化传承发展的学术盛会，必将产生重要影响。期待以本次论坛为新起点，与全国专家学者一道，更好阐释昆仑文化的学理根基，更好讲述新时代昆仑故事，更好赋能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刘健在开幕式上发布了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报告《文明的根脉与回响：昆仑文化的历史渊源、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他表示，新华社作为中国国家通讯社、世界性通讯社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进一步讲好昆仑文化故事，与青海省委省政府及各方一道，持续深化智库研究，强化传播赋能，搭建交流平台，为昆仑文化传承发展与青海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0: 赵瑞说，本届论坛既是对噶支塘秦刻石重大考古成果的深化研讨，更是以实证史学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根脉的务实之举，意义深远，恰逢其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希望加强与青海交流合作，以昆仑文化研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深挖昆仑文化时代价值，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支撑和价值引领。
1: 开幕式上，罗东川、龚宝扎西、刘健、赵瑞、刘其凡等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装置，正式拉开本次论坛帷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场播放宣传片《天下昆仑》，并表演主题舞蹈《石转长歌》。开幕式前，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海昆仑文化成果展。
0: 在随后举行的主论坛上，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刘作奎、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玲、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卜宪群、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陈品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巫金华、童涛、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黑神话悟空发行负责人、 于冉星，腾讯公司市场与公关部总监唐叶平，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索端智，新华社研究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傅岩等嘉宾先后做主旨发言，从不同维度溯源昆仑文化，梳理文献物证，解析精神内核，共话传承创新。
1: 8月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全省六张网建设推进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抢抓机遇，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蓄势赋能。
0: 罗东川指出，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既是当前扩投资、稳增长、促就业的发力点，又是补齐发展短板、培育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支撑。要深刻认识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国家所需、青海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六张网规划建设。
1: 罗东川强调，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现代化高原水网，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构建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提升水网数字化水平，加快构建系统完备、安全可靠、节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畅通、调控有序的现代化高原水网。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青海绿电优势，促进绿电消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加快构建现代化新型电网。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算力网，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聚力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壮大绿色集群，加快算网融合，服务人工智能发展，筑牢安全防线，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算网协同、安全可靠的算力网。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优化全域立体布局，开展高原适配通信技术改造，促进建用协同发展，推动实现覆盖更广、速率更高、适配性更强。要高质量规划建设地下城市管网，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做好普查摸底与系统规划，聚焦短板弱项攻坚改造，健全运维管理与智慧赋能体系，加快构建设施更完备、运行更安全、管护更精细的城市地下管网。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物流网，优化枢纽通道布局，完善多式联运链条，培优做强经营主体，加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物流网。
0: 罗东川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兼顾，协同发力，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强化集成融合，抓实项目建设，做好资金要素保障，严守红线底线，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强烈的责任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抓好六张网规划建设重点任务落实，为全省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张景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1: 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在全国两会上说，一时刻千古，昆仑聚同心，江河万里筑中华。让我们凝望这块石头，2000多年过去，它仍站在那里，替一个民族回答着我们从何而来，因何凝聚，为何远行。
0: 这块石头立在嘉陵湖畔不是偶然，周边150公里内散布着75处从旧石器时期到近现代的遗存，噶日塘藏语意为往来歇息之平地，这里从来不是哪一族的专属领地，而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走廊。秦人深入高原，离不开与羌人的合作。吴懿元建将农耕技术带入河荒，这些片段拼接起来，构成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床卷。 课时是一朵凝固的浪花，映出河流的方向。
1: 课时体现出的秦人大统一的制度，为国家认同提供了实打实的根基。制度之外，还有更深的东西把人心连在一起。统一的文字让不同地方的人有了我们是同一群人的归属感。昆仑二字指向的共同信仰，让不同族群在精神上有了共同归处。这种超越地域和族群的认同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的那条根。
0: 从旧石器时代扎林湖畔的足迹，到今天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这条河从未断流。课时也因此揭示了一个深层真理：中华民族不是外力拼合的产物，而是数千年彼此需要、相互帮助、自然凝聚的结晶。
1: 今天，民族团结一家亲在青海成为日常，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创建，对口元清，让多元一体的逻辑从历史走进生活。课时上的37个字，2000多年后续写成共享的机遇和共同的梦想。
0: 凝视这块石头，我们读出的不只是历史的遗物，更是一份穿越时空的底气，民族团结的基因。2000多年前就已扎根血域，当秦篆笔画在扎林湖的寒风中依旧清晰，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有最深刻的历史做注脚，也必将有最光明的未来做续篇。
1: 8月19号，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在西宁举行。宣讲立足青海3个最大省情定位，以保护三江源生态为切入点，生动讲述青海各族干部群众守护中华水塔的感人故事，多维度展现青海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责任担当与生动实践。来自全国各地参加昆仑文化论坛的专家学者、文化界代表及各界嘉宾现场聆听观看。
0: 宣讲分为序，一滴水三江源，第一节可可西里不再有枪声，第二节从世纪禁令到国家公园，第三节刻土制沙点的家书，第四节玉树有个牛博士，第五节嗨我是林小哲，第六节一江清水向东流，融合因诗画、情景剧、歌舞、讲述等多元文艺形式，将守护可可西里、青海湖生态蜕变、雪豹救护、刻土制沙接力、牦牛育种及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真实故事串联成珠，形成完整叙事。
1: 嘉宾观看后纷纷表示，整台宣讲用小切口折射大主题，作品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传播性，既挖掘昆仑文化中的生态哲思，也呈现一江清水向东流的青海担当，让昆仑文化的时代价值可感可知，为讲好三江源头生态故事创造了全新载体。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电厂，我就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

0: 有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9号，昆仑文化论坛生态人文平行论坛举行，省内外专家学者、行业代表齐聚一堂，立足江源独特的自然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围绕着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探讨以生态人文赋能美丽中国建设的青海路径。副省长刘涛出席。
1: 青海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昆仑文化、江河源文化的重要承载地。生活在高原大地的各族群众敬畏山水，善待生灵，积淀形成朴素厚重的传统生态理念。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不能只看山水表象，更要深挖根植高原的人文根基，实现自然生态保护与人文精神传承互促共进。嘉宾发言层次高，内容广，并提出针对性建议，把传统生态智慧和现代治理方式相结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讲好江源生态故事、人文故事，打通学术研究、公共传播、大众认知通道，让更多人读懂青海，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的责任与坚守。
0: 论坛上，与会各方形成共识，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妥善处理保护和发展关系，发挥生态管护员、基层群众、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完善全民参与的生态保护格局，深挖生态人文价值，推动昆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生态文旅、生态科普等新业态，走出一条生态良好、文化兴盛、百姓富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开发布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全国共9名同志入选。青海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罗明琴光荣上榜，是今年青海唯一荣获此项殊荣的医务工作者。
0: 医师队伍是实施健康中国、健康青海战略的主力军，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力量。近年来，全省广大医师始终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持续推动医师队伍建设取得成效，千人口执业医师数量稳步增长，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不断夯实，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群众就医获得感稳步提升。
1: 8月19号，2026年青海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示范活动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芒癌市举行。活动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瀚海星城文明新风为主题，深挖七夕蕴含的人文精神与道德内涵，大力弘扬文明婚恋新风，以文化滋养人心，以新风涵养文明。
0: 活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文明新风培育深度融合，通过节日文化展演、文明理念倡导、群众互动体验等形式，让传统节日成为涵养道德、凝聚共识的重要载体，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走深走实。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文化内涵，擦亮了星城瀚海、秘境芒癌的文旅名片，持续提升了城市文明形象和对外影响力。
1: 活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启幕，文艺展演环节紧扣主题守正创新，舞蹈《鹊桥仙》唯美再现七夕经典文化传说，演绎千年文脉之美，快板《婚恋新风》才是真时尚，以通俗易懂、轻快活泼的表演形式宣传婚事新办、婚事简办的文明理念，倡导移风易俗，获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整场展演推动传统民俗文化与新时代文明风尚有机融合，让古老七夕节日在高原戈壁焕发全新活力。
0: 活动现场同步打造七夕雅集沉浸式体验区，设置非遗文创、七夕习俗、文明婚恋、爱在芒癌四大展示互动板块，集中展示芒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成效，吸引了广大市民及嘉宾驻足观摩互动体验，让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节日魅力，涵养文明生活新风。
1: 8月19号晚，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人民政府、海东市人民政府、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西宁市融媒体中心、海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中共贵德县委、贵德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民文艺展演全省总决赛在海南州贵德县收官。全省18支优秀参赛队伍齐聚黄河之滨，用质朴乡音、民族乐章为线上线下广大观众献上了一场地道鲜活的乡土文化盛宴，切实让文旅惠民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0: 据了解，赛事自6月启动，经历海选、初赛、复赛等多轮严苛的选拔，吸引了全省超400名的文艺爱好者积极参与。最终呢，18支队伍突围晋级总决赛。活动深度扎根河黄文化沃土，深挖本土乡土资源，设置原声带歌曲、原唱村歌、戏曲曲艺三大参赛组别，多角度全方位展现青海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与乡村振兴，亮眼成果。
1: 当天总决赛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舞台上，原生态花儿、藏族拉伊、蒙古族长调轮番上演，高亢质朴的高原天籁直击人心。原唱村歌聚焦乡村巨变，用悠扬旋律讲述村容改革、农牧增收、邻里和睦的民生新图景。活动期间，贵德县本土特色节日文旅趣味答题穿插进行，本土知名歌手登台献唱，全场齐唱经典，掌声不断，沉浸式的乡土演出氛围拉满现场。
0: 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呢，既是一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盛会，更是青海活化乡土文化资源、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以文艺力量激活基层文化活力，让青海特色乡音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8月14号到21号，依托天津市援青项目支持，共青团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组织45名各族少先队员及少先队辅导员代表赴京津两地开展为期8天的红领巾新向党16子一家亲手拉手夏令营研学活动，以行走式的思政研学模式，扎实筑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0: 本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着红色铸魂、科创启智、文化交融、团结凝心四大维度，设置红色教育、国防科普、科技创新5大研学板块，活动整合京津优质资源，通过实地观摩、现场教学、结对交流等多种形式，让高原青少年走出家乡，开阔视野，在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提升科学与人文素养，助力各族少年儿童深度交往、广泛交流、紧密交融。
1: 活动期间，两地少年2结对，畅谈心声，分享家乡风貌、校园趣事与成长心愿。大家互换特色礼物，天津学子送出文创书签、风光明信片，黄南少年带去高原手工饰品、民族特色物件，一件件信物承载着真挚情谊。两地少年互留联系方式，约定长期往来，携手共进，让金黄同心友谊长存。
0: 8月16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今年旅游旺季以来，西宁涉旅购物场所消费投诉总量较去年同期下降约50%，藏药、玉石、天珠等重点品类投诉降幅普遍在30%至80%，市场经营秩序持续改善。
1: 近期，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采取4部2直与措施执法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涉旅购物场所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此次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46人次，突击检查涉旅购物场所8家，现场核查带团导游3名。
0: 本次行动依托跨部门协同执法机制，健全线索双向移送、信息实时共享、执法闭环反馈联动体系，明确线索移交、结果互通工作流程，打通部门的监管壁垒，严格落实暗访抽查、隐患消耗管理制度，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逐一建立台账，限期整改、跟踪回访，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
1: 工作人员在执法中坚持联合执法加现场核验加普法宣传，紧盯经营资质缺失、虚假宣传、商业贿赂、诱导购物等突出风险，开展靶向监管，现场查看团队行程单、电子派团单，核实行程执行情况，核验导游职业资质，同步开展现场普法，向游客普及消费维权渠道，提醒防范旅游消费陷阱，并联动有事找社长前端维权机制，实现执法查处与纠纷源头化解双向衔接。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虚假宣传、价格违法、商业贿赂等行为，相关问题线索呢，已按职责移交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对欺骗、胁迫游客消费、擅自增加购物项目、违规兜售商品等违法行为呢，依法启动立案程序。轻微问题呢，现场责令整改。同时呢，就明码标价不规范等经营短板呢，下达整改要求，实行清单化消耗管理。
1: 据了解，旅游旺季以来，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持续完善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固化约谈告诫、协同监管、快速维权、跨部门联动等常态长效机制，推动监管关口向经营前端延伸，以全覆盖排查、零容忍执法、高效率维权、守护游客合法权益，确保市场经营秩序持续改善。
0: 8月16号，由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政府主办的2026年刚察生态欢乐跑，在青海湖北岸环湖西路热力开赛。来自全国15个省自治区的近1000名跑步爱好者相聚于此，在湖光山色之间沉浸式感受生态刚察的别样风情。
1: 赛事科学设置10公里专业挑战组、5公里亲子生态体验组两大项目，精准适配不同运动水平、各年龄段参赛人群，兼顾专业竞技、大众健身与亲子休闲多元体验。各组别参赛秩序井然，阵容饱满，充分展现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浓厚氛围。赛事全程参照马拉松办赛标准，配齐各类保障力量，健全完善保障体系，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禀赋，刚察县将全民健身运动、生态文明建设与文旅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广大跑者以脚步丈量湖山美景，用奔跑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围绕着跟着赛事去旅游主题，刚察县坚持以赛造势、以赛引流、以赛促融，推动农体文旅商等多业态联动，把赛事人气转化为县域文旅发展实效。期间，全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各大景点人流量、接待量明显攀升，赛事赋能效应充分彰显。
1: 8月17号，青青黄河新海南2026同德县第20届宗日文化旅游艺术节暨第2届宗日文化杯涉藏地区郭庄舞邀请赛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巴滩草原启幕。
0: 同德县地处黄河上游核心区域，是守护三江源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更是孕育千日宗日文化、千年宗日文化、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高地。开幕式文明溯源、千年宗日沉浸式文艺展演，生动复刻了宗日先民开拓家园的远古场景，让尘封千年的文明记忆鲜活重现，带领现场观众穿越时光，沉浸式感受黄河上游远古文明的磅礴魅力。
1: 本次活动以偏舞胜境、礼赞宗日为主题，集郭庄竞技、草原赛马、文创农畜产品推介于一体，持续推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活动邀请当地24家农畜企业、20家文创企业参加集中展销，全方位推介同德特色农牧产品和非遗文创好物。通过青青黄河新海南的活动流量，为当地农牧特产搭建高曝光度窗口，草原好物也为活动增添了文化厚度，尽显高原小城的烟火气息与人文魅力。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 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等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啊，来一起关注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淑琼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好，那么先来给我们介绍到啊，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如何。
4: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首先是 G0612 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呢，现在东兴路匝道出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先呢，东兴路出口实施了交通管制，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的。G6京藏高速的匝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现在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是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1昭文高速的雅同路段，距多吉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甲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也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呢预计为2026年的8月31日。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跟我们分享到国省道干线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4: 国道的213侧末线呢，祁连线大通河大桥呢，现在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现在从便道通行。省道的206平安至龙武线雄化线的嘎楞乡柴沟处呢，公路由右侧防花墙倒塌，现在呢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麻来线不动泉至曲麻来伤心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国道的227张门线门源线的铁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路段呢，现在也是实施了全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的红爱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现在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同仁线同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此刻您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4: 好的，今天白天呢，我们四面的大部、海西东部、海南的南部、海北玉树果洛的大部呢，现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淑琼的播报，我们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静海省气象台八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玉树大部及天峻、格尔木市、都兰、星海、玛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及格尔木市、都兰、星海、玛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1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1度到27度，伴有偏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7: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8: 为了让青海捕捉力资源快
9: 速，西宁市捕获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1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0: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此刻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编号89757。编号89757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科幻色彩的一首创意的金曲啊，以机器人的视角呢诉说着纯粹的爱恋，编曲呢也是充满了未来的氛围感啊，独特的叙事的构思呢也是打破了传统情歌的框架。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抓耳新颖，也是展现了林俊杰出众创作的实力。这首歌曲上线之后呢也是收获了大量的听众的一个追捧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编号89757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1: 爱我吧，我是变态，把旧情歌。

冰冷的程序当中啊，生出了真挚的情怀。歌曲呢是构建出了浪漫的幻想的世界啊，也是抛开现实的复杂，感受这份不参世啊，这首不参世俗的一首感情歌曲啊。多年之后重温这首歌曲呢，也是依旧好像精明于天马行空的创意啊，体会音乐无穷的想象力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蓉为我们带来的《哎呀》。《哎呀》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非常明快的都市流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轻快的民族曲风，歌词描绘出暗恋当中的少女忐忑俏皮的一种心境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活力十足。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大街小巷啊，动感的曲风经常也会登上各类的舞台，是当年极具热度的一首流行单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蓉带给我们的《哎呀》。

轻快律动的旋律呢，也是自带满满的元趣啊，哎，也是自带满满的元气，将心动时候哎小鹿乱撞的一种模样呢，也是娓娓的道来。爱情当中那些非常羞涩纠结的小情绪，也是格外的真实。愿我们始终保持鲜啊，非常热烈鲜活的鲜，非常热烈鲜活的心境啊，勇敢的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缘分。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哎，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系的抒情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温柔清淡，描绘了独处时孤单时刻心底泛起的那份思念。张栋梁的嗓音也是温润干净啊，非常的容易触动独自漂泊的听众。这首歌曲的传唱度也是居高不下，长期作为晚间情感电台常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由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栋梁为我们带来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人在孤单的时候呢，总会不由自主地回忆旧人旧事。孤单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时刻啊。其实不必惧怕独处，要学会和自己相处，在安静的时光当中呢，要沉淀自己的沉淀自己的内心，慢慢的和生活温柔的和解。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飞儿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无极限》。哎，那么《无极限》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摇滚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辽阔激昂，歌曲呢也是传递了突破束缚、奔赴自由的一种信念。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非常的层次恢宏啊，高音极具冲击力，延续了飞儿乐团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无数听众勇敢地追寻心中的理想。好了，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飞儿乐团带给我们的《无极限》。

人心啊，其实应当拥有无限的可能，不要被现实的困境所困住我们的脚步。前路纵然是布满了阻碍啊，但是也要有保持冲破枷锁的勇气，心怀热爱，大胆地向前，不断地探索，去遇见更加广阔的世界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嘉亮为朋友们带来的《你到底爱谁》。哎，那么刘嘉亮这首《你到底爱谁》呢，也是一首非常热门的抒情金曲啊，唱出了刘嘉亮也是唱出了感情当中的迷茫和困惑，渴望得到明确答案的内心挣扎。这首歌曲的唱腔呢，也是非常之质朴和真挚啊。当年这首歌曲《你到底爱谁》呢，也是风靡全国，还有我们的音响店广播频道呢，也是循环的播放。这首歌曲也是拥有极高的收听率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陆毅带给我们的《左鞋右穿》。哎，那么《左鞋右穿》啊，这也是一首非常都市的抒情流行曲，旋律非常的内敛深啊，非常的内敛沉静。以穿错鞋比喻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身不由己的一种无奈呀。歌词呢也是非常的贴近成年人的现实处境，陈毅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柔舒缓，细致的描绘出内心的迷茫。当年这首歌曲呢，在各大音乐榜单呢也是持续上榜。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陆毅为我们带来的《左鞋右穿》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其实啊，生活常常都是充满了身不由己，很多事情都是难以按照心中预想的啊，按照心中预想进行前行。与其保持焦虑和纠结，真的不如学会接纳不完美。听完陆毅的这首《左鞋右穿》之后呢，我们也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顺应变化，在繁华的世事当中找到合适自己的节奏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瑞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不做女人》。哎，《下辈子不做女人》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伤感的走心都市情歌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低沉婉转，也是诉说着女性在感情当中承受的委屈和心酸。陈瑞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沧桑，富有感染力，非常的贴近女性情感的一种心境吧。当年这首歌曲呢上线之后，也是迅速的收获了大量女性听众的一个共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瑞带给我们的《下辈子不做女人》。

好了，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陈瑞带给我们的《下辈子不做女人》这首歌曲呢，也是道出了许多藏在心底的委屈啊，情感当中的付出和渴望呢被看见。无论何种身份吧，都应当懂得善待自己，不必一味的迁就他人，守住底线，好好的呵护自身的情绪和感受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是陈斌为我们带来的《曙光》。哎，那么《曙光》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抒情歌曲啊，旋律也是慢慢的上扬，讲述走出人生的低谷啊，静待光亮来临的心路历程。这首歌曲的情绪呢，也是层层递进啊，温柔又充满了力量，非常的适合陷入迷茫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有陈斌为我们带来的《曙光》。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曙光，暂时的低谷呢，不会是人生的终点啊。遭遇困境，也不要轻易的放弃，咬牙坚持，走过艰难的时刻，相信风雨过后呢，总会有温暖的光亮等候着你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杨坤为我们带来的《爱简单》。《爱简单》这首歌曲呢，也是曲风非常松弛的一首温暖都市情歌啊。杨坤的嗓音辨识度也是极强。最好的感情从来不需要复杂的修饰，真诚与陪伴最为珍贵。这首歌曲呢，也是倡导大家褪去复杂的套路，追寻简单纯粹的爱恋。这首歌曲呢，也是跳出了苦情歌的一种框架吧，传递平和通透的爱情观，耐人细细的来品味。这首杨坤为我们带来的《爱简单》。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朋友们要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00。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会见王毅。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艺人获评全国最美医生。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认证认可行业标准检验检测机构品牌建设指南发布。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今天发布。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接连有博物馆展览文字出错，国家文物局部署核查整改。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111名足球小将逐梦绿茵，2026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精英夏令营开营。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李在明表示，我今年1月访华时得到习近平主席热情接待，请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感谢和诚挚问候。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国民互访有望突破1000万人次，韩国民众对华认知不断改善，对同中国加强全面合作充满期待。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两国在经贸、安全等领域都相互需要，韩中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和平稳定也很重要。韩中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我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此为重要契机，同中方一道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表示李在明总统就任后做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中韩元首在2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做出战略指引。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的事实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国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一贯主张国际地区冲突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中国也是世界上突出的稳定因素，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确定性。中国更将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市场，愿同各国，尤其是邻国分享发展机遇。拥抱中国就是拥抱未来，和中国同行就是和机遇同行。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为促进两国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2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访问期间，王毅同韩国外长赵贤举行会谈，并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进行了战略对话。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且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那么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呢，可以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事先批准的活动，仍然应该在来华前办妥签证。国家移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呢，国家移民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国人员往来
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有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3000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其中呢，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中国联通软件研究院、中原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等400家用人单位，提供了智能体开发工程师、大模型算法工程师、 AI 数据分析师、机器视觉应用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1.1万人次。那么先进制造行业专场呢，组织到了华为、京东、京东方、恒瑞医药、徐工机械等1593家用人单位，提供到了自动化工程师、制剂工艺工程师、金属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达到8631人次。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1959年4月28号到长安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开发布2026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全国共9名同志入选，青海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罗明琴光荣上榜，是今年青海唯一获此殊荣的医务工作者。医师队伍是实施健康中国、健康青海战略的主力军，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力量。近年来呢，全省广大医师始终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持续推动医师队伍建设取得成效，千人口职业助理医师数量稳步增长，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不断夯实，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群众就医获得感稳步提升。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9号，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在西宁举行。宣讲立足青海3个最大省情定位，以保护三江源生态为切入点，生动讲述青海各族干部群众守护中华水塔的感人故事，多维度展现青海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责任担当与生动实践。来自全国各地参加昆仑文化论坛的专家学者、文化界代表及各界嘉宾现场聆听观看。宣讲呢分为序、一滴水、三江源。第一节可可西里不再有枪声。第二节从世纪禁令到国家公园。第三节刻土制沙点的家书。第四节玉树有个牛博士。第五节嗨我是林小哲。第六节一江清水向东流，融合到了音诗画、情景剧、歌舞、讲述等多元文艺形式，将守护可可西里、青海湖生态蜕变、雪豹救护、刻土治沙接力、牦牛育种及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等真实故事串珠成链，形成了完整叙事。那么嘉宾观看之后啊，都纷纷表示说，整台宣讲用小切口折射大主题，作品兼具了思想性。

艺术性与传播性，既挖掘昆仑文化中的生态哲思，也呈现一江清水向东流的青海担当，让昆仑文化的时代价值可感可知，为讲好三江源头生态故事创造了全新载体。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持续激活区域消费市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西宁市黄中区发展和改革局牵头推出清超会享乐购黄中消费补贴专项活动，联合到中国工商银行西宁黄中支行、中国银联青海分公司投放惠民消费满减福利。活动呢，于8月15号9点启动，持续到8月30号。本次促消费活动面向手机定位为西宁市的全体银联卡用户，覆盖到黄中区指定的零售、餐饮两类商户，全程呢是无需提前领券，操作非常的便捷。消费者只需下载注册云闪付移动客户端，在黄中区活动商户出示付款码或者扫码支付，达到对应的消费门槛，即可自动享受立减优惠。那么消费优惠力度呢，也是清晰划分，零售业态设置了3档满减，满200减30元，满100减10元，满50减5元。餐饮业态的优惠力度啊是更大的，推出了4档补贴，满200减40元，满100减20元，满60减10元，满30减5元，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满足了消费者的日常采购、外出就餐的消费需求。当然，活动设置也是差异化的使用规则，保障了惠民的覆盖面。零售类的各档位优惠呢，活动周期内每名用户仅可享受一次；餐饮类的各档位优惠，用户呢每天均可参与一次。所有优惠名额总量有限，实行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机制。消费者可打开云闪付移动客户端，通过首页清金优惠板块，进入到市州消费券专区，选择西宁市黄中区的对应活动入口，即可实时查询剩余的补贴名额。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8号，由青海省自然资源厅、青海省总工会联合主办，青海省地理信息和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承办的2026年度青海省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和工程测量劳动技能竞赛在西宁举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与工程测量是自然资源管理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自然资源家底的清晰度、数据的精准度是直接关系生态保护修复、国土空间管控、资源高效利用的科学决策，当然也是直接服务于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举办此次的技能竞赛呢，目的是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以及地质找矿的三光荣精神、测绘精神，在自然资源行业营造钻研业务、纯练本领、追求卓越的浓厚氛围，为全省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育一支技术精湛、作风过硬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本次竞赛以摸清自然资源家底、支撑自然资源管理、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创新构建理论深耕加实操实战加管理赋能三位一体竞赛体系，设置到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不动产测绘、自然资源行政管理三大核心赛项。在为期的3天比赛当中，共有来自全省43支队伍、190多名选手竞技比拼，将根据竞赛项目的考核细则与评分规则，评选出团体、个人和优秀等各类奖项。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7号，青青黄河新海南2026同德县第20届宗日文化旅游艺术季暨第2届宗日文化杯涉藏地区郭庄舞邀请赛在海南州同德县巴滩草原启幕。
同德县呢，地处黄河上游核心区域，是守护三江流域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更是孕育千年宗日文明、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高地。开幕式文明溯源千年宗日沉浸式的文艺展演，生动复刻了宗日先民开拓家园的远古场景，让尘封千年的文明记忆鲜活重现，带领现场观众穿越时光，沉浸式感受黄河上游远古文明的磅礴魅力。本次活动以翩舞圣境、礼赞宗日为主题，集郭庄、竞技、草原赛马、文创农畜产品推介于一体，持续推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文旅行业的深度融合。活动邀请了当地的24家农畜企业、20家文创企业参加集中展销，全方位推介同德的特色农牧产品和非遗文创好物。通过青青黄河新海南的活动流量，为当地农牧特产搭建高曝光度的窗口。那么这个草原好物呢，也为活动增添了文化厚度，尽显高原小城的烟火气息与人文魅力。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5号，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圆满落幕。展演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国内杂技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级艺术盛会。经专家严格评审，青海省演艺集团杂技团原创节目《暮云飞帽》成功入选，并获评优秀节目，为我省再添国家级荣誉。暮云飞帽深耕青海高原文化沃土，以传统的草帽杂技为基础，有机融合民族音乐、草原舞蹈与现代舞台表达。节目打破单纯竞技的技巧展示模式，通过叙事化的构思与沉浸式呈现，生动描绘草原好物与人文气韵，实现了技巧性、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彰显了青海文艺的独特审美与精神内核。近年来呢，省文化和旅游厅坚持以精品创作为抓手，指导省演艺集团杂技团深耕本土资源，推动守正创新。此前，《那年花开》《青春炫夜》《杰克棒》等节目已相继亮相第11、12届全国杂技展演，持续展现青海杂技的创作活力与专业水准。此次获奖既是对我省杂技创新成果的高度认可，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9号，由共青团海北州委、海北金融团工委、海北州银行业保险业协会联合主办的和青海燕金融联升主题演讲活动在青海湖同宝山露营基地举行。全州的15家银行保险机构选手同台讲述金融青联故事，厚植行业廉洁文化根基。本次活动呢，立足海北两弹一星红色资源，把本土红色文化与金融行业联结从业要求有机结合，为广大金融从业者搭建践行初心使命、交流思想感悟的平台。比赛现场呢，15组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结合到了信贷审批、保险理赔、服务乡村振兴等本职工作，用真挚语言分享一线的廉洁从业经历，一个个鲜活故事打动了现场观众。那么经过紧张角逐啊，农行海北分行斩获了本次比赛的1等奖，门源农商银行、海燕农商银行获得2等奖，邮储银行海北州支行、祁连农行、建行海北州分行荣获3等奖。此次演讲让青联理念入脑入心，参赛金融从业者表示将把廉洁自律融入到日常业务当中，守住职业边界，传递金融温度，以清风正气护航海北金融事业稳健前行。
近年来呢，海北州的金融系统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持续深化清廉金融建设，不断净化行业生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基础。

0: 没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啊？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00-80，今天300-80。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
7: 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8: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6: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9: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近期，国家认监委公布2026年第15号公告，正式发布1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其中呢，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牵头制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品牌建设指南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当前呢，我国检验检测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检验检测机构对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品牌价值、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需求日益迫切。据介绍，该标准为机构明确了品牌战略，创造品牌价值，规范品牌价值传递，加强品牌维护，开展品牌评价提供了依据。业内人士表示，指南的发布标志着检验检测机构品牌建设工作在标准化、系统化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标准实施之后呢，将有利于提升检验检测机构品牌建设水平和行业公信力，为检验检测行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提供技术支撑。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今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呢，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状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报告提出了四条核心发现：一是技术创新进入到了集群涌现的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当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二是产业链实现了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已经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第三个是行业应用迈入到了全面铺开的深水期，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的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 97%。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的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那么有哪些看点呢？让我们继续关注。
1: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 1.2 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2: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
1: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3: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
1: 在现场，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2: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0: 我们再来关注一项突破。最近呢，海南大学科研团队在三亚成功建立糯米椰子种苗繁育体系，培育出了首批本土糯米椰子种苗，标志着我国正式掌握糯米椰子的本土化繁育核心技术。糯米椰子被誉为椰中贵族，甜品界的白色黄金，椰水椰肉呈独特的凝乳软弱质感，口感珍稀。那么该品种呢，它是无法自然发芽，长期依赖进口，单颗售价就近100元。据介绍，糯米椰子的特殊性状由隐性基因控制，极易受到普通的椰子花粉干扰，发生状性退化，繁育呢是必须在隔离环境当中开展，所以说育种难度是非常高的。目前呢，首批糯米椰子种苗已经进入到了大田观测阶段，预计2年内可小规模试种。依托到海南优越的热带气候与成熟椰子产业链，本土糯米椰子产业化落地之后，将带动高端鲜果、特色深加工等业态升级，进一步拓宽热带农业增收空间。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有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3: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文旅再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近期呢，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国家文物局19号发出通知，部署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整合。通知提出，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本辖区的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工作，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原则，确保问题动态清零。根据通知呢，核查对象及范围为本辖区内所有已备案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常设展览及临时展览内容，以及各类导览标识、通知公告、提示提醒等公众服务信息。核查重点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是否存在展览文字的语句逻辑不严、错字、漏字、标点误用等问题。当然，也要核查是否存在展品的基本信息偏差、年代纪年标注失准、数据图表引用错误等问题。地图、历史地图、区域示意图的绘制、标注、图列是否规范？是否存在关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著名人物以及涉及民族、宗教、边疆等内容表述不准确或者导向不当等问题？通知强调，各博物馆应对在本馆举办或者以本馆名义举办的陈列展览的内容，要进行认真审核，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明确陈列展览各环节责任主体，确保责任到人。展览负责人应该定期巡查展厅，发现展览内容问题要及时整改。展览负责人要核实陈列展览内容确有错误的，应在当天内完成更正并作出反馈。此外呢，博物馆作为陈列展览内容审核的责任主体，要对陈列展览内容进行自主审核，不得外包给第三方，更不得委托转嫁审核责任。通知还提出，各级文物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备案管理与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常态化的检查督查机制，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规范化管理。我们再来关注多元佳作点亮夏日银幕，电影市场掀起观影家沉浸式的消费新风尚。
1: 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不同风格影片面向多元受众，兼顾年轻群体、亲子家庭、合家欢等各类场景。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成为档期后半程的黑马。国风动画持续释放东方美学魅力，八仙打造充满诗意的蓬莱奇幻世界，轻松诙谐的冒险故事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探案动画《大唐妖探》精巧的美术设计与工业化动画制作，收获大量年轻影迷喜爱。喜剧赛道热度不减，《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青春类型影片《去你的岛》以奇幻叙事探讨成长与遗憾，细腻情绪直击年轻观众内心。生态主题记录电影《那山那水》于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公映，影片将宏大时代命题落脚于普通人的命运变迁，以八个城乡建设绿色转型发展的故事，记录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真实变化，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图景。
2: 之前可能只是知道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理念，那今天看完片子的话，就是影像的记录会更直观，发现它其实在我们身边当中处处都会有这些存在。
1: 海外影片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史诗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和

马史诗，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银幕。蜘蛛侠崭新之日延续超英冒险故事，满足超级英雄爱好者期待。合家欢动画《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画风轻松明快，成为亲子家庭观影首选。大银幕好戏不断的同时，电影加多元消费持续升温，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19号，逐梦绿茵，星耀两江。2026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精英夏令营正式开营了。那么，来自重庆市各区县的43所学校、111名足球小将齐聚两江新墟黄山体育公园，开启为期5天的足球夏令营之旅。本次足球夏令营由重庆市体育局主办，两江新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承办，目的是落实体教融合发展要求，践行健康第一理念，挖掘优秀的足球运动苗子，完善青少年足球精英人才储备体系。本次足球夏令营全程免费，面向全重庆市公开招募小学3到5年级的足球小将，按照20人一组划分5个训练小班，推行精细化的分层教学，保障每名孩子都能得到针对性指导。少年自有凌云志，绿茵逐梦正当时。希望小学员们尽情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追逐梦想，把拼搏刻进心底，把热爱留在脚下，练就过硬本领，绽放少年光彩。两江新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袁昌建在开营仪式致辞时表示，希望各位小学员珍惜这次难得的集训机会，认真完成好每一堂训练课，大胆展示自我，主动交流切磋，在奔跑当中强健体魄，在拼搏当中收获记忆、友谊与成长。当然，也希望全体教练员及工作人员精心组织，科学制定课程，做到因材施教。课程之上要兼顾训练强度与青少年的身心特点，既要传授足球技的战术本领，更要做好体育精神的传播，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份足球梦想。本次足球夏令营配备了专业教练团队，围绕体能素质、技术战术、团队协作等进行训练，引导青少年走进户外，通过足球运动锤炼身体素质，培养长期的运动习惯。据了解，闭营当天，主办方还将组织特色友谊对抗赛，由夏令营选拔出的优秀学员组成全明星队伍，与余超联赛两江凌空队球员同场切磋，让青少年感受到专业赛事的攻防节奏，点燃心中的足球火种。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湖北省政府新闻办19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湖北京山网球加综合产值突破35亿元人民币，吸引352万人次带着球拍游京山。目前呢，京山已建成标准网球场356片，常年参与网球运动的民众近10万人。据介绍，京山是网球奥运后备人才梯队共建城市和中国网球特色城市。1983年建成首个沙土网球场，40多年来，京山持续推进场地建设、人才培育，让越来越多市民认识并爱上网球运动，并成功举办一系列国际国内重要的体育赛事。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郑杰表示，网球正在重塑京山的城市气质与发展动能。作为常住人口不足60万人的中部县域，京山能够持续承接高规格的国际赛事，同时呢，保持深厚的全民运动基础，在世界网球发展格局当中都极具特色，真正实现了网球运动。

0: 运动从竞技体育向全民生活方式的下沉。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北部及天峻、都兰、共和、星海、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玉树市、昌多、玛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有小雨或阵雨。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大部、黄南及德令哈市、天峻、都兰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多云转阵雨为主，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并且伴有偏北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天气预报：8月21号多云转阵雨，12到28摄氏度；8月22号晴转小雨，12到28摄氏度；8月23号中雨转小雨，13到26摄氏度。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阵雨，12到28摄氏度；乐都多云转小雨，15到30摄氏度；德令哈晴，13到25摄氏度；共和多云转小雨，13到25摄氏度；海晏多云转小雨，5到23摄氏度；玉树阴转小雨，5到19摄氏度；马沁多云转小雨，4到18摄氏度；铜仁多云转小雨，14到28摄氏度；格尔木多云，14到25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6: 我是邓布利扬，
7: 我是格兰城。
6: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7: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6: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7: 人为什么打呼噜？
6: 猫真的有9条命吗？
7: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6: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6: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7: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6: 长知识去生活。
7: 每天下午2点，
6: 《万万没想到》
7: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哈。那么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啊，每周四下午的两点，养生加科普，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们呢，将会获得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感谢。幸福安康关注了主播啊，然后呢感谢一品西宁好牛奶 AA 金生水清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好，葛星星名字没全部显示啊， Hello Hello。那么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电话答题互动。那么或者呢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来自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啊为大家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了，那么本期呢大家获得奖品的话呢可以去相关的门店领取哈，地址比如说西宁啊，西宁市的城北区在建设巷26号1号楼1号商铺，那么城西区在万达金街，那么城东区在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朋友们，无限极有限公司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养固健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来帮助改善啊，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无限极与养固健呢，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品质服务啊带给更多的人，也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无限极养生知识的问答挑战环节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赢取奖品。好了，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啊，6329-356-357和358。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电话啊来弯道超车哈，弯道超车答题啊。今天电话答对一道题呢，就可以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直播间的互动里面来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就可以啊全程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哈，也为您送上这个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请听题。那么请问30岁左右的男性啊，日常工作就是久坐比较多，应酬比较频繁的话啊，以下哪种习惯更加有利于身体状态的维护呢啊。假设啊30岁左右的男性啊，日常的工作啊这个久坐比较多，应酬比较频繁，以下哪种习惯有利于身体状态的维护？ A 工作日尽量抽空运动啊，应酬饮酒之后呢次日加强锻炼啊，加速代谢。 B 每坐45到60分钟就起身活动，控制饮酒量，每周保持3到4次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C 平时缺少运动的话呢，利用周末集中开展长时间的球类运动。 D 应酬晚餐高热量摄入之后，后续几日完全断食清淡饮食进行热量补偿。好了，选项有点多哈，大家来仔细听一下啊。这个今天我们上半部分呢是跟男性的啊这个健康养生有关的啊有关的题目，来听一下。 A 啊就是工作日啊尽量的抽空运动啊，应酬酒饮酒之后呢第二天加强锻炼啊，加速代谢。
B 呢是每坐45到60分钟就起身活动，应酬控制饮酒量，每周保持3到4次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C 啊每日缺少运动，利用周末啊开展长时间的球类运动。D 啊应酬晚餐呢高热量摄入之后呢，后续的几天啊就要完全的断食清淡饮食啊来进行热量补偿。这是一道单选题啊，朋友们，单选题。好，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电话答题互动。今天呢，在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就可以把这个奖品带回家了，好吧？

我们前半部分呢是跟这个男性啊，男性的这个健康知识有关啊。就是我们30岁左右的男性啊，日常工作呢久坐比较多，应酬比较频繁，以下哪种啊是有利于身体状态维护的？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大家选了 A、B 单选题。A 工作日尽量抽空运动啊，应酬饮酒之后呢，次日加强锻炼，加速代谢。B 每坐45到60分钟就起身活动，应酬控制饮酒量啊，每周保持3到4次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C 平时缺少运动啊，利用周末的集中时间呢去开展一个长时间的球类运动。D 啊，应酬晚餐高热量摄入之后啊，后续的几天完全断食，清淡饮食进行热量补偿。看到天道酬勤，木木选了 B 啊，金生水清改了 B， 海湖畔 B 啊，葛星星选了 D， 又改了 B， 我倒数三个数啊，再不许改了，3、2、1，停止作答。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 啊。30岁左右的男性长期久坐的话呢，啊，会给也就是这个。腿部啊带来一个循环的负担啊，要多喝热水，然后定时的起身活动啊，保持轻松的状态啊。你像什么前天饮酒了，然后第二天剧烈运动啊啊，还有包括周末长时间的运动啊，还有完全的清淡饮食啊，这些啊都会加重身体的负担，是不可取的啊。啊，就是一定不要突然的去运动啊，突然的猛烈运动是不对的，或者说你是啊，平时缺乏运动，然后你一到周末你就可劲儿运动啊，那也是不行的。好，来我们第二道题，请听题。请问啊，40岁左右的男性啊，日常饮食需要更加注意平稳代谢，那么请问以下哪种饮食习惯更合理呢？40岁左右的男性啊，男性日常饮食啊需要注意平衡代谢，那么请问以下哪种饮食习惯更合理呢？

除肉类，依靠保健品来弥补微量元素的缺口。40岁左右的男性日常饮食呢，应该注意平稳代谢啊。以下哪种饮食习惯更合理呢？欢迎大家来做答，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6329-356-357-358啊，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只要一个电话答对一道题啊，就可以把这个礼物带回家。好了，我们的选项啊 ，A， 为了减轻肠胃负担，每天只安排早晚两餐，大幅压缩进食窗口，减少总进餐次数。B， 三餐定时，主食粗细搭配，优质蛋白足量摄入，油脂控量，优先保证蔬菜占比，少吃高糖夜宵。C， 优先选择低零碳水饮食，去掉米饭面食，依靠大量的红肉来补充能量，维持代谢。D， 日常以清淡素食为主啊，剔除肉类，依靠保健品弥补微量元素的缺口。好了，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我们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这道题，海湖畔、天道酬勤、木木、金生水晶、葛星星都选了 B 啊，三餐定时，主食呢粗细搭配啊，优质蛋白足量摄入，油脂控量啊，优先保证蔬菜的占比啊，这个是正确答案，恭喜你们答对了。好了，欢迎我们的董董、辉煌、李皇冠、皇冠，又是皇冠又是钻石的。啊，蓝子啊，靳燕文啊，那个嘎小伙儿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哈，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30岁、40岁说完了，我们该说50岁了。50岁左右的男性呢，日常运动啊，选择上面呢，以下哪种做法更安全合适啊？50岁左右的男性日常运动选择上面以下啊，哪种做法更安全合适 ？A. 平时缺乏锻炼，每周安排2到3次的大强度快跑、负重深蹲等高强度的项目来提升体能。B. 坚持每天早起空腹长跑1小时，空腹运动燃脂效果更好。C. 运动选择力量训练，减少有氧运动。D， 以快走、慢跑、太极拳、游泳等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为主，量力而行，运动前热身啊，监测心率。好，您觉得哪项是正确的？以下哪种做法更安全合适呢？啊，50岁左右的男性日常运动上面啊，以下做法更安全合适的是哪一项 ？A， 平时缺乏锻炼啊，每周安排2到3次的大强度快跑、负重深蹲等的高强度项目。B， 坚持每天早起空腹长跑1个小时，空腹运动啊，燃脂效果更好。C， 选择啊这个运动的力量训练，减少有氧运动。D， 以快走、慢跑、太极拳、游泳等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为主，量力而行，运动之前呢要热身啊，同时呢监测一下心率。好了，我们天道酬勤、金生水晶、木木、海湖畔啊，李、葛星星，好，都选了 D 啊。葛星星选了 B 啊，其他朋友选的都是 D。这李先生比较可爱啊，就是喜欢这种 bling bling 的，是不是？好嘞，这道题啊，选 D 的朋友答对了啊。50岁之后呢，我们的身体循环和心肺功能啊，需要温和的养护，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啊。低强度的规律啊，有氧运动呢，既能活动身体，又不会给心血管带来额外的负担。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男性日常养护心血管状态啊，以下哪种生活习惯是正确的？男性日常养护心血管的状态，以下哪种生活习惯是正确的 ？A. 按照长期饮食习惯保持 ，B. 偶尔抽烟喝酒

0: 控制摄入量。C. 饮食清淡少盐，定期监测基础指标。D. 熬夜通宵，白天补觉十几个小时。男性日常的养护心血管的话呢，以下哪种生活习惯是正确的呢？ A. 按照长期饮食习惯保持。 B. 偶尔抽烟喝酒控制摄入量。 C. 饮食清淡少盐，定期的监测一下基础指标。D. 熬夜通宵，白天补觉十几个小时。好，今天大家都有点迟到了哈。啊，欢迎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谢谢大家啦。好嘞，我们金生水清海湖畔木木天道酬勤葛星星蓝子都选了 C 选项，饮食清淡少盐，定期监测基础指标啊，那这个非常正确了啊，就不用多想了，肯定是 C 了啊。减少清淡饮食就可以减少我们的心血管的负担啊，定期的关注一下基础的身体指标，你就能及时的发现一个状态的变化啊，避免小问题啊积成大隐患。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送出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么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答题互动，依然是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全程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答题。今天呢，只要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啊，就可以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了。6329356 6329357 6329358，欢迎大家的拨打。感谢木易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是不是姓杨啊？我猜测一下啊，斗胆猜测一下，冒犯了。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好，感谢张仙儿我们点赞哈，那点点关注就更好了。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了多选题了啊，多选题。哎，那请问男性在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的时候，以下哪种情绪调节方式会更健康啊？男性在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之下，以下哪种情绪的调节方式会更健康？好，我们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1: 你好，
0: 你好女士哈，可以把那个收音机关一下啊。
1: 你好，好的，
0: 好的，对，是双重音了哈。
1: 对，
0: 哎，好嘞，你是贵姓？
1: 姓杨。
0: 哦，杨女士您好，
1: 好，
0: 那么我们刚刚这道题目刚读一遍哈，那主播再来读一遍，请听题好吗？
1: 好，
0: 好。啊，请问男性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以下哪种情绪调节方式更健康啊？那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同时来答题了，这是一道多选题。 A. 有压力自己扛，不要跟别人倾诉。 B. 压力大的时候主动和家人朋友倾诉。 C. 通过运动兴趣爱好来释放情绪。 D. 有情绪就即刻发泄出来，不要憋着。
1: 应该是 B C D。
0: B 和 C 是吗？
1: 还有 D 吧。
0: B、C、D，
1: 对，
0: 三个选项，确定吗？
1: 对对，除了 A，
0: 除了 A。好，我们直播间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我再来读一下：男性在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的时候，以下哪种情绪调节方式更健康 ？A 是有压力自己扛啊，不要跟别人倾诉啊。那男生呢，有的时候要面子，对吧？跟别人倾诉觉得哎很没面子啊。B 呢是压力大的时候呢，主动跟家人朋友倾诉。C 呢是通过运动和兴趣爱好来释放情绪。D 呢是有情绪咱就发泄出来，不要憋着。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咱们静燕文选了个 C 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啊，好好审题啊。好，金山水清海湖畔木木天道酬勤葛星星都选了 B C D 啊，杨女士也选了 B C D 是吧？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这个你要不要再选一下？你要不要再思考一下？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哦，答错了吗？
0: 啊，
1: 哦，不是，
0: 自己判断。
1: 多选题应该是
0: 自己判断一下。
1: B
0: 啊，对的。好好好好好。啊，那我们杨女士选了 BCD， 直播间的朋友们也都选了 BCD 啊，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BC， 没有 D 啊，没有 D， 有情绪不能就是就那样发泄出来啊，就是有坏情绪就发泄出来，这个不是控制也不是调节啊，这个是这个纵容自己的情绪，知道吧？
1: 知道了。
0: 对，所以就不要就随时发脾气，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对吗？对，所以还要调节一下。
1: 对
0: 对对，好，正确答案是 B 和 C 哈。嗯，
1: 对，
0: 好嘞，女士，那没关系，咱再给你一次机会，咱再答一道题，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嘞，好，我们第七道题啊，第七道题来，请问，日常男性呢选择食材来补充营养，以下哪种搭配更适合日常的抗疲劳需求啊？日常的抗疲劳需求，这是一道单选题。A， 想吃什么吃什么。B。啊，搭配均衡的三餐。 C， 多吃滋补品。 D， 注重素食，减少肉类。请作答。
1: 应该是 B， 均衡。
0: 均衡三餐是不是？
1: 嗯，均衡。
0: 嗯，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日常男性选择用饮食来补充营养，食补啊，怎么样搭配比较好呢？ A 呢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B 啊，搭配均衡的三餐。 C 多吃滋补品。 D 注重素食，减少肉类啊。有朋友选 B， 有朋友选 C 啊，那么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我们杨女士答对了。好，我们直播间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像这个核桃啊、枸杞哈，这些能够帮助缓解日常的疲劳，但是如果要满足日常的营养需求的话呢，还是要搭配均衡的三餐啊，不要盲目的去追求昂贵的滋补品。我们金燕文选了个 C 啊，多吃滋补品啊，多吃滋补品，这样真的好吗？好了，杨女士，那恭喜您答对了。稍后呢，这个我会告诉您啊，就是咱们在啊我们视频号的私信里面啊，给我们回复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啊，稍后我们会把这个获奖信息发送给您，您就可以去领取这个植雅牙膏一对了，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再会。
0: 嗯。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上半场的参与和互动啊！上半场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男性养生的一些知识和话题，我们下半场啊，当然就进入女性养生的知识答题了，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答题互动啊，依然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打电话来答题啊，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了。那同时呢，你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题目呢，是跟女性养生题目有关的啊。好嘞，我们有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3: 啊，您好。
1: 你好，女性啊，女士贵姓啊？
3: 姓蒋。
1: 姓蒋啊，微信名有吗？
3: 九思。
1: 九思，好的啊，稍后来我们导播老师记录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是第二部分的答题，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请听题啊，请问，那我们年轻女性日常想要保持气色红润，以下哪种做法会更有帮助？A，为了减肥呢，长期节食，每天只吃少量的蔬菜水果。B， 日常饮食搭配适量的红肉、红枣等食材，每周保持适度的运动。C， 生活习惯随性啊，基本靠护肤品来维持皮肤状态。D， 每日运动，保持年轻，不做忌口。
3: 选 B。
1: 选 B， 二 B 是吗？
3: 对，二 B。
1: 确定吗？
3: 确定。
1: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朋友们都是。B 啊，好，很棒啊，恭喜蒋女士这道题答对了哈，那送您这个我们的养固健植牙牙膏一对，稍后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私信我们，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3: 好的，好，谢谢。
1: 好的啊，私信的方式呢，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现在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头像进入之后呢，是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界面的上方啊，左上方有一行蓝色的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然后再私信就可以了，好吧？
3: 好的，
1: 好的，蒋女士，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3: 好，再见。
1: 好嘞，这道题我们金生水，青海湖畔木木木易天道酬勤葛欣欣啊，春晖和煦涛声依旧啊，金燕文张先都选了 B， 恭喜大家答对啦。哎，比较简单啊，没有难度。好，下一道题来，请问女性日常养护皮肤的状态的话，以下哪种生活习惯更合理啊？女性日常养护皮肤状态，以下哪种生活习惯更合理 ？A. 23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做好基础保湿护肤。B. 可以追剧熬夜啊，用好的化妆品保持皮肤状态。C. 选择功效型的护肤品，给皮肤加一些啊。加一些 buff。 D， 通过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来保持皮肤状态。女性日常养护皮肤啊，以下哪种习惯更合理呢？女性日常养护皮肤状态啊，哪种习惯更合理？A 23点前入睡啊，保证充足的睡眠，做好皮肤的基础保湿护肤。B 可以追剧熬夜啊，使用好的化妆品。C 选择功效型的护肤品啊，给 肌肤呢叠加几层 buff。 D 通过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来保持皮肤状态。好，来，大家都选了 A 啊，这道题非常简单，就是 A 了啊。女性想要很好的皮肤状态啊，那其实呢最好的保养品就是美容觉了啊，一定要好好睡觉，配合基础的保湿和防晒就可以了啊，就能够让皮肤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状态。过度折腾啊，过度的使用这些护肤品呢，反而会损伤皮肤的屏障。好，下一题请听题。请问40岁左右的女性面对生理状态的自然变化，以下哪种应对方式是正确的呢？40岁左右的女性啊，面对生理状态的自然变化，以下哪种应对方式是正确的 ？A. 身体出现小问题啊，就去就医。B. 啊，认识到这是正常的生理变化过程，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度运动。C. 啊，有不适，有任何不舒适，根据自己的状态进行药物治疗。D 啊，服用各类保养品来延缓生理状态的变化。40岁左右的女性面对生理状态的变化，以下哪种应对方式是正确的呢 ？A 啊，身体出现小问题就去就医。B 啊，认识到这是正常的生理变化过程，保持规律的作息和适度的运动。C 啊，有不适就根据自己的状态进行药物治疗。D 服用各类保养品延缓生理状态的变化。

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B 啊，女性的生理变化是自然的生长变化的过程啊，因为每个人都会走向衰老，不用过度的焦虑啊。首先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然后呢，保持一个啊良好的生活节奏、生活规律啊，然后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好，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女性日常饮食啊，养护脾胃，以下哪种做法更合适啊？女性日常饮食养护脾胃，以下哪种做法更合适啊 ？A. 夏季啊，常吃冰饮，避免中暑 ；B. 日常多吃小米、南瓜、山药等温和食材 ；C. 长期吃蔬菜水果 ；D. 不做忌口，正常吃饭。女性日常养护脾胃啊，哪种做法更合适 ？A. 夏季吃冰饮，避免中暑 ；B. 日常多吃小米、南瓜、山药等温和的食材 ；C. 长期吃蔬菜水果啊 ；D. 不做忌口，正常吃饭。好了，来看到我们的朋友们：金生水清海湖畔，木木天道酬勤，木易涛声依旧葛欣欣，春晖何旭，静燕文，张仙都选了 B。好，来恭喜大家啊 ，B 就是正确答案。日常呢，多吃一些温和的这个啊补脾胃的食材啊，少喝冰饮冷饮。那其实蔬菜水果是可以吃的，但是长期吃蔬菜水果啊，就是吃太多了也不行，对吧？毕竟水果也是比较凉的啊，然后呢，水果的这个含糖量也是比较高的啊，不做忌口肯定是不行的啊。如果说想要养脾胃的话，多喝小米、南瓜啊之类的，还有山药粥什么的。好嘞，感谢葛欣欣关注我们哈，那我们金燕文、木易也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吗？好嘞，下一道题。请问女性日常养护头发，想要保持头发浓密又有光泽啊，哪种习惯方式更有帮助？女性日常养护头发啊，想要保护头发浓密又有光泽，以下哪种习惯更有帮助 ？A. 烫染头发，喜欢的发型经常换。B. 规律作息，常吃核桃、板栗等坚果。C. 每天坚持洗头，保持这个头皮的干爽。D. 长期节食，不摄入油脂类的食物。女性日常养护头发啊，想要保持头发浓密有光泽，以下哪种习惯更有帮助呢 ？A. 烫染头发啊，喜欢的发型经常换。B. 日常作息规律啊，适量的吃核桃、板栗等坚果。C. 啊，每天坚持洗头，保持头皮的干爽。D. 长期节食，不摄入油脂类的食物。好，我们木易涛声依旧，春晖何旭，静燕文都选了 B。

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的答案呢？哎，保护头皮啊，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怎么办呢？日常养护头发，怎么样让头发又浓密又有光泽呢？ A. 烫染头发，喜欢的发型经常换。 B. 日常规律作息啊，适量的吃核桃、板栗等坚果。 C. 每天坚持洗头，使用洗发水啊，保持干爽。 D. 长期节食，不摄入油脂类的食物。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适当的摄入一些坚果啊，能够给头发提供一些足够的营养啊，减少不必要的染烫损伤，头发自然就会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但是坚果吃多了也不行，是不是啊？因为坚果的油脂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长期节食啊，对身体也是不好的。每天洗头啊，这个对头皮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保养方式啊。啊，就是两三天一洗，就头皮油了再洗就是可以的啊，脏了再洗啊，没必要天天洗。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我们来最后一道题哈，最后一道题。不同体质的女性选择水果啊，以下哪种做法更合理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不同体质的女性选择水果，以下哪种做法更合理？ A 啊，多吃荔枝、榴莲这类的热性水果。 B 日常优先选择苹果、葡萄等水果。 C 夏天多吃冰西瓜、冻梨这类水果。 D 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满足味蕾。A 多吃荔枝、榴莲这一类的水果啊 ，B 啊可以优先选择苹果、葡萄这一类的水果 ，C 啊夏天可以吃冰西瓜啊、冻梨这一类的水果啊 ，D 不管怎么样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好了，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选了 B 啊，非常棒啊，你们答的都很好，全对啊，恭喜大家答对了。这日常的一些养生知识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啊，有些朋友喜欢吃凉的，有些朋友喜欢吃荔枝榴莲，有些朋友不喜欢吃苹果，对吧？但是任何东西都一定要适量啊，因为像荔枝啊、榴莲这一类是热带的热性水果啊，热性水果吃多了呢容易就是发渴，对吧？然后是就是容易上火，那么我们所说的上火其实就是因为缺水了啊。那像苹果、葡萄这一类的啊，维 C 含量比较高的水果，平时可以优先选择，然后尽量少吃冰的东西啊，因为性质平和的水果呢，大多数人都是适应的啊，也不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负担，所以日常啊，就是多补充一些这种维生素啊，多喝水。好了，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无限极养固健植雅牙膏奖品的朋友有九思、木易、海湖畔、葛欣欣、静夜文、涛声依旧和春晖和煦。以上听友呢，看到信息之后呢，来私信我们哈。那么私信的方式呢，大家现在可以来听一下，然后也可以录屏啊。那首先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进入之后呢，点击左上角听说青海啊，点击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头像里面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啊，左上角蓝色的小字体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左上角啊，蓝色的小字体点击听说青海视频的头像就可以了，进去。进去之后呢，左边的私信啊，点左边的私信，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把获奖的信息发送给您，好吗？应该有幻觉。那么恭喜九思、木易、海湖畔、葛欣欣、金叶文、涛声依旧、春晖和煦，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私信我们。私信的方式学会了吗？再来教一下哈，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我们的听说青海头像。进入到听说青海头像之中呢，就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点击蓝色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之后再来私信就可以了，好吗？好，请以上几位朋友哈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啊这个短信的形式通知您啊。那么这个短信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请前往指定的门店去兑换奖品就可以了。再次恭喜以上几位听友。

好的，朋友们，那么再次恭喜以上几位朋友哈，木易、九思、海湖畔、葛欣欣、金燕文、涛声依旧和春晖和煦。看到信息之后来私信我们啊，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点击左上方的一排小蓝字啊，蓝色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再来私信我们，不要私信错了。好，那私信之后呢，我们会给您发这个获奖信息啊，凭借获奖信息呢前往啊您这个就近的门店去领取啊，三个门店任意一个都可以，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请尽快去兑换咯。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我们的城北区的领取奖品的地址呢，在建设巷26号1号楼一号商铺，电话13997331468。我们城西区的在万达金街南区6-310号，电话0971886947。我们城东区的在南小街宁信院1-11号啊，0971814275。好了，朋友们，那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想你就写信》。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1: 山海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太行山脉、燕山山脉、大兴安岭三条山脉，将这块区域分为三块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蒙古高原、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而山海关正位于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的分界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0: 诗人陈志穗曾游山海关时，面对素有天下第一关、边郡之咽喉、京师之宝藏之称的山海关，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不再控山海，尚存雄伟城，几回磨冷蝶，想象袭陈兵。在丹东虎山未发现之前，山海关一直被视为明长城的最东端，与嘉峪关并立，成为长城上最具标志的历史丰碑。
1: 据记载，隋唐时期这里曾建有一座关城，名为榆关，是抵御北边突

0: 厥和东边高丽侵犯的军事要塞。明太祖年间，大元帅徐达将榆关扩建，这才有了枕山金海的山海关。资料显示，辽西走廊宽约120千米，其中最窄的地方就是山海关。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山海关赢得了天下第一关的称号。从山海关到京师，两地之间地形以平原为主，便于骑兵冲杀。敌人一旦攻破山海关，顷刻之间便直达北京城下，再没有比这里更大的防线能够阻挡。因此，山海关的建造对于整个长城防线来说，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1: 山海关又名榆关或临榆关，地处河北省毗邻秦皇岛，是我国古代北方一处重要的长城防御屏障。山海关内关城和长城相连，此处长城绵延26千米，起伏变化极为雄伟。关城则以天下第一关箭楼为主体，四周靖边楼、木营楼、临榆楼、瑞莲阁公园、瓮城等建筑作为辅衬，形成周长为6000米的城池，别具特色。关城与长城相互结合，整体上突出了山海关这座古城的军事作用，同样也表现出了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历史的夹层里，山海关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明朝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令，中山王徐达便开始了选址和修建山海关。此后明清两朝都在这里有所投入，足可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说起山海关的由来，还有一段至今流传的故事。据说当年奉旨建关的除了徐达，还有刘伯温。有一日，徐达和刘伯温策马来到京北勘探地形，不禁发现了燕山群峰起伏，渤海潮声阵阵。徐达连喊三声好地方好战场，而刘伯温则不露声色，经过一番思忖说道，此处依山傍水，地势险要，既可建立关隘，又可易于居住，所以可建成城与城相连、楼和楼对望的布局。徐达听闻之后赞叹不已，立即回京将其上报给了朝廷。朱元璋借燕山和渤海为此地取名为山海关，从而名扬四海。
0: 相比常见于两山之间的关口，在平原地区建造城池施工难度或许小得多，但同时带来了新的难题。在无险可依的辽西走廊之上，山海关如何修建才能抵御外敌的进攻呢？山海关关城规格远高于同级军事设施，登上城楼可俯瞰山海关关城全貌。山海关以关城扼守中央，加之瓮城、靖边楼、威远堂等防御设施，使这里固若金汤，同时以长城为连接，南北一城分裂关城两侧，依山而建的角山关和直插入海的老龙头，是山海关长城的要塞。关城是山海关防御体系的枢纽， 两翼的防御设施拱卫和辅佐着山海关长城，形成了军事上的犄角之势，构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防御体系。

绵绵六百年，旦夕弹指间。山海关关城巍巍如山，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高耸的天下第一关箭楼犹如一面旗帜，依旧在风中飘扬。关城以城为关，城墙高达14米，7米多厚，四面都有城门，其中东门最具有历史气息。天下第一关箭楼正位于此。远远望去，天下第一关箭楼歇山式的单檐屋顶凌空耸立，檐角四端瑞兽精巧美观。檐下除了西面，其余三面墙上68孔箭窗向外洞开，犹如眨动的眼睛一般。箭楼之上，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正中高悬的天下第一关匾额。提起此匾，则必须说说萧显。相传明成化年间，皇帝下旨要为山海关挂天下第一关匾。镇守山海关的兵部主事与部下商议，邀请年迈退休居住在附近的萧显来题字。然而一晃多日，主事多次催促都不见动静，直到上级视察迫在眉睫之时，萧显施展浑身本事一挥而就。然而却发现一时情急，忘了下字的一点。眼见上级官员就快要到了，萧显急中生智，用桌布保蘸墨汁，向已经挂上城楼的匾额奋力一掷，才有了后来总是被人津津乐道的神来之笔。现在的关城，人们安居乐业，幸福祥和。靖边楼、木营楼、林闾楼等古建筑巍巍矗立，街巷深处又是一处天地。长城博物馆里常常游人如织，历史的往事就这样一遍又一遍传递给后来的人。山海关沿着历史文化的遗迹不断地拓展，已经形成了以关城为主，包含老龙头、孟姜女庙、角山等6大景点在内的风景区。当你游遍关城名胜之后，还可以去角山观日出，去老龙头看海，或者到姜女庙前拜石等。总之，山海关永远都藏着山海一样的风景和故事，期待更多的人前来。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宁德祸同献诗，献所起舞动乾坤。节日是人们为适应和调整生产生活节奏的需要而共同创造的一种民俗文化。在传统节日期间，各地最常见的活动可能就属舞狮子了。您知道节日里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舞狮吗？献诗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艺术形式呢？我们在节日游行队伍中看到的舞狮，古时称为太平乐，一般由两个人合作表演，一个舞头，一个舞尾，表演者在锣鼓音乐伴奏之下摆出各种形态动作，以图喜庆与吉祥。狮子被认为是驱邪避害的吉祥瑞物，每逢节庆或有重大活动，必舞狮以助兴，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舞狮活动也广泛流传于海外华人社区，有华人之处必有舞狮，早已成为扬民族之威、立中国之魂的重要仪式，其文化价值和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国民间，舞狮已演化出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福建祸同献诗则是其中一项闪亮的民俗瑰宝。2006年，它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宁德的一张文化名片。献诗是通过丝线控制狮子动作和表情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主要通过头索、尾索及腮索来拉动，使表演台上的献诗坐立、蹲卧、摆手等，还可以让他们含球、吐球，加上舞美灯光变换、吐云喷火、打击乐强弱等配合完成表演。大的献诗重40多斤，小的献诗也有20多斤，它是人、献诗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祸同献诗历史悠久，在当地每年都要举办2月2灯会，以纪念隋代的谏议大夫黄居在祸同凿山开渠、灌溉农田、造福子孙的伟大功绩。献诗表演则是灯会上最具特色的节目，明代以来祸同献诗就已经成为当地节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早年间有一老者爱孙心切，为逗孙儿开心，

0: 用布包棉花扎成一个简单的狮子，系上线绳拉动，狮子便跳动起来。后来老者逐步将它改进为有头有脚的狮子，再经过不断探索，当初的小布狮逐步演变成了现在重约15公斤、多人拉动的霍童现狮。现狮历经10几代艺人的改良创新，如今在形式上已由最初的单狮发展成为双狮、三狮、五狮。表演上，现狮能表现坐立、蹲卧、跳跃、翻腾、摆手、舔毛、抢球等不同姿态，以及眨眼、张嘴、咬耳、吐春联等细微动作。为加强舞台效果，还运用了声光电技术，愈发显得光彩夺目。霍童现狮，当地人称之为打狮，表演集文工武戏于一身。表演时，10几位现狮艺人站在后台，分成数组，每组又以一人为主，其他人为辅。现狮表演之前，从舞台制作、灯光效果、配置到绳子布局，均由人工操作。绳索的穿结是现狮表演的关键环节，每一个穿孔动作都必须细致认真。现狮的制作更是繁复精细。霍童现狮第14代传承人、霍童传统现狮团团长黄振健介绍说，
1: 头部我们这个经过这个几道工序啊，是很复杂的。这外面是用一层纸张啊，整个的程序一都是要1个月的时间。
0: 重达27公斤的大狮子，轻则18公斤的小狮子，每一根长达10米的线舞动，可想而知，舞狮人的体魄必须强壮。大狮需要5个师傅操纵，小狮则需2人，必须做到配合无间，繁而不乱。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随着锣鼓铿锵而起，舞狮者根据不同节奏拉扯绳索，表演出狮子的各种动作神态。这些看似简单的舞狮动作，需要习练者反复练习，必须有10几年功底才可上场表演。经过历代民间艺人的实践性创作，现狮的表现力越来越丰富，能表演坐立、蹲卧、苏醒、伸展、登山等多种不同姿态。仅狮子戏球就有寻求、追求、得球等动作。霍童传统现狮团团长黄振健说，他曾有过担忧，因为霍童现狮有传男不传女的家族传承规定，这也导致了后继乏人的情况。他说，
1: 我现在已经是接触一个现狮已经有30几年，霍童现狮就是我们家族传承的。现在的小孩子他的思想观念不一样，不行也不然担心历代的成人，这个作为我们下一代的讲，应该我们有义务要把我们祖先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传承下去。
0: 也许是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才让霍童人对霍童现狮表演者的要求如此严格。近年来，霍童现狮曾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外重大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展现精湛表演技艺，屡获赞誉，好评如潮。为促进现狮演技的创新，霍童现狮队还摸索出现狮口吐春联、母子喂球、彩球等动作。黄振健介绍说，自从霍童现狮馆落成并开始确定日常表演时间后，他对现狮表演技艺的传承充满了信心。
1: 现狮训练跟表演的它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所以说后面我们就是对这个传承就是充满了信心。一边表演是一边是训练新的队员啊，新的传承人。
0: 2006年，霍童现狮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元宵节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系列活动开幕式上，霍童现狮被指定为最后压大轴的节目，令观众大饱眼福，拍手叫绝。在闽东地区，霍童现狮近年来已成为当地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担当着两岸文化交流和对外交流友好使者的光荣角色。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

0: 七个月，先后进行三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六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2国元首战略引领下，2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2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2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 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0: 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9: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9: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边边开行李舱喽。
1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3: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3: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5: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6: 高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3: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8: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3: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9: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9: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20: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9: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1: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9: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2: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9: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23: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9: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4: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会1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 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
1: 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我是子言。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全省六张网建设推进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蓄势赋能。录音报道，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托起多彩假期。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举行。昆仑文化论坛举办专题研讨及平行论坛。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录音报道，黄忠13万亩冷凉蔬菜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今年前7个月，我国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联合国机构表示，2025年针对援助人员暴力事件创新高。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8月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全省六张网建设推进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抢抓机遇，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蓄势赋能。罗东川指出，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深刻认识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协同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罗东川强调，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现代化高原水网，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构建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提升水网数字化水平。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青海绿电优势，促进绿电交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算力网，致力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壮大绿算集群，加快算网融合，服务人工智能发展，筑牢安全防线。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优化全域立体布局，开展高原适配通信技术改造，促进建用协同发展。要高质量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做好普查摸底与系统规划，聚焦短板弱项攻坚改造，健全运维管理与智慧赋能体系。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物流网，优化枢纽通道布局，完善多式联运链条，培优做强经营主体，加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物流网。张锦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1: 听众朋友，暑期子女看护，一头牵着家长的急难愁盼，一头连着少年儿童的快乐成长。共青团青海省委积极落实团中央共青团伙伴计划工作部署，全省各级团组织扎实推进爱心托管公益项目，以公益普惠、贴心暖心的托管服务补齐假期看护短板，将民生暖意精准送达群众身边。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张文健发来的报道。
2: 在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街道瑞池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班，一堂生动有趣的神奇的石头趣味科普课堂正在开展。青年志愿者刘江源细致讲解科普知识，耐心引导孩子探索自然奥秘。这也是他持续参与社区爱心托管服务的第二个假期。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我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志愿力量、返家乡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投身暑期托管工作，汇聚优质青春志愿力量，建强基层托管师资队伍，用专业耐心的志愿服务守护青少年快乐度夏、茁壮成长。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志愿者刘江源
3: 辅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新课辅导、开展阅读、手工、安全教育等趣味活动，陪伴他们度过安全充实的假期。和孩子们相处的这段时间， 我收获了纯真与感动，用心守护每一名孩子，呵护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学生傅欧毅
4: 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新老师和新朋友，还学到了一些新课程和科普知识，我们在这里过得特别充实。
2: 精准对接辖区暑期看护刚需，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依托青年之家、青少年宫、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设立安心托管点，打通服务青少年、惠及居民群众的最后一米。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街道瑞池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田：
5: 孩子们既能完成作业，也能参加社区丰富多彩的活动，拉近了社区和居民之间的距离，提升了大家对社区工作的认可度。今后呢，我们也希望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2: 打破室内教学局限，让青少年亲近自然，感知生活。共青团西宁市城西区委依托辖区社区托管点位，组织四个社区的爱心托管班学员走进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户外研学实践活动。孩子们沉浸式观察湿地植物生长状态，动手开展趣味自然实验，探索科学奥秘，拓宽认知视野。爱心托管班学员家长李敏
6: 陪着孩子们参加室外研学，孩子一路很兴奋，项目

0: 我兼顾学习和时间，把孩子们放在这里，我们很安心，也很放心。
1: 严格遵循量力而为、公益普惠、安全为先、就近就便的服务原则，全省各集团组织科学规划布局，实现辖区重点区域青少年托管服务全覆盖。围绕思想引领、文化传承、科学素养提升等板块，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趣味科普、实践活动等课程，全方位护航暑期托管学习。共青团西宁市城西区委干部张晓彤：
2: 设立8个村社区托管点位，此次托管班共招募青少年171名，由26名返家乡大学生担任教师，服务周期为1个月。切实化解家长看护难题，让青少年在假期收获成长与进步。
1: 我省探索形成团委牵头、社区搭台、公益助力、志愿赋能的多方联动长效机制，依托规范化、常态化、普惠化的服务模式，不断拓宽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精准度。2026年寒假期间，全省共设39个爱心托管点，覆盖31个县市区的1890名青少年。2026年暑假期间，全省共设托管点70个，覆盖38个县市区的3380名青少年。共青团青海省委青年志愿者指导中心副主任王富江：
3: 在提质扩面、资源整合、优化服务上再发力，努力把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打造成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的团属青少年工作品牌，为全省少年儿童提供安全、充实、有意义的假期成长港湾，用青春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8月20号，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作用，汇聚各方智慧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落实的具体举措，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共识，营造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始终坚守政治机关属性，全面提升机关服务保障能力，优化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流程，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任清安杰、匡勇、王振昌、李晓楠、田奎、刘大业、靳生寿、竹向东出席。
5: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8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7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陈东昌出席，刘同德列席。会议强调，要充分总结上半年工作经验，找准依法履职与中心工作的结合点，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发展，以高效能监督推动落实，全力护航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着力夯实基层人大工作基础，认真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后续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认真做好涉侨、涉民族等领域立法监督工作，以法治保障推动新时代侨务和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数字赋能、创新履职的鲜明导向，加强智慧人大平台建设，以人工智能助力人大工作提质增效。
4: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文祥浩报道。8月19号晚，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在西宁举行。宣讲以三江源生态保护、可可西里生态治理、刻土治沙等青海生态实践为内容，通过情景宣讲纪实宣

0: 有共情。整场宣讲共序章和六大主体篇章构成，叙事层层递进，从溯源三江源的生命活水，追忆可可西里的守护历程，再到国家公园制度实践，刻土治沙人的家书，基层科研者的坚守，新生代青年科普力量，最后汇聚全民守护群像，纪实旁白、影像材料、简约情景表演相互交织，一个个扎根高原的平凡守护者成为舞台真正的主角。台上故事娓娓讲述，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七个篇章缓缓落幕，一个个个体故事汇聚成全民守护的宏大群像。这场情景宣讲既是对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生动回望，也是一次精神共鸣。
1: 青海达记者段丽、陈淑缓报道。8月19号下午，昆仑文化论坛举办专题研讨及平行论坛，省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昆仑文化的千年底蕴与时代新生。港日堂秦客时专题研讨会现场，多学科专家围绕刻石年代、文字释读、历史背景等专题展开深度研讨，通过高水平学术对话，夯实昆仑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文物系统性保护、文脉整体性传承、文化创新性发展筑牢坚实学术根基。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生银说，这次论坛是以噶日堂秦客时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昆仑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作用，在中国大一统国家文化以及在新时代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方面的作用。他觉得内容非常丰富。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河西走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再聪说，这次论坛最大的意义就是对秦客时的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他们要对他的文献价值进行阐释，也通过秦客时让他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了秦朝对昆仑腹地、青藏高原腹地的治理。活动中，精神探源、遗产活化、多元传播、生态人文四场平行论坛同步举行，聚焦昆仑山、西王母等核心文化符号，系统梳理昆仑文化的神话谱系与精神源流，围绕昆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昆仑文化的创新表达、文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等内容展开交流探讨，既回望文明来路，考据历史真相，也立足时代语境，谋划传承未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二级调研员高文霞说，举办的这个论坛非常及时，非常重要。一方面，它可以总结过去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一个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会感觉到昆仑文化还是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破解的课题，比如昆仑文化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关系，昆仑文化的当代意义，昆仑文化对于整个世界的价值。文脉千秋永续，大家表示将以本次论坛为新起点，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深耕文脉根脉，以开阔的时代视野谋划发展新篇，在跨界研讨中凝聚共识，在思想碰撞中启迪未来。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说，保护生态不仅要靠制度，更需要大众文化的传播，让大家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他们也希望通过文艺作品，让更多人真正走进青海，爱上青海，共同保护三江源。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张坚忠说，在数字文明蓬勃发展的当下，推动昆仑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传播，是传播传承中华文脉的重大时代课题。深挖昆仑文化时代内涵，拓宽多元传播渠道，深化区域文化协作，用好新型传播方式，讲好昆仑文化，持续推动昆仑文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厚重悠远的昆仑文明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激荡时代回响。
0: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近年来，海西州紧扣产业四地建设主战场定位，全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清洁能源产业规模稳步扩大。目前，清洁能源总装机规模含储能累计达到2993万千瓦，同比增长16.1%。去年，海西州一批重点清洁能源。

0: 人产业项目落地见效，第二批大型风光电光伏基地项目全面建成，第三批大基地项目有序推进。其中，三峡格尔木南山口240万千瓦抽水蓄能项目加快建设，中核集团德令哈蓄吉峡60万千瓦抽蓄电站项目完成核准及前期工作，协调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加快骨干电网外送能力建设，轻轨直流特高压工程完成可研招标，脱塑75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投运，羚羊750千伏输变电站新建工程开工建设，泉州750千伏骨干变电站增加到6座，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不断完善，成功引进中车装备、东方电器等龙头企业，已形成年产5万多吨多晶硅、1000套风电搭筒、1000兆瓦风机整机组装等产能，产业配套能力显著增强。今年，海西州加快沙哥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配合推进轻轨直流特高压工程批复，加快青海油田、南水北调、大唐等一批风电项目建设，加快骨干电网建设，推进羚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开工东台、松如沟2个750千伏输变电新建工程，力争开工德令哈抽蓄项目，着力解决电源结构和储能周期错配问题，开工盐湖、卧锦等3个全省首批绿电直连是试点项目，提高绿电就地消纳能力，持续延伸风电叶片、锂电材料等产业链，不断扩大德令哈清洁能源和装备制造产业园规模，促进清洁能源全产业链发展。
1: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东市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养老服务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实事强力推进，构建了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老年人群体幸福感进一步提升。下面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张雨嫣、张子君发来的报道。
2: 前不久，记者走进海东市民和县桃花源康养基地，看到整洁敞亮的康养居室，全线铺设的防滑地面，随处可见的无障碍扶手与紧急呼叫按钮，全套适老化设施让人文关怀融入每一处细节。2025年8月，基地投运以来，跳出传统养老固有模式，打造独具高原特色现代化康养样板，让老年生活告别单调孤寂。海东市民李有德：
3: 环境的话是比较好，再就他们的这个服务还是挺好的，这个服务的态度啊比较温柔的很，这个睡觉啊、休息啊各个方面他们都会比较周到。
2: 依托成熟的中藏医特色资源与高原医学研究成果，基地聚焦老年人慢病管理、身心调养、康复理疗等，创新推出沙疗、炎症、经络理疗、中藏医辩证调理等特色康养项目，精准适配高原老年群体养生康养需求。民和县桃花源康养基地负责人李晶：
4: 依托区域优势气候、田园风光与民俗底蕴，开发避暑疗愈、田园旅居康养产品，培育禾黄康养特色品牌，打造高原康养劳务品牌，以产业带动就业，建成综合型高原康养示范点。
2: 位于乐都区的海东高原康养中心，功能区域布局合理，温馨舒适，适配老年人日常起居。老人们围坐闲谈，处处充满家的温情。中心坚持医养结合、康养并重的发展思路，针对高血压、关节炎等老年常见慢性疾病，推行一人一策精准养护模式，依据老年人身体状况、既往病史，定制专属康复方案，全天候提供专业医疗照护，守护老人身心健康。海东高原康养中心护理部护士童伟：
5: 让老人住得安心踏实，让在外的儿女们能够安心放心。
2: 如今海东市已建成26家兼具助餐、日间照料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在49个行政村设立农村互助养老点位，全方位覆盖高龄孤寡、独居、空巢老人需求，让家门口的暖心养老服务落地见效，切实提升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听众朋友， 近年来，依托独特的高原冷凉气候资源，西宁市黄冲区深耕冷凉蔬菜特色产业，稳固群众菜篮子，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才仁措发来的报道。
6: 科技赋能是黄冲区蔬菜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密钥。为推动产业现代化发展，黄冲区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建成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设施冷凉蔬菜育苗中心，园区全面应用日光温室、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物联网监测等智能化设备，可精准调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水肥等生长关键要素，蔬菜种苗标准化、工厂化培育，从源头筑牢蔬菜品质根基。西宁市黄冲区种子站副站长王建忠：
7: 通过工厂化育苗，菜苗大小均匀，长势好，一再到大田后缓苗快，可以高效利用优良的冷凉气候资源，产量增加20%以上。
6: 菜苔是黄冲高原特色冷凉优势蔬菜品种，在鲁沙尔镇朱家庄村种植基地，凭借错季上市、口感上乘、品质优良的优势，菜苔拥有稳定广阔的市场销路，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核心作物。西宁市黄冲龙才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钟光岩：
8: 人们这不是吃好肚子好吃吃了，那这宅子烤了凉菜，过上了好日子。
6: 为了让现代农业技术落地生根，普惠农户，黄冲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下乡服务，大力推广优良蔬菜品种与先进种植模式，引导农户科学种植、规范种植。西宁市黄冲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马军贤：
9: 在全区大面积推广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有机肥替代等12项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20万亩。
6: 如今，黄冲区冷凉蔬菜产业已形成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格局，全区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13万亩，年产量高达34.45万吨，培育出50多种优质高原冷凉蔬菜。在保障本地及西宁市场蔬菜供应的基础上，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同时，全区培育蔬菜产业经营主体276家，带动近10万群众从业，助力群众人均年增收1.1万元以上，真正实现特色产业提质壮大、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
1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1: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具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2026年显示，随着各部门密集部署人形机器人中式基地和训练场建设，我国具身智能训练场已经成为关键基础设施，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布局。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县城启用超70家训练场，在建或规划中的训练场46家。
0: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9号在官网发文说，2025年全球共有907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遇害受伤或被绑架，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高。
0: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大幅增加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后，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上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19号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子言、启航，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机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 98.9 AM 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太平洋彼岸值得信赖的朋友，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三井融合护航碧水湖畔。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今年累计完成60.5万千瓦新型储能项目，并并网投产。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千里戈壁送红果，山海协作共丰收。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高市政府危险动作引多方干扰，上万名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玉树是琛多、玛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阵雨，12到28摄氏度；
0: 乐都多云转小雨，15到30摄氏度；
1: 德令哈晴，13到25摄氏度。
0: 共和多云转小雨，13到25摄氏度；
1: 海燕多云转小雨，5到23摄氏度；
0: 玉树阴转小雨，5到19摄氏度；
1: 马庆多云转小雨，4到18摄氏度；
0: 铜仁多云转小雨，14到28摄氏度；
1: 格尔木多云，12到25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多云转小雨，7到26摄氏度。
1: 黄原阴转小雨，9到24摄氏度；
0: 黄中多云转小雨，12到24摄氏度；
1: 平安多云转小雨，14到28摄氏度；
0: 互助多云转小雨，10到27摄氏度；
1: 民和多云转小雨，18到30摄氏度；
0: 化龙多云转小雨，9到24摄氏度；
1: 循化多云转中雨，17到29摄氏度；
0: 贵德阴转小雨，14到29摄氏度；
1: 尖扎多云转小雨，15到29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8月1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沃诺沃亚举行会谈。 此访是诺沃亚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会谈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诺沃亚总统回应，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您永远拥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值得信赖的朋友，这七个字跨越了太平洋，彰显了中俄两国深化互信、拓展合作、增进相知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 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号发布公告，
0: 自2026年8月20号起， 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 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形成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者是地区， 可以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 并且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 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 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 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以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的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要事先批准的活动
0: 仍然需要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 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以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为业为主题的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20号在武汉开幕。 两岸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160多人围绕着坚定正确认同、守护共同家园、深化交流融合、厚植亲情福祉等议题展开了为期2天的交流研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致辞表示， 我们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希望台湾同胞坚守民族大义，认清历史发展大势，与大陆同胞携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势力，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杨益洲在主题发言中表示，建立正确认同是在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一步走深走实的关键命题，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内涵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向前推进，两岸交流融合、持续深化为破解台湾社会认同危机提供重要的条件和路径。此次研讨会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 湖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承办。
0: 中华全国总工会新闻中心20号在北京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蓝皮书。
1: 据介绍，为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全国总工会组织编写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蓝皮书，这是全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理论成果，全面展示实践成果的蓝皮书，在有关部委、各省区市和专家学者、劳模工匠等大力支持下，由46个课题组历时2年编纂完成，共为53篇报告，70多万字。
0: 据了解，全书主要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报告，主要阐述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根本遵循、重大意义、经验做法和未来展望。第二部分为专题篇，重点总结了思想引领、建功立业、素质提升、地位提高、队伍壮大等改革任务的进展成效。第三部分为行业篇，集中展示了石油石化、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10个行业建设产业技术工人队伍的特色路径。第四部分为地区篇，全面呈现了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深化改革的生动实践。
1: 中华全国总工会新闻中心20号在北京召开的2026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全国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副部长王海龙在会上介绍，今年年内拟推动18家重点平台企业召开全平台协商会议，并签订协商协议或合同，预计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2500万人。
0: 王海龙表示，近年来全国总工会始终把强化协商协调机制建设作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平台企业开展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今年全国总工会继续深入推进平台企业及用工合作劳动企业规则和算法协商工作，从健全完善制度、规范协商程序、深化协商内容和强化履约监督4个环节系统推进，确保工作落地见效。
1: 王海龙表示，在深化协商内容方面，聚焦劳动者急难筹判，明确订单分配、收入与抽成、工作时长与休息、时间预估和路线规划、考核和奖惩规定等劳动者最关切的5方面事项。作为协商的核心内容，年内拟推动18家重点平台企业召开全平台协商会议，并签订协商协议或合同，预计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2500万人。
0: 王海龙说，全国总工会将指导各级总工会加强履约监督，协同有关方面推动台企业就涉及劳动者核心权益的算法事项，通过常态化协商、恳谈等方式进行公开，听取一线劳动者意见。同时，在平台企业全平台协商基础上，推动各地分支机构利用重点用工合作企业开展2次协商，让协商成果在更大范围、更末梢层级落地生效，确保协商成果真正惠及一线劳动者。
1: 据了解，今年3月，全国总工会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为平台企业建立与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的协商机制提供操作规范。
0: 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7号至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1: 其中，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中国联通软件研究院、中原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脑科学与脑类研究所等400家用人单位，提供智能体开发工程师、大模型算法工程师、 AI 数据分析师和机器视觉应用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过了1.1万人次。
0: 其中 先进制造行业专场组织华为、京东方、恒瑞医药、徐工机械等1593家用人单位提供自动化工程师、制剂工艺工程师、金属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8631人次。
1: 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印发《市场监管总局第八部门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的检查抽查，强化检验检测活动范围，规范检验检测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公信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中埃合拍纪录片《海思双城记》新片发布活动于19号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主办，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卫视中心承办。
1: 2026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出品的4集纪录片《海思双城记》是首部由中国和埃及官方电视台联合摄制，以当代的中埃民间交流和合作为主题的现实题材纪录片。
0: 该片以中国泉州与埃及亚历山大港两座千年海思名城为坐标，记录了中埃两国在商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往故事，展现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埃文明互鉴的生动实践。该片历时2年完成拍摄制作，全片共4集，每集15分钟。
1: 据了解，该片将镜头对准了中埃交往中的普通人，也就是经商创业者、旅游业者、跨国家庭、制香传人和考古工作者。他们以民间使者的身份，在日常的交往跨越文化隔阂，构成了最真实的跨文化样本。活动上也举行了以人为媒的跨文化传播，民间叙事在国际传播中的价值和路径研讨活动。据了解，《海思双城记》将于近期正式登陆中国和埃及两国的主流媒体，和海内外的观众见面。
0: 第14届海峡青年会2026年第3届闽台干国宝武术文化周20号在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启动，两岸舞者以武会友，以文润心。启动仪式现场融合潮流街舞与传统武术的舞蹈福舞平南，两岸特色武术展演、两岸干事宗亲接福仪式等环节接续上演，展现中华武术的独特艺术魅力。
1: 近年来，平南县以干国宝武术文化为纽带，立足于传统村落、山水人文等资源优势，吸引了台湾的文创人才深度参与到乡村建设实践，持续深化两岸青年的交流交往。
0: 本届文化周以福舞临门、两岸同源为主题，策划有启动仪式、武术交流赛、奢火畲族火凤凰习俗展演、古村夜游等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推动两岸文化和体育领域交流合作。
1: 8月20号，从中国公安部了解到，中国海关缉私部门与澳大利亚的边境执法部门近日开展了联合执法行动，成功的破获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件。中澳执法部门共查获走私烟卷9000余万支，获取得了联合打击跨国烟草走私的重大成果。
0: 今年以来，为严厉整治烟草走私、制假售假等突出问题，在海关总署缉私局统战部署下，湛江海关缉私局开展利剑2026-2专项行动，成功打掉非法卷烟走私团伙9个，查封仓储窝点9个，查扣涉案走私卷烟3200多万支，电子烟1100多盒。
1: 经过巡线追踪，海关缉私部门查清了走私犯罪团伙，企图将境外制造的假冒烟草制品夹藏于正规的货物， 经由中国境内转运到澳大利亚的走私网络。为实现全链条的打击整治，中国海关总署缉私局通过中澳海关缉私执法合作渠道，及时地将相关线索通报到澳大利亚边境执法署相关部门。随后，双方同步开展了联合执法行动，成功地破获了该跨国烟草走私案。澳方查获了走私烟卷6000万只，烟叶为60公斤。
0: 澳大利亚边境执法署高度评价联合执法行动，认为此次行动充分展示了各国海关缉私部门加强执法合作、强化信息共享的重要作用，并对中方支持表示感谢。
1: 中国海关总署缉私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的联合行动截断了流入和流经中国的烟草走私通道，严厉打击了跨国烟草走私违法犯罪活动。海关缉私部门将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强化对跨国走私犯罪的联合打击，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国际贸易秩序。
0: 据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噪声源分类指导目录正式印发，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要求，搭建起全国统一的噪声源三级分类体系，推动噪声治理迈向精细化。
1: 噪声污染长期位居于群众环境投诉的首位，2025年相关的投诉量超过了600万件。现实的治理中，两大难题长期的掣肘处置效率。一方面，群众难以用专业的词汇精准地描述噪声的来源和类型，投诉的信息模糊。

0: 忽，导致核查的周期拉长。另一方面，噪声的来源场景复杂，新型的扰民噪声不断涌现，部分领域监管边界模糊。法典已将噪声划分为工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四大类别，并划定了基础管理职责。但是，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噪声和细分的扰民场景，仍然缺少一套全国通用和细化落地的分类指南。目录的出台打造了一套噪声治理的通用语言，为掌握噪声污染规律、聚焦治理重点提供支撑。
1: 后续，生态环境部将面向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开展相关培训，持续优化城乡生环境管理机制，不断提升噪声污染治理效能，切实守护居民生活安宁，持续增强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这种的啊，日子换到去一笑生成。
4: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5: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8: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4: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9: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5: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4: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5: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4: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1: 盛夏时节的青海湖碧波澄澈，环湖公路车流绵延，湖畔步道游人穿梭，草原帐篷错落有致，蓬勃热闹的文旅景象洋溢在湖畔。在这幅高原画卷背后，一抹抹藏蓝景色身影日夜